0: 斯坦的官员。今日将会伊斯坦堡举行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委员会首次会议。这三个国家在八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加强对侵略行为的集体威胁，规定对任何一方的攻击都将会被视为对三国的攻击。路透社引述土耳其外交官员报道，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会出席会议。官员话，预计议程重点是国际安全问题，包括提升国防能力、增强军队间的合作和深化国防工业合作。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185点，跌1,220点。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455.89美元，卖出4,456.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兴田村啦。咁另外鲤鱼门道嘅龙尾咧排到去里安苑也。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同埋茶果岭道交界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嘅车龙啦就排到去里安苑。咁另外一边咧亦都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啦，车龙排到去兴田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多，龙尾排到去轩尼诗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狮子山隧道出翻九龙啦，排到去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开始车多。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咧，搭电车嘅朋友啊，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系停止使用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啦，系临时咧系暂停使用啦。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呢个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 莫欺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this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3: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9: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10: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1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5代10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Hello， 早晨啊，唔係發夢啊，我哋嘅自在早晨開始咗啦，剛剛帶嚟有張國榮呢一位永遠嘅型男啊，同我哋演繹 Dreaming 啊，另一位型男記唔記得佢？佢就係今日77歲生日嘅理察基爾 Richard Gere 啊，80年代嘅呢位性感俊男啊，憑住呢一部電影《一鳴驚人》啊。

性感男神出现了两位，咁跟住到性感女神出现了，佢就係今日生日嘅李美凤啊。当年呢就係获选香港小姐嘅亚军，有个绰号叫做电眼美人。佢喺娱乐圈只有短短十年，96年结咗婚之后隐退啦，定居台湾。91年呢佢喺第一任嘅丈夫林敏聪嘅支持之下推出首张专辑《心爱你》。

0: 李美凤，热力澎湃之作《热爱 Can Let You Go》，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九点钟之后，我会送上青春逼人的开心少女组，他们在85年推出的唱片《开心放暑假》。这个时候要跟这位美国当年的青春玉女歌手 Debbie Gibson 讲声生日快乐。1970年在纽约出生，第一张他发表的专辑 Out of the Blue 已经大卖500万张，很快就成为年轻人的偶像，至今发表过11张的录音室专辑，送上这一首我自己很喜欢的抒情歌 Lost in Your Eyes。

1989年 Lost in Your Eyes 登上美国世界榜的冠军之作，当时 Debbie Gibson 都只不过是18岁。青春绝对是对歌手艺人来讲的一个本钱。而以下的这位男歌手他出道的时候都只不过是19岁。他是李克勤，我不会唱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上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亿4600几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一类嘅骗案大约80%。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有个案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订金。亦都有个案受害人系商人，同爸爸有生意往来。事主爸爸嘅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之后，骗徒怀疑利用心伪技术生成语音信息，骗取事主超过1000万。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计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并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听日上昼提升到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448点，跌95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4.99美元，卖出4466.2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0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1，人民币6.727，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鲤鱼门道啦。咁较早前咧，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一带仍然车多噶，咁特别影响到将军澳道啦，去翻观塘道咧仍然系车多，龙尾咧排到咧过晒将军澳隧道公路嘅欣怡花园，而家去到电话机楼噶。咁再重复多次，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影响到咧而家将军澳道啦，落翻观塘道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是慢车，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黄竹坑医院。前少少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 口龙尾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南隧道去翻东隧咧都系车多缓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就喺海泥村。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兴田村。喺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屯门骑术学校；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另外咧，讲翻电车嘅消息啦。咁由于有紧急维修啦，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临时停止使用噶。咁乘客咧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2: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欢笑舞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0: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2: 一时风云色变，
0: 一时温柔入心。
2: 掌进课程，听出人生智慧。
4: 陈永业，自在早晨。
5: 来到听老歌的时间，介绍一下这位1939年今日在美国出世的音乐创作人兼鼓手 Jerry Ellison。 他曾经是乐队 The Crickets 的成员，和主音 Buddy Holly 二人的合作更加是天衣无缝。他们经常一起合作写歌，以下这首是成功的例子，1957年推出的 That Will Be The Day。

1957年发表嘅呢一首 Buddy Holly 嘅作品。57年呢个年份咧，我谂对于吴莺音咧系非常重要，因为佢系人生第一次嚟到香港收版税兼录唱片。咁而今日咧就系佢嘅冥寿啊！佢喺上海出生，但系佢系宁波人嚟嘅。40年代佢一边教书一边喺电台播唱，咁后嚟咧就放弃执教鞭啦，喺夜总会专心献艺，一鸣惊人啊！有好多好多嘅拥趸啊！1946年咧，佢被唱片公司力邀灌录唱片，第一张唱片喺1947年出版，《我想忘了你》，迅速热卖。之后灌录嘅作品可以话首首都受欢迎嘅，更加被冠以鼻音歌后嘅称号。

鈴音在上海時期的錄音呢，可以說真是沒有一首敗筆首首動聽。剛才這一首《好春宵》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0: Strawberry Sunday Madness 呢一队60年代香港本地乐队，佢哋嘅精彩作品啊！咁而主音咧就系陈任啊 Joe 啊，喺1980年今日香港电台主办60年代乐坛音乐会，而陈任就系当晚嘅司仪啦。哇！当时嘅演出阵容系非常鼎盛嘅，包括有关正杰、何国希、陈恩健、Anders Nelson、岑南伶、Joe Junior、Michael Remedios、Teddy Robin 同埋阔别乐坛一段日子嘅 Robert Lee 李振辉啊。当晚佢就演绎咗同雷鸟乐队 The Thunderbirds 时期所灌录嘅《Papa O Mama》。
1: 阿爸爸。

六十年代香港乐坛音乐会呢一晚 Robert Lee 佢就唱咗呢一首 Papa Oh Mama。呢晚嘅音乐会神秘嘉宾除咗有李振辉，当然仲有乐坛嘅天之骄子 Sam Hui 许冠杰。

Lotus 莲花乐队时期的一首名作 Just a Little， 不得不提60年代香港乐坛音乐会这一晚，还有60年代初参加歌唱比赛夺得冠军而晋身乐坛的 Judy 詹小平。

0: Judy 一半英文一半国语演绎嘅《有爱》，将时间带到嚟九点啦。我哋休息一阵间，转头同你分享开心少女组嘅作品。
1: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2: 我系黄巧，
3: 我系容嘉耀。
2: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3: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2: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3: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
1: 港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到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的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它的发展和同本港的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警方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超过1.5亿，按年减少大约22.7%，案件几乎全部涉及 WhatsApp 平台，较去年大幅升近170%，损失金额大约1.4亿600多万，按年减少20%。警方话，当中涉及假冒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嗰类骗案大约80%。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同埋身份，同唔同人嘅对话内容，再拣选潜在嘅目标人物，然后模仿受害人嘅语气、沟通方式等，提出一啲急需要用钱嘅要求。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初步结果显示，赞成票占超过47%，反对票超过52%，推算反对一方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说，政府将会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今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除非未来24个月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加入欧盟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的首要议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5076点，跌1329点，港金报41735蚊，跌135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53.79美元，卖出4454.59美元。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尼泊尔发生大面积冰川崩塌，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重大泥石流灾害。西藏截至29号晚至少有16人死亡，546人失踪，当中是涉及23个国家合共261名外籍人士。大公报的记者亦都赶赴当地直击灾后情况，国家已经是动员解放军、武警、消防救援、边防、公安等各方救援。记者先是抵达西藏，沿路见到有不少解放军、武警部队官兵戒备，救援车辆频繁进出。这次泥石流的灾难发生在吉隆口岸，但是前往核心灾区现场的道路还未打通，大量救援队伍仍然在日喀则集结待命。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就报道，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话，中方援助物资已经抵达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并且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同埋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话高度重视，并且全力保护中国公民安全。目前已经成功协调尼方搜救转运中方各类人员94人。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打鼓岭宠物酒店及犬只训练中心女负责人怀疑系被狗只袭击身亡，涉事嘅一岁混种犬有格斗狗只血统，但系晶片资料显示系唐狗。星岛日报记者近日喺内地社交平台搜寻，发现多名深圳卖狗商人声称可以将犬只免隔离直送香港买家手中，于是就以买家嘅身份查询，揭发有受香港禁止买卖嘅格斗狗只。卖方就回复话，运费只是需要1000元。内地的卖家宣称可以免隔离将宠物走私来香港，渔护署就话已经要求内地监管当局协助打击，获得正面回应。内地社交平台亦都会按该处要求将违规内容下架。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狗咬狗事件入面的大狗正是被渔护署扣留，事件都再次引发社会对于动物人道处理机制的争议。根据渔护署的回复，过去超过6年，有超过9200只动物是被人道毁灭，包括猫狗等等。署方强调，兽医评估之后只会因为动物健康状况欠佳或者性情凶猛而不适合领养，先至用药人道处理，但没有说明到评估的准则。有立法会议员敦促当局公开评估准则，并且为争议个案引入独立复核，预留充足的时间给动物机构介入，认为人道毁灭应该是最后手段。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日起1年2日在吉尔吉斯登场，超过20国领导人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是两人在年内第二次面对面会晤，预料将会讨论到天然气管道项目。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指，中吉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另外，他亦都是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政府向大埔宏福苑全部8座业主收购业权，接受限期今日届满，当局是话死线不会延期。在宏福苑一共1984户入面，截至到昨日仍然有 2.3%， 即是45户的业主未签署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局方是强调解说专队正是加紧联络未回复的业主，并且提供所需协助。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社评话，北部都会区首个片区开发项目成功招标，而由港投公司投资的巨新智能企业今日将会举办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落户本港的启动仪式，充分展现港投精准对接国家战略，将投资延伸至未来产业，取得显著成效。特区政府应该是以编制首个5年规划为契机，把握国家15/5规划机遇，引领本地创科产业提速升级，积极助力国家高新科技走向国际。文汇报社评。
3: 商报时评，特区政府近年积极招揽各方人才，为国家和香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人才引得进固然重要，各界亦都应该继续落实全方位支援措施，俾来港人才来得好，留得住。商报时评。
4: 星岛日报社论话，港府为了建设留学香港品牌，可以话招数尽出，由提供封校奖学金发展城中学社，以至到多次上调本地高校的非本地生限额。与此同时，学额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象亦都逐渐浮现。近年内地生源质量之优、人数之多已经是达到历年之最。从正面去看，这个无疑是有助优化本地学术生态，推动师生共同进步。星岛日报社论。
3: 信报社评，韩国推出名为全民人工智能的国家级项目，选出3间大型企业，是向全体国民免费提供无限量生成式 AI 服务。评论说，对于香港来讲，一旦拥有免费任用 AI 工具的便利，发展创科产业可以说是如虎添翼。香港的优势是背靠祖国，政府都应该考虑和内地企业商讨合作计划。 信报社评。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兴芳路嘅慢线咧又坏车咗路，现时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咁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跟住兴芳路嘅慢线咧，现时有坏车咗路，车龙咧就排到去有线电视大楼。而同时咧，西九龙走廊去旺角，跟住钦州街嘅慢线咧都有坏车噶，现时车龙咧就接近美孚新村。咁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是、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有坏车阻路，现时车龙咧就接近美孚新村，大家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而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毛街。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而同时咧，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咧都较为车多噶。同时，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香港驾驶学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较为多车，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另外坚拿道天桥去红隧近住礼顿道一段都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咧，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咧较为多车，车龙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同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上怡道。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 2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 2。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楼宇渗水调查申请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早晨，我是陈永业。
10: 自在早晨，欢迎你。

开心少女组成员包括袁洁莹、罗美美和陈嘉玲。刚才的这首《开心放暑假》就是同名的电影歌曲。今天就是暑期最后一天了，明天9月1号各位新生学子开学了。讲到《开心放暑假》这部电影，还有邓基尘最后一次的演出，而在戏里面也和陈嘉玲合唱了这首插曲《理想》。

理想是要经过好多不理想之后才得到的。点解啊？不用努力就想得到理想啊？哼，你也想了。

黄百鸣、陈嘉玲合唱《不管你是谁》，这张是开心少女组的第二张专辑，而这张专辑有12首歌，5首电影歌，兼且有一首是纯音乐，而有一首就是改编自欧西流行歌曲，3首是改编自日本歌，其中这首偶像 poster 当时都几受欢迎的。

偶像 poster 陈嘉玲嘅演绎，原曲系少女队嘅 Pink Tower。另一首同你分享嘅终词日曲，就系改编自石川优子嘅作品，由林敏中作词，全为爱你，都系由陈嘉玲演绎。

全为爱你陈嘉玲的演绎，全张大碟的歌曲都有份主唱，只是有两首是袁洁莹独唱，而封面就是他们的半身泳衣照，只是露膊头健康性感，亦都散发着青春无敌的气息。好，这个时候要听新闻报道了，转头回来还有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五成六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国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 1.2 万亿的美元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5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08点，跌14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1.4跌3.8，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9.05升1.5毫半，盈富基金25.88跌2.4，南方恒生科技4.46.8跌5.4，紫金矿业36.1跌2.18，建滔积层板45.7升5.4，智普1,115元升2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日元159.87，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6，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日经平均指数报65,237点，跌1,159点。港金报41,735元，跌1,3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0.26美元，卖出4,440.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咧排到去东九文化中心，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东九文化中心。而另外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美孚新村。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旺角方向，近住钦州街嘅慢线现时有坏车阻路，车龙就去到美孚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近住兴丰路慢线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而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同时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大约 1.6 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记住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胡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久违咗嘅阿牛啊，踩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啊。阿牛原名叫做陈庆祥，今日系佢50岁嘅生辰啊。佢系生于马来西亚嘅槟城，一位创作歌手兼演员啦。咁而首张嘅专辑《城市蓝天》推出之后咧，得到唔错嘅回响。专辑入边嘅一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被任贤齐翻唱之后，令到佢慢慢打入台湾市场啦。2000年参与嘅电影《夏日的摩摩茶》，就同小齐、光良合唱咗呢一首《浪花一朵朵》。

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中意听国语歌曲嘅朋友咧，一定会认识嚟自台湾嘅张清芳啊！今日系佢60岁嘅生辰啊！佢喺台北出世，1984年参加第一届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得到独唱组嘅冠军。一年之后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激情过后》，成为销量榜嘅冠军添。嗱，佢事业嘅全盛期，每张专辑咧都大卖嘅，加上扎实嘅唱功啦，好快就登上一线歌手行列。以下呢一首充分显现佢嘅高亢清澈嘅声线，《大雨的夜里》。

難度相當高的呢一首《大雨的夜裏》是張清芳的名曲之一啦。不過我認識佢咧，係好早期80年代佢同范怡文合唱的《這些日子以來》，我好耐冇聽呢一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齊重温啊！

剛才聽著這首《這些日子》以來，腦裡面想起很多讀書時候的事情，而這首歌會不會令五台之友無限的回憶呢？另外一位今天生日的朋友呢，就是一位作曲家兼編曲家賴建聰 Peter， 他第一首被大家認識的作品呢，就是為曾航生所主唱的《告別笑容》作曲，而他自己亦都發表過很多張純音樂的專輯。在眾多他寫的流行歌曲當中，相信最為人熟悉的都一定是這一首了， Danny 陳百強後期的歌《一生不可自決》。

钟，我差唔多要离开直播室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嗱，听日系9月1号开学啦，咁预祝各位同学们啊，新一个学期好好享受校园生活啦。最后送俾你嘅呢一首歌，黎瑞恩、刘小慧、周颖合唱嘅《学生歌》。我哋听朝早上8点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沙德尔嘅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嚟不稳定天气。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嘅残余会今日黄昏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视乎佢嘅发展同埋同本港嘅距离，到时考虑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那个低压系统会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日间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美国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国家公园突发山洪，有超过20人被列为失踪或者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说，山洪发生在当地星期六下午，山洪影响区域已经撤出62人，目前未有人员伤亡报告。声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人士的资料，管理局正是与地方机构协调展开疏散和应急救援工作。美国国家气象局专家说，事发区域地势陡峭，满布岩石，短时间强降雨迅速形成地表径流。当局警告雷暴和强降雨天气可能会持续到当地星期一，可能引发更多山洪、泥石流、落石，导致徒步线路和河流状况发生变化。据悉，山洪对公园部分地区基础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工作人员仍然评估紧受损情况，公园部分地区已经关闭。翻嚟本港，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系近半数受访者唔清楚入行途径，56%唔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的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5点，跌248点，总成交金额694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9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41点，跌111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8，跌2.4；阿里巴巴112.8，跌1；腾讯控股447.6，跌7.6。 6，美团79.6升2.1，建滔积层板46.82升1.66，智普1080元跌10元，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4，中国银行5.82升2.4，长飞光纤光缆170.9升6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62，瑞士法郎9.7，澳元系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8。日经平均指数报65384点，跌1021点，港金报41590元，跌149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69美元，卖出44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噶，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牛头角下村。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近住戏曲中心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啦，咁近住佐敦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啊，咁封路重开。咁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佐敦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啦，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马蹄径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咧接近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时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并依照箭嘴嘅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中嘅工程车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稍后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 间中七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1级，山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到22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到11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喂，啱啱传一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8: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9: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嘅10:13，2026年8月31日啊，星期一早晨有邓添啦，
1: 有黎思贤，早晨，
0: 早晨，仲有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会较多，稍后咧去到星期三风势会较大，而本周后期咧骤雨会减少翻。
0: 而家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5，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嘅。坐我对面嘅黎善贤咧。好兴奋、啊、你，
1: 冇错，星期一撑
0: 手撑脚，
1: 因为要喐多啲自己嘅身体，令到自己精神，展望美好嘅星期一同埋八月嘅最后一日。
0: 系8月31日啦，时间过得非常之快，
1: 系啊，开学啦，听日就
0: 系啊，话咁快过咗。9个月啦，即将9个月。
1: 点解会咁嘅？好似啱啱先倒数完啫。
0: 系想温得非常之快啊！咁啊，老友记们，呢一个9个月时间，你哋过成点咧？又或者讲翻近啲啊，呢个周末上个星期大家过成点？咁啊，知道直直咧上个星期非常忙碌。
1: 系。就喺度赶稿，赶咗一个礼拜，终于喺昨日嘅下午完成咗一个剧本嘅初稿啦！
0: 恭喜小郑，
1: yeah, 又完成咗一大步啦！
0: 小郑咧，其实除咗为我哋主持节目之外咧，其实都系一个非常之努力嘅编剧啊！
1: 写
0: 咗几万字，非常之努力。
1: 系啊，咁啊，攰啦，你
0: 辛苦啦，辛苦啦，
1: 你好似仲辛苦、
0: 啊。我普通啦，上个星期咁啊，主持完香港联流啦，其实乐仔咧就放咗个小假，咁啊就快速去咗个旅行。
1: 系。
0: 去咗泰国，
1: 去咗泰国
0: 嘅曼谷，
1: 哇，开心啦，热唔热啊？
0: 还好我觉得
1: 啊，暑假尾呢啲唔系应该都几热嘅。
0: 我觉得香港仲热、
1: 啊，
0: 真系。
1: 好啦，咁我都要去泰国啦、
0: 哦。要啦，你要放个假啦。同埋咧，我发觉泰国系仲冻过香港。
1: 吓、啊，咁犀利？
0: 我系多次好冻，我觉得点解咧？因为可能泰国热啊。加上曼谷是个旅游区呢，佢啲商场啲冷气开到好大、啊。
1: 唔系啩，香港啲商场已经出名大冷气㗎喇，佢仲大过香港。
0: 我觉得佢仲大过香港。好大。
1: 咁真係好冻。
0: 我係冻到起鸡皮啊。我係觉得要着褛嗰种冻啊。
1: 咁但你应该冇带褛㗎吧。
0: 冇带啊，仲要呢係好少布啊。仲有带背心啊嗰啲。即係话哇好冻好冻。同埋呢个匆匆忙忙嘅旅程呢。当然去咗好多景点啦，又去食咗好多嘢啦。但有个好难忘嘅事呢，就係乐仔不幸好似係食错嘢。我唔肯定。
1: 咁肯定啦。
0: 唔係，我唔肯定係咪真係食錯嘢而出事。
1: 一向都腸胃容易出事呢？
0: 係啦，我又
1: 平時喺香港都成日肚痛㗎。
0: 我又唔知道自己食錯啲乜嘢，今次唔係肚痛咁簡單。
1: 係腸胃炎嗰種啊？
0: 我嘔喎。
1: 咁咪即係腸胃炎囉，類似。
0: 又屙。
1: 又屙又嘔，仲有少少發燒咁。
0: 仲有啲發冷添。
1: 咁可能係腸胃炎，咁應該食錯嘢啦。
0: 可能係，同埋嗰一次係我嗰陣時係去到第三日度，其實我
1: 食咗啲海鮮類嘅。
0: 我有嗱，我今次有食生蝦，
1: 係，
0: 我有食鑊蟹，
1: 係，
0: 我又有食熟嘅蝦，
1: 係，
0: 咁又有飲凍飲啦，飲奶茶、檸茶，又有食過蠔添，
1: 係。
0: 咁但我真係唔知邊一餐出咗事。
1: 我覺得咧，你作為一個腸胃敏感者咧。好心你就唔好去食生蝦啦，你搞事。
0: 唔係啊，但喺香港你本身已經即係你去食泰國菜，我都去食生蝦刺身都冇事噶嘛。
1: 係，
0: 但係咧我食咗其中個生蝦咧係常温嘅，我發覺。
1: 常温嘅生蝦。你都咁擺落口，你都擺咗落口，你飆點解佢
0: 係咯？
1: 唔係凍嘅。
0: 好奇怪啦，又好辣喎，哇好辣，同埋點解常温都平時嗰啲冰凍噶嘛？所以我嗰一晚咧突然之間覺得咧個胃有啲唔舒服，我於是我食咗胃藥啦。哦，有飲翻好多水喎、
1: 啊。係。
0: 但係嗰晚咧，我輾轉反側，咁我同太太去啦。
1: 係係。
0: 咁太太去按摩啦，話咁我唔想耽誤佢行程啊。
1: 嗯。
0: 即係我唔想因為我唔舒服而佢冇得玩啊。
1: 咁跟住咧？
0: 咁我就話你去玩啦，你去玩啦，你去揼骨啦。我自己喺間房度熬過一兩個鐘。
1: 啊。
0: 佢翻嚟嘅時候咧，佢望下有冇好啲。哦，我都冇好啲。然後我就話你等我陣先，我真係有啲唔舒服。然後我就開始嘔啦。
1: 係。
0: 肚痛、肚瀉啦，同埋嗰晚我瞓唔到覺。嗰晚我係條腰好痛啊，唔知點解。
1: 咁點啊？最後
0: 最後嗰一晚，總之我就輾轉反側咗一晚。
1: 係。
0: 咁但係仲有兩日行程喎。
1: 係。
0: 咁之後點樣呢？咁啊，事情講到嚟呢一度。
1: 好啊。
0: 一陣翻到嚟咧，會講埋餘下結局，同埋會同你講講咧一陣嘅節目流程啊，唔好走開啊。等大家你會上我感受一下樂者去咗嘅呢個泰國風情啊。 草蜢嘅呢一首经典金曲咧，叫做《失恋阵线联盟》，佢原曲咧就系泰国天王嘅一首金曲。他总

0: 茶。
1: 草蜢嘅呢一首叫做《失恋阵先乱梦》。
2: 系
1: 头先讲到啊，乐仔咧咁啊，上个星期系啊快闪咗泰国啦，咁啊，但系咧玩得开心之余咧，亦都有一啲
2: 亂吃東西嘅事情，係咁最後如何啊？
1: 係因為咧嗰一日真係好唔舒服啊，成、晚瞓唔到覺，每一個鐘起身一次，又吐瀉啦，咁啊就覺得哇，我再係咁落去都唔係辦法，咁啊未翻得香港，又驚耽誤太太嘅行程，驚佢冇得玩啊，於是乎咧就做咗人生嘅第一個嘗試。
2: 人生嘅第一個嘗試咁嚴重哦，提前回香港？
1: 唔係唔係，就係、是、第一次喺旅行嘅期間。去咗医院，去咗当地嘅医院。
2: 要入医院咁严峻啊？
1: 要啊，你即系咁，你真系唔明白啊！
2: 使唔使吊盐水啊？
1: 咁又未到，咁嗰一嗰日咧，即刻查附近有啲咩医院啊？咁啊，查到有一间话都几出名嘅。咁啊，因为我有买旅游保险啦，咁啊就，唉，咁有得 claim 保险就照去啦。系啦，咁啊一去到咧又好服务、啊。咁啊，因为好惊佢哋讲泰文啊嘛，佢有翻译。
2: 系，
1: 佢有普通话翻译，
2: 咁好高级喎、啊，有翻译，
1: 唔系嗰间医院系高级到你望落去成间酒店咁噶，
2: 咪话，
1: 好好服务嘅，好非常之好服务，
2: 好似有
1: 得
2: cam
1: 咁，
2: 咪应该好贵。
1: 嗱，其实咧结论系大概1600左右，
2: 系，
1: 又冇我想象中咁贵、
2: 哦，好似都比我想象中冇咁贵。
1: 系啦，我最初以为几千蚊噶，
2: 系咯，
1: 咁啊佢又帮我验埋小便啦，因为睇下有冇感染。又幫我打咗幾針抗生素，
2: 哇，好嚴重！
1: 個醫生咧又好有耐性，同我傾咗好耐。咁啊，最後剪咗喺嗰度兩個鐘頭咧，打完抗生素又食埋藥之後，
2: 就好翻啦。
1: 冇咁快，其實咧，樂仔好老實講啦，而家主持緊嘅呢一刻，
2: 你都仲有少少唔
1: 有啲唔舒服㗎。
2: 經過咗三四日咯，你仲未
1: 未好翻啊？抗生素都要食幾日、啊？其實我今朝早起身嘅時候咧。有一瞬间觉得有啲头晕添
2: 啊！你一瞬间谂住今日小迪自己一个搞掂啦，
1: 但又不舍得五台之友，又唔可以俾小迪自己一个人主持啊嘛。
2: 系
1: 咁啊，所以都系搬咗另外呢个节目当中。咁啊，呢一个小惊险嘅旅程咧，亦都提醒我哋咁多位听众啊，玩还玩，
2: 系
1: 真系要保重身体，唔好乱食嘢，
2: 唔好再食啲乱嘅生虾。
1: 唔好啦，同埋咧，我老实咧，而家见到海鲜咧。惊咗！
2: 你短期内唔好吃
1: 吧。啦，真系唔食，真系要保重。系有机会再同大家分享下今次咧旅程，其实仲有好多有趣嘅事嘅，唔系净系话咁惊险嘅。今日有机会咧再同你哋分享啊！咁啊，讲讲翻咧，我哋今日咧三小时嘅节目内容先啦，10点到11点。
2: 首先会有老歌关键字，拣嚟两首嘅经典老歌，喺入边拣一啲得意嘅关键字，同老友记们分享一下，讲下佢嘅典故，同埋介绍一下佢。最后就听翻两首老歌。
1: 今日大件事，除咗我乐仔咧喺。旅行当中入咗去医院的一件大件事之外呢亦都会讲到啊 ,8 月31号每年的8月31号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同学习有关的。咁啊亦都系同互联网的发达呢息息相关。一阵就会讲到啊。而素口章方面呢萧伟霆主理的这个环节呢不经不觉来到第12集的啦。第12集继续会同大家讲讲呢点样素食食得健康的。去到11点钟至12点钟会有拜见师傅啊。
2: 没错打开埋电视机咁看住港台电视31呢就会同步直播今日的师傅呢请来的有关美林他是一个皮革的导师啦。好紧要啊这件事。
1: 是为什么这么紧要、
2: 啊、因为呢制作呢一啲嘅皮革嘅小礼物咧，系近年好兴嘅一件事嚟嘅。
1: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讲紧咧系去啲工作坊，攞块皮，可能做卡片套，
2: 或者做啲小银包，
1: 再劲啲咧，有人系整到个背囊嘅。
2: 系啊，整到嗰啲电脑袋、公事包等等咧，我觉得好犀利啊。
1: 唔系嗰啲又太高级，但系真系做到。
2: 但系老师就应该系做到嗰啲。
1: 系老师梗系做到。
2: 我哋就做下卡片套咁样啦。
1: 系又或者锁匙扣啊，咁呢都可以。咁阿关美林导师咧上到嚟会同大家讲讲咧近年非常兴起嘅皮革制作嘅。结束15秒咧，咁乐仔都会继续同你哋玩游戏啊！成功胜出咧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而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会有当年博物馆喎。
2: 冇错，当年博物馆今日咧要讲嘅呢一个博物馆，好似同听日有啲关系。
1: 咦？今日讲听日嘅事，
2: 要预备噶嘛？通常呢一日、
1: 啊、要、啊、老友记其实都要预备
2: 嘅。系啊，
1: 如果你屋企有乖仔乖孙嘅话咧，
2: 就应该要特别努力预备添啦。
1: 系啦，
2: 要准备好多嘢。

0: 要为佢哋可能准备定个心情啦，
1: 系，同埋可能有啲已经尽做咗嘅，就是、暑假期间已经买定咗一堆嘢
0: 功课啦，系啦，同埋最近都睇新闻讲嘅，而家书簿费咧
1: 好贵，
0: 好贵啊，贵到好夸张，
1: 系咯，
0: 我细个嗰阵都觉得贵啊，
1: 嗯，
0: 而家嗰个价钱系
1: 仲会贵啲咯，
0: 有啲
1: 细个嘅时候我记得会有津贴嘅。
0: 啊系，
1: 依家唔知系咪都有嘅咧？
0: 嗱，咁啊，最后一小时咧，我哋当年博物馆啊，希婷咧亦都会加入当中啦。我哋到时再倾倾啦。刚才咧，我哋有听过咧草蜢嘅金曲啦，就系改编一首泰文嘅经典歌嘅。跟住落嚟咧，拣嚟嘅庾澄庆嘅呢一首命中注定咧，同样啊，都系改编自泰国歌手嘅歌曲啊。
2: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

0: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三十二。
1: 我是黄巧，
2: 我是容家耀。
1: 每晚七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2: 每晚八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1: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2: 紧贴时事，每晚七点同八点，港台。

0: 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1: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0: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位关关追求在何之州啊？下一句是什麼呢？
1: 苗条淑女，
0: 君子好逑。今天讲的老歌关键字就是苗条淑女。這句說話原來流傳了3000年了，已經
1: 沒錯。一開始它是出自在《詩經·周南》裡面，《關雎》裡面，也都是整部《詩經》的開卷第一篇的名句裡面來的。
0: 是，所以幾乎大家小小個就已經聽過了。在小靜你心目中有哪一個人是苗條淑女呢？你覺得
1: 我第一下個心呢，我諗到小玉。
0: 哦，你覺得小玉就
1: 係苗條淑女。
0: 你個心目中點樣先至係一個苗條淑女？
1: 佢要有氣質啦，
0: 氣質
1: 又有靚啦，又有一啲才華啦，好高嘅修養，而且佢性格要非常之友善，非常之好。
0: 嗯，咁選得香港小姐㗎喇。
1: 冇錯，所以我成日都喺度諗點解小玉唔去選香港小姐。
0: 哦，即係點解昨晚決賽
1: 见唔到小玉，
0: 见唔到小玉嘅咧，因为冇报名你提名佢啦，苗条咁啊，大家都明啦，即系讲紧个仪表啊，逐迹逐迹自拆先，
1: 系
0: 咁啊，苗条个苗先啦，苗咧其实原来讲紧我哋内心嘅修养噶，
1: 系
0: 品德，咁所以你冇讲错，内在美吓，
1: 非常好，
0: 苗条个条啦，即系仪容啊，举止好优雅嘅。就是讲紧你外在咯，咁所以苗条咧，其实已经包晒内在啦，同埋外在美噶啦，吓咁啊，唔系讲条腰有几瘦，唔系讲你身形有几咁瘦削，其实苗条系讲紧咧一个女士由内到外，再到翻内，
1: 嗰种高贵
0: 系啦，
1: 嗰种优
0: 雅
1: 哦，
0: 嗰种举止得体。
1: 是，
0: 咁你都要努力成为一个苗条嘅人喎。
1: 我完全发现咧，喺我身上面散发唔到任何一部分出嚟。
0: 唔紧要，你觉得自己冇苗条咧，
1: 系
0: 淑女啦。
1: 淑女好似都冇啊。
0: 拆个淑字先，淑字咧点解咧？你讲讲咧。
1: 就是、善良、温厚、贤惠、品德端正嘅意思。我可能都有少少淑喎。
0: 都有，有淑淑地喎。
1: 最后呢个有女。
0: 女。女
1: 子就得噶啦，
0: 女子咁你一中力，咁苗条淑女你都中咗一半啦，你做咗淑女。
1: 咁我哋四舍五入都叫做自己系一个苗条淑女啦，咁、都唔错啊。
0: 系因为淑女就讲紧有品德啦，你心地好善良嘅女士啦，咁四隻字加埋啦，苗条淑女啊，亦都系同我哋今日咧介绍嘅呢一首老歌有关嘅吓，就系、是、由吕红所唱嘅苗条淑女，一齐听一下。

0: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首歌嘅老歌关键字系三个字嘅，就系、是、叫做
1: 大情人。
0: 即刻令我谂起咧，农夫啊，即系组合农夫同风水玄学家咧，麦玲玲师傅咧曾经合唱过一首歌啦，叫做《风生水起》。
1: 系
0: 入面有句歌词咁讲到嘅，就系话陆永大情人
1: 个老婆好销魂。
0: 咁嗰时一直就话大情人大情人咧，咁我纯粹嗰阵时唔系好知呢个字，就系觉得哦，总之佢系一个类似情圣嘅角色。
1: 系咯系咯，就系嗰种咧花花公子，跟住咧就可以识到好多好美丽貌美嘅女孩子。
0: 系咁，但系我哋生于呢一个年代咧，其实好少会咁样形容嘅。哇，你真系一个大情人啦！
1: 系啦，你真系情场杀手。
0: 系啦，好少咁讲噶。我估喺老友记嘅年代咧，就比较讲得多啲。
1: 系嘅，系嘅。
0: 啊，你系一个大情人啊，咁样。
1: 咁但系点解嘅咧？
0: 系大情人咧，嗰个大嘅意思咧，就系讲紧啊，好有份量啦，影响力好够啦吓。咁啊，讲紧咧，其实佢系一个用情好深嘅人。愿意全心全意去爱一个人，好伟大嘅情人。咁所以咧，原来讲紧唔系风流，即系我哋误会咗。
1: 系，即系我哋以为系嗰种万人迷啊，周围识女孩子啊嘅花花公子，但系原来唔系嗰种。
0: 系啦，而系佢无私嘅爱，好重感情，好守护一份感情，咁啊又好有魅力嘅，亦都好深得身边嘅欢心。咁啊，所以咧。既用情至深，亦都好受人欢迎，好有魅力。咁所以我觉得农夫嘅陆永咧系贴合噶，
1: 系
0: 因为佢都好，
1: 佢有人格魅力，
0: 系啦，
1: 即系佢会令你同佢相处嘅时候觉得好舒服、好开心，然之后就即系氹得个女孩子笑咯。
0: 系啦，咁所以咧日常生活当中咧，其实都可以称赞下另一半嘅。哇，你真系一个大情人啦！
1: 大情人
0: 系咁，而好有趣嘅就系咧喺一啲嘅老歌当中啦，我哋都会发觉咧佢嘅身影嘅。就例如今日介绍嘅呢一首歌啦，呢一首歌咧就系由邓基尘的更正啊，系由郑君绵所唱嘅呢一首歌。郑君绵所唱嘅呢一首歌咧，叫做《世界大情人》啊。喺当中嘅歌词咧，我哋一定可以咧感受到嗰种浪漫、嗰种风趣幽默、嗰一种受欢迎嘅气氛嘅。我哋一齐听一下呢一首《世界大情人》啦。

0: 今日大件事，今日就係8月31号亦都係
1: 世界遙距學習日。
0: 有學習我就明白，但世界遙距係咩嘅意思呢？
1: 即係好遠咁樣跨地方學習，係咪咁啊？
0: 係啦，冇錯啦，就係跨越一個領域去到學習㗎。學習唔一定係喺課室，唔一定受地域影響，唔一定受時間限制，因為呢知識從來是無邊無界地傳送，但是怎樣才可以傳送開去呢？有一樣東西就相當重要了。
1: 原來說的呢，這一種跨越一個地方的學習呢，並不是我們現在大家立刻上到用互聯網，而是在1728年的時候呢已經會有這種跨越地方了，就是有老師呢會透過郵寄一些教材去開辦一些課程，而最早期的遙距教育呢就是這樣的了。
0: 哦，真的要寄過去啊。所以其實呢好多人都好珍惜學習嘅機會，就係咁解，就係、是、其實學習從來以往一啲都唔容易㗎。
1: 係
0: 講緊我嘅年代啦，好多人想讀書，但係可能受學費影響啦，
1: 好多嘅條件限制咗。
0: 當時冇咁多學校啦，又冇咁多
1: 資源
0: 書簿啊，咁多嘢啊。講緊以前幾百年前啊，甚至乎啊，要寄出去先至收到一本教科書。咁當時咧就係一個最早期的遙距啦，咁啊后来啦，因为陆续小学、中学、大学即系教育制度开始越嚟越有规模啦，
1: 到依家仲有埋互联网添，
0: 系啊，咁啊讲紧以往其实越嚟有规模嘅，我哋中学历史当中咧，其实学习都系嘅，我哋有时睇一啲劇集咧会有考科举啊，
1: 系要上京先至可以赴考等等，
0: 上京赴考，咁所以以前都会有好多嗰啲学院啊。咁再早年啲亦都有啲叫九品中正制，有选官啊，好多好多啦。咁我讲緊呢去到1984年啦。1984年有一样嘢诞生咗。
1: 就係、是、一个完全网上修读嘅课程，就开展咗呢一个数码遥距學習嘅新时代。
0: 係因为随住电脑嘅兴起啦，随住互联网嘅发达啦，开始咗一个遥距學習嘅新时代。而近年啦疫情啊。
1: 係啊。
0: 大家出唔到街啦。
1: 我疫情嗰陣時呢都真係學靠住上網上學咗好多堂，讀咗一個碩士返嚟。
0: 即係原來你當時碩士係有唔少嘅時間係遙距
1: 嘅。時間都係線上。因為嗰陣時我仲記得有個同學仔佢問我係咩理由驅使你喺呢個疫情底下仲走嚟讀書，我就話疫情底下都冇咩可以做，不如讀下書啦。
0: 原來如此，咁所以你嗰陣時就喺學校嗰度望住，唔係屋企，
1: 喺屋企望住個電腦
0: 去到學習。
1: 上咗年紀之後咧，先第一次真正見到啲同學仔。
0: 係，同埋即係雖然就唔係話面對面見到老師啦，但係隔住個鏡頭咧，無礙你學習嘅喎，其實都。都是繼續吸收到很多知識，
1: 都是一路聽他講啊。其實都有好有不好的，我記得有試過要上一些堂是很早要回到去學校很遠的嘛，但是因為上網呢那就可以在家輕鬆起身聽了。
0: 是啊，同埋可以遙距交功課啊等等啊。其實而家遙距學習呢都唔限於年輕人啦，旅遊記都可以遙距學習㗎喎。咁大家有智能手機有平板電腦都可以透過視像呢。
1: 平時聽我哋講嘢都係一種遙距學習。
0: 都係㗎，都係㗎，因為唔一定有畫面，聲音都可以嘅。記住啦，每年8月31號世界遙距學習日，繼續鼓勵我哋嘅旅遊記呢，跨平台又好，咩方法都好，繼續終身學習啊！一陣都有嘢學噶，因為一陣咧會有希婷嘅數口精啊，嚟到第十二集啦，會講到對素食的誤會。咁究竟咧食個素嘅
1: 咩誤會啊？
0: 係啦，有咩誤會咧？一齊聽一下。
2: 邊個話養生健康好無聊噶？純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啟動素食模式，重拾靚到發光嘅肌膚同好心情。素口正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十二集对素食的误会，讲到素食饮食模式，好多人喺一知半解底下对佢有好大嘅误会。营养师 Sharon 话佢都听唔少，
4: 第一个谂到嘅咧就系话啊，有好多人佢为咗血糖控制得好啦，佢可能系预防糖尿病，因为有家族遗传啊，又或者佢本身已经系血糖在戒啦，咁佢就会过嚟同我讲话，其实我已经冇食水果噶啦咁样。但系其实咧，中国内地咧一啲研究报告咧就发现啦，原来唔食水果嘅人咧有二型糖尿病嘅风险更高，
1: 唔食系更高添啊？
4: 系啊，本身水果入边仲有其他嘅营养素，我哋需要吸收噶嘛。
1: 但是长者好怕果糖嘛，
4: 是啊，长者担心的果糖呢其实就是例如在果汁里面呢就不建议的，因为它已经完全没有纤维素了、
1: 嗯、
4: 又或者你吃的那些水果呢它本身是一个很高糖，甚至是有些水果是高脂肪的，那吃的量太多呢都是不适合的、
1: 嗯、
4: 但是呢如果我们说、啊、吃那样东西它是有果糖，但是我们是连那个纤维一起吃的话呢，其实你不是超量吃水果的话，它不会直接太飆升嗰個血糖嘅，反而我哋食水果嘅時候，如果想血糖靚啲咧，可以配合一啲堅果種子啊，或者係一啲有其他蛋白質啊、健康嘅脂肪，例如牛油果啊，咁樣一齊食你個水果嘅時候咧，嗰、那個血糖咧，佢會好穩定嘅。
1: 我可唔可以估下高糖同高脂肪嘅水果有乜？
4: 你应该估得中嘅。
1: 我估高糖系咪提子嗰类？
4: 嗯，系啊，提子都有个数要限住啦，可能系五粒提子就已经系足够啦，一份水果。
1: 好少嘅啫，五粒系。
4: 系啊，另外一个我谂到嘅水果啦，就系嗰啲热带水果，通常都比较高糖嘅，譬如芒果啊、菠萝啊呢啲啦。
1: 哦，而高脂嘅会唔会系榴莲？
4: 系啦、啊。咁我最近係有食榴蓮嘅，
1: 好彩我唔食嘅啫。
4: 但係榴蓮真係肥噶，
1: 係啊係啊，我都聽過有好多營養師有講過咧，話榴蓮其實好肥噶。
4: 佢係水果裏面最高脂肪嘅水果啦。
1: 哦，可唔可以大概講下幾多就已經超標咧？
4: 其實食一攤即係一粒就已經足夠啦，一份水果嘅話。
1: 哦，所以大家淺嚐就真係食一嚿榴蓮就已經夠啦。
4: 係啦，拆出嚟嘅嗰個一嚿。
1: 嗯，
4: 係啊，咁當然如果你有配合做運動啊，甚至係有去做 gym 啊，去行下山啊，咁你可以份量上稍微多少少都系冇问题。
3: 知道每日都要食适量嘅生果，但系乜嘢时候食先至叫做最好啊？
4: 水果入面有丰富的纤维素和维他命 C， 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就是维他命 C 是帮我们免疫力的嘛，那同埋呢纤维素有的时候呢，我们再吃那个水果的果糖呢，其实它会缓和我们的血糖升幅的。最好呢吃生果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是在餐与餐之间，同埋吃水果的时候呢可以配少少没有加盐的坚果啦，这样一起吃的话呢就不会太大飙升那个血糖啦。
1: 是，所以以前成日话饭后果，我记得有好多营养师都讲过，饭后系唔好食生果噶啦。
4: 啱啊，
1: 就应该喺餐与餐之间咧，当譬如下午茶啊或者小食咁样咧，先至系最健康嘅。
3: 营养师 Sharon 仲听过大家对素食有啲咩误会呢？
4: 出街食又唔食嗰碗饭嘅人咧，其实佢一定系热量未够嘅，所以佢会食多咗好多餸入边嘅脂肪嘅。咁呢个系其中一个嘅地雷嚟嘅，因为唔够饱，
1: 咁你就会食好多其他嘢啦。
4: 系啦，咁变相食脂肪仲多咗咧，就会三酸甘油脂啊，或者系因为总脂肪多咗咧，自己产生嘅胆固醇都会多咗嘅。
1: 咁既然咁惊呢啲三高啦，虽然我又知道有啲朋友话，你哋营养师话咧要少盐、少糖、少油，我全部唔落咪得咯，咁咪好健康咯，系咪真嘅咧？
4: 都有见过咁样嘅人嘅，佢煮嘢食嘅时候真系唔落糖，跟住连油啊、盐啊都好少落嘅。咁我最近听另外一个喺外国嘅医生咁样讲嘅，就系话咧，如果嗰个人有脂肪肝嘅话咧，就会建议佢咧，首先系食全植物性嘅饮食啦，另外系要食低脂肪嘅饮食，基本上咧唔食额外加落去嘅油，但系佢可以食有健康脂肪嘅植物食物，例如牛油果啊、坚果种子咁样啦。咁如果佢系咁样食一个低脂肪嘅植物性饮食咧，佢可以抽走好大部分佢嘅脂肪肝入边嘅脂肪嘅，可以非常
1: 自己就会
4: 用
1: 见咗噶，
4: 系啦，咁就会溶晒出嚟啦，或者系叫做溶走咗啦。
1: 哦，
4: 系啊，个肝呢如果喺有脂肪肝嘅大前提咧，就好快有二型糖尿病噶啦。而脂肪肝系一个可以逆转嘅情况嚟噶，咁所以而家好兴嘅讲法就系唔单止系食素，而且系低脂肪嘅素食咧系可以逆转慢性疾病嘅。
1: 嗯，
4: 咁当然啦，你话如果嗰个长者咧又偏瘦嘅，佢又系过轻嘅，跟住咧佢可能系低血压啊或者系低血糖嘅话咧，咁就唔好乜都唔加啦，可以落翻少少健康嘅油啦，例如系亚麻籽油啦，咁煮嘢食嘅时候咧，落少少菇粉啊，或者系少少海盐都系得嘅。
3: 素食小锦囊。为大家介绍椰汁芒果西米露，材料有西米200克、椰浆150克、芒果2个、原蔗糖100克。做法：煲滚咗水之后，将西米倒落去煮大概15分钟，跟住吸盖，直至到西米入面全部变晒透明，咁就可以捞起，隔水过冷河备用。然后将芒果去皮切粒，切完之后可以放喺雪柜度继续冷藏备用。煲500克嘅水，水滚之后所有材料放晒落去，就可以熄火摊凉佢，跟住放入雪柜度冷藏。雪好咗之后，加埋之前切好咗嘅芒果粒粒，咁就食得啦。食甜品系会令人开心一啲，不妨试下呢一个素食甜品椰汁芒果西米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骇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骇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渔护署昨日在多区巡查期间，发现一共三个狗主畜养人涉嫌系期间系发现一共三个狗只畜养人涉嫌在公众地方未有以狗底牵引大型狗只，将会提出检控。元龙界立法会议员陈博智相信起到一定阻吓作用，但是长远要配合行动部署。他建议市民如果发现违规个案或者格斗狗只，可以用照片提交到应用程式或者1823热线。动物福利关注联盟成员刘振海话，近日渔护处收到怀疑危险狗只投诉之后，会上门带走狗只，令到唔少狗主人心惶惶，建议设立过渡期，俾主人主动申报怀疑危险狗只。佢话主人同狗只联系好深，突然带走狗只，反而会令狗只性情转变。又话部分狗主高估咗自己嘅养狗能力，佢所属机构接收嘅弃养数字比起前一个月升咗至少50%。自从发生一啲悲剧之后，佢本人至少收到16宗弃养个案。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的外籍人员。尼泊尔方面截至昨日傍晚增至超过780人遇难，超过25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继续，西部战区统筹指挥救援力量，打通救援通道，西藏军区的医疗防疫分队携带物资去到前线支援。中国隧道救援专家就和尼泊尔人员合作，进入尼泊尔北部对受灾隧道开展探查和搜救。尼泊尔的遗体停放设施严重超出负荷，当局在周末开始集体安葬一些腐坏较严重、未能够辨认身份的遗体。有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提议举行由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的三方会晤，推动结束俄乌战事。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拉特克利夫访俄的目的之一是评估俄罗斯情报部门负责人能不能够说服普京同意恢复由美国斡旋的俄乌谈判。报道说，泽连斯基日前通过美方官员得知拉特克利夫访俄情况和有关举行三方会晤的提议。特朗普政府曾经提出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泽连斯基说愿意参加，但是普京拒绝。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此外沙德尔的残余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狂风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稍后至星期三风势较大，本周后期骤雨减少。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70点，跌214点，总成交金额1,133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83点，跌16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跌2.2，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47.6跌7.6，美团77.4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45.6跌6.6，建滔积层板45.66升5毫，中国银行5.85.5升2.75，智普1,104蚊升14蚊，建设银行9.45.15升2.7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2，瑞士法郎9.694，澳元5.619，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日经平均指数报65,361点，跌1,043点。港金报41,195蚊，跌1,8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3.82美元，卖出4,424.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多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花园道。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以及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在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5: 收音 ready， 镜头 ready，
6: 演员 ready，
7: 导演
8: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9: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10: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11: AM783 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早上嘅11:09，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香港暖流星期一有邓添立，
1: 有黎先燕，
0: 仲有四个字，逢星期一嘅环节叫做
1: 拜见师傅。
0: 冇错，有我哋两个之外咧，亦都会有嘉宾上到嚟同我哋分享噶。今日讲到嘅呢一个手艺咧，其实乐仔曾经系有兴趣想学过嘅。
1: 咁你有冇学啊？
0: 最后就话说，因为上网查
1: 啦，得啦，唔好解释啦。
0: 系啦，下山一万字，总之就冇啦。
1: 因为我发觉整过噶都。
0: 哦，你又有整过？你整过啲咩咧？
1: 我整过银包。
0: 哦，系，因为咧。講緊呢個手藝嘅原材料咧，其實佢變化好廣嘅，
1: 可以做好多嘢，
0: 係可以整做銀包啦，
1: 整皮帶啦，
0: 卡片套啦，
1: 公事包啦，
0: 背囊啦，
1: 係等等等
0: 等等等。咁當然啦，做啲咩咧都係好講求你嘅技巧啦、經驗啦。咁啊，唔係我哋兩個講嘅，會請嚟嘉賓同我哋分享。嗱，記住電話號碼1872312，因為咧除咗會有訪問環節之外咧，我哋仲有遊戲環節，遊戲名叫做
1: 極速15秒。
0: 係啊，需要兩位嘅聽眾觀眾參與呢個遊戲環節。成功勝出的你是可以得到超市現金禮券。講了這麼久，講的就是皮革製作，請嘉賓出來。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們的
1: 拜見師傅。
0: 關師傅早晨。
1: 早晨早晨
0: 早晨。在我們身邊有皮革導師關美林 Mimi。Mimi 你好。亦都在這裡跟樂樂講聲早晨，樂樂你好。
1: 樂樂你好。
0: 因為我知道
1: 呢，
0: 我是樂樂。因為我知道 Mimi 師傅的仔仔都是叫做樂樂，在這個時候呢在這裡支持媽媽的。你好啊，你都跟我們的五台之友打聲招呼啊。今天我們的拜見師傅會講到皮革製作。樂仔呢當時呢因為覺得皮銀包好靚，因為好貴啦，於是就想自己整，但就發覺啦，嘩，買皮革又要錢，咁工具又好多，同埋原來呢整個過程繁複到可能要成個禮拜成個月
1: 整咁耐
0: 先至整好，甚至乎呢你整完都未必靚，咁於是當時呢唉，算了，我就放棄啦。咁究竟係咩嘅原因令到 Mimi 會接觸
1: 成為一個師傅呢？
0: 係啦，要花咁多時間去到學習，據我所知已經超過10年時間。不如交俾 Mimi 講講啦，點解會接觸到皮革，同埋係啦，咁接觸咗皮革有幾耐呢？
3: 我記得自己呢係2010年呢就開始接觸皮革嘅。咁當時呢都係因為想整個銀包，即係好似你咁話想整個銀包送俾當時嘅男朋友啦。咁所以呢就整咗去上堂呢整咗一次咁樣。咁呢其實呢嗰陣時個作品呢係好唔完美嘅。
0: 係有圖有跟上啦，睇緊港台電視三十嘅你呢
1: 就可以睇下電視機啦。
0: 係可以望到 Mimi 第一個作品嘅。
3: 超級唔完美嘅。咁嗰陣時就會諗，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鍾意整手工嘅。咁我就會諗啊，咩原因令到個作品係咁唔完美嘅咧？咁所以咧，我就自己咧就之後就買咗好多工具啊、材料啊，就翻屋企咧就不斷咁樣自己去鑽研，睇下點樣可以令到啊條邊靚啲啦，啲線縫得好啲啦咁樣。咁就係咁樣開始噶啦。
0: 係，我哋先睇睇呢個 Mimi 口中不完美嘅作品先啦，
1: 即係
0: 係啊，嗱一個紅色嘅皮革銀包啦，
1: 啲線都好齊整啦，
0: 係啊，
1: 但我可能咧。Mimi 有一個專業的角度是不同的，到底點解你當初覺得佢唔完美？
0: 又或者從而家的角度去睇佢唔完美喺邊個位置呢？
3: 如果而家睇翻個角度唔完美，就係首先啲線啦，係啦，啲線咧其實咧，如果啲線咧，我哋要做得好嘅話咧，啲線咧應該係我哋好清楚見到佢嘅紋路，好清晰咧，係一條一條一條咁樣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咧，就感覺上咧比較可能拉線嘅時候力度咧係唔均勻啦，令到佢咧可能有啲大有啲細咁樣啦。跟住另外咧，可以望一望個邊有啊，仔細啲望一望個銀包個邊咧，就會見到啦。呢個銀包係紅色啦，佢搽咗一個啡色嘅邊有，但係咧有啲出界嘅，係啦係啦係啦。
1: 你唔講我唔覺。
0: 其實講咗我都唔好覺。即係有啲位置出咗少少咁樣啦，
1: 你當佢驗卡咁樣驗。
3: 同埋咧，其實我哋最重要咧、最難咧，就係喺嗰個cut皮嘅過程咧。我哋要每一個皮咧，個皮嘅大細咧，個皮邊咧要好齊整嘅。嗱，呢一個好明顯啦，你一望佢右手邊嘅時候咧，已經見到咧，佢個邊咧係有啲。大咗出嚟
0: 喎，係有少少嘅，係有少少
3: 大咗出嚟嘅。
0: 哦，明白。咁所以當時你就覺得，我唔滿意，我要再整過。
1: 當時有冇因為覺得唔滿意冇送出去咁樣咧？
3: 咁又冇喎。咁即係當時收禮物嘅人咧，當然都係覺得好靚啦，好中意啦。
1: 我相信我都會覺得。
3: 因為嗰時2010年咧，我諗係呢一個皮革嗰啲 workshop 咧，係啱啱開始興起，係啦。咁變咗好多人咧，可能未必。 識得啊，即係點樣為之靚啊，點樣為之唔靚啊咁樣。咁所以收嘅時候都係好開心嘅。
0: 係，咁當時可能就覺得完成咗，其實已經好滿足㗎啦。但你就不止於此，好希望再進一步。但係咧，你冇選擇再去上其他工作坊，反而係自己試喎，係點解會想走呢個方向呢？
3: 因為我見到咧嗰陣時即係覺得其實佢教咗我一次咧，我大概都知需要咩工具啦，或者其實個步驟大概係點樣，係啦，咁我就自己試下用唔同即係材紙樣嘅大細啊咁啊。其實咧我哋呢啲紙樣咧，其實頭先阿樂講咧。紙樣咧其實唔係好難嘅，係啦，因為譬如可能卡位啦，其實你所有嘅卡都係嗰個 size 噶嘛，咁所以其實卡位咧大部分咧我哋都係用同一個紙樣就 OK 噶啦，咁所以咧我嗰陣時就見到，咦，我又掌握咗大部分嘅紙樣啦，係啦，咁又識得用嗰啲工具啦，咁啊，咁我就諗住啊買啲嘢自己試下啦，因為嗰陣時上堂咧都唔平嘅，對比起而家，
0: 係啊，明白，係咁嗰陣時大概花多咗幾多時間，重複又重複，重複又重複。才叫做完成到一個你自己心滿意足，覺得係呢一個
1: 終於可以出師啦，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3: 我記得咧，應該咧係整完之後咧，我係有一段時間係擺低咗嘅，然之後咧我就再買咗啲嘢翻嚟整啦。咁我諗可能呢個過程係有一年我係冇再做呢樣嘢，
0: 停咗，
3: 係啦，停咗一年。咁跟住咧，我就突然間就醒起啊，係嗰陣時整過呢一樣嘢啦，可以再試下喎。咁就買啲工具翻嚟整啦。咁我記得大概係反覆練習咗，應該係三四個月啦，我就開始咧夠膽將自己嘅作品咧，起碼擺上網俾啲朋友睇下先。咁結果啲 friend 咧又好好喎，佢哋嘅反應又覺得都幾靚喎，其實呢樣嘢都可以試下，譬如整咩人啊，或者咁我試下可以教我啊咁樣，咁所以就係當時就係咁樣開始咯。
0: 係咁啊，然之後咧就打咗強心針啦，就開始可以試下其他嘅作品啊，不同嘅
1: 類型啦，
0: 模樣。但係嗱，因為手藝有好多種啦，每一個人咧喜歡一樣嘢咧，一定係俾當中一啲嘢咧吸引到。
1: 但係 Mimi 之前係有冇做類似嘅手作先㗎？
3: 我其實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整手工嘅，係啊，咁但係皮夾咧，當時就係去上堂咧第一次接觸嘅，係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咧，同我平時做開嗰啲手工咧就有啲唔同啦。咁我都係俾佢即係吸引咗咧，就係其實皮夾咧，當你越用嘅時候咧，每個唔同嘅人用咧。佢都會有機會之後會出現變成唔同嘅形態嘅，係啦。譬如嗰個人可能曬得太陽多啲，咁佢就會可能會快啲變深色啦，
1: 即係會曬黑咗佢。
0: 即係同人一樣喎、
1: 啊。都係啦，行拎個人包出嚟曬下先。
3: 譬如我哋可能成日都會揸住嗰樣嘢嘅，咁我哋嘅熱力又會令到佢可能皮夾嘅紋路會有啲唔同嘅轉變啊咁樣，係啦。咁所以我就都覺得，佢原來好特別喎，原來佢跟一個唔同嘅主人咧，佢都會有唔同嘅樣子出現嘅。咁我就覺得，其實都好有趣喎呢件事，咁所以我就變咗好多時間咧都係做呢個皮夾手工咯。
0: 係，同埋咧，我知道有啲人可能佢係長銀包啦，
1: 短銀包
0: 坐喺擺喺後褲袋啊，
1: 可能會坐下。
0: 係啊，坐得多個顏色又會唔同，咁所以就話咧，其實係好代表一個人嘅個性嘅。咁啊，由當初自學啦，到有成功感啦，咁啊，到咗而家成為導師啦，可唔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觀眾分享一下做咗導師幾耐，同埋點解會決定？擁有自己嘅一個工作間，成為一個即係職業咧。
3: 其實咧，我都教咗整皮夾咧，都十年有多。咁咧當初咧點解要即係點解會開自己嘅工作室咧？咁我都要喺度好多謝我媽咪，我媽咪都睇緊。因為當初咧，我哋屋企咧係有養貓嘅，咁但係屋企咧因為好大塵，但係當你一沉住一樣嘢嘅時候咧，你會買好多好多好多嘢。咁我媽咪就覺得啊，即係啲貓又年紀開始老咯，跟住。你有咁多嘢，有咁大塵，不如你自己揾一個地方，租一個地方細細地，咁就去擺下嘢啊，自己整下嘢啊咁樣。咁就因為有個地方之後咧，咁啲朋友又會上嚟啦。咁啲朋友上嚟嘅時候，又會帶啲朋友上嚟。咁就係咁樣慢慢開始一步一步咧，就發現原來教一啲唔識嘅人，其實都幾有趣嘅喎。就係咁樣開始就有咗自己嘅工作室咯。
0: 係，進而再去到
1: 機緣巧合下慢慢推進。
0: 係啊係啊，好多都係緣分嚟嘅，同埋進而其實推。推廣到老友記層面添，因為我知道 Mimi 咧去過好多嘅長者中心，教過好多嘅老友記，分分鐘我哋而家睇緊嘅五台之友，
1: 可能都經過 Mimi 學
0: 嘅，係啦，曾經上過 Mimi 堂添嘅，咁啊最緊要都係有背後身邊嘅人嘅支持啦，仔仔啦，媽媽嘅支持啦，先至可以繼續咧將自己嘅興趣繼續發展落去。咁啊講咗咁耐啦，皮夾其實咧有好多不同嘅工具材料嘅，咁啊最基本啦就係、是。 皮啦、啊、皮革啊嘛。咁啊，同埋先樂仔都講到一個嘅，
1: 講啦，臘線，
0: 臘線，我都識一個靈斬，
1: 到底係咩嚟咧？
0: 係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再講。

0: 拜见师傅。
1: 第二節嘅拜見師傅繼續有鄧謙林，
2: 繼續有黎千怡，
1: 喺我哋身邊咧，仲有皮革導師關美林 Mimi， Mimi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好小姐介紹我哋而家直播室喺我哋面前有啲咩喺度咧？
2: 首先，咪介紹工具，有立線
1: 先啦，嗱立線有幾隻色嘅？
2: 有立線，立線有
1: 藍色，藍色啦，
2: 呢個銀色，
1: 銀色啦，
2: 粉紅色，
1: 粉紅色啦，
3: 呢度立線啦。

0: 你嗰度咧係唔會爛，所以呢個就係立線嗰個好處。
1: 誒、哎，我想攞上手睇下喎、
2: 啊。佢真冇咁介手。
1: 係咯，等我摸下先。
2: 我對立線嘅印象咧，就係、是、你縫到最尾咧，跟住揾個火燒一燒，佢就唔會有線頭咯，
0: 係
2: 咪？
0: 係啦，係啦，呢、這個亦都係個立線嘅特點啦，係啦。
1: 係，同埋咧，係頭先你講話，因為都要幾用力啦，係咪其實做皮革咧，即係？用嗰個手嘅力量都幾
2: 手指力係咪要？
1: 因為都比較靠自己嘅手，冇乜工具或者機器幫手嘅咧。其實
0: 係啊，其實當然啦，如果我哋工業用嘅時候咧，都有車皮嘅衣車嘅，係啦。咁但係當然我哋出去教班嘅時候，我哋就唔會拎個衣車出去啦。咁所以咧，多數我哋都係用雙手去拉線啊，去縫啊咁樣，係啦。咁所以咧都需要啲力量嘅。
1: 嗯，係而顏色我諗純粹係容易襯衫，
2: 大家喜歡
1: 即係揀翻即係適合嘅顏色啦。但係喺前面啦，小植，咁我哋又見到有幾把工具喺度啦。
2: 呢、這個你頭先你識得嗌出佢嘅名
1: 字，係我哋可以攞上手。
2: 五次我都唔記得佢叫咩。係
1: 佢叫做靈斬啊。
2: 靈斬
1: 係點解落寫識咧？因為頭先講到啦，即係曾經想學過，咁啊上網就查過啦。其實你就咁睇佢咧，你覺得佢似咩咧？
2: 迷你嘅叉咯，
1: 即係食湯圓啊！
2: 食湯圓呢就係食係食甜品，
1: 食甜品用嘅叉。但係其實佢有個名嘅。嗱，你嗰個就有四個叉。
2: 係。
1: 我嗰個咧。
2: 兩個叉。
1: 就。
2: 所以我呢個係四零斬。
1: 是
2: 不
1: 是嗱，我唔知係咪咁講，交俾 Mimi 講下啦。
0: 係啦，係啦，我哋叫四腳靈斬同埋兩腳靈斬，
2: 中住一副係啦，四腳靈斬。
0: 咁點解佢叫靈斬咧？因為咧，佢篤出嚟嘅窿咧係菱形嘅。
2: 係。
1: 哦。因為我知佢叫靈斬，我唔知原來篤出嚟係菱形。
2: 原來係嗰個菱，我以為係菱數目字嗰個菱。
1: 哦，唔係，佢係菱形個菱。
0: 係啦。
1: 哦，篤出嚟就係菱形嘅。係
0: 啦，個窿係菱形。
1: 哦，咁點解
2: 咁垂直咁樣篤落去塊皮度就？
1: 但係點解唔係圓形咧？菱形係咪有個好處咧？
0: 係啦，菱形嘅好處咧就係令我哋個線咧，一陣間大家睇作品就明白嘅，佢會一斜一斜一斜，係啦，每一下咧都係會見到佢有一個平，即係平均嘅斜度嘅，係啦，咁就會令個線咧會靚啲咯。頭先咧。阿樂講咧話，如果圓咧都做到嘅，但係咧佢個線咧就會呈現一個平嘅狀態，係啦，就比較似嗰個銀包。我哋頭先睇嗰張相咧，嗰、哦、條線點解會平嘅咧？
2: 係
0: 啦，咁就係圓，係啦，斜斜地就會零。
2: 但我好好奇啊，咁佢得四個腳啦，咁就代表我每一次要褪過少少自己，一路篤篤篤篤篤，咁萬一我對唔準。咁咪越嚟越歪咯，會
0: 係啊係啊，所以咧我哋咧會有一個工具，不過今日冇拎上嚟啦。我哋會有一個工具咧，係一個定距器嚟嘅。我哋會喺個邊緣呢度咧就畫一條線先嘅，咁就係我哋打窿嘅路軌嚟嘅。咁就會用個靈斬跟住嗰條線咧去打窿咁樣。
1: 哦，哇！咁其實真係全手作嘅喎，連打窿、穿線全部靠自己雙手。嗱，皮革咧。就好厚噶啦，都好實淨啦。哇！咁每一下其實都
2: 要用力噶，
1: 用純用手就咁扼落去就撳得穿噶啦。
0: 唔係嘅，我哋要用錘仔去揼嘅。
1: 哦，即係再配合個錘仔打穿佢咁樣。嗱，呢一款就叫做靈斬啦。咁啊，而仲有其他咧。有啲皮套套住嗰個，我諗就要小心啲啦。
0: 係啦，呢個就要小心啲啊！呢個咧可以俾大家睇下啦。呢個咧就係一個皮夾嘅刀嚟嘅。
2: 皮夾刀
0: 係啦。
1: 但係其實望落去咧，佢有少少似一個鏟嘅。
2: 即係平時刮長吻。
1: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有少少似一個鏟，咁佢係會
2: 咩功能咧？佢
1: 呢個
0: 刀咧，係啦，呢個刀最重要咧，就係我哋要嚟戒皮啦，同埋咧佢最好最好最好嘅用途咧，就係因為當我哋整個皮夾作品咧，多數咧佢都唔止一塊皮噶嘛，佢有幾層嘅。咁頭先個銀包就係話，咦佢個邊邊好似突咗出嚟喎？呢個刀咧就係主要幫我哋收邊咧，將少少突出嚟噶啦。都會可以裁走佢噶嘛？
2: 我仲以為係用膠剪剪嘅，原來係一個專用嘅皮。
1: 即係你話嗰個裁縫咁啊，攞把大膠剪剪開。
2: 我以為係有個紙樣，跟住畫咗，跟住我就切切切切切切咁樣完。
0: 係呢個多數我哋就會用戒刀同埋呢一個開皮刀，就係去準備一啲皮嘅材料啦，同埋臨尾收邊。
2: 係
1: 哇，其實齋買材料。都已經係花咗唔少嘅金錢㗎喇喎，因為其實基本要買齊呢啲材料，我諗都十樣都未開始整啊，十樣八樣都仲未講到皮，因為頭先我哋而家喺面前啦，咁大家見到有好多唔同嘅作品啦，齋睇係有唔同嘅顏色，我覺得咧。當中都是不同的皮嚟嘅，咁如果講到皮啊，直直你會覺得即刻聯想到皮夾會有啲咩皮咧？
2: 牛皮，
1: 牛皮係啦，我會聯想到有馬皮啦。咁啊，又講下皮夾最常用，其實頭先有工具啦，有線啦，最常用係有啲咩嘅皮嘅咧？我哋
0: 其實咧，多數咧，我哋最常用咧都係啲牛皮嚟嘅，係啦，因為牛皮咧佢比較挺身啲啦，韌性咧比較高啦，咁所以佢嗰個物件咧都會比較耐用啦。

0: 係啦，咁頭先你哋講嘅一啲皮咧，就都會用嘅，但可能馬豚咧，佢就價錢會比較貴啦，係啦。咁山羊皮咧，都係好多皮甲師會中意用嘅。不過山羊皮咧，因為相對地咧比較薄身啦，咁所以咧佢喺做之前咧，其實好多準備嘅功夫要做嘅。咁所以咧牛皮咧就係最方便，係啦，亦都係比較耐用嘅。
1: 係有冇話邊一種嘅物品比較適合用比較重嘅皮咧？例如銀包、一個袋，又或者係一個鎖匙扣，定係其實冇所謂嘅，即係純粹個人喜好嘅啫。
0: 係啊，其實真係純粹個人喜好嘅咋，冇話好特別邊一種皮係適合做啲乜嘢咁啊。但係當然啦，譬如皮帶咁樣，或者可能手袋嘅帶咁樣，一啲帶類咧，始終佢拉扯會比較多，係啦，咁就多數咧都會用翻牛皮係比較合適咁樣。
2: 因為硬身啲，
0: 冇錯冇錯冇錯。
1: 但係有一種咧特別都好想講講嘅，咁我攞我手上咧呢一個俾大家睇下啦，呢一個鎖匙包啦，就咁望落去咧，其實佢好似冇乜顏色咁樣嘅。
2: 但係粉紅色嚟㗎，
1: 你望落去好似粉紅色，但其實呢一種好多人會特別選擇嚟用嘅。交俾 Mimi 都講下呢一種。
0: 其實呢一種咧就係呢一個都係牛皮嚟嘅。咁但係咧我哋牛皮咧其實都會有唔同嘅面層處理啦。咁呢一種面層處理咧就叫做擦蠟啦，即係喺一塊牛皮上面咧染色之後咧，再有一啲白蠟喺上面嘅，係啦。咁當你用得耐嘅時候咧，蠟嘅特性就係、是、佢遇到熱力咧，佢嗰啲蠟咧就會走咗啦，咁樣又會溶咗啦。咁以至咧佢就會出翻佢本身嘅顏色，係啦。咁所以呢一個咧，我哋就叫擦蠟皮甲。
2: 呢啲蠟皮即係都係自己手動加上去。
0: 唔係嘅，係啦，買翻嚟就有嘅，因為佢嗰個皮廠咧，其實就即係會做呢一類型唔同面層處理嘅皮咁樣。因為咧牛嘅皮咧，好似我哋人嘅皮膚。一樣啦，都有機會會出現有拉啊成啊，咁點樣可以令佢嗰塊皮都可以賣到出去咧？咁嗰啲皮廠咧就會諗好多唔同方法啦，譬如呢啲擦蠟啦，加咗一陣嘢，好似啲女仔化咗妝咁樣，係啦，咁就唔會咁容易睇到佢有瑕疵咯，係啦。
1: 係，同埋咧，好多人買呢一隻咧，就係中意佢用耐咗嘅歲月痕跡啊，因為用耐咗之後，佢開始會變翻咧深啡色啊，一隻好靚好有。佢自己嘅個人感覺嘅嗰種，
2: 獨一無二，
1: 係啦係啦，所以呢個都係比較
2: 曬黑咗出嚟，
1: 多人會用一啲嘅。嗱，講咗咁耐啦，又有材料，又有線，又有工具啦，大家最關心嘅就係、是，咁其實完成一個作品，一個新手啦，又或者到你而家啦，一個卡片套為例啦，其實大概要幾耐嘅時間先至可以完成到一個作品出嚟嘅呢？
0: 其實咧即係以我自己去即係教班啦，咁多數咧我都會希望咧學生咧可以盡情咁樣 enjoy 嘅，係啦，咁所以咧多數咧學生嚟到咧揀咗皮甲嘅顏色之後咧，我就會幫佢開嗰啲皮出嚟，係啦，咁然之後咧就教佢個過程啦。咁我諗可能整一個好簡單嘅卡套咧，大概可能3至4個鐘，其實就已經可以完成㗎啦，係啊。
2: 我可能開嗰啲皮即係咩？
1: 即係切出嚟啦。
0: 係啊，切出嚟
2: 代佢哋 cut， 咁就會快啲。
0: 係啦，咁咧不過而家咧都有好多方法。我即係可能有啲即係煮餸嘅老友記就明白啦。以前咧可能有一啲吸個蘿蔔出嚟係花花形嘅，
1: 係
0: 係啦，係啦。咁而家其實我哋整皮甲咧都好多呢類型嘅都冇嘅。譬如因為卡位咧，大家都係 default 咗差唔多設定咗嗰個大細嘅。咁所以我哋其實都有一啲都冇咧，係一壓落嚟咧，佢就可以出到嗰個卡位嘅形狀啊。係啦，咁就會加快咗我哋準備皮甲材料嗰個過程。
1: 咁大家就～安樂啦，咁好快啫，都冇想象中咁耐啦。但老友記咧，
2: 可以完成喎。
1: 跟住就會另一樣擔心啦，就係、年紀大咗啦。
2: 你咁仔細，我睇唔清㗎啦。
1: 係啊，要穿線，
2: 仲要用錘仔揼啊。
1: 又有叉，唔係零叉，有刀，又皮又厚，做唔做到嘅咧？咁究竟我哋嘅五台之友老友記聽眾觀眾做唔做到嘅咧？嗱，下一節咧翻到嚟第三部分嘅拜見師傅咧，我哋將會請阿 Mimi 去到分享下佢嘅教學經過啦，啲難忘嘅事啦。咁但係咧中途咧，我哋會玩咗極速15秒先嘅，電話號碼18723。如果你都想赢取超市现金礼券的话，现在打电话来。

0: 速十五秒。
1: 极速十五秒，落车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电话号码系1872312啊。呢个游戏点玩法？睇睇规则。规则相当简单，我手上有两个黄金信封啊，一个 A 信封，一个 B 信封，入面各有一条问题嘅。三个接通咗嘅两位听众观众各自要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而胜出的话，恭喜你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一阵翻到嚟接听你电话。
2: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舞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
3: 我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昼一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唔会话我水你啦。
1: 刘女士早晨。
4: 早晨，乐乐。
1: 早晨，早晨，你好啊。
4: 好紧张。
1: 哎呀，唔好咁紧张，放轻松，放轻松咧，先至会谂到噶。太紧张，有时候咧就会，哦，突然之间个脑海一片空白噶啦吓。好啦，嗱，右手边系 A 信封，左手边系 B 信封。嗱，拣信封的，唔使紧张啊，拣边个？
4: 系
1: 诶，A 啦，即系右手边呢个啦。好，咁啊，你要听清楚问题咯，刘女士。
4: 系。
1: 问题系咁样嘅，嗱，俾啲信心自己，我相信你识答嘅。问题是这样的，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港铁的观塘线名称，预备3、2、1。
4: 观塘线，观塘南田，彩虹村，石硖尾，九龙塘，油麻地站，佐敦站。
1: 好，夠鐘，劉女士嘅成績都相當唔錯啊！好可惜啊，頭先彩虹穿爭少少，彩虹就正確啦。好，今日要聽埋我哋另一位嘅聽眾電話，有陳女士喺電話旁邊嘅，陳女士你好。
5: 哦，好。
1: 係你好啊，陳女士。好，今日聽得清楚嘛？
5: 聽到。
1: 咁就好啦，好啦，今日得翻 B 信封啫。陳女士聽清楚問題啦。问题是这样的，请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港铁的港岛线的名称，预备3、2、1。
5: 大屿山，大
1: 港岛线，
5: 港岛线，大屿山那些属港岛吗？不属港岛啊，
1: 港铁港岛线
5: 嚟到。
1: 好，夠鐘，似乎陳女士有少少誤會啊。好啦，今日一陣返到嚟呢會公布返今日邊個勝出嘅。
6: 丁丁老師，我一直以為魔術師先至要學魔術啦，點解小丑都要學魔術嘅？
7: 因為我哋想帶俾觀眾多啲唔同嘅驚喜囉。呢度有條絲巾，黃色、藍色，只要Money, money, 空，它就会变成绿色和红色的啦。
6: 是怎做的？
7: 好，
6: 快点教我。
7: 其实呢，个机关是这样的，只要你将它呢用另外一只手拉开它，那就会变成色的啦。
6: 哦，巴黎巴黎夫。
7: 哇，好嘢，成功穿分咗啦。
6: 一个睇起嚟好简单嘅魔术都几唔容易㗎。我今日练习多次，我今晚返屋企呢就表演俾我婆婆睇。
7: 吓？我㗎喎，你自己去买啦。

0: 时间嚟到早晨嘅11:36，翻翻嚟香港暖流节目时间。喺我身边嘅咧系黎先贤，即即
1: 喺我身边嘅系邓添乐乐乐。
0: 系啊，咁啊，刚才咧极速15秒有刘女士同埋陈女士嘅参与啦。咁啊，系港岛线同观塘线之争，
1: 系观塘线胜出嘅，听起嚟
0: 系听起嚟系嘅，而讲一讲分先。冇錯，真係觀塘線勝出嘅，恭喜曬劉女士得到我哋嘅超市現金禮券。咁啊，陳女士咧，其實可能都緊張，佢都好努力㗎啦。
1: 緊張就會搭錯線㗎啦。
0: 係，但係好可惜啊！記住啊，港島線咧係冇大嶼山站㗎，亦都大家咧落車啊、上車咧要睇清楚咧轉線嚇。咁啊，就翻到嚟咧，繼續會有第三、第四部分嘅拜見師傅啦。今日咧會講到嘅就係皮革製作啊。Mimi 咧過去咧都教過好多嘅老友記嘅，一齊聽佢分享啊！
2: 拜見師傅。
0: 第三部分嘅拜见师傅嚟到啦，继续有邓添乐，
1: 继续有黎思
0: 燕，我哋身边咧亦都有皮革导师关美玲 Mimi。
1: Hello，
0: 上回讲到啦 ，Mimi 咧有10多年嘅经验啊，由最初咧就觉得自己做得唔够好，慢慢一步一步咧开班教咗好多身边嘅人，
1: 成为咗一个皮革老师，
0: 教咗好多嘅老友记添嘅吓。咁啊，我哋咧可以睇一睇图片啊，好开心嘅，
1: 好多老友记，
0: 好多老友记
1: 制成品
0: 啊！呢个数埋有10多人啊 ，Mimi 点解开始会接触到教老友记嘅咧？
3: 其實呢都係好多隻一啲長者中心嘅邀請啦，咁樣咁所以呢就開始第一次教老友記，呢個應該係我第一次教老友記嘅班組嚟嘅，係啦。咁其實呢教老友記呢，我覺得同可能我之前嘅教學會有啲唔同，因為佢哋呢有好大嘅擔心嘅，係啦，佢哋會覺得我眼睛又好蒙喎，眼睛又唔夠喎，跟住可能我手又好震喎，個窿咁細，我做唔做得到啊，咁樣係啦。咁所以第一次教啦，我覺得個體驗都係好好嘅，見到佢哋都好開心啊！
1: 一定大家都做到啦。
0: 係，但係咧喺準備之前咧，會唔會因為佢哋係老友記，你自己都做多一啲嘅準備功夫咧？
3: 當然會㗎，因為咧譬如頭先我哋所講啦，整一個皮革作品，可能咧快極咧都要3-4個鐘。咁點解啊？即係如果你叫老友記上堂坐3-4個鐘，咁可能係有啲難度嘅。咁所以咧，我哋事先咧都會用一個簡單啲嘅方法，可能咧我哋會打咗大部分嘅窿啦，係啦，小部分嘅窿咧，我哋俾老友記體驗一下。
0: 係，即係雖然佢哋都要用零斬㗎啦，
3: 係
0: 就唔使零斬曬咁多個窿。
3: 係啦，就俾佢哋體驗一下啦。咁同時間咧，我哋都會因為係一啲老友記嘅班組啦，咁我哋咧嗰個零斬咧，其實零斬咧係有分唔同嘅闊度㗎，係、啦，
1: 咁可能就用啲嗰個窿仔大少少嘅，
3: 係啦，再闊身啲嘅，係啦，以至咧佢哋縫嘅窿咧唔使咁多啦，係啦，同埋咧佢哋容易啲睇到個窿嘅，最重要咧，我哋一定會事先咧提老友記咧，一定要戴眼鏡啊，
0: 係、啦，
3: 因為有時咧啲老友記咧唔記得戴眼鏡啦，咁啊大件事有個過程，係啦，可能就要多啲協助啦，咁樣
0: 咯。係，咁但係咧，皮革作品有卡片套啦，又有鎖匙扣啊，
1: 有銀包啊，
0: 散紙包啊，等等啦。
1: 你通常做邊款？
0: 係咯，你會俾佢哋揀啊，定係你幫佢哋諗咗一個最適合佢哋嘅咧？
3: 老友記咧，多數咧，我哋有幾樣嘢會做嘅，係啦。第一樣咧就係鎖匙扣啦，因為最簡單啊嘛，係啦，細細個咁樣，係啦。咁第二咧就係一啲好似呢一款咁樣啦，就係一個拼色嘅散紙包啦。咁呢一款咧，佢哋都會中意嘅，係啦，因為又放到卡啦，又可以有兩個唔同嘅顏色咧拼埋一齊啦。咁而且咧佢好簡單咧，只要縫3條線咧就可以完成得到噶啦，係啦。咁所以呢個咧都係啲老友記都中意嘅作品嚟嘅。
1: 呢個大概要做幾耐咧？
3: 呢個其實好快㗎，個半鐘就做得完。
1: 好有成功感喎，老友記做完。
3: 我諗咧最重要咧，都係要俾老友記感受到嗰個成功感啦，同埋佢唔會怕咗，即係做手工啊，覺得自己搞唔掂啊，應付唔到啊咁啊。咁我覺得呢個都係最重要嘅。
0: 同埋好好就係實用，即係佢哋平日用到啊，即係可能去街市買餸。出示佢哋嘅落油卡，都係可以經過佢自己親手做出嚟嘅散紙包攞出嚟，特別滿足嘅。
3: 係啊，我哋有啲掛頸嘅卡套咧，其實咧啲老友記咧都好中意嘅，因為咧掛頸嘅卡套咧，佢哋可以放落油卡啦，有時去中心咧可能要拍卡啊，啲會員證啊，咁佢哋都好中意嗰個掛頸卡套嘅。
0: 係喺呢張相嗰度咧，見到佢哋係啊，個個掛曬上身，
1: 帶住個八達通，
3: 係啊，
0: 同埋咧好靚啊，又有紅色，又有啡色，即係俾佢哋去到 個人選擇翻自己嘅風格啦。
1: 咁當時就已經有唔同顏色俾佢哋揀，睇中意咩色啊？
3: 係啊，多數我哋咧教老友記嘅班組咯，我哋都會準備定多少少可能唔同嘅顏色啊咁樣，咁啊俾佢哋揀自己一啲中意嘅顏色啊咁樣。
0: 係，但係教老友記咧，你有冇啲好有趣嘅觀察就係咧，佢哋一開始咧，其實係咪比較內斂啲，定還是其實同我哋想象唔同？好多老友記都好熱情嘅咧，
3: 佢哋係好熱情噶，係啊，佢哋好熱情，同埋咧，其實咧，我即係留意到佢哋咧，因為都係一個比較新嘅體驗啊，佢哋可能咧，以往可能用嘅銀包啊，成日都未必係自己整嘅，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會好熱情，好多問題會問啊，咁樣，咁同埋咧，佢哋都會好心急嘅，係啦，可能佢哋都好想，哇，快啲整完，究竟呢個係點樣樣㗎個樣，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會比較快手咧，就會去完成嘅。
1: 會唔會有一啲老友記咧，即係我哋？以前我有幾好鍾意，即係譬如自己縫縫補補都識啲針紙呀，或者可能做過車衣女工等等，佢會哋會唔會有啲經驗喺做嘅時候呢，又可以同你講下咁樣？
3: 都會㗎，同埋呢可能佢哋嗰個年代呢都係比較會用多啲唔同嘅手藝去賺錢嘅咁樣，咁所以可能有啲長者呢，佢哋之前有講過佢哋係即係穿過膠花嘅，係啦，或者有啲以前呢可能後生嘅時候年輕嘅時候呢係打金嘅咁樣，咁我哋就會見到咦佢哋做嘅時候呢，可能佢真係比較留意到，佢會舉手話俾你知，咦？呢一個係咪我係咪做錯咗啊？即係佢會留意到一啲細節嘅位置啊，咁樣。
0: 係分享一下自己嘅往事啦。會唔會有啲難忘嘅經歷啊？就係咧，可能有啲老友記同你傾下偈，講下佢哋自己嘅事啊，亦都會覺得哦，其實咧做呢種教學工作，自己都好有滿足感，即係。能夠同啲老友記去到分享咁樣，
3: 我都好鍾意同啲老友記傾偈啦咁樣。咁其實喺個過程呢，佢哋都會講好多佢哋無論後生嘅嘢啦，或者有時呢見到佢哋做完呢，佢哋會即刻影咗張相呢，就擺喺嗰個家庭嘅群組嗰度，
1: 即係人仔呀，
3: 係啦，即係俾阿仔阿女呀同啲孫呀分享下呢個我整㗎咁樣。咁有時候會俾返我睇，嘩，我個孫話好靚喎，佢又想要喎咁樣。係，其實同埋有時呢有啲老友記呢，佢哋整嘅作品呢都唔係俾自己，因為我哋係可以印字啊咁樣，咁佢哋就會我印Patrick 啊咁啊，咁 Patrick
0: 邊個係 Patrick？ 女士嚟㗎，你
3: 係 Patrick， 跟住會問佢，跟住佢又話我唔識串啊，咁係真係幾有趣嘅。所以原來佢哋係整嚟送俾可能自己嘅仔啦，或者係孫啊咁樣。
0: 係，同埋咧頭先講到話要用到錘仔嗰啲啦，大家放心，我見到大家咧係。好純熟嘅，同埋大家係好專注嘅，同埋有咪咪嘅指導之下咧，大家都好安全嘅。
1: 好安全使用啊！
0: 係，同埋咧見到大家咧都會有傾有講啦，咁啊亦都完全難佢哋唔到啊！咁啊戴曬眼鏡，咁我相信咧女友幾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到接觸一下。
1: 我見到嗰度咧有一啲印章咁樣，嗰啲係咪就係俾佢哋印名啊？
3: 係啊係啊，
1: 當下就可以印㗎。
0: 但係皮係可以怎吸上面嘅？
3: 其實佢都係要用錘仔去揼嘅，係啦係啊，用錘仔去揼嘅咁樣。咁嗰時老友記就會可能揼下啲公仔啊咁樣，跟住佢哋有時都會大家會傾下嘅啊，你揼啲咩字啊咁樣啊，可能佢個名字有個英字嘅，咁佢就會話啊，係咪 YING 啊咁樣，係啦，咁就可以逐個英文字同埋啲圖案去印上個皮夾上面咯。
0: 係啊，同埋咧見到呢個老友記咧雙手揸住咧個色拼得好靚。藍色再拼啡色，咁啊，同埋完全感受到咧，即係佢嘅努力啊！因為咧，
3: 噔噔，呢個老友記都犀利㗎，佢都80幾90歲，
1: 哇！所以話咧，唔好覺得自己年紀大做唔到，一樣可以做得好靚，
0: 甚至乎叻過樂仔同直直。
1: 係啊，我都冇做過。
0: 係，同埋我都。冇，我完全冇信心係可以揼得每一個都係整齊，所以咧老友記們有興趣嘅話咧，係可以參與去到試下。咁啊，同埋咧呢件事咧係年青人都係玩緊嘅，咁所以咧係拉近距離。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咧展示俾人睇，我自己整咧，我諗年青人咧都會覺得哇犀利喎，會同你多咗好多話題。咁啊，除咗有散紙包啦、卡片套啦，其實而家咧都多咗好多不同嘅花款。咁啊，陣間咧最後一節咧翻到嚟，我哋亦都會有一啲新嘅款式啦，去到同你哋分享，亦都可以講下咧 ，Mimi 之後咧又會唔會有啲咩嘅工作坊啊？我哋嘅旅遊記可以參與啊！

0: 见师傅。
1: 最后一节嘅拜见师傅啊，我哋继续咧去到睇下不同嘅作品啦，因为咧我哋材料啊、工具啊，
2: 准备好晒噶啦，
1: 个个咧都已经认识咗噶啦。咁啊，究竟仲可以做到咩嘅作品呢？其实咧，我会话个难度咧一步一步加深紧嘅。喺图片睇到嘅呢一张咧。哇！其實真係
2: 已經唔係一個散紙包咁，
1: 同我哋出去買係一樣嘅。
2: 係啊，已經係一個好完美嘅銀包咯，有曬唔同嘅間隔嗰啲卡嘅位啊，仲有咧好中意老友記咧，中意嗰個透明膠片位，擺張靚相喺嗰度。
1: 係啊，將自己年青嘅時候嗰啲靚樣啊，
2: 或者個寶貝孫、寶貝仔嗰啲畢業相啊。
1: 呢一啲係咪已經比較進階啲嘅咧？呢一啲係。
3: 係啊，呢啲咧相對地咧個時間咧就會需要比較長啦。譬如整一個銀包啦，其實最快咧5個鐘、6個鐘都係差唔多噶啦。
1: 哇，快極都要5個鐘、6個鐘，會唔會咧嚟一架班？有時候有啲人係嚟，可能上咗一半，即係擺咗喺度先，之後先再嚟上定，抑或其實
2: 分幾堂？
1: 通常都係一次過就完成曬嘅咧。
3: 有啲學生咧，佢哋又中意一次過一鼓作氣，係啦，一整整曬嘅，係啦。咁有啲咧就中意，擺低可能整一半先，係啦。咁跟住下次再嚟整埋嗰一半咁樣嘅，
1: 都係可以嘅，
3: 都可以嘅，都可以。
1: 哦，咁即係大家又冇咁個壓力啦。即係有啲人可能好驚，哇！我要一日，
2: 係咯，我集中唔到精神，我整2個鐘就好似眼瞓㗎啦，老師。
1: 咁都好，咁啊，即係按自己嘅能力而定啦。咁銀包啦，
2: 標大，
1: 哇！其實基本上你。成身行頭，
2: 係咯，拎曬出嚟咁樣，
1: 錶帶
2: 呢個自己整，
1: 卡片套
2: 呢個都係自己整。
1: 唔係，我想反而想問下 Mimi， 你自己係唔係咁樣嘅？而家你基本上你全屋或者你日常嘅都係自己整多㗎啦。
3: 其實好多時咧都比較忙啊，所以咧多數有時間咧都會整下啲訂單啦，或者夾下班啦。
1: 咁樣咧，
3: 我自己用嗰啲嘢咧，好多時就係整錯咗俾客人嘅，我就會自己用咗佢。所以我都係好多嘅，好多自己用嘢都係自己整嘅，但係就唔係純粹整俾自己，或者有時我哋試一樣新嘅嘢，我就會多數整咗俾自己先咁。
1: 同埋你屋企人好幸福啦，即係你先生、你媽媽、你仔仔，全部都係你捧場。
3: 係啊，冇錯，佢哋啲嘢全部都係我整嘅。
1: 哇，係真係仔仔翻到學校嘅時候攞個銀包出嚟，係係咯，咁啊全部即係學咗一樣手藝就係咁，即係我哋啲聽眾都係。
2: 可以有得又用實用。之餘又可以好自豪喎，俾人
1: 係，因為我哋有聽眾咧，之前打個電話嚟，佢係可能年青嘅時候做車衣女工，咁所以佢哋而家啲衫啊，
2: 即係仲係自己整
1: 啊，係啊，多數係
2: 由細到大幫啲仔女都整咗好多衣服啊，甚至記得前嗰排校服都係自己
1: 係啊，校服都係自己整，咁所以可門手藝好緊要。咁啊嗱，但係呢一個咧就特別啲啦，
2: 係啦，
1: 即係佢除咗係個卡片套係個鎖匙扣之外咧。佢上面多咗好多圖畫，
2: 好多畫作咧，似係一啲人手嘅手繪完之後，再印到上面，係畫落去啊，定係點樣做出嚟嘅咧？
3: 其實咧，我哋係要用一個雷射機咧，係將嗰個圖畫咧就雷射上個皮上面嘅。係啦，咁因為我自己咧都嗰陣時有咗小朋友啦，咁小朋友慢慢長大啦，我就覺得其實咧，佢哋畫完嗰啲圖畫咧，就咁抌咗佢咧，好可惜啊。係啦，咁但係咧，又 keep 唔到好多喎，咁所以咧就變咗諗下，其實有冇方法可以將小朋友嘅圖畫可以印喺皮夾上面咧咁啊？咁後屘就發現，原來用雷射機咧就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咁所以而家咧，我哋都有好多一啲親子嘅班啦，係啦。咁你見到啲小朋友啲圖畫咧，就係佢哋啊畫下屋企人啊，畫下啲佢哋中意嘅嘢啊，咁就可能整一啲禮物係送俾即係父親節啊、母親節啊，我哋就最多呢類型嘅工作坊去開咯。
2: 哇！好多爸 B，
1: 爸 B 啊，心心啊，哇！啲爸 B 收到開心啦、
3: 啊，
1: 同埋咧見到有一個獎杯，
2: 係
1: dad， 然後有個一字，
2: 係咪啊？因為可能咧會覺得男士用皮夾比較多，
1: 都係、啊，
3: 又可以咁講嘅，同埋有時咧可能媽媽咧比較有呢個心機咧，同小朋友做呢一樣嘢，
2: 你一齊整俾爸爸，
3: 冇錯冇錯冇錯，
1: 係同埋畫作咧畫喺張紙咧。咁你貼喺牆可能會紙會爛啊，
2: 慢慢磨咗嘥咗。
1: 係，但係皮其實係咪基本上根據你經驗保存得當，又或者就算你冇乜點去 keep 佢都好啦，都唔會點樣爛嘅咧？
3: 其實咧佢就爛咧就好少嘅，係啦。咁但係你話香港咧天氣始終比較潮濕啦，咁樣係啦。有時如果你唔打理下佢咧，咁可能佢都會用耐咗咧，佢比較容易發毛咯。
1: 咁所以就好 keep 好多，同埋啲畫作咧，他日你再睇翻。哇！當年即係仔仔畫
2: 女
1: 就畫嘅話，好窩心嘅。 係咪發覺咧，其實生活當中都俾到好多靈感你去做一啲新嘅創作咧？
3: 都係㗎，其實好多時都係透過自身啦，即係譬如我做咗媽咪之後，我就會諗啊小朋友嘅嘢點樣可以去保存啦咁樣。咁另外就係、是、譬如我自己喺疫情嘅時候疫情之前啦，咁其實好鍾意去旅行嘅咁樣。咁所以可能疫情冇得去旅行，咁所以我哋就會諗啊點樣可以將一啲我可能好想去嘅地方啊用皮夾去呈現出嚟呢咁樣咯。
1: 係，例如呢，因為我真係諗皮夾，假如我哋嘅聽眾好鍾意去一個景點，例如巴黎鐵塔咁樣啦，咁諗住我俾佢整一座巴黎鐵塔出嚟，係過往做咗啲咩嘅作品呢？即係透過疫情同埋旅遊呢一個靈感。
3: 咁過往呢我哋做好多就係、是、即係富士山嘅時扣啦咁樣，因為我自己都係即係鍾意去日本旅行啦，咁
2: 識別度比較容易。
3: 係啊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即係疫情嘅時候冇得去旅行，咁我就諗咦有冇一啲可能都比較即係香港人鍾意去嘅一啲景點啊，其實我哋都可以諗下用一個方法去將佢整做一個時扣啊咁樣，咁所以呢我哋就用咗一個富士山就整咗一個鎖匙扣咁樣。
1: 同埋發現皮革嘅可塑性其實好高喎，因為唔單止係純粹做一個卡片，即係喺圖片度睇到咧，透過佢顏色啊、重疊啊，都係意象翻還原翻嗰個模樣出嚟。同埋咧，我見到除咗有啲嘅景點之外啦，都可以化身做一啲祝福添嘅。
3: 係啊，呢、這個御守呢就係、是、都係我哋一個好受歡迎嘅作品啦咁樣。係啦，咁因為當初呢都係喺疫情嘅時間冇得去旅行啦，咁我哋就會諗啊即係有咩都係好代表性，我哋喺旅行嘅時候啊有機會會買返嚟嘅一啲手信呢咁樣。咁御守就係其中一樣啦，咁所以我哋就做咗唔同嘅字印嘅，咁好多都係一啲健康平安啊、幸福平安啊嘅一啲即係御守嘅字樣咁樣。咁佢背面呢就可以印自己嘅名嘅，係啦，自己英文名咁樣，
2: 掛喺袋都好安心又好靚，
1: 同埋有啲人揸車咧，
2: 掛喺嗰個車前嘅
1: 倒後鏡，
3: 係啊，冇錯，我哋雖然都有一個交通安全嘅御守嘅，
1: 哦，係喎，而家睇緊嗰個就係交通安全啦，
2: 係另外一個就係平安幸福
1: 啦，哇，再係咁落去咩都可以用皮夾做出嚟咯。
2: 我哋頭先一路冇講到，我哋台面有呢個咧係印咗人樣，
1: 哦，係喎，係都係用雷射嘅方式，
2: 即係我哋攞照片。去印係咪咁？
3: 係啊係啊，就可以即係用相啦，係啦，然之後就印喺上面啦。咁呢一個咧，其實就係一個即係啦行李牌嚟嘅咁樣，係啦，咁就可以記錄低，咦嗰、那個相片係啦，將佢整成喺皮夾上面咁樣。
2: 呢個係一個結婚嘅，
3: 冇錯，係一個結婚嘅禮物嚟㗎，
2: 送俾來賓。
3: 唔係嘅，係送俾個主角嘅，
2: 灰咗。
1: 我係送俾來賓要剩好多個啊，要嚟100個剩100個啊，
2: 咁就太難啦，
1: 好攰嘅，直情啲零斬你篤啦。
2: 唔
1: 係，但係呢一個咧，即係最後講埋呢一個啦，攞咗咁多作品上嚟。呢一個雖然係都係卡片圖，
2: 係，
1: 但係咧係
2: 做咗一個相機嘅
1: 樣嘅。咁都係一啲新嘅創作啦，我相信。
3: 係啊，因為我自己都好鍾意影相啊，咁所以我就喺度諗，如果我能夠將個掛頸嘅卡片套呢變咗一個相機咁嘅形態，咁都幾得意喎，好似掛住個相機，成日都掛住個相機去玩咁樣喎。咁所以呢個都好受歡迎，我覺得影相嘅朋友呢都鍾意呢一個，因為有時返工嘅時候呢就咁樣掛住，都好似去緊玩咁。
1: 係，同埋呢樂仔拎上手啦，同埋擺近自己呢，好聞到嗰一陣皮嘅味
2: 嘅，好香
1: 啊！係啊係啊，同埋咧會有一種咧愛不釋手嘅感覺嘅，係。但係咧咁啊，講到嚟呢一度啦，頒教咗咁多啦，創作又創作咗咁多啦，仲有冇啲咩新嘅嘗試，好想做嘅嚟到尾聲，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3: 因為我哋即係都又有教過老友記嘅班啦，咁又有一個雷射機啦，咁其實呢之前都觀察到，其實好多長者中心呢佢都可能有一啲長者書法班係啦，或者長者都比較鍾意雜誌嘅，咁我哋都諗緊啊會唔會可能邀請啲長者將大家嘅書法呢印落一啲鎖匙扣啊，或者印落啲卡片套，咁希望送返俾老友記，等佢哋呢都喂記得有個紀念，自己寫完嘅字畫都可以喺個皮夾上面出現咁。
2: 咗喺自己个钱包仔度出现。
1: 哇！咁即系换言之，而家练定差唔多噶咯。
3: 系
2: 开始练字，
1: 系同埋
2: 练定整。
1: 系，但系即系我嘅时候话啦，系可以几长嘅，或者可以还原翻出嚟。 都做到嘅，基本上佢寫出嚟嘅都還原到嘅。
3: 都可以嘅，因為其實佢寫嗰個大細咧，唔係一定係要同呢一個大細一樣嘅。
1: 哦，
3: 係啦，我哋可以將佢縮細去調校個比例咁樣。
1: 係講咗咁多咧，都係好希望我哋嘅老友記咧瞭解多啲。而家年青人咧，其實都會接觸好多不同嘅玩意，皮革製作係其中一項。咁啊，若果你哋有興趣嘅話咧，都不妨去到接觸一下，亦都唔好睇小自己。根據 Mimi 嘅分享咧，過往好多老友記。
2: 幾多歲都做到，
1: 80幾歲都做到，
2: 一樣做得好靚。
1: 我相信你哋都可以。希望經過今日咧 Mimi 嘅分享之後咧，大家識多咗，亦都咧多咗一份心去到繼續學習，繼續去到嘗試。咁稍後咧去到12點到1點咧，我哋會有暖流熱線之當年博物館嘅電話號碼係
2: 18723312。
1: 希婷都會加入當中，稍後再見，拜拜。
0: 香港暖流的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在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 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电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今个年度一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同埋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在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在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警方话，今年头7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骇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骇劫 WhatsApp 平台之后，系会检视同埋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系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埋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嘅订金。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今日届满。香港律师会会长汤文龙说，律师会已经同政府当局举办多场讲座，令居民得知怎样更容易接触到律师事务所，以便获得协助进行交易。汤文龙出席一个电台节目之后说，宏福苑大火之后，律师会向居民提供紧急法律咨询和服务热线，已经解答超过600宗个案的相关问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并敦促北京调整经济结构，从出口转为扩大内需。贝森特在20国集团财长会议召开前夕说，尽管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关系正是迅速改善，但是目前中国对美出口的激增是不可持续。贝森特说，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中国经济相当疲弱，他们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但是他们需要重新平衡经济结构。他说，美国透过对包括汽车在内的一些中国产品征收高额关税，甚至全面禁运，导致中国不得不将出口转向其他地区，尤其是欧洲和拉丁美洲。他说，其他国家有责任鼓励中国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并提振长期疲弱的内需。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14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1,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4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12点，跌14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 阿里巴巴113.4跌5毫，美团78.4升9毫，腾讯控股449元跌6.2，南方恒生科技4.42跌5仙，智普1106元升16元，建滔积层板45.06跌1毫，中国银行5.85.75升2.95，Minimax 319元升18.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7，瑞士法郎9.692，澳元5.62，加元5.644，新西兰元4.64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5,661点，跌744点，港金报41,395元，跌1,6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2.88美元，卖出4424.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需要全线封闭噶，咁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米布隆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全线封闭，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米布隆。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金钟道近住中银大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史超域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丰乐新村。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龙翔道彩虹村去荃湾啦，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7: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6: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7: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41。

0: 嚟到第三个小时嘅香港暖流，
1: 有萧美婷，
2: 有邓添乐，
0: 有黎诗
3: 诗。你做咩咁唔愿意啊？
2: 唔系因为俾阿乐抢先出咗集，每次佢一抢先出咗集咧，我哋就冇办法，一定要介绍佢。
1: 你唔好咁，你即刻就唉声叹气啊！咁我就，唉，仲有派利喺度啊，派利，
0: 多谢派利。
1: 喂，打个招呼先啦，派利咁啱入咗嚟，打
2: 个招呼，派利。
4: 我入嚟，但我冇份开学嘅，我已经毕咗业噶啦。
1: 系啊，辛苦派利啦，辛苦派利
0: 咧，今日帮
1: 我哋接电话吓，稍后咧我哋打通电话咧都会听到派利嘅声音嘅。咁点解派利入咗嚟呢？因为咧头一阵我哋即将会播一首歌，
2: 佢帮我哋准备咗音乐。
1: 系啦，呢一首歌咧同我哋今日主题有关嘅。喺呢个时间咧，交俾乐仔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咧雨势较大，吹微至到和缓嘅偏北风。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啦，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咧骤雨系比较多，随后两三日咧系仍然有几阵骤雨嘅。
2: 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1，强度都系属于低嘅噃。
1: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下午嘅1:30，各位要注意天气啊！
0: 嗱，望一望个月历咧，再讲多次啊！今日系几月几号啊？
1: 8月31号。
0: 作为学生哥嘅朋友咧，就会知道啦。今日已经系暑假嘅
1: 最后一天啦。刚才咧，我哋嘅嘉宾啊 Mimi 咧，佢都话佢仔仔咧今年8岁。叫乐乐，
0: 系佢睇紧电视，
1: 睇紧电视，阿直直就即刻话啦，
0: 系啦，
1: 诶，喺屋企睇紧电视，咁即系
2: 未开学啦，
1: 未开学
2: 啦，听日先开
1: 学，系啊，大家都收拾紧心情噶啦，屋企有孙仔孙女嘅你咧，就特别深感受嘅，咁啊，当年凑仔凑女嘅你咧，亦都会喺我感受噶，
0: 嗯，喂，你唔好话，每年见到今日啊，社交平台咧有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一辈咧，佢哋喺度讲啊。就话听日开始咧，就要有任务喺身。
1: 哇，喺咩任务
0: 咧？因为暑假佢哋都叫做可以放松下四大长老，即系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咧，唔使点样凑孙，因为可以交翻俾啲爸爸妈妈同佢哋去玩下。咁但系开学咧，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又要开始管接送噶咯。
2: 哦，系啊，我以前我婆婆都系要管接送啦。
0: 你咯，
2: 系管接送，即系我婆婆咧，系因为我由小学啦到中学都好啦，我嘅学校都系好近我婆婆屋企，佢要管接送啦，之余咧要管埋我嘅午餐噶。
1: 问翻先吓，小学到中学，即系你中学，
0: 中学都要佢
1: 都要接啊？
2: 中学就由接送变咗第二样嘢，就系咧，我每日晏昼会翻屋佢屋企食饭。
1: 哦，即系唔系管接送啦，
2: 就唔系管接送啦，
1: 就管你嘅饮食。
0: 我以为你去中三四咧，佢都要嚟接。
2: 婆婆要接我放学。
1: 咦？我想知你喺阿婆婆屋企
2: 系
1: 度食咗几多年午饭啊？
2: 我食咗八诶，唔系我诶，由中学
0: 我其实而家都会。
1: 即系你读几多年？
2: 我读咗8年嘅中学。
1: 就
2: 翻咗去食咗8年嘅饭，
1: 系因为直直系重读，
2: 系我重读噶，我重读。
1: 你咁你系冇同同学仔出去食饭？
2: 我可能间唔中一两日咯，未好少。通常除非同学仔约咗，咁我就提前同婆婆讲，哦，听日唔翻嚟食晏啦。
0: 哇，你真好幸福啊，只
2: 系啊，
1: 你悭唔少饭钱啊，饭钱都贵噶。
2: 你都唔怪我，即系咧，当时我读中学嘅时候咧，我爸爸成日都话。你咧每日都翻你阿婆屋企食饭，
0: 但系咪都有零用钱？
2: 但系我又要俾饭钱你，但系我又要俾家用婆婆，即系点解你咁样样？跟住我去啊去啊，
0: 直直你第一桶金就
2: 系
0: 咁嚟。
2: 系啊，
1: 直直其实系好有钱噶，因为我哋当时收埋嗰啲饭钱真系攞嚟食饭噶，我哋冇乜钱剩噶。
0: 咁我又唔系乐乐，我会悭翻个食饭钱，我唔食咯，
1: 即
0: 系会买啲好平嘅嘢。系，但我唔理噶，因为我想悭埋啲钱咧，攞嚟买相机
1: 啊！
0: 我人生中第一部相机就系咁样悭钱悭翻嚟。
1: 其实系嘅，因为我嗰阵时身边啲同学仔都系为咗悭钱买嘢咧，
0: 系啊，
1: 就系情愿就食个菠萝包，
0: 冇错啊，
1: 就逐啲积少成多，攞嚟买衫好，买背囊好。所以我咪话直接好有钱咯。
2: 我唔系，我中学嘅时候系有自己搵方法赚钱嘅，咁所以唔关零用钱事嘅。
0: 哇！
1: 你估嚟嘅犀利，所以哇！直行得好前啦，系啊，咁啊好多同学仔而家就紧张紧啦，
2: 系啊，开学啦，
1: 要做暑期作業啦，
0: 冇理由而家先做嘅。
2: 通常係最後一日做㗎嘛，唔
1: 係
2: 咩？
1: 啲老友記們又開始擔心緊啦，又要管飯。我阿媽為例啦，因為我外甥小學嘅時候咧，送就唔使我媽咪嘅，
2: 嗯，
1: 接都未必要，但係佢要管看住佢哋，因為我家姐咧係做自由工作嘅，咁啊放學之後咧會接咗我小朋友，接咗佢仔仔啊、女女咧。都好近我媽咪屋企，就擺佢喺我媽咪屋企囉。咁所以四點嚟我媽就 stand by。
0: 佢就開始忙碌啦。
1: 就去即係睇住佢哋囉。咁可能都會煮個麵俾佢哋食啊，就話睇住佢哋囉。
0: 跟住訓導老師上身做功課啊，溫習啊。
1: 唔會嘅。
0: 我唔會啊。
1: 同佢一齊睇電視啊。同佢一齊玩、啊。
0: 呢個放任派。
2: 呢個好重要㗎。
0: 一
2: 齊睇電視開心
1: 㗎。咁但係所以呢就都忙㗎。即係小朋友忙，家長都忙。
0: 係。
1: 老友記。都
0: 一樣咁忙
1: 啊！同埋唔同年代咧，大家緊張嘅嘢都唔同。最近睇咗個新聞嘅，嗱，不如咁樣啦，我哋一陣去到當年博物館啦，係咪？入到當年博物館之後，睇下今日嘅展品之外咧，樂仔都有個新聞咧，想同你哋分享嘅。
0: 好啊！呢、這個時候咧，都把握時間，電話號碼係18723121。聽日就開學啦，大家會唔會都記得你以前開學，又或者你嘅孫仔孫女、仔仔女女開學之前有啲咩特別儀式要做？打電話嚟同我哋講下。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
3: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4: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0: 本暑期作业睇下你哋做晒未先。
1: 我未做啊，老师。
2: 我做咗半页。
1: 我借俾你抄。
0: 我又问下你哋两位啊，以前你哋放暑假嘅时候咧，嗰本暑期作业系几时完成嘅咧？因为其实头先我
2: 唔想回答呢一个问题。
1: 其实我可以坦白回答嘅，
0: 系你哋做唔做噶？
1: 我买咗嗰本作业，我就已经开始做啦。我希望喺，
0: 系啊，
1: 系啊，我系嗰啲尽快做晒佢，跟住成个暑假无忧无虑就玩嘅嗰一派啊！系啊，其实我一路以嚟都系一早做晒啲作业嘅人，
2: 我意想不到啊！
1: 系啊，系啊，我由小学开始就已经系高足完成所有功课。
2: 哇！但系哇，我真系估唔到。
1: 点解啫？因为你要做晒啲嘢，你先可以同阿妈讲。因为如果唔系咧，佢每一次问你，你做晒功课啦咩？
0: 你就会有压力，
1: 跟住你就未啊。咁你去边度玩啊？唔得噶嘛。咁但系当你只要一开始就已经做晒，你阿妈喺第一日就问你，你做晒功课咩？做晒啦，跟住。

0: 嗱，细个咧读书嘅时候，你个暑期作业你做晒啊，做完噶啦嘛。但系出嚟做嘢唔系噶，你发现嘢系做极都做唔完噶。既然系咁，就唔好提前做啦。我系永远系啊，你冇睇过套电影有句台词咁嘅？我系永远都唔会收工噶，因为我啲嘢做极都做唔完嘅。
1: 嗱，我唔评价，我唔评价，我咧就觉得每个人有唔同嘅处事方式。
2: 不过乐乐话我都系建议，
1: 我都系建议
2: 做嘢，你早啲做好啲嘢。
1: 系啦，因为就咁心个心安定啲啊嘛。
0: 系
1: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咧我以前嗱好诚实，我咧就真系最下一刻嘅。
0: 系
1: 我系暑假最下一刻先做嘅。先至能夠完成。
2: 但係呢，因為我哋就算最後一刻做啦，咁你開學嘅時候都係無驚無險㗎嘛。
1: 我有驚有險㗎喇。係
0: 啊，有啲咩驚有險啊？
1: 我有啲唔好識嘅啲返到學校先。喂，可唔可以借俾我抄考下？抄考下。
0: 我想問一下，你係有幾多唔識要翻去抄？
2: 大部分啊，
1: 都多噶。因為我唔係參考，我係抄考，借我抄考下，好難噶。
2: 嗱，我哋今日咧就係講開學禮之前到底有啲咩做啦。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121。有陣時以前咧，我見過，譬如話。葱啊，食葱葱明啊嘛，
0: 系
2: 开学之前咧，长辈真系会买棵葱放喺小朋友书包度嘅，
0: 系
2: 呢个系传统习俗嚟噶，原
1: 来、
0: 我冇试过，
1: 我冇试过，我冇听过添，
0: 我都
2: 真系啊有，其实到而家咧，我都仲见到有啲家长咧系会买葱啊、芹菜啊嗰啲俾小朋友，
1: 个背囊个背囊咪好多嘢咯、
0: 啊。你下次嗱，咪听日你咧就搵间小学、中学。就企喺佢門口，因為你要去做測試員啊嘛，平時咁你就睇下邊個同學仔個背囊咧係夾咗條葱出嚟嘅，
1: 我
0: 你就問佢你聰唔聰明？
1: 我無啦，做乜要去做測試員啊？
0: 你不嬲都係要幫我哋手測試下老友記提出嘅嘢噶嘛？
2: 如果大家有啲咩習俗，歡迎話俾我哋知，或者上對面書專業五台之後留言啊！而家喺電話旁邊咧，有一位朋友想問候你啊，樂樂，
1: 係
2: 佢就係阿 Grace 啊 ，Grace 你好
1: ，Grace 你好
0: ，Hello Grace。
3: 你好啊，各位。
1: 你好啊 ，Grace。
3: 系
2: 阿 Grace， 你今日系想有啲锦囊俾乐乐系咪啊？
3: 唔系锦囊，即系我见过个经历啫。咁我有一次同我女婿去旅行，即系一家人啦。咁咧，佢个情况同你咧就一模一样啦。
1: 哎呀，
3: 有海鲜啊、冻蟹啊、诸如此类的嗰啲咁样嚟啦。佢食完之后咧，我就见佢。大杯大杯嗰啲檸檬水啊，檸檬茶係凍嘅，咁樣飲，咁我心裏頭話：哇！你食曬啲咁寒嘅嘢，點解你要飲啲凍飲啊？應該飲熱飲啦咁樣。點知咧，我哋食完嘢，咁啊翻去酒店個途中咧，佢已經我見到個變曬面啦，青曬。
2: 係啊，係啊，啲面色唔同曬嘅會。
3: 係啊，就嗰條腰就攣埋攬住個胃，翻到酒店嗰度咧，又屙又嘔，佢話個胃又好痛。其實咧，我認知咧，啲蟹係寒嘅，蝦咧其實就唔係好重要，蝦就係醋嘅。咁如果你個脾胃係弱嗰啲人咧，你避免啦，你食完嗰啲海鮮唔緊要。你要飲熱飲，唔好飲凍飲。嚇、我俾你參考一下，我唔知道正唔正確啊，即我自己知道就係咁啦。嗱，你食咗大閘蟹，係咪要飲姜茶？
1: 係
0: 啊，
1: 係
0: 啊，
3: 係啊，覺得用紫蘇嚟蒸噶嘛。其實蟹咧，邊一類蟹都係寒噶。
1: 嗯，係啊。
3: 咁你第日或者試下，如果再食呢啲嘢，你唔好飲凍嘢，睇有冇咁嘅情況。其實我諗唔關蝦事㗎。
0: 肯定又食咗啲生嘢，又飲咗凍嘢，跟住咩都溝埋一齊啦。
1: 係，其實我覺得我今次太放肆啊！太放肆，
2: 係咪泰國個泰？
3: 冻嘢多咁樣。
1: 我其實咧，平時喺香港咧，我好少飲凍，我有飲凍飲，但又唔算好多。但我今次去咧，飲咗幾杯奶茶，又飲咗幾杯檸茶。
0: 其實你係溝埋一齊，
2: 其實係咪奶同檸檬溝埋咯？
1: 其實可能係啊，因為泰國咧啲餐廳佢好多奶茶、檸茶揀。我咧最後一日走嘅時候咧，唔係好舒服，我想飲熱飲，我發覺咧個菜牌咧冇熱飲
2: 嘅
1: 佢哋。
0: 你飲水算啦，
1: 係情願飲水算啦，下次真係。
3: 係啊，你可以飲嗰啲室温水都好好過飲嗰啲檸檬又係寒㗎。係、
1: 同埋咧，我
3: 沖埋曬。
1: 我最後嗰一日咧，我嗌水啦，嗰、那個侍應咧，佢咧擺低咗隻冰杯。佢想幫我倒落個冰杯度，我
2: 都係凍啊！
0: 我就 wait 佢，
1: 我制止佢，吸杯吸，吸杯吸。我話係冇。

0: 好啦，多謝多謝多謝。
1: 我只想要杯熱水啫。
0: 係啊，哇！所以咧，你提醒咗真係嗱，唔情願飲水算啦，
2: 係
0: 唔好夾硬嚟，真係。
2: 哦，我又講翻你今日嘅話題啊，
0: 好啊好啊。
2: 阿 Grace 咧已經係一個老婆婆嚟噶啦，咁我以前咧係讀天台學校噶。
1: 哦，有聽過。
2: 我哋喺開學嗰陣時候真係咧，我媽係預備葱啦、芹菜咧放喺個書包。
1: 係咪啊？聰聰明明、勤勤力力啊嘛，係嘛？
2: 係啊，係啊，真係咁嘅情況㗎。
1: 咁你哋係會拎住個芹菜同葱拎埋翻學校嘅咧？
2: 係啊。真係要攞翻學校噶，放喺個書包度咯。
0: 哇，好壯觀啊！個背囊都有葱有芹菜，
2: 好多人都係咁噶，即係唔覺得奇怪噶嗰陣時。
1: 但而家就已經少見咗好多。
2: 我諗而家就幾奇怪咯，俾人見到。
1: 係啊。
0: 但其實咧，就咁聽翻咧，係滿滿嘅祝福嚟嘅，即係喺屋企人對你嘅期望。亦都為你打氣喎，因為其實好多小朋友翻學都好緊張噶。
1: 嗯，
2: 唔識啊嗰陣時，不過阿媽話點咪點咯，咁見到其他好多同學都係咁，
1: 大家背脊都有，
2: 係啊，唔係全部，起碼有一半都係咁咯。
0: 但係當年天台學校讀書嘅日子，開唔開心啊嗰陣？
2: 梗係開心啦，其實你哋講天台學校咧唔熱噶。
0: 哦，係啊，
1: 嚇，我仲以為住會唔舒服，
2: 唔熱噶，咁佢可能都我哋留個時間又唔係太長，一半日啫嘛，以前唔係翻一日噶嘛，
1: 即係可能淨係上午校咁樣，
2: 上午校、下午校，即係分上下午校嘅，唔覺得可能細個咯，有得玩，有咁多同學，好開心咯。成日我哋暑假都會翻學校嗰度讀嗰啲暑期課程㗎，成日都掛住翻學校，好開心。
1: 係啊，
0: 喺邊度嚟㗎？以前個天台學校？
2: 我哋喺葵涌區，而家嘅葵涌村，即係葵興對上嗰度。
0: 咦，直地頭嚟㗎喎，嗰度。
3: 係啊，陳中學喺嗰邊㗎嘛，我讀陳少文中學啊。
2: 咩學校啊？
3: 陳少文啊，東華三院嗰間。
2: 哦哦哦哦，而家全部起過曬身啊，好靚啊，而家。
1: 嗯。
0: 係，咁讀到嗰陣係讀到幾多年級啊？
2: 我讀到六年級，但係咧，其實我讀書咧夾埋得係四年到嘅咋，因為我九歲先讀幼稚園，讀幼稚園咧一上到去咧，我高過曬其他啲同學，人哋四五歲讀啊，去到已經俾人笑啦，大牛龜啦，幾慘、
1: 哎。但後屘有冇咧？佢哋又會覺得你係大姐姐保護佢哋啊？
2: 冇啊，我仲俾人
1: 蝦，係
2: 啊，就話我大個頭啦，咁啊又去鴨脷洲嗰邊咧讀咗半年的一年級，跟住咧就搬咗去葵涌，葵涌咧就升上二年級，二年級又話我超齡，咁去三年級又話我超齡，一路到四年級咧先正式係讀到全上下學期咯。其實我夾埋都係四年幾咋讀書。
0: 嗯，但係當年可能算好多噶啦。
2: 嚇，係啊，其實我有兩個哥，一個家姐，佢哋。我家姐冇書讀啦，我大哥讀過幾個月，我對上個三哥咧讀咗兩三年，佢自己自動放棄去酒樓買叉燒包，佢話要自己揾錢。
1: 嗯、其實以前個年代都好常見嘅，即係大家可能冇乜點讀書就出嚟做嘢，因為以前係勤力，係啊，冇錯，勤力就可以揾到錢㗎啦嘛，嗰、個年代係。
2: 同埋咧，我對女仔咧。我哋係水上人，唔係都好重男輕女啊！
1: 哦，你水上人嚟嘅，
2: 係啊，我唔係喺原生家庭嗰度長大嘅，咁、我係喺養父母度長大，不過我好好彩，養父母對我好好，當我係親生一樣。
1: 哇！咁你一定有一個好幸福嘅童年啊！
2: 冇物質，我哋冇玩具玩嘅，
1: 但
2: 係
1: 心靈上有啊嘛，係嘛？
2: 啲香雞啊、石頭啊嗰啲咁樣，
1: 已經可以玩一餐啦呢啲。
2: 但係覺得好開心咯，因為屋企都好錫自己，咁個上邊啲阿哥啊、家姐都好錫我，係最細嘅。咁對我自己原生家庭嗰啲姊妹咧，女仔咧好少有書讀。其實我就係、我親生阿媽話我瘦雞跌落肥鍋啊！如果跟住佢咧，我冇書讀噶啦，根本。
0: 嗯，
2: 觉得我自己都好好彩咯。
0: 系啊，咁啊，多谢你分享咗即系当年读书嘅回忆啦。
3: 系
0: 啊，亦都多谢，亦都多谢你关心，多谢你，
2: 多
1: 谢晒 Grace，
0: 下次再倾过，拜
1: 拜。以前真系有噶，你睇下冲同埋芹菜啊，
3: 好开心啊！突然间觉得，我想象咗一下嗰个画面，大家孭住背囊，跟住咧都放咗葱同埋芹菜喺侧边。
0: 其实我准备一阵去街市买棵葱，阵偷偷地摆喺你个袋噶啦。
1: 等你听日开始翻工勤勤力力啊嘛，
0: 系日日都要摆啊，摆咗一年，
3: 仲要又要聪明又要勤力，
0: 同埋我会同街市个哥哥讲。或者姐姐讲最大棵棵
1: 就俾我啦，
0: 不惜公本啊，有几多帮你买几多。
1: 系我哋把握听日开学嘅日子之前，今日同大家讲下开学仪式，电话号码系
3: 1872312，
1: 听一听有陈宝珠、薛家燕嘅读书乐啊。

0: 个有读书乐啊，你话读书几开心呢？
1: 系呀、啊、我都想快读书啦。
2: 其实读书真系开心。
1: 系
2: 哟、
1: 啊、又
2: 有
1: 同
2: 学
1: 玩。
0: 系。
2: 吓有同学玩。
1: 有同学俾佢玩。
2: 一起玩。
0: 同学俾佢玩。
2: 有同学一起玩。有同学唔系俾你攞嚟玩嘅。
0: 咁同学都可以俾我攞嚟玩嘅。
2: 到
0: 我虾佢哋㗎嘛。
2: 哇返學呢我哋
0: 我
2: 哋返學大家千祈唔好學習因為返學唔係去蝦人嘅
0: 要親身愛
2: 親身愛
0: 充滿回憶同埋快樂
2: 蝦人就炒蛋啦你
0: 蝦我聽電話
3: 而
0: 家電話旁邊有李婆婆
1: 你好李婆婆
4: 早晨啊
1: 早晨
4: 咁多位都早晨。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嗰個芹菜好似吸引到你打嚟啊。
1: 係
4: 啊係啊係我聽到係啦、啊、我都好想分享一下。
0: 好啊、嗯、請講
4: 啊。我同年時呢咁就讀書啦咁、那個媽媽呢又係喎、啊、買啲芹菜啊生菜啊葱啊咁樣喎、啊、就拜神嘅將嚟拜神。
0: 哦。
4: 啊、就唔係話困喺書包嗰度嘅又拜神啦、啊、喺當天。
0: 嗯。
4: 咁啊拜神咁啊啊、拜咗啦，梗係個意思，梗係話聰明啊、勤力讀書啊咁嘅意思啦，嗬？
0: 係、哦，
4: 就係、是、咁樣咯。
2: 係。
0: 咁、啊、你係咪拜完神之後咧，嗰啲菜唔使拎翻學校嘅？
4: 唔使唔使啊！
0: 哦，
4: 唔使、啊。
0: 我以為要擺背囊咁樣樣
4: 嘅。唔使唔使咯，就係唔使嘅。咁拜咗咧，就我嚟煮咗佢食咧，就係、是、咁樣啦。係。
2: 咦？咁啊，當年你又係喺邊度讀書啊？可唔可以講下？
4: 啊，好可以。我當時咧就喺。咧嗰度即係太耐啦嗰陣嚇，
0: 邊、
4: 啊、
0: 區記唔記得咧？
4: 邊區啊？
0: 嗯，
4: 嗰度都係旺角區嚟嘅，旺角區嚇嚇。
2: 係咪都係天台學校咧？
4: 唔係唔係，係、學校嚟嘅，嗰啲私家學校嚟嘅。
2: 哦，
4: 嚇、私家學校。咁我都好幸運，我有書讀，不過可惜我自己係懶惰啊。唔繼續讀落去啊，即係嫌辛苦啊，咁樣咯。
2: 啊，讀到幾年級啊？嗰陣又
4: 後來我始終我都讀到中四。
2: 哦，讀到中四，讀到中四，咁、然後就出嚟工作。
4: 所以我繼續讀都得嘅，不過自己就懶咯，覺得辛苦咯。
0: 哦，
4: 所以我就冇繼續讀啦，就係、是、咁樣咯。
0: 你婆婆應該你以前咧，係咪屋企環境都算係幾好，小康之家咁樣？
4: 咁啊，麻麻地啦。
0: 因為你有得讀私家學校咧，仲要可以俾你繼續讀落去，其實屋企環境算唔錯噶咯。
4: 嗯，麻麻啦。因為呢我媽媽得我一個女嘅啫係咁所以就應付得到啦係咪一個小朋友讀書多嗰啲就可能係就應付唔到啫
0: 係叻啲嘅多啲小朋友會
4: 得我一個女啫嘛咁就可以俾我讀囉多可惜我自己係懶惰啦真係真係呀
2: 即係對讀書呢方面冇乜興趣
4: 係囉
0: 不過其實讀到中四都已經好，
2: 係
0: 咯，
2: 好
0: 多人嚟講已經叫讀咗好多噶咯。
4: 即係都冇心機讀㗎，有時啊仲同啲又係懶惰學生一齊逃學㗎，逃學仲會睇戲添啊，幾日啊！
0: 哇，呢啲係回憶嚟㗎喎，係
4: 咯，所以我諗你真係自己真係，真係。好曳咯，好曳好曳。
0: 俾你再翻去，你會唔會乖乖地繼續讀咧？
4: 都
0: 係
4: 唔
0: 會，
1: 都係會
0: 開心嘅。你婆婆話
1: 就係開心嘅。
2: 每個人咧，真係唔同。有啲人係好鍾意讀書有啲人可能真係對讀書
0: 冇興趣
2: 冇興趣做嘢呀手藝嘅多啲㗎嘛。
4: 係呀
2: 最緊搵到自己所長。
4: 係呀我就懶惰啦。係我有個孫呢就好勤力讀書㗎我有個孫。
2: 喔、讀到幾年班呀而家。
4: 佢已經大學生啦就喺嗰啲會計師度做嘢㗎。
2: 哇叻仔喎。
4: 所以佢好鍾意讀書囉就係、是。读书就好啦吓，好似你哋咁啊，读大把书咁就好叻咯。
2: 我唔好多嘅，
0: 我哋都唔系好多嘅啫。其实你婆婆
4: 带啲欢笑俾大家咯，系咪？好好咯，好多谢你哋咯。
2: 多谢你，
0: 多谢晒你婆婆。
2: 拜拜，
1: 拜拜，
2: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
0: 开
1: 心。
2: 拜拜，
0: 你婆婆好好笑啊！佢谂翻起以前逃学去睇戏嘅日子。
2: 唔系，但系咧，
0: 佢
2: 开
0: 心。
2: 嗱，读书就系咁嘅，即系你娱乐同埋你。用功兩樣都要有嘛，
0: 這些是回憶來的
2: 啊直接好多回憶啦，
0: 好多年多啦，喺到呢 都要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啊。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延长咗去下午嘅三点正啊。
2: 系，其实我哋三个当中，头先你婆婆话咧，我哋读得书多啦。我哋三个当中咧，读得最多书系直直直直话晒，即系一个石士，
0: 系毕咗业噶啦。
2: 畢咗，畢到，畢到業，
0: 畢到業，成功畢業，
3: 成功畢到業。
2: 所以其實直直係我哋當中最有
3: 學歷
2: 最
3: 高
2: 嘅。
0: 嗯，系啊，因为细个嘅时候觉得自己冇好好读书，跟住后来长大发现
3: 要瞓啦，
0: 读书都几重要。
3: 重要
2: 啊、你会发觉直直嘅心路历程好好
0: 广阔噶，
3: 过山车
2: 一
3: 样。
2: 一开始啲功课最早做，
0: 系啦、
2: 啊，
0: 我一定要最早做。
2: 最早做，而家最迟，
0: 最迟。
2: 以前就觉得，唉，书读唔读都冇所谓。
0: 系啦、啊，赚钱最紧要。
2: 出到嚟而家，读多啲书。
0: 系，读多啲书。
2: 所以其实从来唔紧要。
0: 系路系有好多条嘅，
2: 系啦，
0: 迂回曲折，你总会走到啱自己嘅。
2: 学习咧系终身，
0: 系
3: 冇错。
2: 就算到老有几年纪，都系可以带四方冇毕业嘅，
3: 梗系可以啦。
2: 都可以。
3: 我见到咧有好多叫做啊银发学院啊，
2: 长者学院
3: 啊，
2: 系啊
3: 系
2: 啊，
3: 佢哋咧真系会可能到六七十岁，拣一个自己有兴趣嘅科目，然之后进修咯，
0: 系啊，
3: 几好啊。
2: 然之后同仔女啊、朋友啊、自己都好啦。去影个四方舞相咧，好感动嘅，我见到
0: 系可能系完成咗佢咧细个未完成到嘅一个梦想嚟，
2: 一个心愿嚟噶，系啊，所以听日系莘莘学子嘅开学礼，系年青人小朋友开学礼，或者都系我哋
3: 老
2: 友
3: 记
2: 嘅
3: 开
2: 学礼都未定噶，
0: 冇错，电话1872312，等你哋打电话嚟讲下开学有啲咩做。听一听李丽华嘅《读书郎》啊，亦都系送俾直直呢个读书郎嘅。

0: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我哋执好书包，准备听日要开学。而家当年博物馆啊，就系、是、想同大家讲下开学礼。
1: 系，
0: 而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喺度等紧咯，
1: 准备开学啦。
0: 就系、是、方太，你好，方太。
1: 方太，
2: 你好，你好。
0: 方太，听日开学啦，系咪谂翻起以前读书嘅日子咧？
2: 系啊，系啊。其实咧，知个有得读，我惊咗啫嘛，惊我怕啊，惊
1: 读书，
2: 好惊读书啊。
1: 点解啊？好难啊，学啲嘢。
2: 只是好一来又好难啦，冇乜人教你啦，唔识啊嘛。
1: 嗯。
2: 又有英文嗰啲嗰先生打过啦，又班主任好鬼恶噶。
0: 哇，系啊，以前都系有体罚嘅日子啊，
1: 会打间尺好长一把。
0: 系咪嗰啲木尺？
2: 系
1: 咯
2: 系
1: 咯。
2: 哎哟。佢唔系间尺喎，嗱呢只手咧拍落你张台度喎。你惊唔惊啊？
1: 你只手拍落你张台，
0: 即系佢捉住你只手拍落张台度。
2: 我拍咗系啊，
1: 好痛啊，
2: 好痛噶，
1: 我只手要断啦。
0: 我以为佢系搵嗰啲好大把嘅木尺打手板。
2: 你啲间尺都有，有啲就有啲就咁样咯。所以好怕读书噶，
1: 好
2: 惊噶，一
1: 睇实咋。
2: 而家冇睇法，而家就
3: 唔可以添啊！而家真系
2: 系啊系啊系啊，好惊啊！所以我一话读书就好惊噶啦。所以读唔成咯，读咗一两年就唔读啦。
3: 系，所以其实方法都好重要嘅，系即系唔系下下都靠客嘅。
2: 系啊系啊，
3: 要循循善诱。
2: 其实系读嗱，我劝啲细路仔读书系最好嘅，系即系一个人生嘅阶段啊。
3: 系
2: 系嘛，
1: 学
2: 习系好噶，你自己吸收自己嘅知识啊嘛。
3: 系，
2: 即系唔好俾人俾呢個世界遺忘啊嘛，係嘛，係最好嘅。不過我冇資源，冇辦法啦。
3: 都係嘅。同埋咧，即係雖然講緊話之前啲古人講嘅說話係好耐之前啦，但其實孔子嗰啲真係講得冇錯嘅。
1: 係
3: 因材施教，就所以好老師。即系都系好紧要，即
2: 系
1: 有一个好老师系会令到大家咧学习嘅时候加倍用心噶。
3: 系啊，同埋会好多谢佢。长大咗之后，你都会好感谢个老师，即系当年好爱锡自己咁样噶。
2: 不过我冇资源啊，冇办法啦，我都想读书，等我读唔到啫嘛。
3: 系，而家会唔会有机会都去学习下唔同嘅嘢啊？
2: 即系冇乜兴趣咯，三分钟热度啊，咁
0: 系。诶，咁啱啊，我都系噶。
3: 我两分半啫。
2: 系啊系啊，即系一下去咗就唔翻噶啦，咁样噶，即系做唔成啊。即系所以我个姑丈话我啊，佢话一碗水倒唔晒，倒剩半碗就得，食半碗剩嘅，咁样咯，即系形容我啊。
3: 嗯，唔系每个人都系嗰句啦，每个人喺学习系啊系啊，同埋学习都唔同嘅个心境
1: 嘅。
2: 系啊，我讲真嚟讲啊，最紧要你系自己嘅啫，
3: 系
2: 嘛，
1: 系
2: 自己去睇人哋点样，即系睇每人点样做咯。我读唔到，不过都 OK 嘅，因为我嗰时大个咧去做嘢，大个咧。一高大就得噶嘛，可以日日得去做嘢噶嘛。嗰时而家就话计年纪嘅，借人身份都得噶嘛，身份证都得噶嘛。
3: 嗯，
2: 嗰啲儿童啊，借证啊，大
3: 系
2: 得高大就得噶啦，总之你。
3: 所以嗰阵时可能你冇书缘，但系你工作就好有缘啦。
1: 有工作缘
3: 系啦。
2: O K 咯，过得好啦。
3: 嗯，系啊，
1: 都唔错噶。
2: 唔系，其实系读书系好嘅。我啲中意读，我好体会人哋读书好叻，又识好多种语言啊，又识好多种嘢啊，又吸收好多嘢。不过自己冇本，即系冇能力。
1: 你都有你叻嘅地方嘅，
3: 或者系个勤力发挥咗喺其他嘅地方啦。
0: 系啊，同埋人人即系好似我哋咁，我哋读书都未必好叻。
3: 其实系啊。真好坦白，我都唔叻噶，
0: 我都唔叻噶，唔知咁
2: 一定 啊唔好嘅，
3: 系啊，
2: 最紧要上进啊得噶啦，
1: 冇错错。所以咧，就算以前话唔读得书或者读得书少啦，我觉得都唔紧要啊。你终于揾到自己嘅长处就得噶啦，
3: 系啊，
2: 系啊，系啊，
3: 系
2: 啊，中意嗰样嘢就得咯。
3: 嗯，好啊，多谢晒你嘅分享，
1: 多谢晒方太，
3: 拜
1: 拜，
4: 拜
1: 拜。
4: 有个好好嘅例子咧，我妈成日讲嘅，就是、我婆婆咧，我婆婆依家93岁啦，佢从来都冇读过书，到依家咧都系一个字都唔识嘅，但系佢就凑大咗5个仔女，10个孙啊，差唔多有
1: 10个孙啊，
4: 8个孙，
1: 哇！
4: 跟住依家仲有啲失，
3: 净系凑你啊！
4: 净系凑我啊！
3: 都难过读书啊！
4: 你谂下嗰阵时，我住喺我喺附近翻学，又要小学接送，中学仲要翻去黐饮黐食。是咪咁所以其实都有佢叻嘅地方。
3: 你想想即係以我媽咪为例，我媽咪細个都冇乜机会读书。
4: 嗯。
3: 佢凑大咗我4个家姐同我啦。
4: 係咯。
3: 好老实啊，即係就算一个大学毕业嘅人读好多书啦，身高口職，佢都未必可以凑掂一个小朋友。
4: 係咯。
3: 更何况以前一个。
4: 凑几个呢。
3: 凑咁多个。所以有时唔係咩都呢，纯粹话个成绩个分数高。
4: 就
3: 代
4: 表
3: 一切
4: 有冇成就，系可以有好多佢擅长嘅地方。
1: 又讲多个我自己嘅例子啊！我爸爸嗰边咧，佢哋有9兄弟姊妹，
4: 系
1: 有9个。咁咧，我爸爸就好细个嘅时候咧，明明佢系好中意读书，但系迫于无奈要放弃，因为要凑妹啊。佢系咧即系放弃读书啦，然之后前面抱一个，后
4: 面
1: 又
4: 一
1: 个，跟住去做嘢嘅，即系好细个嘅时候已经系咁噶啦。不过咧，虽然佢冇乜点读书啫，我去到中学嘅时候，我读历史咧，我好差噶，我好怕背嘢嘅，全部历史都系爸爸教我。佢系即系我谂系佢自己中意一啲科目，佢会睇书啦，佢睇好多金融嘅小说啦。咁佢学识咗一啲嘢之后咧，其实去到我可能中四五，佢都仲教到我嘢。
3: 系，其实学习唔从来唔系限于。
1: 课
3: 室
1: 课
3: 本，就系话社会就大学噶嘛，社会大学从来我哋人同人啦，唔同嘅地方啦，甚至乎你读万卷书又不如行万里路啦，咁所以咧开学只系一个起点嚟嘅啫，
1: 冇错，
3: 从来唔会限制到我哋咧吸收知识嘅。
1: 系，头先咧有讲到啦，话之前咧以前开学嘅时候都有好多仪式会做，不如我哋阵间翻嚟同大家讲下。

0: 其實睇翻啲資料咧，原來以前開學嘅時候真係一件好嚴肅嘅大件事嚟。
1: 嚴肅嘅原來係。
0: 係啊，即係佢哋開學之前都有好多嘢要張羅同籌備，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咧，即係買完啲新書啊、新作業啊，然之後就㧬個小朋友翻學。
2: 哇！其實而家籌備都多㗎，因為講
1: 緊買書好複雜㗎。係
2: 啊，
0: 而且真係好貴咯，而家買書。
2: 貴啊！最近新聞有賣。係
0: 啊，
2: 就係話。中一啊，书簿费差唔多7000蚊。
0: 系啊，真系好贵。
2: 我记得我嗰阵1000几2000蚊。
0: 你知唔知最惨嘅系咩咧？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咧，有好多朋友啊，都会用佢嘅阿哥或者家姐本书
2: 旧书
0: 一路带落嚟。
2: 系啊，
0: 但系而家唔俾你咁做噶啦。
2: 吓唔俾嘅咩？
0: 点解唔俾咧？系因为啲出版
1: 改版得好快，
0: 一年改一次，
2: 改得太慢。
0: 冇错。
1: 我前嗰排睇新闻，唔知嗰啲即系。專題訪問啦，咁佢就講到話咧，啲書商咧，依家我哋咪好興有呢啲二維碼數碼嘅，佢話印喺書咧，每年會換一個二維碼嘅，所以你係一定唔能夠沿用上年嗰一本㗎、哦。
2: 因為掃一掃嗰個二維碼個 QR code 啦，係
1: 啦，佢就有一啲習作可以做上網做，
0: 咁可唔可以掃隔離位嗰個 QR code 啊？
2: 咦，不如買一本剪出嚟貼喺個黑板
1: 俾人掃
2: 算啦。
0: 咁係真係好貴喎、
2: 啊。貴啊！講緊以前買舊書咧。平好多，但系有機會上面畫咗好多公仔咯。
1: 其實嗰啲公仔之餘，有陣時有啲 notes 係好有用
0: 嘅、啊，我都覺得係
2: 啊，
0: 係
2: 啊，係 啊，寫咗啲筆記啊咁樣啦。就係講緊7000蚊係平，即係唔係話全部都係，但有部分去到7000蚊啦。咁所以而家可能就錢嘅將來啦，以前咧就心機咯。
0: 係啊，同埋以前話咧，除咗啊有嗰啲葱啊或者芹菜之外咧，仲、
2: 啊、
0: 會封利是仔啦。另外
2: 幾好、啊、我又支持喎呢一個，
0: 同埋話咧一定要買新衫同新鞋咯。
1: 哦，係
0: 如果經濟許可，係、哦、會買新衫同新鞋俾佢咧一套正裝咁樣翻學。
1: 好似係、哦、開學要買對新皮鞋咁、
0: 啊，
1: 有啲印象好似。
2: 我又有印象喎、
0: 啊。新皮鞋同新波鞋啊，體育堂咧。
1: 係啊係啊，有啲印象啊。係
0: 一年都要換一對噶。
2: 哇！我又唔記得，但係我衫嚟講咧，如果你即係男仔唔係話年年標好高噶嘛，你標唔係好高嘅話，你係可以著翻之前嗰件嘅。咁如果你話你突然之間身形即係變好多，你又必須要買啦。
0: 其實可能去到中學會常見啲咯，會突然間一年標高好多。
1: 係啊，放咗個暑假翻嚟，你邊位啊？
2: 係咁高嘅。你一兩年你又唔係身形變好多，買個套新又好似。
0: 好浪
2: 費，浪費
1: 不過以前都有好多係舊校服回收，我記得以前學校係可以回收俾翻學校咁樣樣，就俾啲師兄師弟妹咁樣樣。
2: 哦，係，咁啊，仲有啲儀式添啦，睇翻啲舊資料，講緊就係話可能要食碗狀元粥啊，
1: 係呢啲好重要嘅。
2: 紅雞蛋以前係好興嘅，
1: 紅雞蛋我生
0: 日
1: 就食咯，係
2: 啊
1: 係
2: 啊，
1: 開學就少啲，係啦係啦，
0: 嘢會多啲，
2: 係同埋再傳統啦。去文武廟啊，有啲開筆禮啊。
1: 我以前年年咧，我媽都會帶我去文武廟度捽下支筆，捽捽捽咁樣樣，係啊，捽咗就 OK 噶啦。
0: 哇，
1: 成年都掂噶啦。
0: 直呢一代嘅後生仔女都仲係會
2: 咁，所以直直而家咪
1: 文筆幾好
2: 啊，文筆唔錯，所以
0: 係
2: 係啊。
0: 喂，阿樂考慮下，如果你第時有小朋友
1: 又去捽捽，
2: 我當年就係冇捽嗰支筆。
0: 你而家去捽翻咯！
2: 我而家就去捽。
0: 我哋相約一齊香港旅遊團隊去捽下個支筆，
2: 可唔可以
1: 掉曬開學都？
2: 可唔可以食埋午飯先啊？
1: 可以可以。
0: 食咗個狀元粥，
2: 食咗個狀元粥先至去啊！
0: 好啦，咁啊，我哋
2: 尾聲啦，
0: 當年博物館嚟到呢度啦。
2: 咁啊，同你哋講聲，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中午12:25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区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料未来一两个钟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个外籍人员。救援工作持续，截至今朝216国道抢通工作推进500多米，距离吉隆口岸剩低大约 1.15 公里。央视报道，接下来要进行大型弯道作业，工作面非常狭窄，而河道水流冲击力较大，货车将石块倒落去，有效填充量只有1/3。另外，错肩河冲击坑和下游三处积水区存在风险隐患，普热普强壮河是普热普强壮布掩塞湖是已经基本排空。回来本港，警方说今年头七个月一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按年减少20%。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的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1/4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是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途径，56人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者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在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为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 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2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二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36点，跌148点，总成交金额14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835点，跌117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6跌1.6，阿里巴巴113.2跌7毫，腾讯控股450.8跌4.4，美团78.45升9.5，南方恒生科技4.48跌4.2，智普1130元升40元，中国银行5.89升3.1，建滔积层板45.18升2仙，Minimax 324.6升24.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618，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7，加元5.643，新西兰元4.639，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0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6143点，跌262点，港金报41395蚊，跌16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22.63美元，卖出4423.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啦排到米埔新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请小心留意啦。就系、是、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锦绣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啦就排到米埔新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咧，现时都较为车多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城一段车多，龙尾啦就接近会场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一点接近十一分，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喺直播室里面有陈希瑜翻嚟啦，好多人咧就准备要开学啦，同学仔啦、小朋友啦，咁我哋青年人咧都准备九月一号要开学啦。不過希瑜8月31號呢即係都喺外地返嚟啦，咁所以呢係返到嚟直播室呢為你主持今日嘅戲曲天地㗎。咁先要同你講一啲重要嘅情況啊，包括啦就係天氣嘅方面啦。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嘅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天氣展望未來一兩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明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9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属于低。特别留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严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的3点钟。今日星期一的戏曲天地开头都会有黄海游为你带来的不知戏班讲什么话，而去到这个钟头下半部分将会欣赏到粤曲会知音时段为你带来一曲张月儿主唱的班歌情迷。1点45分，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2点唱，锣鼓响想点就点，下午2点到4点钟欢迎你打电话来点唱的。
1: 不知戏班讲乜话。

0: 迎收音机旁边嘅你收听星期日下午嘅戏曲天地，当中唔知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有我黄海柔为大家主持。今日咧继续为大家带嚟戏班用语，而今日嘅用字咧系同动作有关嘅。今日要讲背弓。今日喺直播室入面咧，除咗海柔之外咧，仲邀请到一位嘅戏曲主持人，有楠楠蓝伟霆。
1: 大家好，海柔好，
0: 欢迎你啊，楠楠。咁咧，今日咧又嚟考下你啦，要讲一个嘅戏班用语啦，睇下你咧知唔知呢一个系乜嘢嚟嘅先。
1: 即管放马过嚟啦。
0: 好，嗱，今日我要讲嘅系背弓。
1: 哇，听落去好似好犀利咁。嗱，讲明先，楠楠真系唔识嘅，唔好睇楠楠学过下粤曲啊，但系因为咧唔系浸淫喺戏班里面啦，咁所以其实有好多用语咧，我都系外行人嚟嘅，唔系好知道讲咩嘅。咁呢一个背弓我就真系冇乜点听过啦。如果但系如果要估嘅话咧。咦，细个嗰阵时啦，有去练功啦，有练过下嗰啲哇抢背啊嗰啲咧，
0: 诶、即系一啲嘅毯子功、翻腾跌扑嗰啲啦，
1: 诶、我做唔到嘅，会唔会系关啲毯子功事咧？
0: 并不是嘅，嗱呢一个背功咧，我不如俾一个嘅情景你，你又估下，如果你系一个粤剧演员，你会点样去演绎咧？嗱、假设你企喺一个舞台上啦，咁做紧戏嘅，那个情景咧就系你同个朋友一齐去游山玩水、行街啊咁样，咁行行下咧，你有一个嘅内心小剧场，你想话啊，不如我阵间。偷偷地俾个惊喜呢位朋友先，呢句说话咧，当然啦，观众咧，如果你唔讲出嚟嘅话咧，佢绝对唔明你系有咁嘅谂法啦，或者想咁样做啦。咁你点样可以喺个舞台上表达到，唔俾呢一位嘅朋友知道你打算咁样做，但系又可以交代到俾观众听呢？
1: 可由讲起呢个场景啊，令我諗起一套劇啦，就係、是、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嘅十八相送。
0: 係
1: 就係、祝英台啦，唔想俾阿梁山伯知道係女儿身啦。
0: 冇错。
1: 咁啊祝英台又欲言又止咁样喎。
0: 係。
1: 咁如果呢佢想用返一个女儿身嘅身份啦去同观众啊有一啲嘢去交代嘅话呢，好多时呢都係举高隻手喺个头嘅旁边啦，咁好似就係唔俾到对方知咁样啦。唔通呢个就係背弓？
0: 冇错，嗱呢一个动作咧就系叫做背弓，或者我哋有时咧会叫打背弓啦。就正如你头先所讲嘅梁山伯祝英台嘅故事啦，其实唔单止十八相送嘅，只要咧祝英台系有啲女儿心嘅心声啊、心态啊，想表达俾观众听嘅时候咧，咁佢都会系递起一只手，可能系摆喺太阳穴对出嘅位置啦，摆喺旁边遮一遮住隔篱嗰位演员，又或者咧系用水袖啊、线等等嘅道具啦，去到遮住自己，咁样咧先至去到唱一段嘅心声，或者去到讲一啲嘅对白啊、独白等等。咁呢个时候咧就系讲紧佢其实系表达紧一啲呢位旁边嘅人唔可以知道嘅秘密，但系咧喺舞台上咧，我哋又一定要交代俾观众听，咁就会用背弓呢一个嘅方法去到演绎啦。
1: 系啊，戏曲真系好特别啊，嗬！
0: 冇错，
1: 同一个空间里面啦，摆到明就系听到你讲咩。全场嘅听众啊、观众都听我哋讲嘢噶啦，但系咧就用一只手就交代晒，原来系唔俾到对方去听到噶噃。嗱，我突然间谂起啦一句大家好耳熟能详嘅曲词啦，就系、是、我偷偷看、偷偷望，系、啦，都系会做呢个动作嘅。
0: 通常咧遮住自己，唔好俾人哋知道自己偷睇紧。有时咧可能见到啲靓仔啊，跟住遮一遮住，哇佢好靚仔呀咁樣又得。但係呢又唔單止係兩個人嘅對手戲先至要咁樣做㗎喎。有時候譬如一個金電影譬如可能講緊帝女花，有清帝嘅在場啦，咁一啲嘅明朝嘅遺臣呢，可能佢哋都會有一啲嘅內心，或者佢哋有啲悄悄話要同周世軒講，你呀你唔好咁樣啦，你唔好得罪佢呀。咁呢個時候呢你會見到可能周宗啊、周寶倫呢兩位角色呢都係會遮一遮住後方。 方，即系遮住清帝嘅方向，咁、样去同周世显倾偈讲嘢，咁亦都系代表住咧啊，佢哋三个嘅空间嚟嘅。其他人喺个朝廷上、个金殿上嘅其他人咧，全部都听唔到佢哋嘅对话咁解啦。
1: 明白晒，咁啊，第时啦，观众咧去睇戏嘅时候咧，咁就可以留意一下依一个动作，咁就知道系打背弓啦。
0: 冇错，咁有时我哋剧本上咧，亦都会写令抢界，咁就会俾演员知道哦，接住落嚟呢一句嘅对白咧，原来编剧当年写嘅时候咧，系想呢个角色讲一啲嘅心声嘅意思。咦，讲起心声咧，我今日都准备咗一首有心声呢个字嘅歌曲啊。
1: 我知啦，系咪心声泪影咧？
0: 冇错，今日带嚟嘅系庚永堂梁玉卿主唱嘅《心声泪影》。

0: 秦郎，你又因何忽然到此呢？
1: 唉，
2: 我心事竟谁知，月明花满枝。今晚相逢，若还提起今。

收听过更永堂梁玉卿主唱的心声泪影，今日的不知戏班讲乜话亦都来到这里了，我们下星期再见，拜拜。

0: 該曬海遊家長，我哋乜嘢係背公啊？咁我哋成日咧有時都會話啊，佢講啲心聲啊，即係咧其他人聽唔到嘅，得佢一個聽到，同埋觀眾聽到，所以咧我哋就會形容佢呢一個部分咧就係背公啦。
1: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將來啦。
2: Yo， 黑啫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2: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3: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下昼1:37，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目前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继续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昼嘅3:00。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稍后喺1:45，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2点唱嘅。呢、这个时候为你送上一曲由张月儿主唱嘅《半个情迷》。

0: 粤曲回字音。
1: 欣赏过是张月儿主唱的《半个情迷》，时间来到下午的1:59，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信号继续生效，暂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3:00，亦都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点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以及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该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繞過需由經由業主批准的程序。廉署亦都懷疑涉案的註冊檢驗人員沒有履行職責，並已將有關事宜轉介屋宇署跟進。競委會的行動涉及全港23個屋苑及大廈的維修工程項目，初步估計涉案金合約的總值大約3億。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競委會介入前已經被推翻，部分就已經開展或者完成，競委會正是陸續聯絡涉案樓宇的持份者。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會談，習近平談到西藏吉隆縣泥石流災害，指出中國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正全力做好國內外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傷員救治和防範次生災害等工作，同時向尼泊爾及時派出救援人員提供緊急援助。習近平又表示，在中吉領導人共同引領之下，兩國關係近年實現跨越式發展，各領域合作全面開發，惠及民眾，亦都促進了地區和平、穩定、繁榮。他說今年是中共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國十五五開局之年，中方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願同吉方攜手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深化治理、深化治國理政經驗和交流，打造更多務實合作成果，推進中吉命運共同體建設走深走實。會前習近平出席扎帕羅夫舉行的歡迎儀式。回來本港，警方說今年頭七個月共錄得2020宗即時軟件、即時通訊軟件帳戶騎劫騙案，按年上升 154%， 損失金額超過1億5千萬。有關騙案絕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說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之後，會檢視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揀選潛在目標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時的語氣、溝通方式等，再進行詐騙。有受害人正進行買賣樓宇買賣程序，被騙徒冒充地產經紀和律師，騙取約117萬元的訂金。衛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注射計劃，季節性流感疫苗接種計劃會在9月17日開始。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本年度共採購約130萬劑疫苗供計劃使用，由兩間持牌藥物批發商中標，涉及4款疫苗、3個技術平台，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滅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天氣方面，一道廣闊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雷暴。此外，沙德爾的殘餘正為雷州半島至海南島一帶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料會在今日稍後移向海南島東南沿岸一帶，並逐漸增強為熱帶氣旋。而位於菲律賓以東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另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輕微至和緩偏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風勢較大，可有湧浪。明日部分地區驟雨較多， 随后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62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179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67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13926点，下跌2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98跌1.4，阿里巴巴113.6跌3毫，南方恒生科技4.49仙8跌2.4。腾讯控股451.6跌咗3.6 ，Minimax 342.4升42蚊，智普1126蚊升36蚊，美团78.65升1.15，建滔积层板45.64升4.8，建设银行9.45仙半升3.15仙半。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英镑10.619。瑞士法郎9.688，澳元5.616，加元5.642，新西兰元4.638，欧元9.0852，每百日元对港元4.9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3，日经平均指数66,141点，跌咗264点，港金报41,460蚊。比上日收市跌1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44美元，卖出443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嘅路面积水啦，仍然系处理紧嘅，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龙尾排到接近荃厅交汇处，咁亦都影响到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交汇处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洋屋道。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车多少少。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亦都慢车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咧就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少少。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去到佐敦道；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亦都是繁忙的，龙尾是分别排队弥敦道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近住喇沙利道车多少少。另外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落桥位亦都慢车的。新界区方面，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博康村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科院车多，龙尾去到青田交汇处；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就去到青山公路。另外，葵福路去丽景方向啦，近住葵青剧院一段亦都挤塞噶。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元朗嘅公庵路系有电力工程噶，直至下昼4点钟。在马田博变电站对开，车辆是禁止由公庵路南行，左转去桥兴路去大树下东路方向的。同时公庵路南行跟着上述的左转路口这一段都是封闭，受影响的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最后是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都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己的安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如果你嘅子女喺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 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的2:12，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由这个钟头开始，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12点唱的，有黄可柔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的。特别留意了天气方面的情况，雷暴警告继续生效，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下午3:00，至于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取消了。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阿熊仔哥哥，你好。
1: 系你好，希儿。
0: 你好。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
1: 系啦。
0: 食咗饭未？
1: 系啱啱食紧翻嚟嘅。
0: 哦，咁就好啦。
1: 我听阿林林讲话，星期一两点钟咁上下俾电话我啊嘛。
0: 系啊，做得啱
1: 啦。
0: 系啊，咁就啱啦。
1: 系啦。喂，咁你四月份嗰？是啊，不见啊，得枪的。
0: 是啊，一段时间啊，咁我哋都期待住有佢嘅消息就话俾我哋知啦。
1: 是啦、
0: 啊。嗯。
1: 个都就好挂住佢咁喎。
0: 梗係啦，我哋成日都话呢，五台嘅听众朋友呢，即係好似一家人啊，即係得闲都会问啊，哎，佢点啊，呢、這个同学或者呢个朋友点呢、啊、
1: 因为我哋行山队呢，
0: 是。
1: 有几个家属呢成日睇大戏㗎。
0: 是。
1: 佢成日掛住，哎呀，個電台咧聽唔到啊，得槍個聲喎。
0: 哦。
1: 咁佢今日答我，再問一問聲咁咯。
0: 係係，有消息就話俾大家知，但又可以關注一下佢其他嘅工作啦，都繼續佢係進行中嘅。
1: 係咯，盡
0: 量
1: 盡量聽到個好消息啦。
0: 好啊。
1: 因為佢又聽到阿曉君佢哋成班噶嘛。
0: 係啊，多謝你咁關心我哋。
1: 唔係我。等我几个我阿嫂关心咧，因为佢哋好中意睇大戏嘅。
0: 咁就好啦，咁啊继续支持。
1: 礼拜咧，一人打一个都出唔到街啊！系我星期五打咗出街。
0: 系。
1: 咁我同佢讲话星期一先有。
0: 帮你问啊，咁啊系咪啊？
1: 系啊。
0: 咁啊，
1: 记住
0: 好，
1: 同我哋问问下佢哋。
0: 好啊。
1: 我得啦，我尽量啦。
0: 好啊，多谢。喂，咁呢一首歌你要送埋俾你嗰啲朋友咯，行山队朋友、
1: 啊，
0: 幸运号码。嗯，
1: 系啊，因为佢咧就本来星期六嘅生日嘅29号。
0: 嗯。
1: 咁得企冧把，但系出唔到街嘛。
0: 嗯。
1: 所以今日补翻个生日快乐咯。
0: 好，生日快乐。
1: 系啦、
0: 啊。幸运号码。好啊，多
1: 谢
0: 你啊，
1: 恒
0: 恒仔哥哥，你好，多谢你啊。
1: 好啦，好啦，拜拜。
0: OK， 拜拜。拜拜为大家送上呢就有梁醒波、谭兰卿主唱的幸运号码上卷。
2: 想发广财问阿拉，我拿手赌财马。
3: 哎呀，得玩啦！
2: 妙呀！妙也，欲想家财大把，金呢需要是奸诈，只要全心买马，
3: 买定啦，买定啦，
2: 好易博得几盘花啫。
3: 今日着翻呢套新西装，戴翻个奥米伽，挂住个望远镜。仲带埋 Red Band 太阳卡，你估我去边呢啦？因为今日呢场系拉屎大赛马嘛，我有个朋友做骑师，个名叫做朱浩华，佢有内幕贴士俾出嚟，话明千万要留心只威特巴，仲叫我 hold 住只偏多拿，夹落佢只火花。印住隻特美畫喎，冷門提防爆出隻幸運號碼，佢話唔輸就包會贏，點都有番咋咋，所以我搏命趕去馬場，希望沾翻支求財掛啦。呢煲就江雅船打老虎，因为我有晒家啦。啊，今日快活谷一定人海人山，咪啦，我都要及早入场，将我威霸咋。咪啦，呢边又冇的士，哦，嗰边有架的士，过马路截车，的士，的士，快去！咦、哎、喂，哇，攞命啊！
4: 真系，
3: 哎呀！

0: 哎呀，吓到我当堂块面色变咗七彩卡啦。成身的泥浆，唉，十足变咗只泥扮嘅甲啦。
1: 喂，肥佬啊，冇事啊嘛，死得啦你。哎呀，我架车真系好彩啊。
0: 哦，架车好彩。
1: 唉，我架车系大。

0: 房。
1: 唉，你仲抵死，架车好彩未曾整烂渣。
0: 咁啊，你系整翻要赔添啊？
1: 哦，喂，斑马线就车避人噶嘛，你总唔知嘅咩？

仲讲啲风凉话吧，好，乌彩山城够东啊位咯。

0: 仗了啊，谋杀
1: 萧鞍，
0: 去，请啊你嗱睇一下，
1: 我后立京已开咗挂，
0: 你个西老王，
1: 我打个兵，我去而

0: 死啊！仲話我係八號啊，天馬馬我咩牙渣？條馬路行車噶嘛，你行路要戴眼先得噶嘛，實在過失。佳在呀、啊、你呀、
1: 哦、
0: 你隻正式係實雲霞。好似趕住去投胎呀、
1: 啊、仲要攞彩。
0: 真係一隻呀、啊、撞死馬。亂咁鐘開嚟呀嘛。

0: 官咩你？咁你又知道我系屈 man horse？
1: 你又唔去啊，真系啊！
0: 要 know I 屈 man horse，
1: 嗰条锁匙几唔闲呢
0: ？You know I 屈 man horse。
1: 喂，你讲乜？
0: 边个屈崩锁匙啊？
1: 你话屈崩锁匙啊？哎呀，我真系唔识听你嗰啲下下话咧。
0: 我依家问你知唔知道我系乜嘢人马？
1: 我识得你系摩洛维餐。
0: 哎呀，你仲居然咁话唔识我添啊？
1: 唔通你系泰伦炮啊？咩啊？睇到咁实，索性
0: 你咪系谭兰兄，
1: 识我喎、啊，好话就系老梁啦。
0: 你发鸡盲到咁
1: 嘅？喂你系咪梁醒波个肥佬啊？
0: 好话啦，就系、是、阿拉。
1: 哦，咁原来系自己人。
0: 自己人真系第哥啊，真系同你讲数噶。
1: 讲咩数啊？
0: 哎呀，惨啦！哎呀，问啦，时间问，唉，俾你害到我剪裁浆水花。
1: 哦，你仲嚟成机杀赖噃？
0: 冇啦，我唔系自责嘅下怕。冇啦。
1: 点解你讲得咁出奇啫？
0: 你误咗我去马场嚟赌马嘛？
1: 咦，几时学？铺草皮啊！
0: 嘿，叻过全港啲马评得。
1: 咁你有冇睇神操啫？
0: 咁早起身啊，细系假咯。
1: 咁你有冇睇下纪录噶？
0: 咁鬼龙神，我一身最怕。
1: 啲马匹嘅升降，你知唔知咧？
0: 啊？呢层我又好哑哑噃，
1: 你咁你又点会赢啫？
0: 想问我天使，我偏唔话嘅。
1: 你唔话咪罢咯，你估你啲天使实赢嘅咩？
0: 我实赢。
1: 讲到赛马呢一大阵。

0: 你就是上
1: 我最多钱啊你去饮啊茶
0: 咪去
1: 我唔话讲

0: 就同你倒埋牙膠。
1: 好啦，咁我就一於要坐住你。
2: 他係講俾你呀，成吨幾重坐住我呀，肥高啲俾你坐出嚟呀。
1: 唔係，我一於坐埋你家老爺車的趕去馬場。咁
2: 搭我車呀。
1: 唉，快啲啦。
2: 好啦，橫掂老娘都想買返幾蚊心水嘛。
1: 快啲
2: 上車啦，肥佬。
1: 唉，你家咁就必得難。你一年年搭上老阿爷卡
2: 踩油飞车。
1: 喂，安全稳阵啲啊，大佬。
2: 静啲啦，我唔怕抄粒板啊。
1: 前边嗰架，因住下左边嗰架。

0: 好想去挂名。
1: 猫冇你神冇差，我猫冇你神冇花。
0: 喂喂喂，有只白蚱啊，
1: 边是有只白蚱？
0: 你自己看下。

0: 哎，
1: 你要我多说话，应知性命要紧闹。
0: 哎，
1: 我非多说话，你先多说话。

0: 到啦，落车啦。
1: 哎呀，惊过惊过，好彩及时赶到。哎呀，八八八，球场仲有五分钟至开闸，开讲话执书行头，即系从参过败家。
0: 喂，食佬啊，
1: 你
0: 呢场你买边只毒嘢？
1: 咩空有成竹？
0: 喂，你啲贴士实证系真抑或系假？
1: 讲你听。

0: 急啦，系片鸡冬。
1: 啊，几片鸡冬啊？
0: 乜、你系上德喺度左右嘅？
1: 系嗰度左右嘅。
0: 咁咪神动你倒埋煲牙膠都嚟
1: 灌啦。
0: 嚟啦嚟啦嗱嗱，啊嗰啲马的经已排齐入闸，唔使几分钟内，你块面口就要变苦瓜。
1: 你咁自由，
0: 自由
1: 等到跑完，你可以飞舞下。
2: 欣赏过咧，系由梁醒波、谭兰卿主唱嘅《幸运号码》上卷。
3: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4: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5: 筲官嘅同学咧，其实一路咧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65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6: 星期一晚9点至10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7: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时间嚟到下昼嘅2点36分，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咧暂时已经取消咗啦。喺电话旁边有黄婆婆喺度，你好。
8: 是啊，你好啊。
2: 你好啊，哇，黄婆婆呢个声音咁后生嘅，等我都有啲唔好意思添。
8: 唔系啊，我今年80啦。
2: 哇，咁但系你嘅声音保养得好好、啊、喎。
8: 唔系你好靓啊，你琴晚我琴晚睇你嘅。
2: 哦，多谢捧场。
8: 你好靓，好开心啊，你唱嘢唱得好好听啊。
2: 哎、多谢，太客气啦、
8: 哎。你有咩歌啫？你有咩歌？
2: 有咩歌？我喺电台应该系未有歌噶，唔好意思啊。
8: 系啊。好靚啊，你昨晚做得好開心啊，看到又開心。
2: 啊是啊是啊。
8: 是啊
2: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都是輕鬆的喜劇啦。
8: 是啊是啊。我還帶多另外一個婆婆，她說她以前未看過戲的。
2: 是。
8: 我昨天帶她去看。
2: 哇好犀利喎，即是說你帶一個新的觀眾入場看戲喎。
8: 是啊，她很開心啊，看到她。
2: 那就好啦。
8: 是啊是啊，哎，我听了这个台很久了，但个个呢点的歌都很好听。
2: 是。
8: 但当我打个电话来呢，我又不记得了所有的歌了。
2: 哦，不紧要。最紧要呢有些、啊、有些线索就得了。譬如说、啊、你想听哪一个歌手的、啊、即是或者是哪一个红伶所演唱的歌、
8: 啊、
2: 我们都可以帮你找到。
8: 是我告诉海游听，我已经忘记了所有的歌。咁我佢问我中意听边个，
2: 系啦，
8: 芳姐啦，系熟啲啊嘛，
2: 系花旦王芳姐，
8: 系啦系啦，唔系而家你都做多啲，你都应该系王噶啦。
2: 哦，唔系啊，我会继续努力啊。你真系王婆婆，你要多啲打电话俾嚟俾我哋一下。
8: 我好少嘅，但系个个都打得啲，点啲歌都好好听。头先嗰个幸运号码咧，好开心嘅听到，
2: 系好谐趣啊，嗬。
8: 是啊是啊，而家咧好难，因为我又唔记得啦。咁、但系听所有嘅人嘅歌咧，我都点嘅歌都好好听嘅。
2: 系，
8: 我
2: 一齐享受
8: 啊。系啊，我以前听阿康哥噶啦，已经。
2: 嗯，系啊，我哋细细个呢个都系我哋嘅共同回忆啦。
8: 系啊，好好听，嗬、阿康哥把声好靓。
2: 系啊，好特别嘅，所以好好庆幸我哋可以一齐都听过佢嘅主持啦。
8: 系啊系啊，哎呀，唔该你啊，我有。唔系，系可游啊，日
2: 都啱嘅，唔该晒我哋，多谢你啊，多谢你咁客气
8: 啊，
2: 咁我哋一齐听
8: 歌，做多啲戏啊，
2: 好啊，将呢一首嘅董小婉送俾边啲朋友咧？
8: 好啊，哎，我所有嘅朋友听过都开心，身体健康，
2: 好，
8: 多谢你哋，
2: 唔使客气，
8: 吓，
2: 系咁多，
8: 系啊系啊，
2: 好啦，
8: 张芳姐嘅个个都听，听过个个都开心。
2: 好啊！
8: 你哋柜台个个都听过，身体健康。
2: 好，一于咁行，多谢你王婆婆，
8: 多谢，
2: 好，
8: 拜拜，
2: 下次再倾，拜拜，
8: 好，拜拜。
2: 为大家送上呢曲咧，有方艳芬主唱嘅《董小婉》。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方艳芬主唱的《董小丸》。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3: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2: 一时风云色变，
3: 一时温柔入心。
2: 长进课程，听出人生智慧。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约定大家先听一节3点钟新闻，稍后继续会有陈希瑜主持《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嘅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嘅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团结香港基金一项调查发现，超过四分一受访中学生有意投身体育行业，但近半数受访者不清楚入行的途径，56%不知道行业涵盖多元专业职位。基金会建议 M 品牌体育活动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或实习岗位等，并为学校制定运动员双轨发展指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卫生署公布2026-27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共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四款疫苗、三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徐樂堅表示，本港至6月底進入流感季節，累計錄得11宗兒童感染流感的嚴重個案，其中兩宗情況危殆及一宗死亡。衛生防護中心最新監測數據顯示，現時季節性流感仍然維持在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习近平谈到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指出中国党同政府高度重视，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受伤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同时向尼泊尔及时派出补救援人员，提供紧急援助。习近平又说，在中吉领导人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近年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意吉方携手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理国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另外，沙德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料会在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00点，跌咗84点，总成交金额2,169.5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南方恒生科技4.52仙，升咗0.4仙。Minimax 349.2，升咗48.8。智普1,166元，升咗76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控股451.8，跌3.4。美团78.85，升1.35。 XL2 南方海力士 36.8 升 3.6 建滔积层板 46.74 升 1.58 建设银行 9.42.5 升 2.85 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38 英镑 10.613 瑞士法郎 9.691 加元澳元 5.615 加元 5.642 新西兰元 4.638 欧元 9.0829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05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3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跌93点港金报 41,460 比上收市跌了1,625。伦敦金每安司买入 4,439.69 美元，卖出 4,441.4 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咧，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现时咧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咧接近海滨汇，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由于有路面急收，咁目前影响到去油塘方向，经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封闭紧。龙尾就接近海滨汇，而另外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咁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一带较为车多繁忙。就是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由于路面有积水，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繁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龙尾排到嘉宁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较为挤塞，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而另外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一段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排到中银大厦。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带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另外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城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就排到去佐敦道。而最后进入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同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海之恋商场一段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咧就去到环宇海湾。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4:00。在这里要多谢咁多位的听众朋友啦，今日的点唱名额已满啦。嚟紧的这个钟头里面将要为大家送上两首歌曲的。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娥姐喺度，你好，
1: 你好啊，
0: 你好，你好，娥姐，
1: 哇，你好忙啊，
2: 系啊，
1: 系啊，啱啱你又翻嚟呢度，系啦，
0: 冇错，七月尾离开咗香港之后咧，就做咗26日啊，喺马来西亚，
1: 系啊，哇，好忙啊，真系。哇！你要休息一下啦。
0: 都系开心嘅，最紧要即系休息咧。呢、這个都系同工作一齐吓配合啦。
1: 咁系啊。
0: 系啦。
1: 不过你真系做得好好，唱得好好，好靓啊你。
0: 哎呀，你太客气啦，多谢你。
1: 系啊，你送个张相俾我嘛。
0: 系，多谢多谢。
1: 写埋我个名，我好开心。
0: 多谢你啊，姐。
1: 多谢今日可由就可以俾到我出街。
0: 系。
1: 系啦，
0: 咁啊，送俾边啲朋友咧？将呢一首《风萧萧兮易水寒》
1: 啊，
0: 多谢，
1: 同埋啊可由啊，
0: 系
1: 啊文怡啊，同埋啊蓝伟霆啊，
0: 系
1: 啊，同埋我屋企人三个仔女，同埋我一只猫一只狗，我只猫20岁啦，
0: 犀利啊！
1: 系啊，咁跟住咧，我点俾个朋友阿贤姐、阿美、阿晶，祝我哋个个身体健康，跟住俾埋啊。仁杰听，李仁杰，预祝你生日快乐，因为我唔知道我翻咗嚟未嘛，我呢个礼拜日飞啦，去旅行啦，系啦，祝佢生日快乐先啦，系啊，祝你个个身体健康啊，工作愉快啊，
0: 好啊，多谢我姐，
1: 多谢你啊，
0: 唔使客气，咁啊，下次再倾，
1: 好啊，
0: 好，拜拜。为大家送上这一曲，有梁兆明、新剑郎主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长轮虎视国难安，平吞蚕食似强梁，深入龙潭闯火

0: 兄豪情壮语，锐心食骨，毫不令谋窥探啊。
1: 太子言中了，
0: 太子惊乎一国倾危，自当留有容之身，声传大业，惊我区区为国小民，蒙太子器重，为救天下苍生，又何惜身透虎穴，踏上不归
1: 之路啊！
0: 不归之路，哎，待谋再送君一程啊！

0: 太子请回吧，敬我去矣。
1: 敬卿珍重。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梁少明饰演太子丹，新剑郎饰演惊柯的《风萧萧兮易水寒》。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嘅 Fiona 又翻嚟啦，今次揾嚟擅长融入雷鬼同爵士乐嘅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系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俾乐迷嘅礼物啊！
5: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9，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电话旁边咧有成哥喺度，你好，
1: 希儿你好啊，
0: 你好啊，成哥。
1: 好开心又你又翻到嚟啦！哇，佢嗰排唔知你一排
0: 系啊，七月尾就飞咗去马来西亚啦，因为
1: 系啊，因为过嗰边演出系嘛？
0: 对，冇错。
1: 嗯，拍阿边个阿伦？
0: 系啦，阿谭咏麟。
1: 嗯，几好几好，你两个系几家拍档嚟？
0: 多谢你啊！可能我哋都好细个咧，一啲比赛开始已经认识啦。
1: 冇错啦，冇错就系嗰阵时开始开始有个默契喺度啊，慢慢一路越做越好咯，系咪？
0: 多谢，都要大家陪住我哋成长咧，我哋先可以有一个进步嘅空间嘅。
1: 咁都要你有咁嘅即系
0: 我哋有呢个毅力嘅，应该咁讲系咪啊？
1: 呢个毅力冇错。
0: 系啊，即系都大家都坚持咗咁多年，即系好似听众朋友又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多年。所以我哋先咁鍾意返到嚟直播室呢同大家一起去聽歌嘛。
1: 係啊，同埋八和嚟講嘅粵曲粵劇嚟講，我哋都係好支持嘅。
0: 嗯，
1: 非常支持。
0: 太好啦，多謝你啊成哥。
1: 尤其是阿旭哥有一啲啊，我哋都年年都會喺我哋嗰度做嘅。
0: 嗯，旭哥龍冠天。嗯。
1: 係啊。
0: 咁好啊，多謝你繼續支持我哋粵劇界，我哋電台界。
1: 嗯。
0: 多谢晒你，今日咧带嚟呢一首歌曲咧就系《花艳状元红之楚管事情》，送俾边啲朋友呢、
1: 所有听到嘅人都听啦。
0: 系、
1: okay? ，
0: 系咁多啦，系咁简洁啦。
1: 系啊，系咁解。
0: 好啊，咁啊，一齐听歌，咁亦都祝你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1: Okay, 好，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有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花艳状元红之楚管事情》。

0: 艳红姑娘，在下姓冯名星，来往洛阳长安经商作客，无卿芳名得来拜会，难得独占花魁，不识千金相赠啊。
1: 哎呀，花轿流水，何堪风蝶摧残啊。
0: 本公子到来卖笑寻欢，何故你哭哭啼啼，有意将人怠慢啊。

艳红姑娘，我为识方兴，不忍花云漂泊，倘不见气，自当鼎力相助啊。

0: 呢处有两张银单，一共系2200银。你除咗赎身之外，留作旁身之用啦。
1: 啊，你
0: 此际时光不早，在下告辞。
1: 哦，冯公子吗？

清了人方寸乱，偷看而喜而真春风面，又怕心严家法未许婆婆方便。艳红啊，暂借代媒雕梁，将你身

0: 哎呀，催人欲流，我未敢贪恋温柔，因为无名催归，我立刻要把行装打点。艳红
1: 公子，
0: 呢度仲有几千两嘅银丹，你尽快把事情办妥，明日到头再会，细数利。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邝明辉、吴美英主唱嘅《花染状元红之楚馆事情》。时间嚟到下昼嘅3:58，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2: 前面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3: 哟，黑咋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7日，
3: 早晚都陪住你。

话咁快咧，嚟到今节由陈希如为你主持嘅戏曲天地嘅尾声啦。稍后咧喺有你同行里面，将会有新年哥哥李仁杰咧继续为你主持节目噶。话咁快嚟到尾声，希如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出席。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回复载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短信，或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话，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同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该网站提供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海关提醒市民留意一款具备无线充电功能的外置充电器，只有过热及引致烧伤的潜在危险，并且呼吁市民停用有关产品。海关早前采取行动搜查一间零售商，检获220件涉案充电器。安全测试结果发现，该批充电器在使用无线充电功能时，如有金属外物放置于充电器和被充电装置之间，这个外物的温度测试结果超过允许限值，即是摄氏85度。充电器亦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未能够通过烧伤测试，不符合国际相关安全标准，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已经向有关零售商发出禁制通知书，禁止继续出售怀疑不安全的充电器。官员到各区巡查，暂时未有再发现该款充电器出售。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逝世，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唁电，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挪威皇室、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表示，哈拉尔五世生前积极致力于中挪友好，为促进两国友好与合作作出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珍视中挪传统友谊，他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一起努力，推动两国友好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50毫米。此外，沙特尔的残余正为雷州半岛至海南岛一带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料会今日稍后移向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逐渐增强为热带气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风势较大，海有涌浪。听日部分地区骤雨较多，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20点，跌咗64点，总成交金额2,547.2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4元，跌咗8仙；智普1,174元，升咗84元。Minimax 348.8，升咗48.4；南方恒生科技4.52元，升咗0.6仙；阿里巴巴114.1，升2毫；腾讯控股452.8，跌2.4；美团78.8，升0.3；XLE 南方海力士36.7，升2.6；建设银行9.45元，升3.25元。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元。 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 7.838， 英镑 10.627， 瑞士法郎 9.706， 澳元 5.617， 加元 5.644， 新西兰元 4.643， 欧元 9.097， 每百日元对港元 4.916，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5.743。 日经平均指数报 66,311 点，跌咗93点，港金报41,46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6.57美元，卖出4,447.7美元。香港电台呢，即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咗一啲喺九龙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紧急路面维修一度封闭嘅慢线啦，已经系重开翻噶啦。呢一段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至于公主道去洪隧方向，之前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都处理好噶啦，交通啦已经畅顺翻噶啦。仲有就系九龙湾宏照道同埋林峰街交界嘅意外啦，都系清咗场。现时啦 ，Megabox 一带仲系比较车多少少。另外喺亚皆老街嘅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啦，龙尾去到梳亚道油站。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江乐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车多。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大坑道去港安医院梅旋处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南塘道近住成和道。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交界。至于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就近住圣保罗孙小学车多，龙尾去到分区电力站。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过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官涌市政大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邻街嘅车龙排到圣佐治大厦。再就系新界区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喺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7: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的心。
6: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7: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了。
6: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以前读书嘅时候嚟到今日咧，总系会觉得点解个暑假过得咁快噶？转眼之间已经嚟到暑假嘅最后一日，系啊，8月31号。今日是2026年的8月31号，我都有这个感觉，为什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呢？我们相聚的时光只是剩下6日或者是6集的节目，所以我希望听多些你的声音，听多些你的电话，电话号码是 1872312， 打電話嚟聚下舊，又或者係互相認識下都得。特別係嗰啲聽咗我節目幾十年一次都冇打過嚟嘅朋友，今日希望你可以打一次電話嚟，令人傑知道原來喺過往嘅日子你一直默默支持住我嘅。电话号码1872312，当然啦，如果你要揀歌嘅话，同我拍到文儿讲低，我哋会尽量将每一首你想听嘅歌都送俾你。头先讲过，哇，以前读书嘅时候总系觉得暑假过得好快，而家人大咗啦，时光仍然系过得咁快。

陈秋霞嘅忆童年啊，如果你曾经陪伴我度过咗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甚至系二十年、三十年嘅话，打电话嚟同我聚下旧啊，18723112。当然啦，一啲新朋友听咗我节目可能一日啊、一个星期啊，甚至一个月都唔紧要噶。你觉得都几啱听，又或者几啱倾，咁就打电话嚟啦，18723112。今日咧亦都要多谢秀芳啦，寄咗张生日卡俾我啦，预祝我生日快乐啦，感谢感谢。另外仲有一封小信嘅，秀芳就话唔舍得我退休，亦都唔舍得我声音，但系人咧到咗咁上一年纪咧都要休息一下嘅。另外你想我送一张相片俾你，寄咗俾你噶啦，希望我今日读你信嘅时候你已经收到啦。睇翻你嘅信，又或者系睇翻近期收到好多嘅卡咧，哇！令我谂起同你哋度过咗好多好多美好嘅岁月。呢首歌送俾你，惦记这一。

王杰嘅惦记这一些，收到阿玉嘅一张多谢卡。阿玉就话：李仁杰你好啊，好多谢你喺我好无助、情绪失控喺电台听到你嘅声音，就好似有人拉拉我，叫我放松自己，万事都会解决。认识咗你二十几年啦，由当年六点半嘅一起走过黄昏，跟住有你同行，香港暖流，再到翻有你同行。啊，谂翻起三十年前有五个亲人离我而去，令到我心情精神好沮丧，个人好似傻咗咁样样，一时喊一时笑，又只会做嘢，做到自己好攰嘅时候就不停买嘢，有用冇用都买，放到通屋都系。屋企人都有话过我，但系我就唔听，并且有时候都会发脾气。啊，直至到听到你嘅声音，我就舒服咗好多。尤其系你解答听众嘅问题，你嘅爱心、亲切同埋关心以及耐性，帮听众去解决到一个又一个嘅问题。嗯，我都觉得慢慢唔会去俾啲问题困住自己。有时听到呢一啲嘅电话，又会觉得原来有啲人仲惨过自己㗎喎、又会听下我讲万事都放下，总系有解决嘅方法。你话到到而家已经好咗好多啦，要同我讲一句多谢。同埋喺退休之后自己想做就去做，最紧要开心。临尾一句就系、是、好唔舍得你。我都好唔舍得阿玉同埋所有听住有你同行嘅每一个你，所以呢首歌系送俾

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我眼中呢，你哋每一个都系独特而可爱嘅，咁所以咧，趁住我哋仲有六日相聚嘅时光，打电话嚟啊，18723112，再一次提一提嗰啲听咗我节目几廿年，第一次都未打过嚟嘅朋友，我真系好希望可以同你倾下偈啊！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12。咁当然啦，如果你听咗我节目真系几日，甚至系几个星期都得嘅，等我认识下你啊！18723112，如果要拣歌嘅话咧，同阿文儿讲低你想听乜嘢歌。提提你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就系88%。仲有四分钟将会去到4:30。作为一个 DJ 咧，其实最开心嘅系咩呢？就是除咗认识听紧节目嘅每一个你啦，仲有就系我拣嘅每一首歌咧，都能够有你嘅共鸣。有时候咧，同你哋倾偈嘅时候，咁最尾我送一首歌俾你，跟住咧你就话：哇！呢首歌正正系我想听嘅，又或者呢个歌手正正系我最中意嘅。呢个咧就系作为一个 DJ 最大嘅满足啦。呢个时候。要送一首好歌俾你，因为歌名咧都已经讲咗俾你听噶啦，唱一首好歌，谭咏麟同埋关淑怡合唱嘅版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说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到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听日至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其动向及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海关侦破两宗涉嫌利用内河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共约850万元。本月19及20号，海关抽查两艘由香港出发前往澳门的内河船，在船上检获怀疑走私货物，包括怀疑药剂制品、美容针剂、雪茄及中草药等。海关表示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了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了4仙；智普1,195元，升了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元，升1仙；美团78.9元，升4；建设银行9.5元，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6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点，跌了93点。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6.55美元，卖出4,437.3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塘尾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梳雅道油站。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龙尾中环军营；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中环街市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中银大厦；而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礼宾府一段慢车，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咧，亦都系车多，车龙接近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排到中港城。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5: 加油啊女！
6: 阿女阿女，哎呀，
5: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6: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5: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1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到六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6: 都话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7: 无论系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星期一嘅晏昼4:37，多谢你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仁杰同埋你嘅呢个节目，有你同行。头先我话咧，如果你真系听咗我几十年第一次都未打过嚟嘅，不如试下打嚟，我哋互相认识一下，聚下旧啊！真系有朋友系咁。好啦，嗱，把握时间啦，听电话啦，阿维维姐你好嘛？
9: 系好，你好，阿杰哥，我最靓女人。
8: 多謝你，喂，你真係聽咗我34年第一次都未打過嚟啊！哇，你咁忍得嘅啊！
9: 日日聽到六點，
8: 多謝，但係一次都冇打嚟。
9: 12點零，我打唔到啊！打唔到，繼續打。
8: OK， 你係未打通過啫，你有打過嚟嘅係咪啊？
9: 是啊、
8: 哦、
9: 打过嚟嘅。
8: 打过嚟嘅不过打唔通啫，今日终于打通啦，哇好开心啊真係。
9: 啊真係你啊靓仔啊，我因为你嚟去边度嗰啲唱歌啊跳舞啊李向琴嚟啲嘅我实有份㗎。
8: 係即係话过往呢我哋五台有啲活动呢你都会嚟参加嘅。
9: 正
8: 为咁即係你其实喺我好年轻嘅时候已经见过我啦，咁到而家81岁，你第一次见到我嘅时候你话听咗我30几年啦，咁犀利呀。哇。
9: 我嚟咗香港30几年。
8: 我哋嚟咗香港30几年，跟住就听香港电台啦。
9: 係呀係呀。
8: 咁然之后呢就我諗你听咗我节目都应该超过20年甚至30年啦。
9: 有有。
8: 咁、哦、如果有中大哥嗰个年代都应该有20-30年喎起码。多谢你多谢你。
9: 喂咁我。又搭车返嚟深圳啲
8: 嘢。喂咁我走喇喎，有啲咩想同我讲㗎？
9: 保重身体哦、
8: 啊，多谢你，我真系啊，真系要保重身体。
9: 我嗰啲纯德话，我唔够胆打电话俾你。
8: 哦，唔紧要，我都听得明啊。
9: 介绍嚟啲纯德啊，啲大陆婆啊嘛。
8: 梗系唔会啦，你知唔知咧？顺德人有一样嘢好叻噶，就系、是、煮嘢食啊。
9: 系啊，煮嘢食好厉
8: 害啊！喺广东成个省里面咧，顺德啊，认第二。都可能冇人敢認第一啦，
9: 認第二冇人夠膽認第一，
8: 係咪啊？係咪啊？因為順德人真係煮嘢好厲害噶嘛，同埋食得好刁轉噶嘛，係咪啊？
9: 係啊係啊，
8: 係咯，咁所以唔需要介意自己講順德話噶，係
9: 啊係啊係啊。
8: 喂，咁
9: 我嘅一個女人指住我， 你啲大六婆六力棍子，我拎埋行住。你大七噶，我阿妈大七嘅冇咁。我阿妈又香港。
10: 系嘛？咁唔紧要咯，我觉得即系有，即系人哋讲咩说话都唔紧要啦。最紧要就
9: 系
10: 自己行得正，企得正，系嘛？对得住天地良心咁咪得咯，系咪？
9: 大佬一年八廿几岁咁青春，仲住曲四环，
10: 好嘢，好嘢，好嘢。喂，咁我问多你一个问题啊，阿维维姐。剛才我說順德人煮嘢好叻噶，咁你係都係煮嘢好叻嘅一個高手嚟嘅。
9: 係啊，臭豆媽先咯，照煮飯俾佢食個。
10: 哇！咁你最拿手係煮咩啊？
9: 我頭先我誒煮飯俾人食，好多樣嘢啊！
10: 好多樣嘢，冇嘢難到你嘅係咪啊？
9: 係啊係啊，即係寫住人得啦。睇都得嘅，我一日书都未读过。
10: 唔紧要啊，其实咧，
9: 我讲错唔好怪我噃。
10: 系点啊？
9: 我因为家务读书前就光明好似女。
10: 哦，喂，其实真系唔紧要，因为咧系你哋嗰个年代咧，读书嘅机会咧系好难得噶。咁所以咧，好多好似你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咧，唔系话唔想读书，而系冇机会读书啫。咁但系咧，虽然你哋唔系咁多机会读书，你哋都即系上咗一个大学叫社会大学啊嘛，喺里面累积咗好多人生嘅经验同埋智慧噶啦嘛，系咪？
9: 系啊系啊
10: 系。再加上你煮嘢食咁叻，系嘛？咁所以咧，最紧要喺嚟紧嘅日子煮多啲好嘢俾你屋企人食，好嘛？
9: 系啊系啊。
10: 我相信你屋企人都好中意食你煮嘅餸啊，又或者系饮你煲汤。
9: 我话嘅四个孙。
10: 系
9: 咯，两个男孙，
10: 几开心啊！你话真系哦，好啦，喂嗱，
9: 生日嗱，几开心啊！
10: 系咯，
9: 啲仔孙同我做生日，
10: 梗系啦。所以咧，嚟紧嘅日子咧，最紧要系咩啊？即系如果啲仔孙咧约你去食饭，第一时间应承；约你去玩，第一时间应承；去旅行嗰啲谂都唔使谂噶啦，吓攞个行李袋或者行李夹就去就得噶啦，好嘛？好啦，
9: 系啊，
10: 喂，今日
9: 嘢讲就得。
10: 系啦，今日咧，我知道咧，你又想听下。郑少秋的歌啦，系咪？
9: 系啊系啊。
10: 当年咧，你有冇睇过？
9: 个
10: 个都中意。
9: 有一日听到
10: 吓。系有冇睇过郑少秋做陆小凤啊？
9: 梗有啊。
10: 梗有啦。系啦。咁啊。
9: 郑少秋系歌赞噶嘛？
10: 系啦。
9: 噶嘛？
10: 系啦。
9: 李香琴系顺德系潘春噶嘛？
10: 系，哇！你好犀利啊！犀利犀利，厉害厉害。
9: 阿莹莹嚟。我哋顺德隔篱噶，我哋顺德大良啊嘛。
10: 系知道，好啦，嗱咁啊，
9: 李小龙诶也系算
10: 噶。嗱咁所以咧，嗱阿郑少秋当年咧就有做过陆小凤嘅，佢又做呢一个
9: 叶孤城
10: 啊，
9: 系啦，都得咁使，为郑少秋
10: 嘅。系啦，嗱咁所以咧，今日我都特登揾咗郑少秋嘅歌嘅，咁啊就系《决战前夕》，咁啊送俾你，好冇？系陆小凤里面嘅其中一首歌嚟，好听嘅，多谢晒你啊，维维姐。
9: 喂，你保重身体噃。
10: 知道。
9: 我同你倾到偈。
10: 好啦，我会好好保重身体，享受我嘅退休生活噶啦。多谢晒维维姐。
9: 系啊，你啊要多啲保重啊。
10: 知道，好啦，你都系一样啊，煮多啲好嘢食啊。
9: 我中咗六合彩啊！
10: 你仲即系打通电话系嘛？好啦，六合彩难中好多噶。好啦，多谢晒你，拜拜。好啦，咁啊，继续少女啦，拜拜。

0: 郑少秋决战前夕啊！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号码1872312。张太你好嘛？
1: 你好啊，李仁杰先生。
0: 你好啊，张太，你又系听咗我好耐、好耐、好耐，但系第一次打电话嚟。
1: 我是打过的，但是打不通又冇心机打。
0: 明白，哎呀，有时呢个电话又真系难打一啲嘅。
1: 系，真系好难打嘅。咁样咧，我听你咧系你个仔好细个嗰阵时，因为吓好细个嗰阵时我听过，听咗之后咧，听咗几年之后咧，后期我就出去凑孙啊，所以我个大仔个凑孙就。所以冇聽㗎，因為佢哋嗰度唔方便開收音機。
0: 係係係，跟住啲孫仔孫女就大曬啦。
1: 冇啊，而家個孫女咋大都係十歲啦。
0: 哦，喂，其實而家我哋咧唔係淨係聽收音機嘅喎，你攞住個手機都可以聽我哋香港電台第五台嘅。
1: 係啊，冇咁方便啊嘛，拎住個機要做嘢咁啊。
0: 喂，聽收音機就有呢個好處嘛，就係可以一路煮飯一路湊孫都一路聽噶嘛，係咪？
1: 成會聽收音機，我一日到黑都開住個收音機嘅，因為喺屋企咧
0: 係
1: 開住好方便咯，乜嘢都有得聽。
0: 係
1: 咁，若其實我哋以前細個嗰陣時都係聽收音機，嗰陣時係咪叫商業電台啊？
0: 哦，其實嗰陣時咧就有幾個嘅，咁啊，我哋有台啦，譬如商台啦，又有啊麗的呼聲啦。
1: 係啊，我哋好似聽商業電台嘅，
0: 因為最早期咧就要俾錢㗎聽收音機啊，咁後來先至係唔使俾錢啊咁樣。
1: 要俾錢我哋冇。得听，我哋有个收音机已经好好噶啦，嗰阵
0: 时。哦，咁系啊，嗰阵时就真系有个收音机已经系好好噶啦，已经系一个好了不起嘅娱乐嚟噶啦。
1: 系啊，咁跟住咧就即系听好多古仔听嘅，因为嗰时阿李我啊，天商啊，
0: 冇错冇错，
1: 好多古仔听，所以咧我哋就系个娱乐咧就系听收音机咯。
0: 系。所以呢我覺得呢有好多有返唔上一年紀嘅朋友呢都係特別鍾意聽廣播劇㗎係咪
1: 係呀係呀。
0: 係。但我哋都做咗好多廣播劇㗎喎，或者我哋嚟緊呢譬如如果你有聽香港暖流呢，佢哋都有一啲細細地嘅小小地嘅廣播劇而家都做緊㗎喎。希望你哋多多支持啦。朝早啊，朝早十點至一點香港暖流。
1: 因为上昼我比较少开咯，
0: 明白，
1: 有时都开嘅，
0: 系
1: 都可以嘅。你多谢你话俾我知。
0: 好啊，咁以后啊又听有你同行，又听香港暖流。咁如果你中意粤曲啊，中意大戏啊，你可以听埋戏曲天地添。
1: 成日
0: 听粤曲噶，
1: 咁
0: 啊啱啦，系咯，咁啊由十点钟一路听到六点钟都得。
1: 系啊，以前朝早都有粤曲听噶。
0: 系，冇错冇错冇错。咁如果得嘅话，咪听埋傍晚新闻天地之后，支持埋阿猫骨姐姐神思正咯，七点至八点都有好多好歌听噶。
1: 系咯，夜晚比较少开啲，夜晚一日
0: 多
1: 系多数睇电视。
0: 知道知道，系啦。喂，咁我临走啦，有啲咩说话想同我讲噶？
1: 就系啊，我最主要咧就想即系等你咧退休咧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0: 多谢，
1: 大家都身体健康，
0: 多谢。
1: 系咪你个仔就嚟结婚啦？
0: 梗系唔系啦，啊佢努力中。努力去搵錢啦，去建立自己嘅事業啦，咁然之後先至可以組織家庭嘅呢啲嘢。係
1: 啊，咁就好啦，恭喜你啊！
0: 多謝曬你，
1: 又開開心心。
0: 咁你都係，你都要繼續開心心過日子，身體健康。
1: 多謝多謝。
0: 好啦，我知你鍾意葉麗儀哥，咁今日呢就揀咗佢嘅獻出真善美送俾你，好冇？
1: 好，多謝多謝。
0: 好啊，
1: 好開心啊，今日。
0: 我都係。
1: 打到了，我想着打不到的了。
0: 只要你肯打一定会成功。好了，这首歌送给你了，多谢张太，拜拜，
1: 开开心心，身体健康，拜拜。

0: 葉麗儀嘅獻出真善美啊！電話號碼1872312啦，有時咧你哋就話呢個電話好難打啦，但係我哋咧有時打翻俾你咧都一樣難嘅，因為咧頭先阿文儀咧接二連三啊，想打翻俾一啲朋友咧，一啲就唔通啦，一啲就唔聽電話啦咁所以咧嗱，留意住你嘅電話，如果有人打俾你嘅話咧，點都聽一聽啦，聽下係咪我哋覆你嘅電話啦。咁另外咧就係、如果打通電話嘅話，都如果突然之間你傾緊一啲緊要嘅電話。都睇一睇系咪我哋啊？电话号码1872312，电话嘅另一边而家有五婆婆，你好嘛？
1: 喂，恩姐，
0: 你好，
1: 好，喂，
0: 系喺度，
1: 听唔听到？
0: 听到，非常清楚添啊！
1: 我喺骑楼嗰度啊，
0: 喺骑楼嗰度，
1: 听咗你都有六十年啦，
0: 听咗我六十年啊。
1: 系啊，
0: 边有啊？我又唔系一出世就已经系做电台嘅。
1: 嗰个电台九十年啊嘛。
0: 我个电台就嚟一百年啦。
1: 啊，
0: 系啊，系啊，因为1928年就香港电台嘅诞生，咁我哋就嚟一百岁噶啦，我哋。
1: 系啦，就嚟一百岁，我十几岁咧就听咗，有以前攞鱼噶嘛。
0: 系。
1: 净听收音机噶嘛。
0: 哦，以前攞鱼嘅系。
1: 二號風球都
0: 係
1: 聽收音機
0: 㗎嘛。係啊，喂，攞魚嘅朋友咧，最緊要聽住收音機，因為我哋就會將最新嘅消息、天氣消息啊，係啦、啊，風暴消息都要同你哋講㗎嘛。
1: 嗰陣時咧就十零歲聽嘅，
0: 係
1: 個電台都聽咗有十零年啦。
0: 多謝。
1: 聽咗十零年之後咧，咁我喺澳門咧就上咗香港。
0: 哦，又嚟澳門嚟咗香港係。
1: 係啦，嚟咗香港咧喺荃灣嗰度，荃灣嗰度買咗啲木屋。就住咗八年，你唔好讲咁多啦。跟住咧，我就有咗几个小朋友啦，就有成十零二年就冇听过，真系冇听你个节目啦。
0: 明白，系。
1: 啊，跟住咧。
0: 咁几时开始听翻咧？
1: 跟住咧，我住咗八年冇仔，就跟住搬咗去青衣。
0: 哦，系。
1: 86年搬青衣。
0: 系。
1: 咁啊，已经四十年啦，住到今年。
0: 明白。
1: 咁咧，咁咪一直聽啦。都唔知咧，我啲小朋友咧嗰陣就大咗少少，喺樓下翻學嘅。
0: 係。
1: 咁我翻工咧，帶啲小朋友翻咗學，跟住做幾個鐘嘅啫。
0: 係。
1: 咁跟住咧，就放學放工咧，就放三點。
0: 嗯哼。
1: 咁啊，湊埋啲小朋友啊，成啊，咁啊，快快脆就輕聲啲啦。
0: 明白。
1: 直头轻咗四十年啦，搬咗过嚟青衣轻咗四十年。
0: 多谢你。喂，咁头先咧，我有一位朋友就话佢都听咗好耐收音机噶啦，佢啊80几岁。咁如果我听你咁讲咧，你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噶咯，系咪啊？
1: 哦，我细一两年啫。我以前开新咧，我啲收音机咧系嗰啲用干电啊，好
0: 有。系，明白。
1: 大哥轻啊咩钟大哥咧，挤埋个耳仔度轻噶。
0: 系，知道。
1: 咁跟住咧，我咪轻有夜零年都冇轻到。
0: 系。
1: 是
0: 是，我想问一下你呢，当年呢你就即是出海啊，渔民朋友就打鱼啦，是不
1: 是？
0: 喂，咁但是几时开始就真係冇出海啦，冇打鱼呢，就上咗岸之后就冇出去打鱼啦，是不
1: 是？即是呢冇湖啦，我呢就冇打鱼之后呢，冇打鱼我就79年呢，我就上咗79年之前两年啦，咁上咗嚟。
0: 係咪想问一句啫，就係咪你哋渔民朋友呢一上岸，即係譬如喺岸上面住啦，通常呢就即係放弃打鱼㗎啦，係咪咁㗎？係
1: 啊，放弃打鱼嘅。咁唔知咁我哋嗰陣時，我上嚟嗰陣時得我个小朋友啫。
0: 係。
1: 阿咪呢就住咗几年冇仔呢。
0: 係。
1: 就生咗有两个，我生咗四个啦。咁喺日本地住咗嗰啲旧楼啊，唐楼啊，
0: 知道
1: 好阴公啊，行四楼。
0: 明白。
1: 咧又冇，即系好多家人啊。
0: 系。我嗰阵时系咁噶嘛，即系一间好大嘅屋，咁可能间咗好多个房咁，系嘛？
1: 4-6尺啫，咁样摆到铺床噶嘛。
0: 系。
1: 乜都喺嗰度啊。
0: 知道。
1: 咁咧。就喺度紙火水路嘅，一間屋咧好多人嘅，我嗰陣時得我個小朋友啫。
0: 明白。
1: 咁咧跟住咧，我先生翻嚟啊，有時排隊排唔到沖涼啊，晨早煮飯啊。
0: 哦，係喎，嗰陣時真係要排隊煮飯啊，排隊沖涼啊咁嘅喎。
1: 係啊，我個細大兒仔咧就77年嗰陣時上嚟嘅。
0: 係。
1: 咁啊，一直聽到即係。
0: 多謝。
1: 84年聽到，
0: 但我又想問一句啦，嗰陣時咧，即係住喺啲唐樓啊，或者係即係 一间屋咧，可能有三四五六七八伙啊咁啊，系咪大家系咪大家嗰啲感情都几好噶？有时候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咁啊，系咪
1: ？O K 嘅，但系我咧就初初上嚟咧租咗有三四个月嗰啲啫，喺金方街又住下啦，喺砵兰街又住，即系两度租咧都系住咗有。半年到啦，
0: 知道
1: 租半年，咁跟住咧，我哋就喺荃湾嗰度的士府路嗰度咧，买咗一间啲支栏啊。
0: 哦，
1: 咁啊住咗八年，喺嗰度又申请啦。
0: 系。
1: 又一时喺拆木屋，好乜嘢都边度快啦。
0: 系，
1: 你知啦。咁啊，日日咧带啲仔落去大埔口嗰个一座啊，大埔口一座嗰度翻学。
0: 知道。喂嗱。
1: 偏棒。
0: 是明白，伍伯伯，现在剩下一分钟都不够啦，我想问下你一样嘢啦，就是现在总共有几多仔女，几多孙仔孙女，甚至是有没有曾孙啊？
1: 没啊，我个大女结婚就几成三十年都没生儿子，我现在就有三胎就有四个孙。
0: 是。哦，咁都好好啦，有四个孙。
1: 咁跟住呢就有一个
0: 细
1: 仔同我住咯。
0: 哦，好幸福啦！喂，嗱，嚟紧嘅日子咧，好好享受生活啊！咁啊，得闲就同啲孙玩多啲。
1: 想同你讲耐啲，可唔可以打俾佢讲多几分钟啊？
0: 因为真系好多人等紧，同埋时间关系啊！嗱，我知道你中意阿马俊伟嘅歌曲，咁啊，我拣咗佢嘅《幸运就是遇到你》，我今日都好幸运可以同你倾偈，好唔好？
1: 你自己身体健康啊！
0: 你都一样，身体健康啦，好啦，系啦，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而家由张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傍晚六点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预料明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会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2: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点10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1: 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5亿元。有关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的订金。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说，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天气方面，一度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雷暴。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而位于菲律宾以东之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另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3: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66点，跌咗17点，总成交金额3,14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咗4仙；智普1,195元，升咗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控股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咗48.6元。 南方恒生科技4.53二升一仙，美团78.9升过四，建设银行9.5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升1.22，中国平安56.55跌3.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9，日元159.74，瑞士法郎0.809，加元1.3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日经平均指数报66,311，跌咗93，港金报41,480，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88，卖出44,641.68。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而家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稍为车多。另外较早前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唐美道嘅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较早前卫理道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京士柏道因为水管维修工程而一度封闭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返，同时车辆就可以重新转去右转去君怡峰啦。之后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而家排到去收费广场一段啦，而家就车多少少。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鸡岭梅旋处。跟住睇埋路面嘅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一段车多，龙尾中银大厦。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车多。现时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6:41，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6:0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6: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正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汉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渐转吹北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 风向不定一级，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二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9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10: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11: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2: 8月30日嘅晏昼5:12，啱啱好。哇，有时啲时间好鍾意作弄人嘅，当我报时嘅时候呢，嗰啲秒针呢就硬係去到嗰啲50几秒啊咁样嘅。不过虽然时间作弄人啫，你都有权俾佢作弄得到嘅。同样虽然呢个电话有时好难打啫，但係都总会打通嘅。不过呢个时候我又要同你讲电话爆咗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人杰。呢、這个礼拜又可以打俾人學希啦，打俾人文儀啦，同埋玫瑰嘅。打通电话请你耐心等候之余呢，仲要留意一下我哋福利嘅电话，因为今日呢係接二连三啦，係好几个朋友都想搵佢就搵唔到喎。咁所以呢留意住我哋係咪打返电话俾你啦。在5点之前听过五婆婆的电话，五婆婆希望听到马俊伟的歌曲，揀了这一首《幸运就是遇到你》，遇到每一个你都是我的幸运。

0: 咁呢次周华健嘅花心有马俊伟嘅幸运就是遇到你啊！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江太，你好嘛？
1: 系好啊，李仁杰，好
0: 你好啊！
1: 我俾你讲，我嗰次我整亲只手，记唔记得？
0: 系系系，喂，咁点啊？而家即系身体一切都安好啦，系咪啊？
1: 同你一样退休咯，要我谂啲工作做咧，又系要退休咯，同你一样。
0: 喂，咁其实咧，我觉得即系我哋都好勤力咁工作咗，我就三十几年啦，
1: 啊，
0: 你都系啦。咁其实我哋工作咗三十几年啊，咁努力去即系开创咗自己嘅事业啊，或者为咗家庭咧咁努力去赚钱啊、养家啊，咁咁嚟到呢个阶段咧，我哋都应该好好休息一下，然之后享受下生活噶嘛，系咪？
1: 玩下啦，周围去谂住。
0: 系咯，你谂住去边度啊？
1: 我去澳洲谂住，去
0: 澳洲。
1: 而家谂住去。去澳洲啊！
0: 系系咪有屋企人或者亲人喺澳洲啊？
1: 冇，谂住过去玩下咯。
0: 纯粹玩啫。
1: 系啦，个亲人就我仔喺加拿大咯，就未过去。
0: 哦，明白。嗱，咁其实世界都好大噶，咁你拣澳洲去旅行个原因系咩咧？
1: 我朋友话去玩，咁我
0: 话
1: 一齐咯，咁
0: 哦，喂，咁就得啦。嗱，呢个就好大嘅原因啦，因为咧，如果有啲老友一齐去旅行嘅话咧，咁咪一齐去咯，啊，因为咧，其实人多去旅行咧，又有另一种嘅乐趣嘅。
1: 嗯，系啊，开心咯，好开心，
0: 打
1: 到比你更加
0: 开
1: 心。
0: 多谢。喂，咁嚟紧你个旅程系几时开始啊？澳洲之旅。
1: 十一月我谂住冇咁凉翻少少，即系嗰边好似夏天系嘛？
0: 系啊，嗱，我哋嘅夏天咧就系佢哋嘅冬天啦。咁即系其实而家咧就已经系差唔多系佢哋嘅春天嚟噶啦，即系初春啦，应该系系咯。
1: 又唔系好热，又唔系好冻咯，嗰阵时谂住系。
0: 系啊，咁所以嗱，如果你哋谂住去澳洲嘅话，可能就系过埋呢个暑假啦。不过暑假今日都已经系最后一天啦，系咪？
1: 啊，
0: 咁啊，跟住其实去到九月啊、十月啊，咁澳洲个天气咧，又或者个环境应该都几好嘅，因为嗰度嘅春天咧，咁又有花啦，气候又相对就温和一啲啦，咁所以咧就应该都系一个几好嘅旅游季节嚟嘅。
1: 我听唔到你把
0: 声
1: 啦，
0: 迟
1: 啲真系唔
0: 舍
1: 得啊！
0: 系啊，咁如果大家想听我把声嘅，都仲有个方法嘅，就系重温翻过去一年有你同行人杰主持嘅节目咯。咁如果挂住我嘅话，咁都可以不断重温，咁听下我把声。
1: 听我把声啊，听埋你个仔仔把声都
0: 好。都可以嘅，都可以嘅，系咯。喂，咁我听到你今日咧，嗱，身体又健康啦，又嚟紧又安排咗一个澳洲嘅旅程啦，我都为你高兴啊！
1: 系咯，
0: 记住好好享受人生，同屋企人又好，同朋友又好，可以嘅，食得好啲，玩得好啲啊！因为咧，去到我哋呢个年纪咧，其实讲真啦，我而家比以前嘅食量都细咗好多噶啦，咁所以。
1: 食得好，即系唔可以食咁多嘢。
0: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我哋要点啊？我哋咪食得精啲咯，即系食得好啲咯，系咪啊？
1: 咁多嚟噶。
0: 系啊，因为我哋嘅食量细啊嘛，咁啊食得好啲咯。咁另外咧，亦都要即系好好去为自己安排一下退休嘅一啲生活、旅行啦。咁譬如我又会去学一下嘢啦，咁啊又或者去做下义工啦，咁呢啲都系会令到我哋嘅退休生活咧更加丰富嘅。
2: 李仁杰，
0: 系你好，
1: 江生啊，
0: 喂，点啊，江生，你好，你好，江生，
2: 你记唔记得我识煮餸嗰个啊？
0: 哇，识煮餸嘅男人一定系氹得老婆开心。
2: 李仁杰，
0: 系你好，
1: 江生啊，
0: 喂，点啊，江生，你好，你好，江生，
2: 你记唔记得我识煮餸嗰个啊？
0: 哇，识煮餸嘅男人一定系氹得老婆开心啦，系咪啊？
2: 我恭喜你喎、
0: 多謝你，
2: 退休，
0: 多謝你，
2: 愉快啊！
0: 多謝你，喂阿江生，我覺得你都好可愛啊，即係江生如此多芬啊，你真係。喂喂，問多句，你而家仲有冇煮餸俾太太食啊？有冇煮餸俾屋企人食？
2: 有啊，
1: 係
2: 我煮嘅。
0: 係咪啊？喂，你最拿手係煮咩啊？而家？
2: 炆豬手啊！
0: 炆豬手啊！咁除咗炆豬手，哇！呢、這個炆豬手你知道啦，即係一嚿起兩嚿紙噶嘛，呢啲好勁噶嘛。咁除咗豬手之外，仲有冇啲咩拿手好菜係屋企人最中意食噶？
2: 牛齋嗰啲咯。
0: 哦，你識煮齋嘅原來，好嘢喎、啊。
2: 我讲过俾你听，我爸爸喺希尔顿做嗰个啊。
0: 唉，犀利啊，真系唔怪之啊，真系吓。喂，咁头先阿江太就话嚟紧就会去澳洲啦，你系咪两公婆一齐去啊？系咪啊？
2: 唔系啊，我迟啲先退休啊。
0: 哦，你哦。
2: 仲有嘢做
0: 嘅
2: 我。
0: 哦，你系迟啲先，你系仲做紧嘢嘅。
2: 搞
0: 卫
2: 生嘅。
0: 哎呀，喂，咁你都要谂一谂咯，因为太太退咗休啦嘛。咁你啊，俾个计划自己啦，睇下。
2: OK 啊。
0: 系咯，睇下几时退休。咁啊，然之后咧，就同阿太太咧，两个人咧，就呢度去嗰度去，享受下人生嘅乐趣啦。
2: 你要同我计划下先得噶，我都唔识安
0: 排嘅。喂，呢个计划好简单嘅咋，就系、是即係你可以諗一諗啊，自己呢想做多幾多年係咪咁既然太太都退咗休啦，咁不如呢就定一個目標啊，譬如我做多一年啊，完成晒我哋手頭上嘅工作，咁然之後呢就同太太呢就好去享受下即係、就是、一齊嘅退休生活囉，好唔好啊？
2: 好好好，多謝曬，多謝曬。
0: 我相信我同你咁樣講呢最開心嘅就係江太啦。因为一年之后咧，哇，就可以两公婆咁去探世界啦，啊，真系。
1: 探世界做咗太耐啦，几廿年啦。
0: 系咯，咁做咗咁耐咯，咁咪休息一下，享受一下啦，好唔好？嗱，咁啊，阿江太，你去澳洲玩之余，记得买多啲好嘢俾阿江生啦，知唔知啊？
1: 哦，好啊，好啊，
0: 好啊，好啦，好啦，喂，咁今日咧，我啊知你哋想听啊刘德华嘅歌，咁我拣咗刘德华嘅十七岁，咁啊其实无论系十七岁或者七十岁，最紧要都系咩啊，心境年轻啊，最紧要开心，好唔好？
1: 多谢，
2: 好，多谢，
0: 好，多谢晒，拜拜，
1: 拜
2: 拜，
1: 拜拜。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刘德华嘅十七岁，继续听电话。Cindy 你好嘛？
2: 系你好啊，新年。
1: 你好啊 ，Cindy， 多谢你听咗我一年嘅节目。
2: 其实年几嘅？
1: 都年几啦。点样认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点样揾到李仁杰同埋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咧？
2: 我中意听粤曲，跟住咧，咁我就听第五台就好多嘢听，跟住咧听下听下，又听哇呢、這个人讲嘢好好听啊，咁咪一路听落去咯。
1: 你真系好识氹人嘅啫。
2: 唔系，我好惊啊！其实我真系咧，我未打过电话上电台噶，我第一次嘅咋。
1: 好多谢你啊！
2: 因为咧，我听见你又退休嘛，跟住咧。我又好唔捨得喎、
1: 啊，
2: 咁我夜晚同我老公食飯咧，跟住我話：哎呀，冇啦，我一日要聽，我唔去出去食飯啦，我要聽佢、啊，我要聽佢、
1: 啊。你為咗我連
2: 埋呢幾日啦，咁
1: 你為咗我連同老公出去食飯都唔去啊？
2: 咁我又煮飯俾佢食。
1: 哦，咁都好啲，我驚你老公呷醋啊！
2: 哎呀，唔好意思，我真系唔识讲嘅。
1: 唔紧要，唔紧要。喂，但系我听到你咁讲咧，我都为你高兴，因为咧你有一个好嘅家庭，有一个好嘅老公，一路咁爱你，咁锡你啊，咁照顾你。
2: 系，其实咧，我听咗你咁多故事咧、你同啲长者讲咁多嘢咧、其实我好感动嘅。其实好多嘢触动到我自己嘅。因为我自己屋企都唔系话自己屋企都发生好多事嘅，
1: 明白。
2: 不过我都系面对嘅。咁我见你退休咧，跟住我，唉，好唔舍得。我听到你讲嘢咧，我真系好开心，即系好唔舍得咯。所以我啊试下，哎呀，打下啦，打下啦，试下，啲坐喺度打下打下打到。
1: 系啊，有时候你不断尝试就会成功噶啦。咁我又希望啦，人生咧，我哋好多时都会听到句说话叫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啊嘛，
2: 系
1: 咪？系
2: 啱嘅，啱嘅。
1: 咁但系咧，调翻转嚟睇啦，如意事都有十常一二啩。
2: 咁啊有嘅，
1: 系咯，
2: 一定有嘅。
1: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咧有时候要将个目光咧摆喺我哋自己开心嘅事情，又或者系顺利嘅事情。咁喺里面咧揾多啲正能量，嚟到去面对嗰啲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咯，好唔好啊？
2: 咁我系啊，我都好积极面对噶、我发生好多事，我都好面对啲嘢。喂、這个嘢咁我咪咁样面对咯，
1: 好叻女啊！
2: 面对嘅，不过我就听咗你个节目，我就好唔舍得咯。听咗你年纪啫，大佬你又咁就走咗，
1: 唔紧要啊，
2: 退休咯。
1: 过埋今日仲有五日可以听下，我哋好珍惜呢五日嘅时光，好冇？嗱，因为时间关系啦，又只可以同你倾到呢度。咁你又中意梅艳芳嘅歌啊嘛，系咪？
2: 系啊。
1: 我拣咗一只梅艳芳嘅《Stand By Me》啊，即系、我哋个节目嘅英文名都系叫《Stand By Me》啊。好多谢你啊，同我一齐同行啊。虽然咧同一年纪，但我会好珍惜你嘅。多谢晒 Cindy。
2: 多谢晒你啊，仁杰。
1: 好啦，咁啊，五点半后将呢首歌送俾你啦。
2: 好多谢，多谢，多谢。
1: 好，多谢晒，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是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截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廉署联同警方和警委会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拘捕共50人，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廉署早前接获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楼宇大维修合约的大维修工程。廉署说，那个工程承办商涉嫌行贿工程顾问和部分业主立案法团成员，以取得大维修合约，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之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项目分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廉署亦都怀疑涉案的注册检验人员没有履行职责，并且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初步估计涉案合约总值大约3亿港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社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避免开启或者回复再有伪冒社署虚假网站的电邮或者短信，或者向有关虚假网站提供个人资料。署方说，有关虚假网站企图诱骗市民点击网站内的不明链接，以盗取市民的个人资料。社署强调，同相关网站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已经将事件交警方跟进。任何市民若果曾经向那个网站提供资料，应该同警方联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晚上7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体育馆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到龙夫路近住龙门居。另外，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浪翠园亦都曾经有意外噶，咁现时啦主要就系深井至到丁九交汇处一段车多。较早前粉岭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彩园村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之前近住基堤道嘅坏车都离开咗，呢一段啦交通系畅顺翻噶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仲有香港仔隧道慢线罗湾仔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 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慢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慢车龙尾去到麦当劳道，反方向花园道上行啦，跟住花园台都系车多噶，龙尾就排翻到去缆车总站。喺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碧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跟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區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跟住玉龙山車多龙尾去到瀝源村，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新墟道繁忙龙尾去到柏麗廣場，坐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處車多龙尾去到騎術學校，清泉路去全清交匯處方向慢車龙尾去到海濱花園。另外就是電車的消息，因為緊急維修的關係，現時石塘咀總站是臨時停用，乘客可以改用山道站。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分別有3號幹線7號碼頭去荃灣，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方向，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最後是有環境運動委員會提提你，冷氣較高2度，每個月最多可以減少大約 1.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繼續減碳好習慣。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由依家到六点，依人见。
6: 有你同行，
5: 有你同行。

0: 好谢梅艳芳嘅 Stand by me 啊，多谢晒五点半前阿 Cindy Stand by me。好啦，继续听埋今日最后一个电话，应该有阿 May 喺度。阿 May 你好，
1: 你好啊，林健，
0: 你好阿 May。
1: 打到电话俾你啊，我几惊改唔切啊。
0: 系啊，
1: 我个孙就系啦，今次就应该系最后同你讲电话啦。
0: 系，每年都喺日本翻嚟放暑假，同我倾下偈咁系咪啊？
1: 啱啱就咪落机咋？
0: 哇！咁而家喺咪你身边啊？你好嘛？
2: 杨氏哥哥你好嘛？
0: 你好啊，好多谢你喺过往系咪每一年嘅暑假我哋都倾下偈噶？
1: 系啊。
0: 哇，好开心，好开心。喂，咁你寻日啱落机啊？谂住喺香港逗留几耐啊？
2: 一个月。
0: 我翻嚟读书。哦，哇，即系而家就谂住喺香港读书啦，系咪啊？
3: 系啊，
1: 其实读咗三个月噶啦，已经。
0: 我已经读咗三个月噶啦，但系头先又话寻日落机嘅。
1: 佢翻咗暑假翻去玩一个月啊
0: 嘛。哦，明白明白。咁跟住咧就听日咧就即系好似同香港嗰啲学生咁样样，九月一号就开学啦，系咪啊？
3: 系啦，系啦，系啦。
0: 哦。
3: 咁啊，第二学期咯，第一个。因为这个大埔的日本人学校呢是跟日本那边的课程的。
0: 哦，明白。我有印象啊，因为呢我记得呢上一次跟你聊天的时候呢你就说在是啦大埔
3: 日本人
0: 大埔公路啦，是不是那条叫是不是是在日本人学校那里读书嘛。嗯，好啊。咁希望在日本又好在香港又好都是盡你的能力去读书同埋呢享受读书的乐趣啦，好唔好啊？
2: 嗯
0: 嗯，好啦，好可爱。
1: 多谢，其实我哋即係今次都好想打到个电话呢，就係话佢十二年前出世嗰时呢佢非常之危险嘅，致命嗰啲氧气箱啊。
0: 係係係。
1: 咁我當時就真係好好無奈咁樣，唔知點算咁樣。啱啱聽到啊，睇下揾阿林傑哥哥同我分周解啊，咁你又話支持我，只要希望有希望就可以可以渡過難關嘅。咁而家佢好健康咁樣，有十二歲，咁我就真係好多謝你嘅支持。
0: 我都好為你感恩啊！其實咧，能夠同你哋一齊經歷過呢個不平凡嘅十二年啦，都係我嘅榮幸同埋我嘅驕傲，真係噶。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啦，繼續好好去生活，同埋享受生活每一日帶俾大家嗰種嘅樂趣啦。有時會有啲刺激啦，有時會係高啦，有時會係低啦。咁但係係啦，喺低嘅時候，最緊要一家人喺埋一齊去面對呢啲困難。咁喺高嘅時候，喺順利嘅時候，大家就存住一個感恩嘅心，好好過日子咯。嗯，係
1: 我哋而家即係自從我個孫俊俊出世之後咧，我哋就成家人都係嘅睇住嘅希望咯。
0: 嗯，好啊。
1: 佢嘅成長就係我哋嘅新嘅希望咯。
0: 好啊。其實每一個小朋友嚟到呢個世界咧，都係呢個家庭嘅祝福嚟嘅。咁所以咧，希望阿俊俊同埋你哋一齊去成長。唔單止佢成長，其實我哋都要成長。喺未來嘅日子，大家繼續去做好可能係我哋每一個人唔同嘅角色，爸爸又好啦，嫲嫲又好啦，公公又好啦，婆婆又好啦，爺爺又好啦，媽媽又好啦。總言之咧，我哋每一個人咧。盡我哋嘅能力，將我哋嘅自己嘅角色咧做到最好。愛我哋身邊每一個屋企人，同埋我哋身邊每一個遇到嘅人咯。
1: 係啊，
3: 係啊，阿仁傑，你哋仲有冇機會就喺出邊即係快閃啊嗰啲㗎？
0: 可能剩翻呢個幾禮拜就未必會啦。不過咧，嚟緊第五台咧，仲會有啲活動嘅。咁話唔定咧，我會以一個過路人或者途人嘅身份咧去參加，咁到時都可能會遇到大家噶。
3: 我希望可以同你影翻張相啊！
0: 好啊，我都期待，我都期待。好啦，好啦，喂，咁啊，今日時間關係咧，我哋可以傾到呢度。咁我知道你哋想聽許冠傑嘅學生歌，咁我希望俊俊聽日咧有一個好開心快樂嘅學生生活，好唔好啊？
3: 係。
2: 好。
0: 好啦，多謝曬你哋啊。OK。多謝多謝，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除了为我们带来好歌，还为我们带来很多欢笑。他是朱咪咪，由于在2005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朱咪咪一直好中意，亦都好享受唱走廊餐厅嘅。但系点解1991年佢有机会同阿尹光喺红馆开佢第一次嘅演唱会咧？

0: 嗰時我同韻光唔熟嘅，但係大家同樣喺華盛頓嘅，
1: 係。
0: 但係咧，因為大家唱嘅時間唔同咧，咁我哋喺度出出入入，佢張相又掛喺度，我張相又掛喺度，
1: 係。
0: 劉鳳平張相亦都掛喺度，
1: 係。
0: 嗰時候咧，佢面對彌敦道咧，嗰度有一個大嘅玻璃櫥窗，
1: 嗯哼。
0: 日日咧，永遠係三張大相，嗰啲大相係36×20嗰啲咁大張嘅、啊，一定喺嗰個位嘅三張，四點半、一點半、兩點半，係有陣時啊，今期邊個唱可能換嗰張相嘅啫。嗰、嗯、時候咧，但係到演唱會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嚟揾我咧，所以初初我個反應就係、是、嗰時我就係唱走廊，啊、又唔識個偉業，又唔識任何唱片界、電視界、電影界，咩、
1: 嗯、
0: 都唔識嘅，淨、
1: 嗯、
0: 係都唱翻自己走廊嘅啫、
1: 嗯。
0: 所以佢哋打電話嚟，喂。有个演唱会咧，就想我哋做嘉宾嘅，
1: 嗯，
0: 系尹光嘅演唱会，其实就唔系尹光揾我嘅，
1: 嗯，
0: 系华星主办啊嘛，嗰时同耀永，
1: 嗯，
0: 想揾个嘉宾，其实佢哋睇过几个噶啦，咁当初讲咗我嘅时候咧，我话边度啊，红馆，我第一个反应就黐线。我真系咁样闹嗰个人，你都黐线，我以为喺度玩嘢。因为你知嗰个年代，你企上红馆就系一个艺人嘅最高境界。
1: 嗯、
0: 真系噶，你以为咁容易企到上红馆？
1: 咁到而家都好多人嘅梦想都喺红馆开嘅演唱会啫。
0: 嗱、啊，因为嗰个时候咧，你系大嘢先企得上去噶嘛。嗯、但系撞啱嗰个时间，嗰啲大嘢嘅演唱会啲飞咧滞，有啲滞。咁啊，剩翻一日，剩翻一日，点解会做一日咧？就是、因为剩翻嗰一日加唔加长，咁咪空咗一日啦。咁点咧？呢排都啲飞都滞销，不如搞个另类啲噶啦。所以佢哋就拣。咁后嚟有个人啊介绍咗尹光，咁佢哋要揾个人嚟衬佢啫噶。咁就拣咗我。所以点解佢哋打电话嚟嘅时候，我真系第一个反应就是你啲黐线嘅。事实上，你会唔会咁谂啊？我系一个走廊歌星嚟啫嘛，我咩都未，我又唔识任何唱片界，咩都冇。咁以前华纳嗰啲已经过晒噶啦。咁你话我点会谂到自己企上红馆嘅啫？咁嗰个一场咧，就奠定咗要加场啦。

0: 为同尹光在红馆的演唱会大受欢迎，咪咪姐朱咪咪开始她多姿多彩的娱乐演艺生涯。
1: 一月几的时候，那时候第一场，张耀永见个势好，做三场，就我加翻尹光，跟住再加一个天下无敌歌嘅时候，啱啱弹出嚟嘅叶子眉，哇！嗱，嗰个 show 嘅睇法咧就系有尹光嗰啲歌听，因为好多人都中意听嗰啲歌，咁啊，我啊负责搞笑嘅啫嘛，搞搞阵，咁啊又有嘢睇噃，系嘛？因为佢啱啱出嚟咗个叶子眉，哇！啲人直情简直惊为天人，吓。咁嗰三场
0: 好有呢个市场嘅策略啊！
1: 系啦，嗰三场先至劲啊！我同你讲，甚至自己有翳一个位都冇，一张飞都冇啊！嗰三场真系咁系死未啊？
0: 投降。
1: 但系嗱，呢张做完咗第一场之后咧，我系即刻签入去 TVB 嘅，同阿尹光
0: 系，
1: 又系魏延拖我哋入去嘅。嗰時阿吳宇仲喺 TVB， 咁有好多人都，佢哋有好多人都有嚟睇嘅電視台啊，即係總之係呢行嗰啲人咧，佢哋當陣時有睇第一場噶，即係我諗佢哋嘅心態梗係睇下呢兩個騎呢怪咁咪嚇，夠膽死企上去紅館睇下呢個騎呢怪兩個係咩料先？可能佢哋識入尹光就唔識我，但係之後咧。我跟住入埋 TVB 之後咧，嗰陣時啲嗰啲報紙啊，啲雜誌寫得好好，將我寫得好好，話我係樂壇嘅奇葩。嗱，唔好咁樣笑啊，李仁傑，你係咪想死啊？你咁樣笑就恥笑我。
0: 我唔係恥笑。
1: 唔係，真係咁寫噶嘛？
0: 我冇恥笑，我係百分之一百認同。
1: 嗱，我同你講嗰個時候。是冇人会喺红馆嗰度踢个观众上台唱歌嘅。
0: 是。
1: 我是第一个嚟㗎。
0: 是。厉害厉害厉害。开创先河。
1: 开创先河㗎。其实我有好多嘢都是开创先河。后嚟我做卡拉 OK。我是大型卡拉 OK 嘅始祖嚟㗎。我第一间卡拉 OK 开已经三十几间房。那个时候啲卡拉 OK 只是去緊七间房㗎啫。
0: 嗯。
1: 我是第一个张翠丽华。因为那时候我顶咗嚟做嘛。我將以前嗰啲雜角位呢睇唔到台唱歌嗰啲位呢間曬嚟做房，嗰時啱啱興卡拉 OK， 最大間嗰間得得七間房，我一間間得三十六間，嘩嗰時候真係好勁呀，每日譬如講五六日嗰啲呢，朝頭早十點零十一點已經有人企喺度等位，等入嗰啲細房，因為我哋間咗啲細房俾兩三個人唱嗰啲，但係尤其呢你卡拉 OK 啱啱兴起，个个都想唱。但系问题系嗰时候人哋得七间房，七间都系大房，即系中房大房。你冇嗰啲两三个人嗰啲，佢哋真系其实口都痕到烂晒，但系冇得唱。哇！你而家有一扎咁个房出嚟，我哋有两至三人房，有五六人房，有十人啊，十几人啊嗰啲。所以你话做五日又话嗰时候真系好劲。
0: 系。
1: 你有几？如果问我要边个时间时光倒流，我都系希望去翻八几年。
2: 我唯一嘅嗜好

0: 喂，唔系粗口嚟噶，我喺度甩牌啊！六百同吊卡窿咁容易识啊？不过遇我啲咁靓手，嗰只手啊养到咁肥啊，一定摸到个住张七筒啊！原来咁啊 Q 佢系啊系
1: 十一筒。
0: 你打咩牌噶？
2: 我十七筒啊！
0: 你分分十七筒咩嚟噶？
2: 即系冇咯。即系冇咯！
3: 你黐线啊！我摸埋只住张噶嘛！
2: 一七同喺我度，你摸咩啊？
3: 黐线！呢只系七同啊！
2: 你明明揸住两个手指，点七同咧？
0: 你做戏系咁噶嘛？
2: 边个话噶？
3: 你哋话只七同喺边度啊？
2: 喺我屋企咯，
0: 掘尾窿。

刚听过咧就系 Mimi 姐两首歌曲啦，一首咧就系《猛龙特警队》啊，另外一首咧就系《打着英雄传》啊，好多人中意睇啊 Mimi 姐做 show 又或者系现场嘅演唱啦，因为佢够鬼马啊嘛。好啦，时间咧就嚟去到六点钟啦，一阵间你会听到播放新闻天地，然之后喺七点至八点有啊猫哥姐姐陈思正嘅休闲安多芬，佢每日咧都好努力去预备佢嘅歌单同埋节目内容，希望你会多多支持佢。至于我咧，听日晏昼四点至六点都会准时出现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主持有你同行。今日系倒数嘅第六集，听日咧系倒数嘅第五集，我会好好珍惜每一次同你相聚嘅时光。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郑浩景。首先系新闻提要。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谈嘅时候话，愿意同吉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同跨国犯罪。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救灾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话，党同政府正系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嘅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天文台将会喺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喺比什海克与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举行会谈。习近平话，中方愿意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意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上昼乘车抵达和谐宫，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同夫人到场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其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表示，近年在两人共同引领之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意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他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住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愿意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意同中方在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中方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至于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党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的工作，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张智恩另一次报道。中国

0: 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三发生严重泥石流，救灾及善后工作继续。国家移民管理局话，人员用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装备，联合消防救援队伍，利用军用直升机抵达西藏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喺口岸联检大楼附近地毡式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嘅216国道通行中断。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展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寻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0: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天文台将会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东南沿岸一带，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信号。由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李凤莹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3: 沙德尔的残余正是横过海南岛的东南沿岸一带，并且预料会在短期之内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在下午的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至到星期三横过南海北部，并且就是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的外围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香港明日的下午至到星期三的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住它的动向和香港的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香港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班上学的时候，记住要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
2: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4: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 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竞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八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竞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三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三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这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最新消息，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本港听日下午至到星期三风势较大，天文台会密切监测它的动向和本港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发出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和的士等的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会在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和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和公共运输服务情况。警方表示，今年头七个月共录得2020宗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骗案，按年上升154%，损失金额超过1亿元。骗案绝大部分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话，骗徒成功骑劫 WhatsApp 账户之后，会检视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再拣选潜在目标人物，模仿受害人平时的语气、沟通方式等，再进行诈骗。有受害人正在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大约117万元订金。陈乐谦报道。
5: 涉及即时通讯软件账户骑劫的骗案在今年录得显著升幅，警方在今年1月至7月一共录得2020宗相关案件，按年上升 154%， 损失金额超过1亿5千万。在这2000多宗案件入面，99%都是涉及 WhatsApp 平台。警方说 WhatsApp 账户被骑劫，真正的风险在于骗徒可以拿到账户入面的联络人和进行诈骗，当中涉及亲友关系有1591宗，占总体这类骗案的80%。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慧表示，WhatsApp 账户骑劫骗案增加，除了市民广泛使用 WhatsApp 之外，亦都因为 AI 降低犯案的门槛。
6: 而家 AI 咧，去令到生成呢一啲假网站咧，系容易咗好多。再加上咧，有一啲案件咧，如果攞咗你嘅 account 之后，可能用一啲技术嘅手段啦，譬如话声音嘅心艺啦，啲声纹啦，就去扮相关嘅亲友咧。如果你有一日收到，可能你屋企人甚至父母有一把声系同佢一模一样咧，其实你个戒心系即时降低。
5: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王长兴表示，有个案受害人正进行买楼程序，被骗徒骑劫账户之后，骗徒冒充地产经纪和律师，骗取事主大约117万的订金。王长兴说， 騙徒成功騎劫 WhatsApp 帳戶之後，會先檢視和了解受害人的生活和身份，再進行詐騙。
7: 騙徒他從來都不會憑空去創作一個故事，他在個 WhatsApp hijacking 的個案裡面，他真的做過一個搜查背景，他 tailor made 一個故事給你。
5: 警方呼籲市民不要隨意點擊一些連結，以免帳戶被騎劫。如果即時通訊軟件收到一些商業付款或者親友要求轉帳的訊息，應該透過其他渠道，例如是打電話核實對方的身份。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陈晓庆报道。
8: 本港自六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流感病毒株，听日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三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9: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找遲的時候， 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哋今次嘅整体上疫苗接种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喺9月13号开始。
8: 就儿童严重流感个案，至今累计录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乐坚提醒家长，接种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比率。
9: 可能好多家长都会有啲犹豫吓，见到好似有小朋友啊，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啲严重个案，系咪代表支针冇用咧？咁样吓，希望有一个信息俾到家长。就小朋友嚟讲，如果你冇接种疫苗咧，你产生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有五倍的差别。
8: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处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说，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陈晓君报道。
10: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 9.1%， 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19.7%， 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11.5%， 药物和化妆品上升 7.3%， 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
11: 七月份呢，一般来讲会细一点的，咁今次嚟讲，其实就同六月份咧系相约嘅，表现系几好噶啦，都系维持翻我哋嘅所谓零售业嘅强劲增长咯，可以叫做。因为世界杯有阵时咧，大家都知道啦，会饮下啤酒嗰啲噶嘛， 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增加咗 12.7 嘅。佢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10: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較快，反映消費開支持續轉向數碼渠道。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住戶收入上升同勞工市場狀況穩定，將會有助提振消費氣氛。未來一連串盛事亦都預期會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不過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變，政府將會密切監察相關事態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粉岭高球场复核案，高等法院上诉庭驳回环保署上诉，维持撤销批准环评报告的决定。判词指出，当局未就补充资料进一步咨询公众，属于程序不公。批准环评报告时施加的条件，亦都超出法定权限。卢子清报道。
12: 政府2023年收返粉岭高球场32公顷土地，计划将其中 9.5 公顷土地用于兴建公屋。香港高尔夫球会早前司法复核胜诉，环保署需要就环评报告重新咨询公众，环保署不服上诉，高等法院上诉庭下午颁布裁决，驳回环保署的上诉。上诉庭在判词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环评报告在缺乏足够资料下被公众查阅，所进行的咨询就属于不公同有缺陷，即使事后补交资料亦不能够弥补缺陷。上诉庭认同原审法官裁定，当局未就补充资料再咨询公众，等同绕过公众参与，构成不公。上诉庭亦都指出，环保署署长在批核环评报告时，未有考虑球会对补充资料作出的回应，在法律上构成极不合理。话高尔夫球会的回应是由独立专业顾问编制，针对核心问题，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补充资料之前已经递交，署方有足够时间审视。判词强调，房屋布局和密度的重大改变会对水文、景观和噪音等产生连锁影响，如果透过附加条件去批准日后需要大幅修改的项目，将会绕过公众参与程序。而针对环保署一方在上诉时主张，即使未满足条件，环评报告仍然属于已获批准，上诉庭批评有关论点在法律上站不住脚。判词又指出，涉案的环评报告在古树、文化遗产、蝙蝠、废物处置等范畴上都未能够符合技术备忘录和研究概要的要求，决定驳回环保署的上诉，环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讼费。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国庆烟花汇演将会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星期三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跟着会有新闻特写环节。
13: 新闻特写。
2: 本港近年積極推動體育產業化，團結香港基金一項調查發現，超過四分之一受訪中學生有意投身體育行業，但是不少受訪者反映不清楚入行要求和途徑。研究團隊今年2至3月以問卷訪問超過1000名來自40間中學的學生，了解青少年的入行意向和對體育產業的認知。结果显示，大约56%受访者不知道体育行业之中亦都有运动心理学家、数据分析员等。团队建议政府鼓励 M 品牌活动主办方引入更多青少年参与元素，例如提供工作体验等。记者卢志清访问了团结香港基金研究员陈以乐，听他讲下调查的发现。
14: 超過四分之一嘅受訪者咧有意喺未來咧投身體育產業。咁但係咧就住個認知方面咧，我哋都有一啲進行一啲調查嘅。咁我哋都發現啦，超過五成嘅受訪者咧係唔知道體育行業啦，除咗運動員同教練之外咧，亦都包括唔同嘅職業種類嘅，譬如話串流媒體啊、直播啊，或者係可穿戴嘅設備啊，同埋唔同體育軟件嘅開發啦。咁同時間咧，亦都會有即係營養啊、醫療方面。咁譬如話即係一個球隊嘅營養師，咁呢啲都係即係我哋見到未來喺香港啦，可能係更加會有需求嘅一個情況嚟嘅。對於呢啲有意投身嘅學生嚟講咧，我諗最大嘅一個挑戰啊，或者係遇到嘅一個阻力咧，就係唔係好知道入行嘅要求同途徑啦，同埋缺乏實踐機會。而喺運動員方面咧，我哋諗最大嘅阻滯咧，都係兼顧學業啦，同埋訓練。因為喺香港呢一個地方啦，我諗即係學業都係一個家長啊或者學生自己比較睇重嘅部分。

0: 港咧就住青少年參與咧去提供一個額外嘅分數嘅。咁我哋見到咧，其實兩樣嘢都唔會影響到現時 M 品牌嘅資助上限啦，即係1500万左右。咁同埋咧方案二即係就住青少年參與嘅元素咧提供額外分數咧，反而更加令到咧主辦方容易獲得更加多嘅資助嘅。咁所以其實係一個鼓勵嘅性質啦，我哋希望咧即係令到呢啲主辦方咧有更加多嘅誘因去做呢一件事嘅。咁同時咧，主辦單位都可以視乎自己活動嘅性質同埋內容咧，去加入一啲佢哋覺得合適嘅青少年參與嘅元素，都可以為佢哋嘅活動嘅整體形象帶嚟一個正面嘅影響啦。包括係吸引更加多青少年去參與啦，提高一個活動嘅吸引力。
1: 想投身呢個行業嘅青少年啦，包括佢哋可能本身咧就係好有潛質，係一啲運動員嚟嘅，喺學界上啦，又可以點樣去支援佢哋？
0: 學生運動員啦，尤其是喺中學階段啦，都必不可少要兼顧啦學業啊同埋訓練方面嘅。咁當中亦都係包括咗一啲出外比賽嘅行程啊，或者係喺唔同嘅體育總會啊或體院都會做訓練。咁所以我哋見到佢哋喺平衡即係學業啊或者訓練嘅時間咧，係有一個即係挑戰嘅情況。我哋都希望咧，當局咧都可以提供一個適合中學去參考嘅一個雙軌發展指引，希望咧令到學校更加知道啦點樣為唔同運動項目啊同埋唔同發展情況嘅學生咧提供一個更加適切嘅支援。咁有啲運動咧，佢可能經常要出外訓練嘅，咁老師或者學校咧盡量咧去便利佢哋，其實可以喺外地咧都可以做到考試啊，唔使即係可能翻到嚟要好多嘅補考啦。即係隨住越嚟越多城市落户香港嘅時候，我哋見到嗰個行業嘅人才需求咧係越嚟越精細化啦，同埋嗰個人才嘅數目咧都一定有上升嘅空間。提早咧做好準備啦，令到即係我諗係長遠嚟講咧個人才咧同埋個發展上面咧係一個配合嘅情況嚟嘅。
2: 重複新聞提要。習近平同吉爾吉斯總統扎帕羅夫會談的時候說，願意同吉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雙方要擴大執法安全合作，攜手打擊三股勢力、販毒和跨國犯罪。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西藏維持16人遇難，546人失蹤。尼泊爾方面增加至超過900人遇難，超過4000人失蹤。救灾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天文台在傍晚6:10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沙特尔的残余已经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傍晚6点，沙特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風，受到地形屏蔽，今晚和明朝本港普遍吹強風的機會不大，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明日中午12點。隨著沙德爾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廣東東部沿岸並且逐漸增強，預料本港風力會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的相关的强风区、如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可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点，跟着会有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消息，我系张思文。在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见2529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3148亿，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科技指数美市轻微倒升，收市报4619点，升幅0.3%。ATMSJ 个别发展，内房股跌幅显著，华润置地同埋中海外都跌咗超过9%。本地地产股亦都受压，恒地跌咗超过7%，新地同埋新世界发展跌近5%至到近6%，汽车股多数向下。内银股公布业绩之后显著上升，中行升近6%。建行和招行升近4%，重磅金融股个别发展，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和比亚迪电子升超过7%至到超过9%。恒指8月份累计跌了近320点，跌幅1.2%，科指就跌了4.3%。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降成分析港股表现。
2: 恒生指数跌咧，都应该系同上个星期五啦，美国执行好会议六十方面放鹰有啲关系，导致到个债息飙咗上去，个美汇指数啦亦都转强。过去经验逢亲债息上升、美汇上升嘅话咧，咁对港股资金流咧都会有多多少少有啲压力咁样。低开之后咧，投资者可能都见到个别嘅企业业绩做得唔错，咁加上咧，大家都会认为美联储系咪真系加息咧 ？Even 真系加息，会唔会系九月份加息？次数亦都会有几多咧？喺一个嘅稍微乐观少少嘅情绪带动之下啦，咁啊恒生指数跌幅就明显减少咗咁样，咁呢种减少会唔会持续咧？可以维持得到咧？咁样我预期今个礼拜个恒生指数走势啦，好大程度上可能大概喺26000点至到讲25000点之间徘徊咁样，甚至乎去到26200点都唔奇嘅。近期恒生指数都系行住一个礼拜升一个礼拜跌嘅 pattern 咁样，咁所以我估计会有机会有少少嘅上升，去翻到25800点度咧，即系今个礼拜。
1: 另外都见到咧，内房股方面啊，嗰个跌幅比较厉害啲。内房股走势咧，嚟紧咧会点睇啊？
2: 中央方面有政策啦，仲加啦，延长嗰个嘅封盘期啦。买楼嘅时候咧，都系去库存为主，去库存啦。对于啲内房发展商嚟讲，佢哋啲新楼可能会有机会滞销，拖累到内房股稍微比较弱少少啦。呢、这个板块暂时咧都系 keep 住睇淡。
1: 内地公布多项房地产措施。包括将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华润置地表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但系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嘅压力。由赵家俊报道。
3: 内地上周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和融资的措施，当中包括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不超过40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和价格预期收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4: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3: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 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嚟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同政府做好沟通，喺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入面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由罗伟浩报道。
5: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和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陈茂波说，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6: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5: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2年前已经参与投资呢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话，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今日有3,148亿1,000几万。九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467点，升咗1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元，跌4仙；智普1,195元，升105元；阿里巴巴114.2元，升3毫。腾讯453元，跌2.2；Minimax 349元，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仙2，升1仙；美团78.9，升4；建设银行9.5，升3.6；建滔积层板46.38元，升1.22；中国平安56.55元，跌咗3.5元。今日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旭荣集团、国际商业结算、至中国际、大中华控股、中国环保科技。今日多只跌幅较大的股份：润哥互动、生活概念、长安人行、文富国际、影美控股。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986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15点，升6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9，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1,48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9.58美元，卖出4,450.3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
7: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8: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思瑞方向跟猪油站啦，系有坏车阻路噶，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龙尾排到沙福道上桥位。重复多次，就喺窝打路道去思瑞近油站，而家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沙福道上桥位。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啦，都有坏车阻路，而家车龙去到丹桂村，而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晴间啦，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龙尾排到去鸡岭回旋处。跟住睇埋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翻湾仔，两边车龙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模糊街，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而家去到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啦，港岛区先。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而家去到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一段啦，亦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花园台。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若伦街一段啦，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亚街老街。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而家近住爱护动物协会一段啦，都系车多，而家车龙接近红磡警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嘅车龙就去到常怡道。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 APM 嘅车龙就排到去汇景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车多，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排到去翠屏南村。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嘅车龙就去到哈罗香港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门居。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沙埔村一段车多，龙尾锦绣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而家是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大围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还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 2891-1001。
11: 财经新思维。
12: 欢迎收听今集的财经新思维，主持的是方嘉莉。近期都有调查显示，在退休方面近八成的受访者认为退休的保障很重要，但只有三成多就认为自己正稳步达标。到底为什么退休规划会有这么大的缺口出现呢？我们今集就找来智安投董事总经理及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Stephanie 和我一起分享一下这个调查。你好 Stephanie。
13: 嘉莉好，大家好。
12: 其实既然这么多受访者都认同退休保障这么重要，但其实 点解咧？佢哋喺个退休规划上面都仲有一个缺口出现咗。你觉得咧，佢哋喺个部署退休准备嘅时候，有啲乜嘢系即系做唔啱嘅地方咧？
13: 是啊，我哋今次呢个调查呢都访问咗500个香港嘅个投资者啦。咁都见到其实大家对于退休呢个 topic 都几忧心。只有三成嘅一个受访者呢係觉得佢哋自己有信心係真係有一个退休嘅准备啦。咁但係其实我哋见到呢都有六成嘅一个投资者呢佢係明白到其实 MPF 係唔够嘅。佢自己已经喺 MPF 以外呢做咗啲额外嘅投资。咁我哋觉得唔係一个冇意识啊或者懒啊唔去做呢样嘢。剛才嘉莉問到究竟是什麼原因大家會這麼焦慮呢，幾方面可以分析的。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都反映了我們香港一個社會的轉型啦。我自己都想回我爹地媽咪我祖父母輩他們的退休計劃是怎樣呢，就是我們大部分人都聽過小時候買磚頭啦買樓啦。但是現在見到香港整體來說整個社會都轉型啦，我自己都供緊樓啦，我都不會覺得我層樓好像我爹地媽咪那樣可能升值十倍十幾倍，舊那個天書不可以再用的时候，大家可能知道我真的要想想方法怎样，如果不是只是靠买砖头好像父母辈那样，真的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做一个 investment plan 去有一个纪律这样去投资。那这个可能有一些比较新颖的一些事情，大家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摸索。还有我们今次调查都有趣地见到其实越大的年纪那个信心那个程度就会有些降低。那可能都是后生那时候觉得退休都还是好遥远啊，廿几、三十年、四十年嘅一个之后嘅一个事情啦。但系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嘅。其实退休嘅准备真系因为福利嘅效应咧，就越快做系越好。大家有意识退休准备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啦。只不过可能大家需要多啲指导啦，究竟点样可以正确咁样迈出第一步？
12: 但系咧，点解会话大家咧，即系可能喺个退休上面嘅准备咧，未必话系好足够？会唔会话有时咧系可能大家无从入手，唔知点做咧？亦还是系即系大家可能太懒去开始行嗰第一步啊！
13: 我每日都会接触好多嘅客户或者投资者啦，绝对觉得大家应该唔系偷懒啊，反而我会觉得就系因为尤其是系香港嘅投资者啦，我哋系一个国际嘅一个金融中心啦，反而另一个问题就真系资讯太泛滥啦，即系每一日哇，你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同身边嘅一啲亲戚朋友倾偈，好似个个都好似系股神，个个都买中新嘅一个新股啊，或者买中一个好热嘅一个 AI 股啊，咁大家会觉得好焦虑就系，我系咪应该要做啲嘢咧？咁太多嘅噪音咧，反而会令到成件事更加困难咗，去做一啲唔理智嘅决定。即系可能你本身已经有个 plan 嘅，但系你听到呢啲旁门道嘅一啲 tips 咧，又追高啊，跌咗落嚟嗰阵又把持唔住又卖咗。我反而会觉得咧，尤其是喺香港投资者个问题更加多，唔系话冇资讯啊，佢唔想去做，反而系我点样可以喺咁资讯泛滥嘅一个情况之下环境之下，可以真系我哋话 distill 到对于自己有益嘅一个 investment plan， 可以根据自己个情况啦，去清晰咁样可以制定适合自己嘅一个退休同埋投资计划。
12: 不如咧就用年轻人嚟做例子啊。咁其实年轻人咧，如果系啱啱毕业啊，出嚟踏入社会嘅时候咧，其实可能茫茫然，工作上面又要适应，从一个咧即系你喺学校度学习，变成咗一个社会嘅新鲜人嘅角色啦。退休对佢哋嚟讲咧，真系好遥远嘅事。啱啱先入社会就讲退休，不过但系退休部署系咪真系咁快已经要开始去做定咧？对于佢哋嚟讲，第一步又应该要点做咧？
13: 我自己本身咧，大学都系读金融，但系有趣地咧，学校啊，先生都冇教过我一个个人理财。即系我而家谂翻啦，都希望同我廿几岁嘅一个 Stephanie 讲咧，真系第一就唔好觉得，系咪我而家好后生唔使谂退休？第二就系话我会唔会而家唔系好多钱啊？等我多啲钱嘅时候先做一个投资啊？大家都有听过一个复利效应一个词汇啦，
12: 即系好似滚雪球咁
13: 样。系啦 ，compounding effect。就算我自己做金融啦，我每一次都系打开个 Excel。再拉一拉去睇呢个 compounding 滚雪球嘅一个数字嗰个 formula 嘅时候，其实都真係好惊人。点解爱因斯坦都话佢系世界八大奇迹？当你而家系25岁，你唔系好多钱，你每个月供5000蚊啦，去一个定期嘅一个 investment plan， 你冇时间去话我要搵一啲个股，你就咁摆喺一个全球分散嘅一个指数啦，每个月净系摆5000蚊啦，去到你60岁嘅时候，其实你已经摆咗差唔多200万入去呢个 investment plan 啦。 只要其實去到一個大概 7% 嘅一個年化嘅一個 return 咧，講緊你60歲嘅時候可以滾到呢嚿錢係去到1000萬嘅，就係一個咁神奇。當你夠時間嘅時候，就算一啲細嘅數咧，其實佢滾落去都會大，大家都會公認噶啦。全世界最叻投資嘅係邊個啊？係Warren Buffett 啦，即係巴菲特啦。咁大家都話佢係少年股神，佢廿幾三十歲嗰陣已經開始投資。但係巴菲特嗰個財富你睇翻啦，佢作為一個全世界已經最精明嘅投資者咧，其實佢99% 嘅財富都係喺佢50幾60歲之後先 realize 嘅，因為又係去到滾雪球，你要慢慢夠時間長，佢先可以繼續滾大。俾年輕人嘅一個 advice 就係唔好覺得自己好遙遠喎，退休呢件事或者自己唔夠錢喎，其實真係積少成多。
12: 咁投資工具都有非常之多啊，但係對於話咧，即係可能年輕人嚟講嘅話，有陣時唔知道點樣選擇㗎。嗱，退休嘅話，我哋最簡單咧，首先接觸到嘅會有 MPF 啦，亦都會知道可能譬如有延期年金啊等等唔同嘅種類啊。嗱，大家咧可能喺選擇上面咧，會有陣時都會比較困難一啲，覺得唔知點揀啊，係咪咧？
13: 今次呢個調查咧都有趣嘅，我哋見到有成三成嘅一個受訪者咧都會開始用 AI 咧去幫助佢呢個退休嘅一個準備。咁我哋問佢，你用 AI 最多嘅一個use case 係咩咧？咁佢最多用嘅一個場景咧就係做一啲咁樣嘅research 啊，或者去比較唔同嘅一個產品。咁頭先講到話 MPF 啊、年金啊，以前可能係真係對於一啲唔係做金融嘅人士啦，可能係太多嘅一啲術語啊，唔係好清晰啊。譬如政府佢哋都將MPF 平台建立咗啦，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比較工具啦，而且亦都有啲 AI 嘅一啲工具可以將你唔同嘅一啲產品單張啊，或者佢嘅一啲介紹可以擺配，咁大家可以多善用呢咁嘅工具啦。但係我覺得成日都會提翻一啲投資者咧，雖然 AI 係可以好好咁樣幫你做啲分析啦，但係都需要根據翻自己嘅一個自身情況啦，吸收一個 AI 俾你嘅一個資訊啦，跟住去作出一個決定嘅。咁我覺得其實而家係一個咁多一啲工具嘅時候咧，大家不妨可以花少少時間啦，去做一啲 research。只要你慳到1% 嘅費用咧，那個就真係你現兜兜嘅一個收益。
12: 投資嗰個風險啊、取態啊，各人都不同啦。咁有啲人咧就進取啲，可能佢會話去做喺股票嘅投資啊；有啲人可能咧就擺喺債券啊；有啲啊更加保守啲嘅，會覺得啊都係擺定期存款啦，就穩陣啲啦。其實點樣去睇咧？即係各人啊，在这些方面的部署呢，对于说退休时候啊会有些什么的帮助呢？定其实就算摆定存的，因为都是一路滚雪球而已，一路滚下滚下去到退休年纪的时候都可以应付得到。
13: 其实我两类型的一个客户或者投资者都接触过的，有些就是太过一个保守，就真的将所有东西摆在定期，他那个 rate 其实都未必可以长期跑赢通胀的。那另一个极端又见到一些过分风险承受能力好高嘅一啲客人咧，话将所有钱摆晒啲太高风险嘅一啲投资，咁我自己就会倡导一个我觉得比较科学化、夜晚瞓到觉嘅一个财富管理嘅一个框架啦，唔想喺投资个方面啦，令到自己夜晚瞓唔到觉嘅。我会教佢哋一个小 tips 就系，你可以将自己嘅投资目标分为叫做三笔钱嘅一个投资方法啦。第一笔最重要嘅就系一个应急钱啦，其实好多时不论是个人甚至乎是公司一些大型公司的倒闭，不是他没有一个资产，而是他在流动性方面管理得不好，需要有 cash flow 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现金流。那第一嚿钱去保障你夜晚睡到觉不会太过担心自己一个财务状况，就要有一个应急钱。
12: 是不是通常6至12个月左右？
13: 是啦，我们经常都说起码是一个打底6个月。如果你是有一个大一点的家庭，譬如你上有老下有幼嘅，咁可能要再多少少12个月甚至乎18个月。咁但係呢一嚿钱呢就真係要摆喺一啲低风险啲嘅一啲投资。可以係定存，但定存一个问题就係佢可能会锁死咗。咁你都可以考虑啲灵活啲，譬如而家坊间都有啲货币市场基金啊，都係有流动性，佢嗰个底层都係投资一啲好稳健嘅一啲产品，譬如定存。咁呢一嚿呢，只要你有一个底气将自己嗰个应急钱已经 save 好嘅时候 时候咧，你可以再谂第二笔钱。第二笔钱咧，通常就系啲中期嘅一啲目标啦，譬如如果有子女嘅子女教育，或者啊后生啲嘅，我准备可能三年之后结婚，而家呢排好兴啊，我要去一个海外个婚礼，咁要计点数，咁我又可能五年之后我要一嚿钱，咁你可以 base on 呢啲中期嘅目标啦，又会系 base on 佢嘅一个投资嘅一个时间啊，风险承受嘅一个能力啊，去建立你自己一个投资目标啦。最尾嘅一个咧，就可以系一个长期啲嘅目标，可能系一个养老市场嘅历史嘅一个数据啦，可能听众有啲都经历过嘅，无论系03年沙士、08、09年金融风暴，当时嗰个市系真系可能系大跌50几%，但系只要你有一个时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其实市场都会系恢复嘅。咁所以去翻就系点解第一嚿钱咁紧要，就系、是、当你有一个自己嘅一个应急钱嘅时候，你唔需要去掂你自己嗰个 long term 嗰嚿钱嘅时候，你嗰、那个退休准备嗰个 pot 啦，嗰个桶啦，其实你可以做一啲较为长线啲啊，风险稍为高少少。如果出现一啲咩突发情况，其实你第一嚿钱其实已经可以支撑你。咁我觉得呢个系几好嘅一个框架啦。再一啲保守啲人话唔系 ，Stephanie， 除咗一个应急钱，如果我出现一啲咩其他嘅突发状况，咁我点算咧？大家惊有啲咩身体有啲咩情况，你可以买一啲危疾保险啊，去再 complement 你，俾到自己一个更加大嘅信心同埋安全网，咁你就放心，嗰嚿养老嘅钱真系可以摆喺一个长线啲嘅投资，就唔会出现一个我哋话之后储唔够钱嘅一个情况。
14: 但如果话咧，对于好多咧，即系三十几啊、四十几岁嘅人嚟讲咧，一般上咧，即系家庭嘅负担都比较大一啲啊，又要供养父母啦，可能亦都要咧凑小朋友啊，好多开支啊，亦都可能有供楼啊，甚至乎头先你提到啊，医疗嗰啲嘅开支亦都存在嘅。如果话咧，对于佢哋嚟讲，点样先至可以平衡得好，做好咧，即系照顾到屋企之余，亦都可以为自己嘅退休做到打算咧？
13: 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自己有一个 plan。我都会做一个比喻啦，我成日都会话，好多时我接触嘅一啲客人啊，或者投资者，佢如果冇一个清晰嘅目标嘅时候咧，我会同佢讲，其实你好难可以 expect 到自己会达到个目标，因为都唔知道自己个目标系几多。虽然可能翻工啊，照顾小朋友好忙，花少少时间去谂，我究竟有啲咩唔同嘅目标？头先讲到，其实夹心一层真系好多嘅一个责任啦。计下，我自己退休要几多钱？我每个月供养父母要几多钱？我嘅一个仔女嘅一个教育需要几多钱？你将佢写晒出嚟，而每一个目标你都系有一个对应嘅一个 investment plan 啦。咁样系一个科学化啲、清晰嘅一个投资嘅一个计划啦。好多时我反而会觉得，点解好多人会好惊啊，或者迷茫，就系、是大家会觉得，可能买一只股票可以满足晒三个愿望。咁但系其实呢样嘢系好难，即系去翻头先嗰个三嚿钱做一个定存，佢系俾到你好稳阵嘅一个回报，但系佢未必可以帮你做到一个财富嘅长期增值。咁相反啦，你又唔可以 expect 一个好高风险嘅一个科技股可以真系做到一个好consistent 嘅一个稳定嘅一个收入。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啦，都会同一啲有一啲咁样嘅困惑嘅投资者咧讲翻，好紧要就系你不如写翻低你自己嘅一个每个唔同嘅一个人生目标，佢需要达到嘅一个金额，佢嘅一个你需要用钱嘅一个时间，再倒退翻去设计翻适合你呢个目标嘅一个投资计划。咁呢个先系一个更加科学化，即系又去翻啦，你唔使夜晚惊会瞓唔到觉嘅一个情况出现啦。
14: 咁听阿 Stephanie 讲啦，即系其实喺呢个嘅做退休部署嘅时候咧，都要做好一啲嘅记录啊，同埋要咧喺个财务上面咧要有纪律啊。自己除咗要自律之外啊，记录亦都要集低下，大家到底啲开支平时系点样做嘅，将啲钱分开几嚿，睇下会唔会话帮到大家咧更快可以达到咧你嘅退休目标啊。今日唔该晒智安投董事总经理及香港业务主管袁其恩 Stephanie 咧，同你分享咗咁多啊，下次再揾你倾啊，拜拜，
13: 拜拜。
14: 这个钟的傍晚新闻天地时间到这里，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竞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话，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卫生署公布 2026-27 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9月17日开展。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疫苗供计划使用，由两间持牌药物批发商中标，涉及4款疫苗、3个技术平台，包括注射式灭活流感疫苗、喷鼻式减活流感疫苗和注射式重组流感疫苗。徐乐坚话，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累计录得11宗儿童感染流感的严重个案，当中2宗情况危殆和1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现时季节性流感仍然维持在高水平。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100人，中方正系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介绍救援涉外工作进展的时候说，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了紧急延回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的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是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510公里，即北纬18.9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和今晚和听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听日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翻工、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而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另外，元朗公路去九龙近住富泰村嘅快线亦都有坏车阻路，车龙去到洪天路。另外，较早前窝打路道去狮隧方向近住油站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浸会桥面。而较后嘅位置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亦都系车多。另外，电车服务方面啦，因为电力故障，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暂停。跟住睇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顺德中心，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接近上二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亦都车多，龙尾观塘警署。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而家排到去哈罗国际学校，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丁九桥去屯门桥面一段啦，而家系车多。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文化博物馆。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如果身体是未被翻译的诗，那将这首诗搬上舞台又会是怎样的呢？原创舞蹈剧场作品《以花开的姿态》就将身体化为语言，用意象和律动去诉说女性的故事。
8: 以花开的姿态强调身体如诗，创作团队在编舞和剧情上都有铺陈。身体如诗对创作团队来讲，就好像将身体当成语言，用意象和韵律去讲故事。整个作品分成三幕，就好像一首长诗。这部作品赞颂女性的坚韧、美丽和力量，不只是舞蹈，而是一种诗意的探索，邀请观众感受女性在当代生活中的复杂情感和绽放姿态。
7: 当身体如诗，生命如花，这个作品在赞颂女性的同时，最想探讨的究竟是什么？交给以花开的姿态的监制孙嘉熙继续和大家分享。
8: 以花开的姿态最想探讨的是女性在社会规范和内在欲望之间的撕裂， 好多时候外界要求女性要独立啦、乖巧、完美，但我哋真正要面对嘅系嗰啲讲唔出嚟嘅痛，好似情感嘅创伤、身体嘅焦虑、身份嘅迷失。这个作品呢，想追问的是，在这些矛盾里面，女性如何重新去唤醒自我的力量。我们想呈现的女性形象呢，不是完美的花，而是一种正在绽放的姿态，是一个在破碎和重建中前行的硬性女性。
7: 以花开的姿态，9月12号香港东九文化中心迎馆。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6: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9: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1，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我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啊！我哋主持嘅呢一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首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重复多一次啦，就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点钟。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似乎天气唔系好稳定、哦。星期一嘅晚上呢个时候咧，相信好多朋友咧，虽则话系放咗工翻到屋企，咁可能外面嘅天气对你呢一刻嘅影响未必系咁大。但是假如你是为人父母的，或者你有孙仔孙女嚟紧听日会开学的话呢，咁相信好多朋友都会特别关心明天的天气会是怎样的。所以一定要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无时无刻都会为大家呢更新最新的天气状况㗎噃。好啦，星期一嘅晚上时候，亦都係8月31号嘅时候。係咪时间过得好快呀、啊、我真係觉得呢，即係呢啲时间呢，即係眨下眼，嘩，呢、這个暑假就完成咗啦。咁明天呢，好多朋友仔呢就即将会踏入新嘅学年啦。我唔知点解呢，一讲到呢准备开学嘅时候呢，我脑里面呢突然间有啲要回忆㗎。就算是說我已經好多好多好多年冇進行呢個開學禮嘅儀式啦，因為始終呢都已經畢咗業咁多年囉，但係依然都仲係好記得呢準備開學嘅時候嗰種緊張、忐忑亦都好期待嘅心情。又要準備好你嘅書包裏面呢執齊曬你要用嘅物品啦，又或者你要准备好你的课本啊、你的练习簿啊、你所需的文具啊，执齐晒啦。同埋呢，以前呢好记得㗎，临返学嘅时候呢，临开学嘅时候呢，就会搵一啲嘅包书纸啊、包书胶啊，包好晒每一本书。咁而唔知点解呢，我硬係好记得呢啲新书啊或者包书胶嘅呢啲嘅气味㗎噃。所以呢啲人一讲到话诶、欸、就嚟开学啦，就算唔关我事都好呢，嗰种嘅气味嘅回忆呢又再返嚟呀。係呀，有陣时呢我哋会发觉人生当中唔同阶段呢嘅一啲嘅记忆嘅联系呢同气味有关嘅。呢、這个呢亦都係我哋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气味。你会唔会记得有一啲嘅气味系伴随住你成长呢？又或者如果假如你突然间闻到一种气味嘅时候，哇，你就好似个回忆翻去以前嘅年代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除咗可以打个招呼之外，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喺你回忆当中，会唔会脑里面突然间飘出咗一阵嘅气味呢？嗰种为你带嚟嘅回忆又系点样嘅呢？ 剛才呢我都亦都睇到我哋嘅留言區裏面有好多聽眾嘅留言啦，似乎好多朋友呢都會好記得喺兒時嘅時候，尤其是屋企人為我哋煮嘅每一餐飯或者煲嘅每一碗湯所傳出嚟嘅一啲氣味呀、的而且確呢啲氣味呢會為我哋帶嚟回憶。咁唔知道以下來呢一首歌呢一種氣味咁又為你帶嚟一種乜嘢嘅回憶呢？薰衣草啊！

Kelly 陈慧琳的这一首歌《薰衣草》。小个时候呢是完全没有听过薰衣草这一种嘅香草嘅名字嘅。我諗呢是直到大概2000年咁上下呢，有一套电影就係叫做薰衣草。咁当然啱啱听过呢一首歌亦都係嚟自呢套电影㗎啦。咁嗰时呢就好多人就话嘩薰衣草好浪漫喎、粉紫色嘅一种嘅香草啦。咁啲人就话有好多唔同嘅作用嘅。有啲呢就话呢可以驱蚊啦、有啲就话咧系可以咧帮助我哋容易入睡啊咁样，咁当然咧我对于呢啲咧各种唔同嘅香气嗰种功用啊就冇乜研究嘅，咁但系咧我就觉得啊系啊呢啲嘅香草咧的而且确咧系令到人哋咧心旷神怡噶，唔知你有冇试过咧去唔同地方旅行嘅时候咧，一踏出去嗰个机场咧，你就会闻到嗰个地方嘅特有嘅味道嘅一种香气嘅，即系譬如话咧。我去过几次之后先发觉、原来呢一踏进去日本机场的时候呢就仿佛呢闻到一种很香的味道，后来就发现这种不就是好像我们成日闻到啲很香的洗头水的味道。另外如果有机会去欧洲旅行的话呢，一踏出去个航班外面的时候，一进入去个机场呢，哈好得意嘅喎，我就会闻到一啲好香嘅面包气味啦。咁亦都有一啲嘅外国嘅游客嚟到香港嘅时候就话啦，嚟到香港好得意啊，系一种好香嘅味道啊，系乜嘢呢？咁有啲人咧就话，会唔会就系咧我哋近年咧好中意用一啲衣物柔顺剂啊，又或者洗衫嘅时候会摆埋落去洗衣机里面啲有一种香气嘅嗰种嘅物质咧，咁样都有可能嘅。咁呢啲都係屬於呢唔同人對於唔同嘅地方一種嘅回憶嘅味道啦。咁但係對於我哋嚟講啊，我哋呢最記得嘅味道會唔會就係一啲同食物有關嘅味道呢？譬如話如果你經過一啲嘅街頭小食嘅鋪頭，你會聞到好香嘅食物味道，第一件事會諗起邊種味道呢？

有嘅呢一首歌《女人香》。剛才講到啦，其實如果你喺街上面行嘅時候，有機會經過一啲嘅好經典嘅街頭小食檔嘅時候咧，你都唔使望住佢啊，你都已經估到究竟係乜嘢嘢食啦。譬如話，哇，離遠都聞到嘅雞蛋仔味道啦，咖喱魚蛋啦，又或者咧以前睇戲嘅時候咧，喺戲院門口咪總會有烤魷魚嘅，哇，或者係而家啊周圍都有咖啡。經過時候就會聞到一個好香的咖啡氣味。另外還有一些可能有些朋友就說，我會覺得那樣東西是香的，但是你的朋友可能就說不是吧，可能是臭的吧。是什麼呢？我覺得呢，譬如說其中一樣就是臭豆腐啦。有些人會覺得，哇，這樣東西吃好臭的，都不敢走過去啊。但是我呢又很喜歡吃的噃，是啊，我覺得那種味道很香的。但是反過來，如果你會覺得啊，榴蓮味很香的，施政就會覺得，我都是留給大家你慢慢享用了，我就麻麻地的。的而且確啊，有些氣味呢有些人會很喜歡，但有些人就會覺得麻麻地的。各人有各人的喜好啦，但是有一些的氣味呢，大家都會是很回味。

意味同样都是有这样的情况。是啊，我都经常会经过花墟，会经过一个不同的花店，就会闻到不同的花香味。不知道会不会有一种的花香味你是特别喜欢的呢？譬如玫瑰的香味啦，

0: Cindy 林忆莲的这首歌《玫瑰香》，非常之温柔的这首歌，将时间带到晚上的七点半钟了，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九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在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2: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
2: 光油并重。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昆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真诗，从诗中的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3: 晚上8点半，解密秦朝，逢天落播。

0: 事，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事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1: 一时风云色变，
0: 一时温柔入心，
1: 掌进课程
0: 听出人生智慧。
2: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3: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2: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醒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3: 感谢大侠相助啊！
2: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啊！
4: 教育生态，时刻关怀。
5: 今集有筲箕湾官立中学殷建宽校长。
6: 筲官嘅同学其实一路对桌游好有兴趣，咁今次就适逢六十五周年校庆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
7: 星期一晚九点至十点，洪少贤、陈定安同你一齐认识教学有心人。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9: 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回到陈思静为你主持的悠闲安多芬，时间来到晚上的7:32了，跟大家看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先。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明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点钟。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嘅。嗱，今日我哋7点钟歌单嘅主题讲到气味啦。有人就会很好奇，为什么气味总是会连随着一些回忆的呢？挺得意的，除了气味之外，我们可能对于某些东西的感觉都会有些回忆连系住一起的，譬如说影像啦，又或者一些声音啦。但是有些研究就说，相比起气味、影像和声音这三样的感觉，原来气味是都挺直接连结住大脑的一些情绪和记忆中心的。而这个连结比起影像又或者声音更加强烈添的。亦都因为呢个原因，所以一种熟悉嘅香气往往能够将我哋带翻去到往日嘅一啲嘅回忆嘅画面啦、情感啦，甚至系当其时嘅心情嘅。再加上我哋有翻咁上下人生阅历嘅话咧，可能对于同一个气味，你可能咧就会谂起唔同年代、唔同段落嘅回忆嘅噃。譬如话一啲同家有关嘅气味。今日我睇到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咧，好多朋友都有提到啦。譬如话你放工翻屋企啦，经过人哋屋企门口嘅时候，啊，可能人哋咧都系煮紧饭，咁所以咧你都同样闻到人哋屋企嘅气味嘅呢种送菜嘅气味。咁但系呢种送菜气味，就算同样都系嗰碟蒸肉饼啦，同样都系嗰碟炒排骨啦。咁但系咧，每一家咧都会有唔同嘅所谓秘方嘅。所以咧，传出嚟嘅香气咧都有少少唔同嘅。咁正正就系因为呢个原因，所以有啲人就话啦：，系啊，一翻到自己屋企，闻翻嗰种熟悉嘅气味嘅时候咧，就更加特别回味翻以前细个时候嘅回忆噶。 者如果你有机会去你啲朋友屋企食饭嘅时候，可能佢妈咪咧又会煮翻你食开嘅嗰味菜，但你会发觉，原来调味唔同嘅时候，个味道都会一唔一样嘅噃。有机会欣赏到唔同家庭佢所煮嘅同一味菜，嗰种感觉几特别啊！嗬。兼且是挺独特的一个气味添的。

另一種近年都好多人聽過的一種香氣或者一種香料來的，就是迷迭香，有周杰倫的這一首歌《迷迭香》Rosemary， 非常之好聽，而且一直聽著這首歌的時候一直好想跳舞一樣。其實有一些香味特別是一些標誌著大自然的氣息的，譬如說剛才都有提過花的香味，另外草地都有一種香味的，尤其是譬如說不知道你有沒有機會聞過一些剛剛剪完的草的味道。有陣時你經過一啲嘅公園咧，可能有一啲朋友咧就啱啱喺度剪緊草啦。剪完之後咧，嗰種嘅草嘅味道咧係好獨特嘅，係正正就係啱啱剪完嘅時候嗰段時間先至會聞到嘅。我就懷疑緊咧，可能就係、是、剪完草之後咧，可能啲草裡面咧有啲汁液咧散發出嘅嗰種嘅味道。另外咧，有啲人就話啦，其實落雨啊，啲雨水都有一種嘅味道噶，又或者海風。都有一种味道、哦、是啊，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哇你是住近海边的时候，一阵风吹埋嚟的话呢，你就会闻到这种很熟悉的气味啦。讲起熟悉的气味呢，有些人就说啦，其实每个人呢都有他独特的气味的。嗱，尤其是 BB 仔啦，是啊，好多人就说啦 ,BB 仔的气味都是好香的。尤其是呢他啱啱冲完凉之后呢，扑少少爽身粉啦。又或者呢本身 BB 仔呢他有一种的味道呢，就算是即是边个 BB 都好咧，都有种好得意嘅肥嘟嘟嘅气味嘅，好可爱，好香嘅。就算有啲人就话啦，系啊，啲 BB 一身汗啊都好啦，又或者啲 BB 呕完之后咧，有啲人就话啦，吓呕完之后都有一种香气嘅咩？系啊，嗰种就系 BB 特有嘅，好吸引人嘅一种香气咯。咁啊，除咗 BB 之外咧，每个人可能系因为佢，譬如佢食嘢嘅习惯啦，啲人话咧，一个人食完嘢之后咧，佢可能会流的汗都有一些很独特的气味的，又或者他用开某种香水，他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生活习惯，让到他每个人都散发着独有的气味的。所以如果你说、你很熟悉一个人，你在他身上会闻到一种很独有的气味，正正就是这首歌里面所形容的那种气味。

幾有趣啊！一講起氣味，我係諗起呢一首歌，因為裡面有一句歌詞。是啊，因为一个人的毛衣可能就是吸了那个人本身很独有的气味，所以正正就是这一首歌里面的女主角这位傻女呢，一路为了记挂住她的男朋友啦，那就着起她的毛衣，就想起她独有的气味啦，是不是啊？这个不是就是每个人独有的那种的气味所带来的一些回忆咯。那当然啦，我们要留住一种的气味呢，有阵时呢都几花技巧嘅，譬如话有啲人咧就话，哎呀，我好想咧，我屋企咧有一种独有嘅气味，让到咧啲人一嚟到嘅时候，呢一闻就会认得我屋企啦，系咪啊？于是咧就有啲人咧近年咧就好中意喺屋企里面咧摆一啲唔同嘅，譬如香薰啊，或者可能一啲唔同嘅花咁样，让到屋企里面咧就系蕴含住嘅嗰种气味嘅。咁当然调翻转头啦，有啲人就话啦，啊，有阵时咧屋企咧就突然间有啲唔系几好闻嘅气味，譬如话。可能咧，有一啲嘅舊，即係嗰啲咩冷飯菜汁啊，一唔記得咗倒垃圾嘅時候咧，哇！咁成個垃圾桶咧都係嗰種咧好難聞嘅氣味，嗰種廚餘嘅氣味啊，係咪啊？咁你又知唔知道點樣可以吸走咗嗰種嘅氣味咧？嗱，唔係話要你開一啲咩空氣清新機啊咁樣嘅，相對嚟講簡單啲嘅。咁我都見到咧，有好多人咧都會教啦。嗱，譬如話咧，你沖完茶，又或者沖完咖啡之後，嗰個茶包啦，又或者嗰啲嘅咖啡粉啦，千祈唔好咁快抌咗佢，你將佢曬翻乾佢，咁呢個茶舊嘅茶包或者舊嘅咖啡包咧，就會變成一個可以幫你吸走呢啲你唔想要嘅氣味嘅一種工具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話啦，啊，有時雪櫃裡面咧都有一啲咧唔係好聞嘅氣味啊，一陣呢可能呢有啲舊嘅餸菜呢擺得太耐，有啲嘅舊有嘅氣味啦，有冇方法係可以驅走佢㗎？我冇理由打開個雪櫃門由得佢吹走㗎嘛，咁因為呢雪櫃都要保持恆溫㗎嘛，咁亦都有啲朋友就話啦，係啦，就擺個舊嘅咖啡粉嘅包啦，又或者係啦，可以用一啲咧，即係切開咗個檸檬，可能你咧榨乾咗啲檸檬汁出嚟啦，飲完呢個檸檬水之後啦，那個檸檬皮咧唔好咁快抌住，亦都可以作為一個咧係擺喺雪櫃裡面吸走唔想要嘅氣味嘅一個工具嚟噶嘛。所以善用你身邊嘅一啲資源。可以让到你屋企里面有好香嘅气味，又或者吸走一啲唔想要嘅气味。呢啲都系咧好多朋友咧互相提点嘅一啲嘅民间嘅贴士嚟噶。好，再次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点钟嘅，要留意住天气状况啊。

0: 辛晓琪的这首歌味道，的而且确气味是一个很有趣很无形的一个时光机来的，一个很突如其来的气味让到你的回忆突然间翻去到某一个年代，而这样东西是很难被其他东西去取代的。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52的了，再次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的9:00的，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为长者拣选合适体能活动。二，上个礼拜提过，保持每日有適量和適當的體能活動對身心發展都很有幫助。當然有些人可能會想，年紀越來越大，為什麼還要這麼辛苦保持做體能活動呢？其實體能活動對長者有多方面的好處的。第一，改善健康。根據世界衛生組織2010年發布的《飲食、身體活動與健康全球戰略》裡面指出，65歲以上的長者應該每個星期做至少150分鐘中等強度有氧體能活動。體能活動包括有日常生活、家庭和社區當中的休閒時間活動、交通往來，例如步行又或者踩單車、職業活動、家務勞動、玩耍、遊戲、體育運動又或者有計劃的鍛鍊。另外，體能活動能夠增進心肺、肌肉、骨骼和功能性的健康，減少非傳染性疾病、抑鬱症和認知功能下降等等風險。第二是鍛鍊腦筋，多參與健腦活動，例如閱讀書報、用電腦、玩棋盤或者紙牌遊戲、打麻雀、寫作、書法、繪畫、玩樂器、做手工等等，可以刺激心智、鍛鍊腦筋、促進認知儲備，有助減低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風險。第三就是增加自信，即使是住在院舍的長者，亦都可以在院舍裡面參與義務工作，例如帮助其他的院友，又或者协助院舍折叠衣服又或者是毛巾、派发餐具、打理盆栽，既可以帮助别人，亦都可以提升自信心和获得满足感，从而提升自我价值，亦都可以提高适应生活应变的能力。第四就是减低认知障碍症长者的行为问题了。有研究指出，居住院舍的认知障碍症长者多参与有意义又或者是配合其他个人能力的活动，能够令他们充分利用日间时间，消耗过剩体力，减少空闲又或者午睡时间，帮助他们建立日常生活规律，以减低行为和心理问题。例如参与怀缅治疗活动可以改善情绪和认知功能，观感刺激活动例如音乐治疗就能够减低认知障碍症患者的焦虑、不安和躁动行为了。第五，改善人际关系。透过参与集体活动，例如有机会同一大班长者一起做晨运、旅行等等，又或者透过同别人交往和分享，可以改善社交技巧和扩阔社交圈子。第六，提高又或者维持自我照顾能力。每日都料理自己的日常起居生活，例如梳洗、沐浴、做家务，包括购物、煮食等等，能够给予长者伸展关节、保持脑筋灵活的机会，从而维持又或者提高自我照顾能力。这样怎样为长者选择适当的活动呢？下个礼拜再讲啊。
1: 请不要问是谁爱得错，只想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5月至今年1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仪以智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仪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积极落实，强调受影响的纳税人不会因此被罚款，已经安排注销罚款或退回已缴付的罚款，涉事的两宗检控亦都已经撤销。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的下午，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的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廉署连同警方及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及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及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90公里，即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最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8.9度、东经1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其后24小时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及香港以南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南至西南风达到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旋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风向不定1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4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2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西沙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50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轩程间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就系电车嘅消息啦，因为电力故障嘅关系，由北角总站至到天乐里跑马地圈之间嘅西行线电车服务系暂停紧噶。咁另外喺石塘咀总站嗰边啦，亦都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系暂时停用。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九龙入口以及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啦，交通都大致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仍然系慢车少少。晚间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晏啲今晚10点直至听朝5点半。安居街介乎安全街至到沙头角公路嘅全线，以及系粉岭绕道去石湖新村方向啦，通去安居街嘅支路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受影响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还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看下啦。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我是诗，
8: 我是歌，
7: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8: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7: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8: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9: 掌进课程，诗情歌谣，
8: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同大家一起分享现代新诗同埋音乐嘅节目《诗情歌意》，我系圈圈洪丽圈，大家好。喺我身边嘅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啊！
0: 又上堂啦，嚟到《诗情歌意》咧第23课咯。我哋今日要介绍嘅系一位喺中国当代诗坛咧，好似彗星一样闪过，但系影响力极深极远嘅诗人啊！
1: 冇错，嗱，佢写嘅诗句咧，相信好多人咧，就算冇读过，都可能会听过嘅，就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嗱，呢八个字咧，大家可能喺屋苑嘅广告啊、旅游嘅宣传啊，甚至系明信片，又或者系社交平台嘅贴文咧，有机会见过嘅。佢听落咧好温暖，似乎咧只要有一间面向大海嘅屋。人生就可以因为咁样呢就幸福起上嚟喎。
0: 但係呢首诗真係咁简单咩？点解会有人话呢首诗係呢一位叫做海子嘅诗人嘅作品当中最明朗嘅诗呢？亦都有人话呢一首诗係被传颂得最多，但係同时被误读得最多嘅诗喎。
1: 今日呢我哋就嚟讲下呢一位嘅传奇诗人海子，同埋佢呢一首呢被无数人传颂，但係亦都被无数人呢误读嘅作品《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哋一齐呢去欣赏诗入面呢嗰个幸福啦、祝福，但係同埋亦都有暗涌嘅。最后当然呢会介绍互伴怎样将这首诗改编成歌曲的。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真是无处不在的，甚至连地产广告都很喜欢用。但是背后的故事又是不是真的那么春暖花开呢？今天我们就由诗人的生平开始讲起。其实海子的一生是怎样的？
1: 海子呢原名叫做是渣海生，那个渣字呢其实即是检查那个查字，如果是姓氏呢我们会读个渣字的。那就1964年3月呢他是出生在安徽省怀宁县一个的农村，屋企呢有兄弟呢四个人，那他就是老大来的。海子自小呢就非常聪明的了，在1979年呢他先至得15岁就以安庆地区的高考文科状元的身份呢而入读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0: 哇，15岁就入北大，又是一个天才喎。
1: 是啊，在北大读书期间呢他就开始接触和创作新诗。1983年毕业之后呢 ,19 岁的海子呢就去了中国政法大学做嘢。他先做呢校刊的编辑，之后呢就在哲学教研室教美学。咁喺呢一段嘅时间呢佢同另外两位嘅诗人西川同埋乐一和呢就被誉为北大三剑客嘅。
0: 咁佢係几时开始呢用海子呢个笔名嘅呢？
1: 就係1984年呢佢寫咗成名作亚洲童同埋亚尔的太阳，亦都係佢呢第一次用海子呢个笔名。由1982年去到1989年离世呢，短短的6-7年的时间里面呢，海子写诗的量呢接近200万字，包括诗歌啦、诗剧啦，还有小说和札记添的。
0: 200万字、这个创作量真的很惊人、但是听说他生前的生活其实很清苦的、
1: 是啊，他平时呢就住在北京昌平的教职工宿舍，生活真的很朴素，甚至可以说是很贫困。他的诗生前发表就不是很多，大部分的作品都是他去世之后大家才发现和传颂的。
0: 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令到这位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人在1989年选择了走上绝路呢？
1: 就在1989年的3月一个晚上，海子在河北秦皇岛山海关附近是饿鬼自杀，当时呢他只是得25岁。他死的时候呢随身带着四本书，圣经、梭罗的雅尔登湖、海雅达尔的孤佛重阳和康拉德小说选。
0: 带着这四本书走真是很有诗人的仪式感、关于他自杀的原因外间有很多的猜测，到底哪一个说法才是真呢？
1: 其实就很多重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的。根据遗书和后人的分析，直接原因和他当时的精神状态甚至可能是他的精神分裂是有关系的、而他的好朋友西川亦都提到，爱情的挫折是他极大的导火线。海子在自杀前几天就见回他的初恋女朋友， 那个呢，他曾经为他写了无数情诗，甚至是写过20000字情书的女仔。但是当时呢，那个女仔已经在深圳结了婚，他对海子是很冷淡，海子是非常痛苦和自责，他的精神呢是处于极度敏感和很脆弱的状态的。
0: 听落呢真係令人心酸，有人话佢係农业文明嘅殉葬者，亦都有人话佢係为自己嘅信仰而死嘅。
1: 其中一个评论家朱大可就话啦，海子嘅死呢係佢从诗歌艺术向行动艺术嘅飞跃，佢喺自杀中呢係完成咗佢最纯粹嘅生命言说同埋最后嘅伟大诗篇。无论係点啦，海子嘅离开呢其实就标志住呢中国80年代理想主义诗歌时代嘅终结。
0: 嗱，温老师，海子呢一生咁短暂啦，但係又留低咗咁多嘅作品，咁佢嘅诗歌风格又系点嘅呢？
1: 海子嘅诗呢，佢嘅核心精神呢就系浪漫主义。但係佢嘅浪漫呢就唔系儿女情长嗰种嘅情调，而系一种呢血性嘅浪漫。海子自己讲过呢，抒情就是血。他的作品就好像用血浸泡过，用火烙印过一样，是充满了对生命原始纯粹的热爱和痛惜的。
0: 在他的诗入面，我们成日都会见到一些很自然很原始的意象的，就例如是太阳、大海、土地等等。
1: 没错，海子对于太阳、河流、草原或者是大地这些的意象是有一种近乎痴迷的热爱。咁佢嘅诗歌嘅观念咧好复杂嘅，系融合咗古代嘅史诗、西方嘅浪漫主义，仲有尼采嘅酒神精神。喺80年代尾咧，中国社会咧就开始进入商业化啦、物质化，好多人咧就追求物欲。咁但系海子咧就坚决拒绝呢一种嘅浮躁，佢要翻去自然，翻去生命嘅本真嗰度。
0: 尼采嘅酒神精神即系点啊？
1: 尼采嘅酒神精神咧，当然就系德国哲学家尼采佢喺《悲剧的诞生》之中咧提及嘅美学概念。佢系只通过咧狂欢啦、醉态超越个体嘅痛苦，系达到咧同自然融合嘅一种精神状态。
0: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首诗可以说是海子最出名的作品，甚至连房地产广告啊、中学课本啊都成日用的。到底这一首诗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呢？
1: 这首诗就写在1989年的1月，当时海子24岁，距离他在同年3月离世只是有2个多月的时间。这个时间的距离就令到后人读这一首诗的时候，无论怎样都会带有一种的阴影，但我们又不可以只是用他最后的命运反过来完全决定诗的意思的。
0: 即是不可以一见到幸福就直接说他是遗言，亦不可以完全当他是阳光励志的诗。
1: 这首诗最有力量的地方就是他同时是容纳两种的读法的，一种是字面上的，诗人想过简单自由亲近自然的生活，还希望所有人都幸福。但另一种就是比较深层次的，就是当诗人说从明天起，其实可能是暗示今日并不幸福。当他祝福陌生人，最后又说我只愿面朝大海，就似乎是将自己放到人群之外。诗的背景也都跟80年代尾那种的社会转型是有关的，由比较重视精神的理想去到物质生活快速的发展。海子一方面是感受到新时代的活力，但另一方面又对物欲、功利和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是感到是不安。他所渴望的幸福就不是豪宅、名望或者是消费，而是喂马、劈柴、粮食、蔬菜和一间可以安放心灵的屋。这里呢又令人想起梭罗的瓦尔登湖。
0: 那梭罗的瓦尔登湖又是怎样的
1: 呢？梭罗就是在工业化加速的年代，他是走了去瓦尔登湖畔，是实践简朴生活。他反思人是不是被金钱、地位和物质欲望绑住。海子呢也都深受梭罗的影响。我们刚才讲过，海子离世的时候随身带着4本书，其中一本呢就是瓦尔登湖。所以诗入面的大海，你可以理解成为一个精神栖息的地方，一个还可以重新呼吸、重新成为自己的地方。 至于大海是不是跟海子初恋的女朋友深圳或者是更远的海外想象有关呢？研究的人呢就有不同的推测，就没有一个单一绝对的答案的。那我们可以呢保留这种的开放性，大海既可以是地理的景观，亦都可以是爱情、远方、自由，甚至一个呢永远不能够达到的精神世界。
0: 听到这一度呢，我们先来沉淀一下，听返首歌慢慢梳理一下先。

0: 作一首诗是心声，
1: 唱一段歌是情意，
0: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2: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1: 主持温兆武、洪毅娟。休息之后又翻返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时间。今日咧，我哋就介绍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呢一首诗啊。温老师，到底呢一首被无数人传颂，但系亦都被无数人误读嘅诗，可以点样欣赏啊？
3: 我哋可以咧试下逐层去剖析下。嗱，第一部分咧就系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这一节好像一张生活清单，有工作啦，有食物啦，有屋，有风景，还可以环游世界。是
3: 啊，但是这一张清单呢又非常反都市和反浮华的。你看看，喂马啦、劈柴咧，同一啲劳动有关嘅工作嚟嘅。
1: 嗯，
3: 粮食同埋蔬菜咧就系人最基本嘅生活。屋唔需要豪华，只系需要面向大海，春天有花开就得噶啦。咁海子系将幸福咧系拉翻到最简单嘅层次，食得饱啦，做得到实在嘅工作啦，有一个可以安身嘅所在啦。不过咧，第一句从明天起咧系要值得留意嘅。点解唔系由今日起嘅？因为明天是一个未到甚至未必会到的时间的，它好像是宣告一个新生活即将要开始，但是同时呢也都暴露了今日的不满足，幸福呢是被推到明日，代表这一刻呢仍然是有距离和有裂缝的。
1: 所以做一个幸福的人不是肯定句那么简单。
3: 是啊，好像一个人讲自己由明日起我要过得好些，诗不直接讲我现在好痛苦，而是用一幅幸福的生活的画面，将那个痛苦隐藏在那个画面的后面。
1: 第二节是这样写的，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讯，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诗入面幸福的闪电好靓啊，但系嚟得好突然。点解幸福系闪电啊？
3: 嗱，因为咧闪电有光啦，咁但系一闪即逝嘅。幸福可能系一个好突然照亮内心嘅领悟，亦都可能系好短暂到捉唔住嘅经验嚟嘅。诗人话咧，要将呢一个消息话俾每一个人听，仲要为每一条河、每一座山改一个温暖嘅名。嗱，呢度咧有一种创世神话式嘅想象。世界原本是冷冰冰，冇名啦，又冇情感嘅。但诗人透过命名咧，系将爱同埋温度咧放翻入呢个世界里边。同每一个亲人通讯，亦都唔只系一个生活习惯，而系对疏离嘅反抗嚟嘅。现代人可能有好多通讯工具，但系唔代表咧系真系互相了解啊嘛。
1: 海子所想象的通讯呢，是将自己的真正幸福和真正的心情呢话给亲人知。
3: 第三字呢就是最出名的，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呢几句咧，好多人咧都喺婚礼啊、毕业啊，或者系祝福语入边咧引用嘅。听落咧系对陌生人最温暖嘅祝愿，但系点解到最后一句又转咗咧？
3: 嗱，呢个转折咧，正正系成首诗嘅核心。诗人咧祝你有灿烂嘅前程啦，有情人啦，有尘世嘅幸福啦。咁但系讲到自己咧，佢唔再讲我要同你一样。而是我只愿面朝大海，

0: 特别重要。你哋可以在尘世追求前程、爱情和幸福，但是诗人就选择另一个位置。但我们也可以有较温柔的读法的，他真心希望陌生人是留在人间好好地生活。至于自己，他只是暂时找不到留下的方法。我觉得呢，这首诗最动人的地方就是不需要将两种的读法判定为一个真一个假。祝福可能是真的，孤独亦都可能是真的，对人间有留恋想离开人间的念头亦都可以是同时存在的。诗歌不是心理诊断的报告，它是保留了一个人灵魂里面没有办法完全调和的一个部分。
1: 这首诗表面上越是温暖，实际上就越显得凄凉和绝望。诗人将所有温暖的祝福就留给尘世，自己就带走了孤独和悲伤。听完诗歌的分析之后，真是令人深思的。而文学和音乐往往都是相通的，海子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后来亦都被改编成为好听的歌曲。
0: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歌曲改编的版本，就是由内地歌手胡伴演唱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收录在他2005年发行的首张专辑《墨子》里面。
1: 咦，那胡伴这位歌手是什么背景啊？他和海子的诗又有什么渊源呢？
0: 胡伴和海子都是一样，是来自农村的。胡伴自己都喜欢写诗去记录生活，海子是他非常崇拜的诗人。大概在2002年的一个下午，胡伴就重读这首诗，他的内心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他的灵感涌现之后，就用吉他弹出旋律，就将这首诗就谱成歌了。
1: 听说要拿到海子诗歌的演唱授权，过程一点都不简单。
0: 是啊，胡伴当时是非常认真，他就透过诗人西川联系到海子的爸爸。海子的爸爸听了胡伴的演唱之后就非常欣赏，最终是正式授权给他。那胡伴就在2002年就获得唱片公司的签约，2004年还拿了央视青年歌手大赛的通俗唱法铜奖，同文化部的群星奖金奖。去到2005年，他终于将这首歌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1: 哇，那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又是怎样的
0: 呢？这首是一首非常典型而且是纯粹的流行民谣来的。胡伴的演唱旋律是优美抒情，带有浓浓的乡野和自然的气息。他就将海子诗里面那种对简朴生活的向往，对大地的热爱，他用温暖而略带沧桑的声音是唱出来。咁由诗变成歌，节奏就会改变读者对文字的理解的。诗本身的停顿是比较自由，咁读者就可以在幸福两个字后面是停低。歌曲就用旋律将情绪是连续推前，令到春暖花开就更加容易被听成希望。这个版本放大了诗的光明面，但是仔细一听，在旋律的温柔底下，其实仍然有一些孤单的。歌声是向世界行近，歌词里面的我就慢慢退到去大海那边，特别是最后那一句，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简单用说话讲出来的，咁然后个歌曲就完结咗啦。
1: 我哋今日读《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最重要嘅理由唔系将诗人神化，亦都唔系将悲剧浪漫化，而系由诗入面睇见一个人对土地、亲人、爱情、自由同埋幸福嘅渴望啊！
0: 海子真系活咗25年。但是他用短短几年写下很多关于生命最基本也都最难回答的问题。人怎样才可以活得真？怎样才可以在一个冷漠的世界里面保留温度呢？当我们今天再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妨不要只是望住远方那个海，亦都可以回头望下你身边的人。
1: 希望我们关心粮食和蔬菜的同时，亦都关心每一位真实生活的人。
0: 亦都希望我们有灿烂的前程，有情人终成眷属，亦都希望我们在尘世之中慢慢学习怎样互相扶持，得到一种不需要再等到明日才可以开始的幸福。
1: 今天的诗情歌意时间又差不多了，节目结束之前，等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胡伴作曲和演唱的歌曲《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们下星期

0: 巨浪涌至，人类嘅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怎么会痛就越爱，爱又越痛越难越爱。
3: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同埋会好挣扎嘅一个选择，但是有啲决定是值得去做嘅。
2: 你不要想再，不应有的未来。
4: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号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浩熙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是自爱嘅表现。
2: 可以不
5: 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6: 又嚟到星期一啦！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喺度。冯博士你好。
7: 你好啊玫瑰。
6: 我哋之前呢就已经讲咗约法三章啦。即係呢刘邦就祖过项羽入咗关中，跟住就同啲百姓讲啦，我哋约法三章啦。不过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呢，项羽已经入咗嚟啦。刘邦亦都让返呢个城池呢俾阿项羽。
7: 让都唔得啦，佢夹硬打入嚟㗎嘛。
6: 係啊，呢件事呢令到项羽非常之嬲啦。喺呢个前设之下呢，就出现咗呢个我会话係历史上呢都几大嘅政治饭局啊。佢就係鸿门宴啦，亦都係楚汉相争嘅一个几关键嘅转捩点嚟㗎。咁其实呢讲一讲啦，呢一场呢发生喺秦二世3年12月至汉元年正月间嘅宴席啦。唔单止係刘邦同埋项羽呢两大集团嘅生死对决，更加係呢史记中刻画人性、权谋同埋命运嘅一个好精彩嘅篇章嚟㗎。我哋可以呢一齐细味下呢席间嘅每一句说话，连座位安排呢都蕴藏住呢一啲政治嘅符号㗎。嗱，冯博士啊，不如呢我哋讲多少少呢，因为我哋都有讲过啦，之前就係约定咗先入关中者王㗎嘛。
7: 呢个係楚怀王嘅约定嚟嘅。其实楚怀王就係我哋之前讲呢，就係原本战国时代嗰个好蠢嘅楚怀王嘅孙嚟嘅，叫做洪心啦，佢个孙嘅啫。咁因为嗰阵时佢个孙已经沦落做一个牧羊嘅小朋友，咁但係始终佢係皇族嘅后裔呢，咁楚国人就怀念佢嘅，咁所以范增呢就建议项梁呢就立返佢出嚟，就做一个生招牌咁样呢，就复兴呢个楚国咁样嘅。咁所以佢就成为咗呢个反秦嘅盟主啦。当然佢嘅实权又好快就冇咗啦，就俾原本佢都想攞返嘅，但係项羽就杀咗宋义，就自己霸咗佢个上将军嗰个位做嘛。咁所以就楚怀王又变返咗一个空壳嘅首领啦。咁其实呢原本刘邦入咗去即係咸阳之后呢，就搵啲士兵守住咸谷关嘅。其实冇諗过项羽咁狼呢，就唔同佢谈判任何条件，就直接
6: 冲
7: 归军咁样就硬冲啦。咁然后嚟到呢，而家刘邦手下有一个出卖佢嘅人呢，就叫左司马曹无双，就同阿项羽讲，就话其实刘邦想立子婴做丞相，即係佢唔殺子婴，其实要立佢做丞相嘅，甚至係想独吞所有秦国嘅宝物咁样啦。其实呢就有啲夸大其词嘅，好明显刘邦都冇决定要将子婴立做丞相嘅。咁但係好明显呢个人出卖刘邦係想立功㗎嘛，所以就要作得件事严重啲咁样啦。咁然后项羽就话好，咁我哋朝头早呢就同啲将士食饱饭呢就去打刘邦咁样啦。咁呢个刘邦嘅叔就叫项伯呢， 就同刘邦嘅好朋友张良系生死之交嚟嘅，因为以前项伯咧杀个人系张良保护佢嘅，咁、
3: 哦、
7: 所以项伯就赶去刘邦军营就同阿张良讲，喂。阿项羽听朝咧就会即刻消灭刘邦噶啦，
3: 你快啲
7: 你唔好留喺度送死啦咁、啊、样。咁、啊、但系张良就话唔得嘅，我奉韩王之命嚟帮助阿沛公，而家人哋有难，我不辞而别系一种不义嘅行为嚟嘅。
3: 嗯，
7: 你等我又同沛公倾倾先。咁佢就讲俾阿刘邦听啦，咁刘邦就好惊啦吓。啊咁點算啊？咁真係驚嘅，因為劉邦其實手頭上只係得100,000人，30,000人先係自己帶出嚟嘅，另外嗰70,000人其實係招降秦國嗰啲降兵嚟嘅。咁但係項羽手頭上
3: 有40,000人，
7: 係啦，咁爭超遠咯，其實係爭4倍咁啦。咁所以將來就話係啦，你都知道打唔贏啦，你點解會揾人守住個關口？咁佢就只能夠話我聽錯咗人講咯，有人勸我咁做咯。
3: 哇！佢咁無賴嘅，
7: 咁冇辦法啦。咁真係有人叫佢咁做嘅，咁佢但係你都要肯聽㗎，係咪先？你自己想霸啫嘛。咁然後佢就問阿張良，就話其實你年紀大啲定係項伯年紀大啲？咁佢話項伯年紀大啲，佢話得啦，你叫佢入嚟。我當佢大哥咁樣服侍，
3: 嗯，
7: 因為佢畢竟係行走江湖嘅人，劉邦又好識呢啲江湖上嘅規矩。
3: 係，
7: 咁項伯嚟到啦，佢就做一個親自同佢斟酒啦，咁就同阿項伯講咧，其實我點會夠膽反項羽啊？其實我揾人看住個關口咧，唔係抗拒佢，其實我驚住有賊入嚟，我封實曬啲財富咧，就唔係想自己獨吞，係等佢嚟清點。
3: 乜咁都講得出嘅噃？
7: 係啊，
3: 真係亂講嘅喎。
7: 然後咧，佢就同阿項伯講，佢就我哋咁好傾。不如我哋就對襯家啦，即係我哋哇咁啊，項伯就好啱聽啦，覺得呢個人又謙虛啦，講嘢又啱聽啦，咁就話，既然係咁，你不如就聽朝你一早起身就嚟主動揾阿項羽，我哋咁好傾，不如我哋就對襯家啦，即係我哋哇咁啊，項伯就好啱聽啦，覺得呢個人又謙虛啦，講嘢又啱聽啦，咁就話。既然系咁，你不如就听朝你一早起身就嚟主动揾阿项羽解释清楚件事啦。
3: 系帮手调停下啦。
7: 咁我就翻去帮你讲讲啦。咁所以项伯翻嚟同项羽讲，即系讲翻刘邦嗰番说话啦。
3: 嗯、
7: 人哋即系帮我哋打通晒啲关口，我哋先咁方便入到嚟嘅啫。咁系前锋嚟嘅。咁而家佢哋仲要封好晒啲嘢等我哋攞，佢自己冇攞，有咁大功劳，如果我哋仲要杀人哋咧，系一个不义嘅行为嚟嘅，会失人心嘅。咁所以其实鸿门宴之前，其实。項羽已經動搖咗噶咯，即係火影熄咗一大截噶咯，其實
3: 係啊，
7: 係啦。咁然後到咗第二日啦，咁啊劉邦早起身又帶住100多人嚟嘅，當然有幾個心腹啦，即係嗰啲范快啊、
3: 有張良
7: 啊呢啲啦、紀信啊、近強啊呢啲咧。咁但係咧，去到門口咧，就其他人就唔准入嘅。阿項羽就話，淨係准劉邦同張良兩個人入嚟嘅啫。
3: 哇！
7: 呢餐飯都
3: 幾難食嘅，因為你諗下，哇！帶咁多人嚟，但
7: 係係
3: 啦，自己同埋張良入去，哇！真係騰曬雞啊，俾張良。
7: 其實就算俾你入又點啊？你得100多人啫嘛，其實人哋有40萬人，即殺你咪好似劏雞咁咯。
3: 其實老

0: 实讲，你咁样两个人入到去杀你咧，系好简单啊，议员反掌啊。
1: 咁其實嗰餐飯嘅飯局好得意嘅，咁個座位就好講究啦。咁其實就係坐最尊貴就係項羽咧，就坐東邊嘅。
0: 嗯，
1: 即係我哋而家現代叫做東就係咁樣嚟嘅，即係東啊，即係係最尊貴嘅，即係東主。
0: 東南西北角。
1: 係啦，係啊，係啦，係。坐東啦，咁然後啊，范增咧就坐喺北邊咧，就即係亞父啊嘛。其實就真係，如果大家睇過套劇咧，就係阿羅洛林做嘅。咁然後一路坐到南邊就係阿劉邦坐啦，咁、然後坐到。最差嗰位就向西嗰個咧，就係俾阿張良坐嘅。
0: 啊，係。
1: 咁點解會咁樣分開坐咧？其實嗰陣時係行分餐制嘅，即係你要知道唔係好似現代咁一張大台一齊人食。
0: 即係 share 唔
1: 係。其實係一人一張台咁樣嘅。
0: 哦。
1: 係啦，係好衞生嘅，其實係一人一碟，就唔係啊大家一齊夾一堆嘢咁樣，係分好曬嘅啦已經其實。
0: 哦。
1: 係啊。咁同埋嗰陣時啲人咧係坐榻榻米嘅喎。
0: 嚇？
1: 係啊，即係屈起只腳咁樣
0: 坐地下。
1: 係啊，屈起只腳咁坐噶，坐喺張墊度咁樣噶。你唔好諗住有張凳坐咁舒服。
0: 冇咁舒服。
1: 冇呢樣嘢嘅其實係啦。阿劉邦就好醒嘅，一入到嚟就講，佢話其實咧，我一刻早就想歡迎你㗎啦。佢話其實我哋當初係約好咗嘅，你啊打河北，我啊打河南咁樣。啊，點知我咁好彩，我入咗嚟先啫嘛。其實我好彩嘅啫，我唔係想入嚟先嘅。不過有啲小人挑撥離間，
0: 我入嚟啫嘛，係。
1: 小人挑撥離間，以為我想霸咗你嗰啲嘢，其實我係想等你嚟接收。
0: 一入嚟就誇誇其談先啊！
1: 醒啊呢樣嘢，咁然後阿項羽個火又降咗啦，因為佢一入嚟就認輸啊嘛。咁、然後阿項羽就隨口就講咗一句：，嘿，咪就係你個手下阿曹無雙話俾我聽嘅咯。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咁做啦。喂，咁咪真係出賣咗通情報俾你嘅人啦，其實。好、有問題啦，項羽啲行為嘅。揾邊個夠膽再同你講俾你聽？
0: 唔敢講啦，之後都。
1: 咁其實就當然亦都可能係賣嘅人情俾劉邦啦，自作聰明咁樣啦，見你嘅態度咁誠懇咁樣啦。咁好，咁梗係好開心咁飲酒，大家嚇。咁於是咧。阿范增咧就舉咗三次玉缺啊，玉缺即係一個有缺口嘅玉環咧，其實係一個暗示嚟嘅，就攞隻眼睄住阿項羽，即係叫佢快啲喐手啦。
0: 啊，係啊，因為咧睇電視劇咧，阿范增係阿羅洛林
1: 冇錯啦
0: 嘅，
1: 冇錯啦。
0: 咁然後咧，阿項羽係尊稱佢做阿父，
1: 係啊，係真嘅，呢個真嘅。
0: 係啦，咁然後好尊敬佢啦，亦都好聽佢嘅一啲計謀嘅。係
1: 啊，
0: 咁我知道咧，其實阿父咧佢係好憎阿劉邦嘅，係成日都叫阿項羽咧快啲殺咗佢嘅。
1: 其實係正常嘅，因為佢睇得出佢就係話啊嘛。佢話劉邦呢個人以前係出名又好色又好酒喎，但係佢入到嚟竟然又唔攞錢，又唔要女人，咁咪即係證明佢有好遠大嘅志向咯。所以呢個人一定要將佢剷除。咁但係項羽就耳仔軟就冇做到啦。咁然後咧，范增咧就出去同阿項莊啊，項莊其實就即係阿項羽嘅堂細佬嚟嘅，就話阿大王太過仁慈啊，嘅人唔忍心啊。如果我哋唔殺咗劉邦，我哋都會成為佢嘅俘虜。不如你入去殺咗劉邦啦，即係扮冇劍。
0: 啊，係我記得啦。於是咧，佢就真係攞住把劍啊，入到去席間咧就開始
1: 係
0: 咁耍，係咁耍。咁但係呢個時候當然係有人覺得唔對路啦。嗰、那個咧就係項伯啦，係咪啊？
1: 係啦，因為佢就係要保護阿劉邦，既然已經做咗 friend 啦，對埋親家咁唔可以有佢死嘅。因為阿項莊就係話。其實個軍營好悶嘅，就係飲酒食肉。不如我哋舞劍助興。咁項羽話好，咁佢係舞劍啦，其實就係想吉死佢啦。咁啊，項伯見到唔對路咧，嘿，咁高興，我都舞埋一份先咁樣。咁佢攞個身擋住阿劉邦嘅，其實係啦。
0: 喂，但係其實咧，項羽佢見到眼前呢個，
1: 佢唔理佢哋。
0: 但其實佢應該個心裏有數嘅喎，佢知道
1: 嘅
0: 喎。
1: 嗱，我覺得好玩嘅地方就係呢度啦。雖然佢已經唔係好憎阿劉邦，但我係覺得佢有啲覺得聽天由命咯。嗱，如果你俾人吉死。天意嚟嘅，吉你唔死啊！你好彩，佢都冇谂过要 stop 佢哋嘅，由佢哋自然咁发展落去咁样。
0: 系啊，嗱呢场鸿门宴咧，真系非常之紧凑啊！我哋阵间翻嚟咧，就睇下咧，跟住落嚟会发生咩事。
1: 系系。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尋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進課程解密秦朝。
0: 继续翻到嚟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博士啊，啱啱咧我哋就讲到咧，项伯咧都知道咧，其实阿项庄系想杀刘邦噶，于是咧佢就出嚟咧就一齐啊跳下舞咁样，其实咧就
1: 系
0: 想保护阿刘邦嘅，
1: 想挡佢啦。咁佢冇理由杀阿叔噶嘛，项庄
0: 系咯，唔杀得噶嘛，
1: 唔喐得噶呢个系族长嚟嘅，直情系唔杀得嘅，
0: 同埋都姓项嘅。
1: 咁所以咧呢个时候好危急啦，咁阿张良咧就出去揾阿樊哙啦，咁阿樊哙就问点啊？席间情况点啊？阿张良就话好危险啊！佢就讲咗一句我哋好出名嘅成语：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我哋今时今日都要成日讲呢句说话嘅，即系话咧，即系佢嘅目的咧好险恶嘅，扮做一样嘢，其实系想攞你命咁样啦。
0: 系
1: 咁，于是咧，阿樊哙就话：咁我唔等得啦！即系樊哙其实就系阿刘邦嘅贴身保镖嚟嘅，佢老婆就系阿吕雉嘅妹嚟嘅。
0: 哦，
1: 系啦，咁所以佢系吕雉嘅妹夫嚟
0: 嘅。
1: 咁佢咧就攞住一把剑，一个盾牌咧。就好大力咁樣衝入去，因為兩個士兵其實一個門口度守住攞把戟咁擋住嘅，佢一個盾牌可以撞冧兩個士兵咁衝入嚟。
0: 哇，好氣勢啊！
1: 係啦，然後咧就隻眼咧就碌到有咁大，得咁大，掘住阿項羽。
0: 嗯。
1: 然後咧就嗰啲頭髮就豎起曬咁樣。係啦。咁然後阿項羽好得意，因為我講過佢原本係屈起只腳噶嘛，坐塔塔米咧，佢即刻要動起只腳啊，因為佢準備要起身迎戰啊。
0: 係緊張。
1: 就攞住把劍就講咗一句：呢個客人係邊個？咁啦，張良就出嚟講，哦，佢就係阿沛公嘅保鏢樊哙啊，咁樣。項羽竟然冇咩敵意喎，項羽就講咗壯
0: 士，
1: 係啦，然後就話，誒、哎，俾啲酒佢飲咁樣，斟滿一杯好大杯嘅酒，樊哙就一啖就飲曬佢。咁然後咧，阿項羽就話好，送一隻豬腳俾佢食，咁樣好大隻嘅豬腳，但係嗰隻豬腳係生嘅，好煮熟嘅。咁阿樊哙就好英勇咁樣咧。就攞个盾牌戰住隻生豬腳，攞把劍切嚟食。
0: 哇！
1: 咁啊，項羽就好欣賞佢，咁樣就話：，好壯士能服飲苦，喂，可唔可以飲多杯啊？咁然後樊哙就講啦：，我死都唔驚，我怕咩飲酒啊？
0: 哦！
1: 然後佢就喺度借住酒興咧，就喺度講啦：，佢話當年呢個暴秦點解會滅亡啊？就係因為亂咁殺人，啲法例咧就有咁苛刻，得咁苛刻咁樣。佢話而家我哋嘅主公。咁大功劳入咗去关中，封好晒啲财物，妇女又唔敢要，专登等上将军你入嚟接收。咁大功劳，你唔单止唔奖赏，仲要杀佢，你同暴秦有咩分别啊？咁样
0: 哇，
1: 项羽竟然冇声出啊！
0: 其实樊哙佢讲嘅说话咧，真系有理据噶噃。
1: 系啦，嗱，你见到佢咧系有理有节啊，佢又唔会做得好过火嘅，因为当。即係譬如項羽俾酒佢飲，佢又會拜謝項羽啊，又會即場好俾面咁食咗佢明知係生嘅即係豬腳咁樣咧。
0: 嗯，
1: 其實見到佢呢個人係粗中有勢，佢表面上好粗魯咁樣鬧項羽，但係佢又會俾面項羽，令到項羽覺得佢係一個英雄咁樣嘅。如果你演戲演得過咗火，你一味辱罵項羽咧，項羽暴咗場殺咗你噶嘛。
0: 梗係啦，
1: 所以佢好識掌握嗰個火候啊。
0: 嗯，
1: 咁然後咧，阿劉邦就唉，我要去一去廁所先。
0: 即系尿遁啊！
1: 系啦，然后咧就出去啦。咁啊，樊哙就叫佢喂，快啲走啦咁样。咁啊，刘邦就话喂，好似好冇礼貌喎，就咁走咗去，系咪要打声招呼同佢告别啊？咁啊，樊哙就讲咗句好出名嘅说话咯，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啊，呢句说话成日都讲嘅，咩意思咧？人哋系刀同埋砧板，我哋系鱼同埋肉。
0: 系，
1: 即系如果我哋留喺度任人劏嘅，因为呢个世界吓大礼就不辞小让啊。即係真正守禮數，守啲大嘅方向啫，唔使樣樣都要跟到足嘅。大行啊，不顧世緊。而家我哋命都冇啦，仲講呢啲？
0: 快啲走啊！
1: 咁然後啊，劉邦就同阿張良講啦，就話其實咧，我有條小路翻去咧，二十里就可以翻到去噶啦。即係原本行大路就要四十里嘅。咁佢話，所以你預一預我的時間先。
0: 嗯。
1: 嗱，你計到我就嚟翻到去軍營，你先至講俾阿項羽聽我走咗咁樣啦。
0: 哦。
1: 咁啊，張良就話：咁你有冇咩禮物可以？送俾阿項羽咧，咁佢話我有啊，我準備咗白璧一箱，係啦，即係好靚嘅玉啦，白璧無瑕啊嘛，咁然後就我就有一對玉斗啊，就送俾阿父啊，
0: 係范增，
1: 係啦，不過阿父好嬲啊，就唔夠膽攞出嚟住啫，唔該你幫我轉送俾佢哋啦，咁然後啊。將來就計過時間啦，即係差唔多啦，佢走甩咗啦咁樣啦，
0: 夠鐘啦，跟住入翻
1: 去啦，咁佢就話唉。同阿項羽講，沛公不勝酒力，已經唔能夠向你辭別啊，所以咧就由我嚟幫你手轉達啦咁樣啦。咁然後阿項羽話：咁去咗邊啊？佢話：哦，佢聽講你好似想怪責佢咁，佢驚咗上嚟，自己走咗啦。咁、然後佢話：不過佢咧就有啲禮物送俾你咁樣啦，就有白璧一箱就送俾你，
0: 同埋玉豆一箱送俾阿父嘅。
1: 我呢個項羽真係咧。 竟然冇所謂咁接咗嗰個禮物，放喺張台度，將個白璧其實。
0: 哦。
1: 但係阿父就好嬲啦，就將個玉豆放喺地下度，攞把劍斬爛佢咁樣。咁、然後咧，范增就講咗佢好勁嘅説話：庶子不足與謀，小子係唔可以一齊謀大事嘅。呢個説話表面上係鬧項莊冇用，好明顯係鬧項羽嘅。然後就話：唉，他日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唉。我哋将来都会成为佢个俘虏噶啦。你见到呢个范增虽然有谋略咧，但系其实个火气亦都太大。因为你咁样讲，即系话系咁样当众啊，话项羽系一个不成器嘅小子咁啦。咁你真系打工噶嘛？你唔好搞错咗个角色系咩？
0: 但系佢系咪即系觉得佢系阿父啊？即、就、系、是、起码有一定嘅地位。
1: 其实咧，你睇套电视剧咧，你讲到佢好似佢老豆咁样嘅、
0: 哎，
1: 即系叫做乳儿咁样嘅。
0: 系
1: 呢个绝对唔系事实嚟嘅，
0: 嗯，
1: 系唔可能咁叫嘅，唔系真系亲密到好似老豆咁样嘅。
0: 系
1: 即系等于女不韦咁啫嘛，即系阿父嘅，即系等于重父咁啊，一个尊称啫嘛，唔系话你真系可以当佢系仔咁样嘅，其实唔得。
0: 都要尊重翻佢嘅，因为佢真系老细。
1: 亦都唔系真系 close 到嗰种程度。系啦，你唔系真系冇血缘嘅，其实双方系啲谋事嘅啫，其实搞掂咗、即系套剧系好夸张咁样嘅描述到。
0: 系
1: 咁，但系咧，阿刘邦翻去军营第一件事做咩咧？杀咗个内奸曹无双，
0: 梗系啦，
1: 呢个第一件事做嘅嘢系啦。咁所以你睇项羽呢个咁嘅即系口疏咧，系一个好大嘅缺点嚟，即刻令到自己嘅情报员又咁死咗。
0: 同埋啊，如果隔篱嗰啲官员咧，或者佢啲帮手听到咧，佢都唔敢再咁样帮佢啊！讲真，
1: 当然啦，
0: 个口咁疏。
1: 咁所以其实刘邦又翻到去之后咧，咁啊项羽系咪对佢完全冇防备咧？当然又唔系嘅，即系。点解佢唔杀刘邦？其实一方面就系佢耳仔软啦，另一方面就系因为阿刘邦已应承晒佢所有苛刻嘅条件嘅，即系话譬如你已经唔可以再喺关中称王啦，你亦都要自日准保留30,000个你自己带嚟嘅人，即系其他嗰啲秦国嗰啲降兵咧，你要交翻晒出嚟。
0: 系，
1: 而且咧你就唔可以再留喺度，你要搬去边度咧？
0: 我知道，系咪巴蜀啊？
1: 冇错，
0: 哇！
1: 咁你真系够晒软啦。
0: 佢哋以为系不毛之地啊嘛，本身。
1: 咁嗰阵时真系未开发嘅，系、啦。咁巴咧，其实就系佢嘅首府就系喺呢一个重庆啦，咁蜀就系成都啦。其实呢个时候又系张良发挥作用嘅时候啦。咁张良咧就攞咗阿刘邦送俾自己嘅礼物嚟嘅，其实系2,000两黄金啦，咁同埋有两斗珍珠咧，佢就攞晒出嚟就送俾阿项伯，就话可唔可以关照下，即系话想攞多个地方啦，即系净系得巴同蜀两个郡太少咁样。咁啊，其实汉中都系阿沛公打翻嚟嘅，不如你就俾埋阿汉中啦。
0: 哦，
1: 咁啊，项伯就一来同张良系生死之交，二来阿项伯嘅人都比较贪小便宜，咁就都唔系少啦，何况话2,000两黄金，
0: 系都多噶，
1: 好大诱惑，仲有两斗珍珠咁，好值钱啊，咁所以就真系挨到阿项羽就话，做人情做到底啦，不如都俾埋汉中佢啦，咁都系啲不毛之地嚟嘅啫，咁样啦，咁其实阿项羽都佢始终系一个贵族啦，咁佢其实就觉得喂刘邦咩都肯啦。又好似覺得自己個心都有少少唔好意思嘅，
0: 係咪啊？
1: 即係覺得蝦咧，佢都蝦得好盡，
0: 太過分啦自己。
1: 係啦，咁算啦，算啦，算啦，俾埋佢啦咁樣啦。
0: 嗯。
1: 咁但係又驚住佢唔肯去咧，咁所以就用30,000人咧就壓戒佢，就名為保護，其實咧就
0: 係逼
1: 你去咁樣啦。
0: 係。
1: 咁其實咧，當初啊劉邦咧。都有諗過反抗嘅，其實即係聽到話要封自己去一個咁遠嘅地方咧，就話不如我同佢搏過啦，我偷襲佢啦，我有100,000人揸住。咁但係阿蕭何就勸佢，范快都勸佢千祈唔好咁做。阿蕭何就話：你諗下當年呢個商湯啊、周武王都係一人之下，但係最後可以建功立業。佢話：而家你同佢打，你係百戰百敗嘅，用呢個 term 啫，百戰百敗係原話嚟嘅，你打親都會輸嘅，相差太遠啦。虽然封佢嗰度系一个好衰嘅事，但你都俾送死好啩？
0: 系点都系。
1: 咁佢就降咗，其实就死死地气咁咧。
0: 就真系去咗班
1: 上啦，
0: 同埋都有汉中呢个地方俾翻佢。
1: 三个地方啦，三个郡咯，所以就
0: 系。系嚟到今日咧，我哋节目嘅尾声啦，我想喺呢度咧都一齐倾下咧，我哋头先讲嘅人物啦，项羽啦、刘邦啦、张良啊，佢哋嘅一啲人物嘅评价。嗱，首先我自己觉得咧，其实项羽今次咧真系放虎归山。
1: 系啦。
0: 我觉得佢打仗系叻。不过咧，佢就真系冇远谋啦。
1: 你应该要听阿父讲啦。咁但系问题就系，佢有可能有佢嘅考虑啦。就系佢可能觉得，如果人哋对方冇防备嘅情况下， 刀嚟赴宴嘅话，如果你咁样杀咗佢就好唔光彩啦，同埋会失去其他诸侯嘅人心啦。我谂佢有呢种考虑。但系对于范增嚟讲，觉得刘邦系一个最大嘅威胁，只要杀死刘邦，其他人点谂都唔重要。咁所以佢系比较深谋远虑。
0: 系，同埋刘邦，我会觉得佢有啲好彩，
1: 好彩，但系佢亦都好善于去认低威咯。即系呢个世界人在屋檐下，如果你个人忍得嘅话，你就随时都会死嘅啦。
0: 仲有佢人缘好，同埋佢有张良嘅帮手，
1: 冇错。
0: 张良系一个非常之即系足智多谋，
1: 蒋志刚
0: 系啊，亦都系非常之冷静嘅一个人啦。每次都帮刘邦咧化解一啲危机噶。咁到底咧之后张良又会点样帮刘邦出翻嚟咧？之后仲会有一个人物咧都会出嚟嘅，佢系
1: 韩信。
0: 嗱，
1: 要抢
0: 啊！系啊，系啊，嗱，我哋咧之后就继续讲啦。今集同冯博士讲到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春正报一节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今日届满，99.1%单位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房屋局表示 ，A 至 H 八座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直至今日嘅下昼，政府已经同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 A 至 H 八座单位总数嘅大约78.6%。正式契据转让亦都正有序进行。发言人话，政府会继续全速跟进余下业权买卖程序，以推进业权收购工作。明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铁路、专营巴士、渡轮、的士等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和调配后备列车、车辆、船只和人手，应对乘客需求。运输署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将为明日上午提升至最高级别的联合督导模式运作，联同警方及主要公共运输营办商共同实时密切监察开学日的交通及公共运输服务情况。伊朗外交部话，美军当地星期日袭击拉纳克岛部分地区，造成死伤，侵犯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境内用于发动和支援对伊军事行动的美军基地实施防御和威胁打击。另外，伊朗军方话，凌晨出动几十架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空军基地美军人员和直升机，但阿联酋国防部否认有关基地遭到导弹袭击。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伊朗不寻求战争，但是面对侵略将果断回应。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热带低气压沙德以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48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听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听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之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5: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4: 梗系冇啦。
5: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4: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5: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6: 冷静啲。
7: 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8: 楼梯好大烟啊！
7: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新人。

0: 星期一嘅晚上九点至十点钟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而家咧由游民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嘅。
1: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
0: ，Dion 啊，问下你啊，紧唔紧张啊？因为听日开学咯，
1: 啱啊，瞓醒听日又开一个新学年啦，2026至2027学年就快开始啦。
0: 系啊，咁啊，不过我谂对你嚟讲应该影响都不太大啦，因为你应该 keep 住都有翻学校系咪？
1: 系啊，由细个咁样3岁开始翻学都冇
0: 停过，翻到而家真系冇停过。嗱咁啊，其实做学生咧，暑假嘅时候又应该有好多活动啦。咁啊，我谂去旅行咧就一定少不了噶啦。咁你例如细个嘅时候咧，你暑假会唔会做啲咩咁样噶？
1: 咁啊，我哋吓男仔啊，梗系做下运动啦，
0: 打波
1: 系啦。咁啊，但系喺打波嘅期间咧，我哋都有文静嘅一面嘅吓。咁啊，喺屋企啊，就睇书，
0: 少不了噶啦。咁你例如细个嘅时候咧，你暑假会唔会做啲咩咁样噶？
1: 咁啊，我哋吓男仔啊，梗系做下运动啦，
0: 打波。
1: 系啦，咁但系喺打波嘅期间咧，我哋都有文静嘅一面嘅吓。咁啊，喺屋企啊，除咗睇书咪
0: 打机
1: 啊，打机呢啲就喺咪后再讲。咁咧就我哋可能捉棋咯，啊、玩一下一啲
0: 象棋啊，
1: 我玩国际象棋、
0: 哦，
1: 中国象棋都有玩嘅，系啊。不过而家我谂，所谓喺棋盘上高嘅游戏，即系越嚟越多，越嚟越新颖。
0: 是啊，咁啊越嚟越多款式啦，又有唔同嘅玩法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咧都邀请到一间咧中学嘅同学仔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啊。咁除此之外咧，仲有校长。咁喺我哋身边咧就有筲箕湾官立中学嘅殷建宽校长。
2: 大家好。
0: 咁咧仲有你嘅三位高足啊。咁喺我哋身边仲有咧邓海旭同学。
3: 大家好
0: ，Mini 你好，另外仲有郑月彤同学
4: ，Hello 大家好
0: ，Tracy 嘅系啦，咁咧仲有第三位就系黄美瑶同学 ，YoYo。
5: Hello， 大家好。
0: 嗱，欢迎晒三位啦。咁啊，我哋头先同点喺度讲紧啦，就系而家都好多嘅桌游啊。咁因为咧都知道咧，你哋即系筲箕湾官立中学啦，都话设计咗不少嘅桌游啦。而适逢今年亦都系你哋65周年啊，系嘛？咁所以咧都特登咧设计咗一副嘅桌游。不如又同我哋介绍下，会唔会可以由阿 YoYo 同我哋讲下先啊？点解会有呢个计划去即系设计桌游咁样嘅咧？
5: 咁其實校方咧就因為65周年啦，就諗住用筲箕灣嚟作為我哋今次設計呢個桌遊嘅元素。咁其實我哋筲箕灣都值得有多嘢值得去紀念嘅，就例如一啲舊式嘅店鋪啊，同埋漁灣文化啦。咁其實我覺得筲箕灣真係好值得去俾廣大知道嘅，所以好多謝校方可以有呢個機會俾我哋筲箕灣。引以為傲嘅漁灣文化可以廣傳開去咁樣。
1: 我即刻要問一個問題先啊，即係佢咁樣講就話啊，因為學校係筲箕灣官立中學喺筲箕灣係嘛，咁啊，但係有時咧你喺筲箕灣讀書或者喺個地區讀書，你都唔係好熟個地區嘅。咁啊，頭先你講到筲箕灣好多舊鋪係嘛，咁我覺得有條街好出名嘅喎，喺筲箕灣嗰條咩街啊，同學？
5: 東大街
1: 係好啦，你過關啦。
0: 嗱，咁不如又問一下殷校長啊，即係當初咧，我想問一下，即係設計呢一個桌遊嘅意念咧，係咪由同學仔自己即係主動去即係 propose 俾你咁樣噶？
6: 哦，咁其實咧就應該咁講，係學校同埋同學咧，我哋一齊合作醖釀出嚟嘅一個結果嚟嘅。咁筲官嘅同學咧，其實一路咧就對桌遊好有興趣，唔單止係中意玩，咁佢哋中意咧就自己設計桌遊。咁我哋都喺以往都設計咗好幾套嘅桌遊。咁今次就適逢65周年校慶啦。我哋就好想做一个庆祝活动咧，系结合咗同学嘅强项，同埋我哋筲箕湾一啲嘅历史文化，然后去让大众去了解多啲学校嘅特色啦，同埋系做一个社区嘅保育嘅。
1: 我咧喺面前咧就有呢一套嘅65周年校庆嘅筲箕湾官立中学嘅一个桌游，叫做《时光守护者》，系嘛，同学？
0: 好靓啊！
1: 好靓啊！呢个吓，因为我见到啲棋都好特别啊！大家知道玩桌游通常都一定有啲棋噶嘛，系嘛？啲棋咧，我哋细细个玩嗰啲叫康乐棋啊，一个咁样嘅三角锥体上高有一粒。圆珠仔咁样就叫做棋啦。而家呢个好靓，同学，你不妨我哋介绍一下好唔好啊？
4: 哦，這个棋其实系跟翻我哋学校嘅四社呢个特色啦，就系、是、我哋嘅龙、狮、凤同埋呢个轮啦，就对应翻我哋四个颜色啦。這个棋就系可以带出翻我哋学校其实有呢个四个社嘅呢个多元嘅精神啦，都可以俾大众玩完呢副棋之后，可以认识到筲箕湾嘅文化之余，都可以认识到我哋学校嘅特色啦。
1: 好啊 ，Tracy 頭先同我哋解釋咗呢個嘅棋啦，四隻棋其實嚟自佢四個蛇嘅一個嘅一個吉祥物啊，可唔可以咁講啊？咁你再介紹一下啦，呢、這個除咗你話頭先啊同學都介紹咗啦，又講到一個嘅東大街啦，你又講咗棋嘅文化。除此之外，仲有乜嘢我哋可以玩呢個棋裏面認識到呢一個筲箕灣嘅咧？睇下阿 Mini 同我哋分享一下。
5: 咁因為我哋呢副棋就分咗四條路線㗎啦，咁佢係都係筲箕灣嘅路線嚟嘅，咁所以佢係幾乎你每次轉一個 house 去玩嘅話，你都係認識到我哋筲箕灣唔同嘅路線，因為佢冇重複㗎啦。例如Phoenix 佢呢邊就會經過呢個漢王金鋪啊呢啲㗎啦，咁就認識翻我哋筲箕灣嘅民生產業。但係例如 Unicorn 嗰邊咧，就可能認識翻呢個宗教節慶文化啦，例如有福德祠廟群呢啲嘅，咁佢。你幾乎你每個 house 你都玩一次。

0: 就可以認識曬我哋筲箕灣嘅一啲好有歷史文化價值嘅一啲特色啊，嗰啲文化，但係同埋最重要嘅係佢終點都係翻翻去我哋筲箕嘅。
1: 哦，嗱、啊，咁即刻問一下同學先啊 ，Yoyo， 嗱、啊，頭先你都開始介紹咗，我想了解多少少啫，就係、是。我哋設計呢個企嘅時候，剛才校長都解釋到啊，係學校啊、老師啊、學生一齊醖釀嚇設計呢個企。你自己有冇行曬咁多條街啊？
2: 咁梗係有啦。其實我係當地筲箕灣嘅
1: 原住民
3: 居民，
1: 犀利啊！
2: 即係由細到大，即係17年都係住喺呢度。
1: 嗯，
2: 我而家17歲，即係每一日都會經過呢啲地方嘅。咁雖然有啲係比較偏僻啲啦，即係例如福德祠廟群係喺一個比較偏僻啲山上面啦。咁但係咧都有認識過佢嘅一啲文化，即係例如佢係供奉張飛留俾關羽嘅一個廟群啦。即係除咗我平時會經過嘅地方啦，其實都更加了解咗呢個筲箕灣嘅歷史嘅。
4: 嗯，其實咧呢度或者我做少少嘅補充。咁我哋設計呢副棋呢最重要呢就除咗即當然啦要好玩啦有娛樂性之外呢我哋都希望透過同學透過呢啲參與玩呢副棋嘅人士呢透過玩呢副棋去認識咗筲箕灣唔同嘅路線。咁為咗要做到真係一個社區保育啊同埋嗰個資料嘅真確性呢其實我哋就安排咗同學呢去做一個社區考察。
1: 嗯。
4: 所以呢咁裏面嘅兩水每一步裏面都含有一啲社區考察嘅內容同埋一啲歷史嘅資料喺度係經過搜證同埋大家去參與。所以呢度咁多位同學呢其實全部都參與過嗰個社區考察。
3: 嗯。嗱因校長一提到呢度其實我正想就係問一問呢個地方啦。你哋做即係資料搜集咧，用咗幾長時間？同埋例如頭先阿殷校長嗰個啦，即係講話社區考察啦，個過程咧，你哋覺得係點啊？做咗啲咩啊？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不如阿 Trace， 你有冇可以同我哋講到嘅一啲經驗？
5: 如果考察嘅其實可以最早可以講翻去到中一嘅時候啦，就係、是、
3: 有中一嘅時候 ，Trace 你而家係
5: 中五，中五係中五嘅時候，因為我哋學校其實有一個計劃啦，就係、是、每年嘅新生入到嚟嘅呢個學校旅行咧，都係有呢個情系筲箕漁灣文化嘅呢個活動啦，就係、是、會俾我哋有即係唔同班度有唔同嘅同學就有唔同嘅路線去可以去行下呢個筲箕灣啦。即係我中一嘅時候，其實就已經有參觀過呢個留俾關羽張飛嘅呢個福德祠廟群㗎啦。但係其實嗰陣時咧就即係都只係咁樣上去望下或者聽下咁樣聽下導遊咁樣講解一下啲歷史啦。
4: 中一嘅時候咧，你哋係去考察、去睇下、參與下呢個計劃啫。嗰、那個咧其實係我哋一個銜接課程嚟嘅、嗯，讓啲同學咧就認識下個社區。咁、嗯、但係因為我哋做呢副棋咧，咁我哋就安排同學係真係一個 studies， 係、
1: 嗯、
4: 真係一個咧社區考察同埋去資料搜集。咁、嗯、我哋咧就會去搜證，咁係去揾第一手嘅資料嘅。所以我哋會去啲艇家嗰度啦，就同
3: 做訪問，
4: 做訪問啦，係、嗯、啦，會冇錯啦。我哋去磨金鋪嗰度咧，同啲店主啊。去船廠那裡跟個即係個東主咧，其實去問翻一啲嘅口述歷史，
1: 嗯，
4: 係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去中一嗰陣時係一個活動，
3: 係，
4: 咁但係去到做呢一個桌遊咧，其實係真係一個資料搜集嘅過程嘅。咁當然咧，就仲有一啲嘅資料咧，就唔係淨係靠口述歷史得翻嚟，咁、
1: 嗯、
4: 我哋仲要係喺其他嘅資料嗰度例如香港歷史庫啦，同埋其他嘅地方咧，去揾啲嘅資料去印證下究竟啱定係唔啱。
1: 嗯，所以殷校長就即係同學仔咧，就當然為著呢一副桌遊，咁啊，梗係做一啲嘅研究，做啲考察，去做一設計咁啦。咁但係其實喺筲箕灣官立中學啲中一嘅學生入到嚟，其實都會有機會俾佢哋去探索呢一個嘅筲箕灣嘅文化嘅，係咪啊？
4: 冇錯，Dion校長，所有咧入嚟我哋學。讀書的同學咧，佢中一一定要經過一個我哋嘅校本課程啦，或者我咁講啦，叫銜接課程啦，就叫情系筲箕灣漁灣文化嘅考察。咁就係等啲同學咧去了解一下自己生活嘅社區，因為我哋都好相信咧，我哋如果要培養家國情懷咧，首先要從自己嘅社區同埋學校開始咯。
6: 教學有心人。主持洪少言、陈迪安。
1: 我咧喺呢一个嘅 桌游里面咧，我就抽到几张卡啊。因为你知道玩桌游通常都系有棋啦、扎色仔啦，有啲卡，有啲问题卡喺呢度。头先我听到有一个原住民喺呢度，原居民，我问下识唔识先啊？原居民问你几条问题先。呢、這个问题好得意啊！可能我哋啲比啲学生大一两岁嘅，好似阿校长啊，咁我哋会清楚啲。佢话香港九十年代嘅乐坛四月大天王系黎明、刘德华、郭富城同埋张学友。边一个曾经住过喺筲箕湾明华大厦嘅咧？答啱二十分。
2: 我知道，
1: 好，
2: 郭富城，
1: 郭富城啊，悠悠有二十分啊，恭喜你！
3: 哇，咁啊，证明同学仔咧，真系咧做完嘅资料搜集都仲记得啊吓。咁啊，头先咧，阿夏欣校长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嘅搜集资料过程咧，都包含好多不同嘅范畴啦。咁啊，除咗话可能喺一啲嘅书本上面去揾资料啦，我自己觉得咧，最即系好吸引我嘅地方就系同啲人去做访问啊。咁啊，例如你哋三位啦，喺当中都去做呢一啲嘅资料搜集嘅时候咧，有冇一啲即系经历令到你印象好深？咁不如请阿 Tracy 同我哋讲下。
5: 就系、是、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就系我哋去采访呢个汉皇金铺嘅时候啦，就系、是、当时佢哋嘅老板就讲，即、就、系、是、以前即系冇银行噶嘛，所以佢哋嘅金铺就系佢哋嘅渔民银行啦，就系佢哋如果出海之前，即、就、系、是、如果可能冇钱嘅话，就可以揾金铺去赊数啦，等出完海之后翻嚟就去咁样再去。換翻啲金，跟住去用魚去買錢，之後同佢哋寫翻翻嚟啦。同埋，我覺得有一句就係、是、當佢話，即係而家都因為年輕人咧，就對金嘅需求都唔係好高啦。所以，但係我就問，就有問佢話會唔會即係擔心可能會面臨呢個結業嘅風險啦？佢就話都唔會嘅，因為即係以前嘅嗰啲街坊咧，都會特登翻嚟去幫襯佢哋啦，就可能打翻隻舊戒指咯。所以我覺得其實筲箕灣嘅人情味都好重咯。
1: 啊 ，Tracy， 你都系原住民系嘛？
5: 系
1: 啊，咁你都喺筲箕灣住咗咁耐啦，系嘛？咁你屋企人有冇去准备打一只金戒指俾你咧？
5: 应该就暂时未有
1: 啊。咁但系咁讲啦，即系我见到呢副棋好特别啊，因为喺我前面咧，除咗副棋之外，有个说明书喺呢一度。个说明书里面咧，都真系解释咗咧呢个筲箕湾嘅好多嘅一啲嘅历史啦，或者而家嗰啲嘅铺头啊，或者甚至啲节庆啊、宗教等等等等。所以咧呢一副棋咧，我相信啊，如果有啲唔系住筲箕湾嘅朋友咧，攞咗嚟玩咧，我相信你玩半个钟头到啦，你应该可以认识到筲箕湾好多。咁、如果我哋想要买呢副棋，系咪一定要揾你哋筲箕湾官立中学先至揾得到啊？阿校长
4: 系唔需要嘅 ，Dion， 我系会送一副俾你嘅。
1: 哎呀，多谢你，
3: 得你有啫。
4: 呢套棋咧，其实就系非卖品嚟嘅、
1: 哦。
4: 我哋咧主要系想做咗出嚟啦，然后除咗爱嚟纪念我哋六十五周年校庆之外咧，我哋都想送俾咁多间嘅中学同埋小学。希望是能够做到一套教材，咁咧就等如果是有兴趣认识筲箕湾嘅同学啦，可以透过呢个时光守护者去了解下筲箕湾嘅历史同埋文化嘅。
3: 即系呢副棋做完出嚟啦，咁啊当然咧就好似头先讲啦，想让多啲人认识筲箕湾呢一个地方啦。咁啊，你哋会唔会即系除咗话喺学校自己同同学玩啦，咁会去其他学校玩咁样噶？
4: 我哋咧暂时就构思紧咧，就系喺嚟紧新嘅学年啦，2627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啲系学校开放日，同埋咧就学校资讯日咧，我哋会邀请啲小学生嚟学校嗰度就同佢哋一齐玩。
3: 咁变咗咧，几位同学就可以做姐姐啦，咁啊教翻啲咧同学仔去玩。
4: 冇错，不过喺玩之前咧，我就高度建议几位同学咧，都首先我哋了解翻个卡嘅内容先。系啦，冇错啦，
3: 因为可能到時你又要有啲解釋啊，咁啊，我哋講翻咁樣都
1: 係啊，好似你嚟到我學校同我啲同學玩嗰啲喺深水埗，可能佢哋較少去到筲箕灣，可能問翻你嘅問題嚇，東大街附近有啲乜嘢啊，咁啊，你可能又可以推介一下。正如頭先阿欣校長講，我覺得呢副棋咧，除咗你話介紹筲箕灣之外咧，其實亦都讓到我哋香港嘅年輕人好，或者甚至我哋啲市民都好啦，都了解一下我哋自己香港嘅文化嚇、因為有時我哋成日都話要去。海外去旅遊啊，係咪有時翻內地啊？其實香港都有好多特色嘅地方，我哋都可以行一行、走一走。特別喺港島區啦，係咪？我哋雖然喺九龍，但係港島區我哋知道都有電車啦，電車都去到筲箕灣嗰邊，係咪？其實嗰個嘅路程咧，都有幾多嘢可以去體會同學習。
4: Dion 校長正正係講出我哋咧一個初心，我哋咧都深信咧，其實香港裏邊咧有十八區，其實十八區咧即係區區都有歷史，區區都有特色。我哋都好希望能夠做一個我諗係 即係嘗試啦，能夠透過呢個桌遊嘅方法去展示咗個社區嘅特色。咁希望咧其他嘅社區都有機會嘅話咧，我哋都可以透過唔同嘅方法去讓啲市民大眾咧瞭解一下自己身處嗰個社區。
3: 嗯，冇錯。嗱，咁三位同學又問一下你哋啦，即係你哋去做完資料搜集啦，去咗筲箕灣咁多嘅地方啦，做出咗呢一副棋啦。如果想揾一個地方想你即係要推介俾我哋聽眾咧，叫佢去到筲箕灣一定要去嘅，你哋會推介哪个地方呢？
1: 悠悠讲先啦。
2: 好，咁其实呢我就觉得呢个培基船厂系最值得去我哋去留意嘅。
3: 点解呢？
2: 因为经过呢个时间嘅流转啦，咁其实我哋筲箕湾嘅渔湾文化或者香港嘅渔湾文化呢都逐渐式微啦。咁其实呢个造船业啊或者捕鱼业呢都式微紧㗎啦，所以呢呢、这个船厂就慢慢都越嚟越少啦。咁其實培記船廠都係香港僅有幾間嘅其中一間啦。咁我覺得係好值得去俾大家去參觀啊，或者係更加了解呢一個船廠嘅歷史咁樣。
1: 我喺呢度嘅資料即刻睇到，哇！呢個船廠好犀利喎，曾經咧幫過呢個我哋香港嘅船王啊包玉剛先生咧製造過一艘叫奇英二號嘅一艘，即係一個仿製當年大清遠赴英國嘅帆船啊！哇！咁都真係幾勁喎嚇，犀利。
3: 咁啊 ，Mini 咧 ，Mini 你又會介紹邊個地方？
0: 我就會介紹福德祠廟群啦，因為福德祠廟群佢係全筲箕灣呢個社區唯一間係同時供奉咗劉備、張飛同埋關羽嘅一個廟群啦。咁所以佢如果你對歷史係好有興趣嘅話，你可以去個廟群嗰度參觀一下，之餘你仲可以學到一啲即係我哋筲箕灣嘅呢啲廟宇文化同埋呢啲拜神啊，呢啲祈求，即係出海之前會過嚟拜下，就祈求呢個一帆風順啊！你會學到呢啲咁嘅文化之餘，你仲可以睇到我哋呢個筲箕灣嘅社區依然係保留住呢啲咁有傳統價值嘅歷史遺產咯。
3: 咁啊，特別我諗對呢個三國時期有興趣，即係歷史有興趣嘅朋友啊，可能更加有多啲知識俾佢啦。咁另外仲有 Tracy 啦 ，Tracy 你又會揀邊個地方咧？
5: 我應該都係講翻介紹翻啱啱嘅嗰間紅黃金鋪啦。因為其實我覺得佢歷史可以有超過70年啦，同埋因為隨住呢啲即係商業發展啦，其實東大街都少咗即係以前嘅嗰啲舊式店鋪，所以佢都係僅存嘅一啲老字號啦。我覺得就係如果大家嚟筲箕灣嘅話，都可以入去望下。
1: 我自己睇呢個漢皇金鋪佢哋嘅簡介咧，哇！1951年創立啊，啱啱好有成75年歷史啊，都一個真係幾長時間嘅一個嘅生意啦，你可以咁講。咁啊，即係頭先講話啲漁民啦，又或者啲居民都會去揾佢哋做下呢個嘅買賣啲嘅金飾咁樣嚇。咁啊，所以咧，大家又有機會都可以去望下，因為咧呢度見到咧喺鋪裏面咧都自己進行打金嘅工作嚇，即係有好多而家可能已經係運往內地做啊，或者之類，但係喺翻我哋本地自己能夠可以做到咧，呢、這個亦都係一個特別嘅手藝啊。
3: 係啊，咁啊又可以同阿老闆傾下偈啦，了解下當時嘅人情味啦。嗱，咁今日咧都好多謝三位同學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啊，因為咧聽日都開學啦，咁我唔阻三位咁多時間啦。咁啊，不如我哋咧先請三位同學出去先，咁我哋留低殷校長再同我哋繼續傾下偈啊。咁今日咧多謝曬咧鄧海旭同學、鄭月彤同學同埋黃美瑤同學咧同我哋分享咗呢一副咧時光守护者嘅制作噶。
6: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7: 大家好，我是魏伟聪老师，而家喺宝良局马金明中学任职，咁任教嘅科目系中文科。自己都曾经是一位中学生，咁我自己个人嘅经验话俾我听，其实能够对一个学科、一个学业知识产生兴趣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都好着重去提升自己学生嘅学习动机，因为所有嘅进步咧，往往都系由中意去开始啦，然后愿意去投放时间。咁所以喺课堂里边咧，我会尝试用一啲风趣幽默啲嘅教学语言咯，去配合唔同嘅课堂活动，因为有啲嘅学科知识本质上系枯燥沉闷嘅。 咁但係透過呢啲嘅語言、呢啲嘅活動去包裝啦，咁令到同學首先產生咗興趣，咁然後慢慢地願意喺上堂嘅時候，由可能過往比較唔專心變成專心，願意喺課後投放時間，慢慢可能由15分鐘到30分鐘再到一個鐘，慢慢去投放一啲時間去溫習啦，去增進自己啦，咁最後對於中文嘅掌握就會越嚟越好。咁我認為呢個就係我自己一路秉持嘅教學方法。

人生方向都經歷了一段比較長時間的探索啦。咁我在大學最初的時候其實是讀商科，咁完成咗一年嘅課程之後，我發現自己原來係唔適合嘅，咁我就喺度諗緊自己有啲乜嘢嘅方向可以去選擇。咁我再回憶起以往大學一年級嘅時候都有去同學生去做一啲補習啦，咁喺呢個過程我都發現咗自己嘅喜好。咁所以對於我嚟講，我覺得去令到學生能夠揾到自己嘅人生方向非常重要。咁來年開始呢，其實我都會修讀呢個碩士課程啦。咁一方面呢，都希望自己喺本科知識方面能夠更上一層樓啦，咁向同學分享更多有趣啦或者重要嘅學科知識同埋一啲應試嘅技巧。咁另一方面呢，其實自己都想重拾返作為學生嘅視覺。咁雖然碩士生同中學生當然有一段嘅距離啦，但係都係一個辦法去代入佢哋嘅視覺，切身處理去思考。例如他坐在課室裏面，可能有一些行為你覺得他是挑戰你的權威，但實際上如果你自己都重新回歸學生的身份的時候，你可能會發現有時候他未必是有這個動機，只是他可能真的很累，又或者可能他真的對於你的科目很興趣。那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調返轉頭去諗，咁你要點樣去幫助同學面對呢啲問題呢？又或者佢哋有好多嘅人生疑難，因為佢哋處於呢一個青春期嘅轉變階段，咁你又可以點樣去幫助佢？咁所以來年我修讀課程嘅過程，我都希望一方面喺學科知識啦，另一方面喺呢個切身處地嘅視覺方面都有所增益咯。咁就慢慢日臻完善，成為一個更加好嘅老師。

0: 收音 ready，
1: 镜头 ready，
2: 演员 ready， 导演
3: 好，全世界预备 action。
4: 学生哥都可以体验传媒工作，电视节目《传媒初体验》，记录本地中学生初尝真正媒体工作嘅实况，从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九点，电台到电视，从构思至制作，经历传媒行业种种挑战同喜悦。逢星期二晚。

0: 九点半，港台电视31。
1: 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嘅11点。
2: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
3: 加油啊女！
4: 阿女阿女，哎呀，
3: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4: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3: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4: 都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定安 Dion。
1: Hello， 大家好。
0: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筲箕湾官立中学嘅殷建宽校长。
2: 大家好，
0: 殷校长啊，咁啊上一节咧介绍咗你哋学校嘅呢一副嘅时光守护者啦，咁啊都听得出咧，即系你哋学校都好希望即系让多啲人认识筲箕湾呢一区啦。咁我相信你自己本人都系啦，因为例如哇，原来同学仔一方温入嚟学校已经即系有一啲咧要认识当区嘅活动啊。点解你会即系由中一已经想让同学仔即系认识佢哋自己嘅环境先咁样嘅？
2: 哦，咁其实咧就我哋筲箕湾咧都系一间嘅政府学校啦。咁其实我哋都有一个使命咧，系帮成个社会咧去培育咁唔同嘅人才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咧同学系会有啲视野啦，咁要眼光会要广阔啊，咁所以我哋就希望佢哋从小嘅学习咧就由自己嘅学校同埋地区开始，咁慢慢系对周边嘅环境产生咗兴趣啊，咁以自由家国嘅情怀啊，同埋佢视野比较广阔啲，咁所以就咁样嘅时候，我哋就由个社区开始去认识。
0: 嗯，咁听落啦，除咗话即系中一咧就已经有一啲嘅活动啦，咁啊应该唔止咁少嘅，会唔会有其他嘅活动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噶？
2: 其实中一咧入嚟學校讀書嘅同學咧，就由佢呢個暑假開始咧，其實就已經係有唔同嘅銜接課程，因為我哋都係一間咧傳統已經有65年歷史嘅一間英文中學。咁咧就係我哋都明白，其實而家好多小學嘅同學啦，咁咧雖然英文堂佢哋都好重視嘅，我都知道好多小學咧佢哋嘅英語學習環境係做得非常好，但係如果以一個全英嘅學習環境，對於唔少嘅小學生咧，其實嚟講都係有啲需要適應啦。咁所以喺嗰個暑假開始咧，其實好似而家咧，啱啱入嚟嘅中一嘅同學咧，咁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銜接課程俾佢哋，咁就等佢慢慢接受到英語嗰個學習環境啦，咁然後先至開展嗰個學習生活。咁我哋覺得咁樣就會比較穩固啲啦，會扎實啲啦嗰個基礎。咁我相信 Dion 你哋學校應該都係有啲咁樣嘅安排
1: 嘅。一定係有一啲銜接課程，讓佢哋咧慢慢去了解學校嘅咁樣樣。咁啊，我學校唔同啦，因為我哋就比較重視兄弟情啦，所以咧師兄帶師弟咧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你當佢大哥哥嘅計劃咁樣樣啦，係啊。不過我想問翻殷校長，頭先講到啦，想佢哋認識自己讀書嘅地方地區咁樣樣啦。咁既然你講到啦，官立學校啦，你哋絕大部分學生應該都係住喺學校附近嘅，係咪？咁其實佢哋應該都已經喺嗰度係好似頭先你幾位同學仔咁啊，原居民、原住民咁樣樣噶啦，已經啊。咁其實仲教佢哋，佢哋話：我個校長，我識曬啦，我17年啦。頭先阿 Mini 話係咪啊？佢喺度住咗17年啦，咁樣樣。
2: 喂 ，Dion， 你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其實咧，當我同啲中一嘅同學講咧，有呢一個情係筲箕灣魚灣文化考察嘅社區活動嘅時候咧，佢哋都係有同一個反應，
1: 即係反眼，
2: 甚至乎係噓我㗎嚇，唔係嘛？校長去旅行，點解要安排我哋去社區啊？我哋 day day 都喺筲箕灣度生活㗎啦，咁咁咧就嗱，有時就好得意，尤其是小朋友嘛，佢哋生活喺嗰个地方，生活喺个社区，就偏偏当佢哋放假嘅时候咧，佢就好想咧就去远啲嘅，出下中环啦，甚至乎有时过下海啊，去下尖沙咀啊，去下其他地方嘅玩。咁所以个社区虽然佢生活喺个特地方嗰度，但系又唔代表佢对社区咧有啲好深入嘅了解。
1: 嗯，
2: 咁可能就例如头先所讲嘅咧，譬如去机船厂啊，其实佢哋日日都经过，但系佢哋系唔会有机会，亦都冇谂过去入去里边。嗰度咧，去認識下嗰笪地方嘅啲嘅歷史文化，咁所以就正正係透過個社區考察啦。我哋真係要去做一個人物嘅專訪，要去同啲街坊溝通。喺呢度咧，我都特別想多謝咧我哋筲箕灣啲街坊咧，其實每一年都好。

0: 支持我哋呢个社区考察。咁、
1: 嗯、
0: 透过佢哋倾偈嘅时候咧，佢先至了解到头先我啲同学所讲嘅，哦，原来里边有啲咁浓嘅人情味咁。咁所以我哋仍然系会坚持嘅。啲、
1: 嗯嗯、
0: 同学通常都系咁噶啦，嘘完之后咧，都会发觉啊，其实都系所得着嘅。
1: 嗯，我记得阿恩校长喺我哋上一节讲到啦，佢哋都有个初心嘅，希望咧就即系唔单止系认识筲箕湾文化，其实都希望可以推广出去喺十八区，以至系认识香港多啲。咁其实都系一样嘅，我哋自己喺香港都土生土长系嘛。咁、
2: 嗯、
1: 你话问我哋系咪认识香港深啲咧？可能有啲朋友话俾你听，可能我认识其他地方多啲，我日本系嘛，咁、
2: 嗯、
1: 可能我认识嗰度深啲添啊吓。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计划，我相信。真系让到学生咧有一个好好嘅切入点，认识自己嗰个社区，从而希望真系好似同先恩校长讲，推而广之，认识香港，以至咧认识更加多唔同嘅地方。
0: 冇错，
2: 同埋我谂有阵时即系虽然啦，大家都系住翻喺嗰个社区咁样啦，但可能现时嘅社区是怎样，大家都了解啊。但系一啲历史啊，以前系点样，可能就未必咁清楚啦。咁所以经过今次嘅考察，佢哋应该都会对一啲以前嗰区嘅历史，佢哋又会有更深嘅认识啦。
0: 冇错，就正如头先咧。在我们休息的期间我都访问了两位主持人的、Dion 和 Lester
1: 是
0: 的那都考起了大家的是不是或者在这里我们都问一问
1: 是不
0: 是、就是、在这个大气电波里面听着我们这个节目的不同的朋友那筲箕湾里面都还有一个天光墟其实是卖鱼的、那就有其中一个题目就是问一下究竟最多出售嘅或者最多人买到嘅鱼系啲咩鱼咧？咁呢度咧，我又让大家不如都估一估，好唔好啊？嗱，三种鱼喺呢一个筲箕湾嘅天光墟鱼市场嗰度咧，会容易买到或者最多人买嘅系边一种咧？包括咗系黄脚鲨、红三鱼同埋泥鳗。
1: 系
0: 好啦，咁不如阿 Dion 或者阿 Lester， 你又讲翻下头先你哋嘅答案啦。
1: 我即刻唔使讲啊，一讲我就即刻谂到加泥鳗。
0: 嗯 ，Lester 咧，
2: 我咧就谂住我自己中意食嘅就红三鱼啫，
0: 冇错啦。咁咧就正正系咧
1: 错晒，
0: 冇错啦，就错晒。
2: 两个都错啊，
0: 原来系黄脚鲨。咁我哋都系做呢一个桌游嘅时候咧，做咗资料搜集，至知道啊，原来喺香港海域里边咧捕捉到最多嘅咧，原来系黄脚鲨。
1: 嗯，
0: 咁呢个都系做桌游嘅时候咧，我哋得到一啲嘅冷知识。
2: 系嗱，咁殷校长啊，喺即系个过程中啦，或者除咗呢一副桌游之外啦，你哋咁多嘅同社区有关嘅活动咧，会唔会都话即系会邀请埋啲家长一齐去参与咁样噶？
0: 有嘅，其实我哋好多家长咧，其实都系筲箕湾里边一啲即系住咗好耐嘅居民啦。咁咁、当我哋做啲历史文化考察嘅时候咧，我哋都会问翻下一啲嘅家长，咁由其实佢哋嘅爷爷嫲嫲，即系同学嘅爷爷嫲嫲，咁佢哋先至系一啲咧历史嘅掌故，咁我哋都会问翻佢啲嘅意见啊，咁咁另外仲有街坊啦，头先提过啦，咁都系我哋一啲好重要嘅资料，即系提供者啊，咁样。
1: 不过咧，我自己认识嘅筲箕湾嚟讲咧，都相对喺香港嚟讲，叫做保留到几多旧时嘅物件或者啲商铺啊，或者啲好似咁讲啦，啲人情啊咁样样。喺香港呢啲城市或者社區啦，唔好城市，香港唔同嘅社區裏面嚟講，筲箕灣都應該保留得幾多下嘅，所以好多朋友去到咧，都有好多揾到好多啲舊物，都幾開心。
0: 一啲舊式嘅店鋪咧，其實真的而且確喺筲箕灣裏邊仍然保存得幾好。咁大家可能咧都知道我係一個官校嘅校長啦、其實官校嘅老師同埋校長都有一個特色嘅，我哋咧耐唔耐咧就會有啲嘅調動。
1: 係啊，
0: 咁我自己咧都經歷過調動咗六次，然後去過五間嘅學校。
1: 係，
0: 咁咧香港、九龍、新界嘅學校咧，我都曾經服務過，
1: 熟曬啦。
0: 唔敢講，但若干嘅路線啦咁。咁我自己咧都覺得。嚟到筲箕灣工作之後咧，咁再平時喺翻個社區嗰個活動啦，都發覺其實有好多個店鋪咧，可能喺啲比較旺嘅區，例如阿 Dion 你工作嘅深水埗區啦、長沙灣區咧，其實因為我細個都係長沙灣區嗰度長大，我都發覺好多店鋪咧，其實而家已經變成咗啲好靚嘅樓啊，或者新型嘅店鋪，但係有一啲嘅鋪頭咧，例如鏡鋪啊，賣鏡嘅，賣一啲即係玻璃嘅鋪頭咧，仍然喺筲箕灣嗰度咧就。即係保存得好好，咁所以呢度都係我哋嘅社區嘅特色。
1: 我哋為咗深水埗講下先，我哋都有啲保留得幾好噶，好似鴨寮街啊、福榮街啊，我哋賣玩具啲街啊，咁其實都好多舊鋪都仲喺度，都仲有一啲嘅集體回憶。
3: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1: 校长，不如你话俾我哋听，你头先讲啊，你喺六个唔同，即系调过六次，
0: 调过六次，冇错。
1: 之前服務過哪幾間學校啊，或者哪個區域咁啊？
0: 哦，嗱，我入職嘅時候咧就筲箕灣官立中學啦。係。咁跟住咧，我就調咗去沙田馬鞍山嘅獨裁中學。
1: 哦。
0: 咁跟住又去服務過九龍工業學校啦。咁、跟住我又去過上水官立中學。咁臨尾又再翻去將軍澳，然後輾轉咧喺八九年前咧，我又調嚟呢個筲箕灣。
1: 哇，咁啊真係嗰個新界你都去過，
0: 冇錯，十八區裏面我都去過好幾個區。
1: 上水又好特別
0: 嘅
1: 喎，
0: 上水都好特別嘅。咁所以咧，就因為成日經常調動嘅關係咧，就變咗我對嗰啲交通路線咧都相當之掌握嘅，
1: 巴士線號碼。
0: 係啦，冇錯啦，咁。
2: 咁袁校長，你又會唔會喺每一間學校嘅時候咧，都會即係想做翻同樣嘅嘢，先讓同學啊去認識翻佢哋自己嘅社區先咁樣噶？
0: 嗱，我諗呢個初心係有嘅，但係咧就我自己都覺得咧，其實唔同嘅學校咧，其實佢都有唔同嘅特色嘅。
2: 嗯，
0: 例如佢個辦學理念啦，又或者係佢師生啊，有啲唔同嘅特質啊咁。咁有時候我哋要推薦一啲我自己嘅諗法咧，都要睇下學校個環境係咪真係適合啊，同埋係咪嗰段時間我哋需要發展嗰個項目啊咁樣。
2: 係啦。嗱咁呢度，所以我都想問多少少啦，因為話曬即係因校長去過咁多唔同學校啦。咁對你嚟講，會唔會即係因為我諗每一個老師或者每一個校長自己都有一個即係。教育理念咁样噶嘛？对于你去唔同咁多学校，会唔会喺实施嘅时候都有难度啊？其实，
0: 的而且确系会有啲难度嘅，尤其是我哋当我知道要调任咧，然后去一间新嘅学校工作嘅时候咧，其实个时间都系好短。咁我要好短时间里边咧去认识嗰间学校嘅特色啊，咁需要一啲时间去揣摩。咁但系就我谂，我哋都相信老师嘅团队啊，咁我哋一路去互相去适应啊，互相去。去掌握啦咁樣啦，咁我自己咧就係去到唔同嘅學校咧，雖然個校程嘅不同，但我都好想擺我自己一啲嘅諗法出嚟，尤其是咧我係好希望發展到同學嘅理想同埋佢嘅夢想。因為我發覺各個同學咧，佢哋都有唔同嘅潛能啊，唔同嘅特質啊，咁都係有一啲嘅佢自己好想成就嘅事情。咁我就好希望係能夠做到一樣嘢，就係同學喺學校裏面咧，佢係能夠發展到佢自己嘅能力，而係佢最終係能夠用一種能力帶動另外一種能力，最終係揾到佢嘅夢想，佢嘅理想。
1: 好啦，欣娜將你又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咁筲箕灣官立中學嗱，咁你服務咁多個學校，咁筲箕灣官立中學特色係乜咧？咁或者啊，要同人介紹下筲箕灣官立中學，你要用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你話如果我講呢間學校嘅特色咧，我諗我一定要講下我哋嘅同學。
1: 嗯，
0: 我覺得筲官嘅同學咧，其實佢哋都係好好學啦，同埋佢哋係好敢於去追尋佢哋嘅夢想。當中佢哋都係即係只要佢哋覺得嗰件事情係佢哋覺得要做，或者佢哋係希望去實踐嘅話咧，佢哋係會好勇往直前咁去做。咁我舉其中一個例子，我喺其他學校服務過，或者我同一啲年青人咧傾偈嘅時候咧，都發覺當佢追尋自己夢想嘅時候咧，係比較容易。即都容易去放棄，或者係好多嘅考慮。但我哋嘅同學咧就好，我覺得佢哋係好勇往直前。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咁咧就喺兩年之前啦，我記得好似Dion你哋學校都有同學同我哋一齊去參加嗰個南極嗰個考察。
1: 哦，係啊，係啊，
0: 係啦，嗰個南極考察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喺學期中大約11、12月嘅時候去進行。咁就因為一個都係好難得嘅機會啦。咁有個 NGO 就係幫我哋去組織啊，邀請同學去參加。咁當中係要經過好多嘅挑戰啦、考核啊、考評啊，咁然後脫穎而出先至可以去參加呢個南極考察。而最重要嘅咧就係、是、同學係要當中係有兩個星期咧去南極嗰度咧就係、是去探究啦，同埋去真係去經歷。咁嗰段時間裏面咧，同學係想唔到堂， 但翻到嚟冇耐咧，其實就有考試。
1: 嗯，
0: 我諗咧，我同有啲同學去傾偈嘅時候，可能佢哋就會擔心啊，自己趕唔上啊，影響考試嘅成績。但係我哋嘅同學咧，就係喺呢一度，佢哋會對自己好有信心。
2: 嗯，
0: 佢哋會覺得啊，呢個係非常之難得嘅機會，而且香港係好少嘅同學先至能夠有咗咁有個咁樣嘅機會。咁佢哋會去積極咁去爭取啦。咁然後就好投入咁去參與呢個南極之旅。而翻嚟咧，同學，我發覺佢嘅成績唔單止係冇滑落啦，甚至乎咧，佢嗰個期考嘅成績咧，係比佢之前嘅成績仲有進步。
2: 嗯，
0: 咁所以呢度咧，我係對同學嗰、那個追尋夢想嗰種嘅決心咧，係都好欣賞咯，同埋亦都好支持佢哋。
2: 嗯，其实如果你俾我，我都觉得好两难啊，因为啊嚟紧又要考试，咁但系即系去南极嘅一个机会系真系好难得噶嘛，咁、所以见到咧，即系咧，同学似乎真系两样都好成功、啊，无论系即系参加完呢一个嘅考察之后，另外成绩都完全系冇即系退步过任何嘢啊，
0: 冇错，咁唔单止咁，系其实去参加呢个南极之旅之前咧，其实我哋已经做足咗好多心理准备俾佢、就话俾佢听嗱，你对南极第一个天气好冻啦，你嘅体能上面能够。有應付到啦，咁還有嘅咧就係、是會嘔嘅，即係去到嗰啲破冰船啊，或者個咁多即係個風浪咁緊要嘅地方，
1: 暈船浪
0: 會暈船浪。我聽有啲同事有啲朋友嚇同我講嚇，佢係100%會嘔嘅，而且日日都嘔。咁我哋都預先話並俾同學聽，你有機會係遇到一啲咁嘅狀況。咁啊，同學咧，其實佢唔單止唔驚啦，咁佢仲會不斷咁樣訓練自己。
2: 哇！
0: 跑步啦，keep 住個體能好好啦。咁、甚至乎咧，係佢話俾我聽咧，佢專登去玩下過山車。即系喺好颠簸嘅情况之下咧，即系睇下自己究竟能唔能够克服到，
1: 系
0: 啦。咁所以咧，我又觉得同学喺呢一方面佢嗰种嘅决心系真系都系比我想象中咧更加顽强。
2: 嗯，同埋佢真系谂好多方法去令到自己去克服到佢嘅困难。
0: 冇错，冇错。
2: 咁、另外，殷校长咧都知道你其实曾经都分享过啦，即系你觉得咧教育其实必须由关爱做起啦。咁你都喺即系沙官都成八九年左右啦。咁呢一样嘢你点？去实行，同埋你想将收官打造成一间点样嘅学校咧？
0: 我谂其实关爱咧，就除咗系我哋一定要对同学嗰种关爱之外咧，我觉得我要实践个关爱文化，一定要从老师啊做起。
2: 嗯，
0: 咁因为学校里边咧，就唔系净系得我一个单打独斗，我仲有我个老师嘅团队。
2: 嗯，
0: 咁我唔关爱佢哋，我唔锡佢哋，咁我如何能够期望去锡我哋嘅同学咧？咁所以咧，我谂喺我个老师团队里边，我哋都要尽量去关心对方啦，尽量去体恤啦，希望咧就由我哋嘅老师团队开始，即系慢慢建立咗嗰个气氛啊，嗰个互相关心嘅文化咁样。咁然后以至老师啦，一路同同学嗰个相处啦，我哋造成一啲嘅氛围啦，透过一啲唔同嘅活动啦，甚至乎一啲嘅课堂里边啦，每日嘅生活嘅点点滴滴啦，咁然后互相去关心，建造嗰个关爱嘅氛围啦，咁。咁你话如果我想打造一个点样嘅学校咧，咁我谂除咗关爱之外，我都希望我老师同埋我同学咧系有自己嘅一啲嘅理想，同埋有啲有啲嘅目标嘅，甚至乎呢个目标咧要系提高。高一啲添，咁然后我觉得先至能够做到嗰个追求卓越啦，好似我哋学校嘅宗旨咁样啦，先至能够帮到个社会出一分力。
2: 嗯，
1: 咁啊讲到你话关爱文化咧，我哋自己做教育界梗系好认同啦，因为实在而家每一个学生咧，甚至每一位老师咧，佢背后都有自己故事啊，都未必容易咧，或者有时都不足为外人道，咁有时自己唔开心啊，剩啊，咁但系老师又好辛苦嘅，因为辛苦嘅地方就算自己咧，可能都有一啲嘅我哋嘅委屈吓、可能有生活上高嘅面对挑战，但系翻到学校咧，又系一个专业形象去展示，咁所以咧又未必容易咧系可以好。简简单单让佢可以分享内心嗰啲嘅一啲嘅抑压嘅，咁所以咧关爱文化咧，其实真系唔净止喺学生身上要施展啦，咁呢个喺老师身上咧都特别紧要。
0: 嗯，冇错，好赞成。
2: 难唔难咧？即系你嘅即系团队，即系要将你呢一个嘅理念同佢，即系令到佢哋都可以同你一齐去实行嘅时候，
0: 即係我諗難係一定會有嘅，因為始終我諗就算我哋在座三位咧，都知道我哋其實生活都有唔同嘅壓力啦，尤其是一個咁高速發展嘅社會裏邊，係咪啊？咁但係我諗就算難，我哋都 要去盡量去實踐啊，咁樣。
2: 嗯，
0: 諗多啲一啲愉快啊、開心嘅事情啊，咁樣。
2: 係
0: 啦，
1: 迎難而上啊！
0: 系，冇错。
1: 校长头先咧送走咗几位同学仔，因为佢哋要早啲翻去瞓觉啦，听日翻学啦。咁啊，校长唔使咁早瞓住。啊，咁听日开学啦，喺新嘅学年有乜嘢嘅新嘅目标咧？
0: 我好希望我嘅老师啦，我嘅团队，我嘅老师嘅团队啦，我嘅同学啦，都系咧第一。是要剛才我所說的有自己的理想擁抱挑戰、
2: 嗯、
0: 我都同樣是很希望大家能夠身體健康、
2: 嗯、
0: 因為呢我們的同學仔坦白說我覺得他們健康的素質方面是要進一步提升的、
2: 嗯、
0: 就正如我們的各方我們教育局都很重視那個 4Hours 那個精神和心理健康、
2: 嗯、
0: 我覺得都很重視所以我期望新的一年裡面我們的同學能夠讀書全力以赴身體和心靈都是要一樣健康。
2: 嗯，我好欣賞啊，殷校長咧，即係反而個目標其實係最緊要就係身心靈健康先嚇，就唔係話要同學攞到好成績先。咁我覺得呢個其實真係嚟緊，我相信都唔止即係學生啊、老師啊，其實所有人都好需要啦。咁啊，今日好多謝咧，筲箕灣官立中學殷建寬校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噶，多謝曬你，
0: 多謝曬 Lester， 多謝曬 Dion，
1: 多謝殷校長。
2: 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啦，拜拜，
0: 拜拜。
4: 国家概况，中华文化，逐一认识。国情专列。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欣。今日我哋进一路向西，走进黄土高原，认识一个。被誉为中国戏曲摇滚乐的古老剧种秦腔，了解这一门梆子腔的鼻祖，如何在2026年以粗犷豪迈的声腔震撼香港，唱响全国。秦腔又称梆子腔或乱旦，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戏曲剧种，它的历史极为悠久，艺术雏形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时期的民间乐舞，经历唐宋演变，在明代发展成为成熟的阶段。今日我们熟悉的很多北方剧种，包括豫剧、晋剧、河北梆子等，它的声腔源头都可以追溯到秦腔。2006年秦腔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录。秦腔的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后字去概括，这个不是简单的大声喊叫，而是带着筋骨的空腔共鸣。它的唱腔高亢激越，沉抑顿挫，表演风格粗犷干裂，和我们之前介绍的昆曲之雅、粤剧之柔形成强烈的对比。在行当方面，秦腔分为四声、六旦、二正、一丑共13门角色，各有严格的表演程式，念谱同样讲究，用色彩和图案勾画人物性格，和京剧的念谱各有千秋。秦腔的传统剧目丰富超过1000种，其中周人回府、窦娥怨、火焰驱、三滴血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2026年秦腔的传承和传播迎来了很多的高光时刻。在香港第三届中华文化节在6月至9月举行，作为文化节核心部分的中国戏曲节，今年就以义薄云天、满台忠义为主题，呈现多个仗义忠义精神的剧种。西岸演艺集团秦腔青年实验团带来了地道的秦腔，演出经典名剧《周人回府》。据报道，就连听不识陕西方言的香港小朋友都被那种忠义豪情深深打动。与此同时，一部关于秦腔的电视剧就在今年5月10号正式在央视开播了，由张艺谋监制，王菲献唱主题曲。王菲近在歌曲中首次尝试陕西方言演唱，剧集播出之后引发广泛的共鸣，这一套电视剧的热播令到秦腔成功出圈，当地文旅部门都推出主题活动， 数据显示，暑假西安全市秦腔专场演出超过530场，线下观演游客突破200万人次。中国戏曲的百花园正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和以不同的生动写照。下一集国情专列继续为大家走进更多精彩的中国故事，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黄土高原的热烈和真诚。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中俄元首会面，习近平话期待在上合组织峰会和各国元首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普京话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泥石流灾害，西藏维持16人遇难，546人失踪。尼泊尔方面增加至超过900人遇难，超过4000人失联，救灾和善后工作持续。习近平说党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等的工作，有信心有能力战胜灾害。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说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之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是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在峰会和各国元首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普京就说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张子欣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
3: 明天我们将共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我期待同总统先生和各国元首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为国际社会持续注入稳定性。
2: 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中关系的基础是深厚的友谊传统，尊重主权、平等和互利。他说俄中合作在各方向顺利发展，数字创新为俄中经济发展开辟新机遇。今年上半年俄中旅游客流增长43%，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这次是继五月普京访华之后，俄中元首今年第二次面对面接触。克里姆林宫表示两人亦都谈及乌克兰冲突，但并不是主要议题。习近平较早时又同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会面，他说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扎帕罗夫表示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习近平亦都分别同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及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会面。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三发生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截至今朝遇难人数升至903人，4247人失踪。中方表示尼方一则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至于西藏一方，截至星期六傍晚有16人遇难，546人失踪，当中有261名外籍人员。 國家主席習近平表示，黨同政府正係全力做好失聯人員搜救、受災群眾轉移安置等嘅工作。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戰勝災害，重建家園。張智欣另一節報導。
2: 中國同尼泊爾邊境上星期三發生嚴重泥石流，救災及善後工作繼續。國家移民管理局話，人員用生命探測儀、無人機等裝備，聯合消防救援隊伍利用軍用直升機抵達西藏吉隆口岸受災核心區，在口岸聯檢大樓附近地氈式搜救。受泥石流災害衝擊，通往吉隆口岸的216國道通行中斷。新华社报道，应急抢险力量正争分夺秒抢修，并借助 AI 监测仪密切留意新进展区段两侧山体，为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直至中午，216国道已经抢通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应急管理部等部门表示，直至寻日已经完成吉隆泥石流受灾区域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受灾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酒店及民宿等，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同总统扎帕罗夫会谈期间，谈及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指出党同政府正全力做好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等工作，亦都有向尼泊尔提供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3: 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2: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表示，中国政府向尼方提供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首批50吨救灾物资已经运抵加德满都。中方两批隧道救援专家组成的救援队伍已经驰援尼泊尔灾区一线，和尼方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包括上游堰塞湖预警信息，正积极协助滞留的尼泊尔公民尽快返回尼泊尔。他又说，直至昨日中午，在尼泊尔灾区取得联系的中方人员已经全部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处于安全状态。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会至少维持至到明日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着热带低气压沙德尔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江如秋讲述最新天气情况。
4: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是生效的，在下午9点钟，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南约480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星期一晚及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并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的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
1: 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且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卢子清报道。
5: 政府向宏福苑业主提出业权收购方案的登记期限下午5点届满。房屋局表示，宏福苑 A 至 H 八座楼宇一共有1967户业主签署并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八座单位总数99.1%。当局已经同78.6%，即是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正式契据转让亦正是有序进行。发言人表示，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在稍后时间透过邮递方式送达，只要信件盖上今日或之前的邮戳，将会视有关业主为接受政府的收购建议。当局在收到业主交返的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并确认资料无误，会安排同业主签署正式买卖协议。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专页说，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好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包括在下个月为参与计划的业主进行电脑随机排序，并会将有关结果以信件形式通知业主，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每日处理大约50至80户，协助业主前行安顿。何永贤重申，宏福苑业主向政府出售业权涉及3个步骤，先是交返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然后签署出售宏福苑单位的买卖协议，最后完成转让契约。完成第1个步骤的业主可以按所属批次参与电脑随机排序，签署买卖协议之后将会获邀拣楼。完成转让契约之后，房委会同房协就会同业主签订购买新单位的买卖协议或者临时买卖协议。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3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是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钟慧仪报道。
6: 廉署联同警方同警委会一共搜查了39个处所，检走一批维修工程文件和会计记录。廉署同警方合共拘捕了50人，廉署拘捕的10人包括工程承办商、工程顾问、注册检验人员和法团主席和成员，部分人士有3合会背景。廉署在工程顾问的处所检获总值超过120万元的现金，怀疑是涉案部分贿款。至于警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分布在8个地区，初步估计合约总值大约3亿元。部分工程的招标早在警委会介入之前已经被推翻，部分就已经开展或者完成。警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今次行动是源于去年8月针对九龙城区一个私人屋苑维修工程所展开的搜查。警委会深入分析证据，揭发这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围标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廉署早前接获市民有关楼宇维修的贪污投诉，发现一间工程承办商怀疑透过贪污贿赂获取多项楼宇大维修合约，手法包括在标书评估报告中隐瞒定罪记录，将大维修工程分拆处理，以便绕过需经由业主批核的程序。调查之后锁定3项在东区、湾仔和油尖旺的商住和住宅大厦大维修工程，合约总值接近2亿元，阻截了当中尚未批出的工程合约。廉署都怀疑涉案的检验人员并没有履行职责，已经将有关事宜转介屋宇署跟进。另外，警方就一宗涉及楼宇维修工程的串谋使用虚假文书案件拘捕3名男子，涉嫌在2022年就住港岛某个屋苑13个住宅单位的小型工程，向屋宇署提交13份伪造的工程员工证明书。呢批证明书上的注册检验人员签署都是在这个人员死亡之后所作出。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申诉专员公署完成就市民提交的电子报税表未能够送达税务局的主动调查行动，发现去年五月至到今年一月，超过33,000名纳税人在税务二以至方便数码签署报税表之后，因为界面提示欠清晰，未有返回税务二完成程序，导致报税表未有成功送达税务局。公署向税务局提出18项改善建议，并且促请当局加强监察，发现异常要及早介入。税务局回应的时候表示深表抱歉，接纳所有建议，并且积极落实。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陈晓庆报道。
7: 本港自6月底进入流感季节，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目前流行的是甲型 H1 同 H3 流感病毒株。听日就开学，卫生防护中心预计传播或会更加严重，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9月17号展开。99%学校已经参与本季举行的疫苗学校外展计划，仍然有14间学校未参加。政府本年度共采购大约130万剂，共4款3价疫苗，并扩大医生疫苗采购先导计划，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萬劑流感疫苗。衛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說，今年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確保疫苗來源可靠性和可持續性。
8: 我們希望是有多個供應商去供應一個疫苗，如果有 A 供應商會找遲的時候， B 供應商的疫苗都是補充到，所以今年儘管有供應商是會遲了少少到香港，我哋今次嘅整體上疫苗接種工作仍然可以提早喺9月13號開始。
7: 就兒童嚴重流感個案，至今累計錄得11宗，其中一人死亡。徐樂堅提醒家長，接種疫苗可以大大減低小朋友出現嚴重併發症比率。
8: 可能好多家長都會有啲猶豫啊，見到好似有小朋友啊，萬一打完針都有并发症或者有一些严重的，是不是代表针没用呢？希望有一个信息给到家长。就小朋友来讲，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产生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有5倍的差别。
7: 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而基层医疗处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听日开学日，运输署预料整体路面交通会比较繁忙，呼吁学生预留充裕时间留意最新交通资讯。署方已经提醒主要公共运输服务营办商提供充足服务，并在有需要的时候加密班次，应对乘客需求。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陈晓君报道。
9: 政府统计处公布，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升 4.5%， 是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其中网上销售占 9.1%， 销售价值临时估计为28亿元，较上年同期上升 9.5%。按零售商主要类别分析，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的销货价值按年上升 19.7%， 电器和其他微分类耐用消费品上升 11.5%， 药物和化妆品上升 7.3%， 至于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按年下跌 18.2%， 燃料下跌 18%。 经济学者袁伟基表示，暑假期间不少市民外游，一般都是零售业的淡季， 整体表现和对上一个月相若，已经是理想水平。
10: 七月份呢一般来说会细少少的，咁今次嚟講，其實就同六月份咧係相若嘅，表現係幾好噶啦，都係維持翻我哋嘅所謂零售業嘅強勁增長咯，可以叫做。因為世界盃有陣時咧，大家都知道啦，會飲下啤酒嗰啲噶嘛，咁所以你見到酒類產品咧，即係六月份只係增加咗 0.9 嘅啫，但係七月份咧就增加咗 12.7 嘅，咁呢個可能部分咧就係世界盃熱潮嘅帶動咯。
9: 政府發言人表示，整體零售銷貨價值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比較快，反映消費開支持續轉向數碼渠道。展望未來經濟持續擴張，住戶收入上升，同勞工市場狀況穩定，將會有助提振消費氣氛。未來一連串盛事亦都預期會持續帶動訪港旅客增長，為零售業帶來進一步支持。不過外部不利因素仍然在演變，政府將會密切監察相關事態對本地消費市場潛在的影響。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1: 粉嶺高球場複核案，高等法院上訴庭駁回環保署上訴，維持撤銷批准環評報告的決定。判詞指出，當局未就補充資料進一步諮詢公眾，屬於程序不公。批准環評報告時施加的條件亦都超出法定權限。盧志清報導。
11: 政府2023年收回粉嶺高球場32公頃土地，計劃將其中 9.5 公頃土地用於興建公屋。香港高爾夫球會早前司法覆核勝訴，環保署需要就環評報告重新諮詢公眾，環保署不服上訴，高等法院上訴庭下午頒布裁決，駁回環保署的上訴。上訴庭在判詞中指出，如果一份有缺陷的環評報告在缺乏足夠資料下被公眾查閱，所進行的諮詢就屬於不公和有缺陷，即使事後補交資料亦不能夠彌補缺陷。上訴庭認同原審法官裁定，當局未就補充資料再諮詢公眾，等同繞過公眾參與，構成不公。上訴庭亦都指出，環保署署長在批核環評報告時未有考慮球會對補充資料作出的回應，在法律上構成極不合理，說高爾夫球會的回應是由獨立專業顧問編制針對核心問題，而且在土托署正式提交補充資料之前已經遞交，署方有足夠時間審視。判詞強調，房屋佈局和密度的重大改變會對水文、景觀和噪音等產生連鎖影響，如果透過附加條件去批准日後需要大幅修改的項目，將會繞過公眾參與程序。而針對環保署一方在上訴時主張，即使未滿足條件，環評報告仍然屬於已獲批准，上訴庭批評有關論點在法律上站不住腳。判詞又指出，涉案的環評報告在古樹、文化遺產、蝙蝠、廢物處置等範疇上都未能夠符合技術備忘錄和研究概要的要求，決定駁回環保署的上訴，環保署和土托署需要支付訟費。香港電台記者盧子清報道。
1: 政府發言人回覆查詢表示，會和律師團隊詳細研究判詞，在適當時候向外公布下一步工作。重複新聞提要。中俄元首會面，習近平說期待在上合組織峰會與各國元首共商組織發展大計。普京說俄中全面戰略夥俄中全面夥伴關係和戰略協作是國家之間關係的典範。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個星期三發生的泥石流災害，習近平說黨和政府正是全力做好失聯人員搜救等的工作，有能力有信心戰勝災害。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當局說有1967戶業主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意向，佔單位總數 99.1%。 環境保護署公布的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2至4健康風險低至中，路邊監測站4至5健康風險是中。健康風險預測明天上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邊監測站是低至中。預測明天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是5，強度屬於中等。
12: 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十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460公里，即是北纬18.9度、东经111.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14: 欢迎收听呢节嘅财经新闻，我系张思文。美股系开市初段下跌，市场关注中东局势发展。道琼斯指数最新系报53,136点，跌咗4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跌咗45点。翻翻嚟本港，喺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见25,290点，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5,566点，跌咗17点。主板成交额超过3,148亿，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科技指数美市轻微倒升，收市报4,619点，升幅0.3%。ATMXJ 个别发展，内房股跌幅显著，华润置地和中海外都跌了超过9%，本地地产股亦都受压，恒地跌了超过7%。新地和新世界发展跌近5%至到近6%，汽车股多数向下。内银股公布业绩之后显著上升，中行升近6%，建行和招行升近4%。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手机设备股做好，信宇光学和比亚迪电子升超过7%至到超过9%。恒指八月累计跌咗近320点，跌幅1.2%，科指就跌咗4.3%。由 iFast Global Markets 投资总监温钢成分析港股表现。

0: 5000点之间徘徊咁样，甚至乎去到26200点都唔奇嘅。近期恒生指数都系行住一个礼拜升一个礼拜跌嘅 pattern 咁样，咁所以我估计会有机会有少少嘅上升，去翻到25800点度咧，即系今个礼拜去完结咯。
1: 另外咧都见到咧，内房股方面啊，嗰个跌幅比较厉害啲，内房股走势咧嚟紧咧会点睇啊？
0: 中央方面有政策啦，仲加啦，延長嗰個嘅封盤期啦，買樓嘅時候咧都係去庫存為主，去庫存啦。對於啲內房發展商嚟講，佢哋啲新樓可能會有機會滯銷，拖累到內房股稍微比較弱少少啦。呢、這個板塊暫時咧就係 keep 住睇淡。
1: 內地公布多項房地產措施，包括將商品住房項目預售條件提高至樓宇主體結構封頂。華潤置地表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但係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嘅压力。由赵家俊报道。
2: 内地上周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同融资嘅措施，当中包括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唔超过40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价格预期收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嘅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3: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2: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000万元。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嚟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同政府做好沟通，喺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将会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由罗伟浩报道。
4: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同埋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陈茂波说，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5: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4: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2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经投资

0: 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七成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 政府公布本财政年度头四个月录得196亿赤字，期内的开支2497亿，收入1936亿，政府发行债券所得482亿，偿还政府债券本金支出117亿，直至到7月底的财政储备超过6459亿。恒生指数收市报25566点，跌了17点，主板成交额有3148亿1000几万。9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5410点，跌了43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6.08跌了4仙，智普1195升105元，阿里巴巴114.2升3毫，腾讯453跌2.2 ,Minimax 349升48.6，南方恒生科技4.53升1仙，美团78.9升4，建设银行9.5升3毫6，建滔积层板46.3毫8升1.2毫2，中国平安56.5毫半跌了3毫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82，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港金报41480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60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4.77美元，卖出4426.2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呢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嘅老友记电台。
4: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5: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4: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5: 喂，睇住啊！
6: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7: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已故中大荣誉院士李汉贞教授一生致力推广中国艺术，多年来慷慨捐出众多名家作品，丰富了中大文物馆的收藏。对李教授来讲，这一切背后蕴藏住一份好深嘅驱动力。
11: 大家可能好奇怪，李教授系唔系一个收藏家咧？严格嚟讲，佢唔当自己系一个收藏家，因为咁多年嚟，佢喺唔同嘅途径，包括系佢识得嘅艺术家朋友啦，或者系有时买到一啲好嘅艺术作品，佢曾经透露过，佢收集呢啲嘅作品，其中有好重要目的就系希望可以将东方艺术、将中国艺术嘅精神带到俾佢嘅学生。
10: 今次锦墨铸程益利汉贞教授展览精选60件利教授生前捐赠的中国书画作品，分四个单元：墨与色的理念、线条的力量、留白的运用和中国艺术的意象展现。再请中大文物馆副馆长邓文亮博士 Raymond 介绍下其中一幅重点推介作品，
11: 就是曹小鑫的木歌图。这张作品上面很能够看到水墨的变化，水墨的效果。这张画里面你见到有7只的牛牛在上面，画家用很简括的笔触就将那种很毛茸茸的效果展示出来。 同埋咧好聪明地，佢喺个额头嗰度咧一个小小嘅留咗一片白色，就将嗰个面孔突出咗出嚟，然后用一个浓啲嘅墨加咗一对嘅牛角喺度，只牛牛就活灵活现啦。
10: 感物著情益利汉贞教授展览即日起至明年1月12日，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
9: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欢迎大家收听住8月31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的这个时段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来啦，跟大家一起听下曲度过这几个钟头的。我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4，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重复一次，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大家要多多留意住天气的变化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个小时，系会有钱塘苏小一丽人啊吓。咁啊，呢首歌曲咧都比较长少少嘅，咁啊有成40分钟以上啊，由刘锦超同埋严淑芳合唱。而另一曲咧就会带嚟有新马师曾嘅一首小曲啊吓，亦都系比较少播啲嘅，叫做《历劫英雄》。至于凌晨12点至到1点嘅小时，会为大家带嚟有吴千峰同南凤合唱嘅一个现场版本嘅《紫钗记之十钗》，咁啊亦都系我好中意嘅一个版本。咁一阵咧留待翻，到时咧就同大家讲点解我会咁中意啦。最后一首就有郑君绵同埋郑国宝合唱嘅《唐伯猫拣秋香》。咁至于凌晨1点至2点啦，今日系会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咁而我哋今日咧系会继续唐宫绮梦嘅话题啊，咁啊去到第9集噶啦，咁就由苏翁同埋陈婉红为大家主持。而今日咧喺百花齐放里面咧，当然啦可以欣赏得到我哋广东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欣赏到昆曲啊吓。咁啊，大家咧一阵可以留意一下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至于今日小时，蓝蓝为大家拣嚟咗咧呢一首历久不衰嘅金曲啊，咁就系有《红鸾起》。咁《红鸾起》咧就系1957年啦，李少云咧就为方艳芬度身订做一个剧目。咁当中咧嗰首《红鸾起》嘅独唱歌曲咧，都系好多咧而家到而家为止啦，都系好多咧唱曲爱好者必唱嘅歌曲嚟㗎啦。咁其实呢故事背景呢就係讲呀，传说呢主角柳红鸾呢本来呢就係要似金武座下嘅仙女，因为动一凡心就被贬凡间，经历咗一段嘅转折宿世姻缘之后呢，最终红鸾呢就返到去天上化为星宿，即係紫微斗数里面嘅红鸾星呀。咁点解呢？好多时啲人讲话红鸾星动，红鸾星动，原来就係咁解啦。咁就是掌管人间嘅姻缘嘅。而今日蓝蓝拣嚟嘅呢个版本啊，有曾伟独唱嘅。咁送俾大家有《红鸾起》啊。

再去谋票牛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接下来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本港7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升 4.5%， 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年串盛市，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相若，受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明日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世界不能够容忍中国拥有12,0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呼吁20国集团成员国重新审视同中国的贸易条款，缩小全球贸易失衡。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回应贝森特有关言论时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中美应当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在平等、尊重、互惠的基础上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好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3,222点，跌了3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5点。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6，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9.17美元，卖出4,429.9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的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430公里，即是北纬19度、东经 112.0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晚及明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明日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听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上学上班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北风。听日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 一路界被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4: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5: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AGO 就更方便。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啦吓，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咁系话俾大家听咧，一阵会播放啲咩歌曲之前咧，咁啊睇睇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91%，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4，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至中，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咁大家咧要多多留意住啊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即将为大家送上嘅歌曲有《钱塘苏小一丽人》啦。咁呢首歌曲咧，顾名思义咧就系讲述啦苏小小啊同埋婉玉嘅故事。咁就系由刘锦超啦同埋严淑芳合唱嘅。咁啊，至于其实严淑芳咧都多咧仲有多一首啦，都系关于咧苏小小嘅唱情嚟嘅，咁就系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听嘅胡生文啊，咁就系同钟云生合唱嘅。咁嗰首歌咧，应该就系讲述啦，佢哋苏小小啦，同埋婉玉咧两个人咧就喺一个西湖旁度啦，去邂逅嘅故事。咁啊，钱塘苏小一丽人咧个故事咧就系已经应该系讲述啊胡生文之后嘅故事嚟噶啦吓，咁啊大家咧可以细心欣赏啊，咁啊上下两卷系原汁原味送晒俾大家嘅。

0: 鬼兽不伦身，无非为你咯。
1: 冤枉，
0: 少少。
1: 而家我点可以一诉相思之苦咧？
0: 系，当我未见你之前，我本来有万语千言嘅，但系家见到你。

0: 半上当日，西陵楼头，我的情如天蝶泛舟，永谈心，你话落何如之呢？
1: 苦笑，嗟我软玉，梦轻令谁清颜？虽属萍水相逢，但竟以一见情钟，爱卿你玉洁冰清，出污泥而不染。爱卿才华锦绣，满腹珠玑，风尘缘渺渺啊！
0: 远郎，又如何呢？睡了高堂不良，未去为乱奉陪，声声以礼教烦你，竟引谈大鸳鸯，招郎惊禁，温和不长小事。
1: 你唔好咁讲，
0: 累不你受尽折磨，夫妇

0: 话了冤枉。
1: 少少，我身处此黑暗家庭，市民今生尚有何希望啊？富贵似浮云，功名如淡水，我决不受利所名将。
0: 古道百姓以下为先，浪里三思为上。若果你是爱我的，就要听我话。神分定性去侍奉公。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钱塘苏小一丽人带来刘锦超和严淑芳的歌声。
1: 来者何人，快啲报上名来啊！
2: 看招啦！快啲话我知金巨王嘅下落。
1: 喂喂喂，师姐停手啊！你想知金巨王王家面喺边？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咪得咯。逢星期四下昼四点嘅有你同行，佢都会分享百姓间嘅热门话题，请大家一句金石良言啊！
2: 感谢大侠相助啊！
1: 喂，你头先乱咁放啲箭，放到成地都系噃，俾金巨王知道佢会唔高兴噶，快啲执翻啦！
3: 资讯全面又及时，港台电视32，
4: 我系黄巧，
5: 我系容嘉耀，
4: 每晚7点新闻天地，报道本地及国际焦点新闻。
5: 每晚8点英语新闻 Evening News 提供英语新闻资讯，
4: 专业报道，加强发布，
5: 紧贴时事。每晚7点同8点，
3: 港台电视32。
0: 时间嚟到晚上11点52分，咁啊，即将咧为大家带嚟新马师曾嘅一首小曲啊，咁啊，力劫英雄。咁喺听之前咧，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和狂风，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的。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我们一起来收听这一曲《力劫英雄》，由新马师曾主唱。
6: 啊，感受河山遭祸劫，正是前程都未卜，以残

定又系个偷手全啊令啊，又是将我凌辱。

0: 为大家送上嘅有由新马师曾独唱嘅《历劫英雄》。咁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12点啦。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咧，继续同大家听曲啦。我哋约定一阵见。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嚟进一步支持。有經濟學者表示，整體表現同對上一個月差不多，受到世界盃熱潮帶動，酒類產品錄得明顯升幅。大埔宏福苑業主接受政府收購業權方案的期限屆滿，當局表示有1967户業主確認向政府出售業權意向，佔單位總數 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习近平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他期待出席峰会，与各国元首一起共商组织发展大计，推动各方凝聚共识，助力组织行稳致远。俄罗斯传媒报道，普京表示，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政治形势之下，俄中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协作是国家间关系的典范，莫斯科准备将俄中免签制度转为长期化。普京又向西藏洪灾遇难者的家属和亲友表示哀悼。阿根廷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了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5点，跌34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跌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1，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77美元，卖出4431.4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1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琴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雷暴。本港琴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嘅残余琴日喺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0度、东经112.0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3级，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有骤雨。最后是西沙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 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嚟翻啦，我哋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啦，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嘅。今日小时咧，率先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现场音版本嘅《紫钗记之十钗》啊，咁就由吴千峰同南凤合唱嘅，咁系一个90年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咁我头先啦喺预告话俾大家听啦，有啲咩歌曲播放之前。嗰陣時啦吓，咁蓝蓝都有透露过啦，话好鍾意呢一个版本嘅。点解呢？因为呢一个版本呢係有前面嗰段啦，霍少玉呢其实係未见李十郎嘅时候呢已经係对佢非常之倾慕啊。因为李十郎呢喺长安呢名噪一时啊，係以诗词呢就见称嘅，咁啊霍少玉咧都好中意诗词歌赋啊吓，咁啊所以咧一早已经咧读过李十郎嘅诗作，咁啊对佢嘅文采咧极为倾倒同埋崇拜嘅，咁啊当中咧亦都有喺闺房度啦，对呢个才子咧非常之倾慕嘅一个唱段啊吓，咁啊送俾大家有吴千峰同南凤嘅版本啦。

咦？乜嗰边有个紫衣女郎呢？吓？唔通佢就系小玉？哦，喺佢回眸几缕纤腰折，好似风中杨柳无踪影。不知他有意或无心。

不似聚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

0: 啊？
1: 还我差来呀、
0: 啊？哦，原来紫钗真系你嘅。请问小姐你贵姓芳名啊？
1: 小女子霍小玉啊。
0: 哦，我早就估到你系霍王千金霍小玉噶啦。我知道不拾遗，原是美德。点解你又唔顺口？问一问我呢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秀才，请问高姓啊？
0: 小姐，听啊。

为大家送上嘅有伍千峰同南凤合唱嘅《紫钗记之十钗》，一个咧系一个90年嘅现场录音版本嚟嘅，希望大家都会喜欢啦。接下嚟为大家送上嘅有《唐伯猫拣秋香》，咁就系有郑君绵同埋郑国宝合唱。

0: 一经肉掌拍过，从此香留猫面过。阿秋香姐，
1: 你睇得点啊？

0: 故此我小唐猫愿作护花人，但愿啊秋香你同我心相印好吗？
1: 心相印
0: 是的，秋香表
1: 猫仔莲香咩？
0: 嗯，
1: 认真笑话啦。
0: 点解话你就当我花眼，我失恋就嚟哇老衬噶啦，包括秋香你晚晚见到我呢只无主嘅孤魂，你咪睇小我小唐猫，终归有人
1: 娘，
0: 我就高。

0: 引我笑了，猫仔。
1: 你不过在太师府里面做紧书童啫噃。
2: 系啊系啊。
1: 阿乐，咁你有咩资格去考试啊你？
2: 哎呀，阿秋啊。
0: 咩啊？
2: 我话你听。
0: 咩啊？
2: 我有学问，咁就有资格噶啦。
1: 哦，咁你认为你自己好有学问噶啦噃？
2: 阿好话，诶，吟诗作对，我都无所不能。
0: 好，等我考下你先。
2: 你即管考，不过咁噃，如果我答通晒呢，就先锡一啖，仲要你应承嫁我嗰个秋香。
1: 唔系你答通先至讲啦，你嗱，我先要你对三个字。
2: 哦，三个字。
1: 听住啦，嗱。
2: 系听紧。
1: 对头系贪口爽，
2: 对尾系发牙痕。
1: 对得唔错噃，
2: 好话好话。
1: 嗱，你未咁欢喜啫你，我要你对五演嘅。
2: 得啊。
1: 对头系未曾生爱叶。
2: 啊，呢啲系五演啊。
1: 系。
2: 嗱，对尾系先要重情根。
1: 啊、都几有意思噶。
2: 啊，有意思就好咯。秋
1: 香，哎呀，你咁点起嚟？我要你对埋对七演对先至算噶。
2: 哦，我中咗情根都仲未算啊！啊，唔怪得啲人咧乱咁唱你啦，秋香。
1: 唱咩嘢？
2: 我话俾你听啊，你估佢哋点唱你啊？佢话秋香辣过姜，秋香又辣过辣椒。因味够辣，就不过未怕。
1: 怕得啦！哎呀，想死啊你！居然话我辣怕系嘛？我唔准你嘈住我，我要你对埋对七演队先。
2: 哦，七演队得啦，你出队头。
1: 嗱，咁你小心听清楚啦，猫仔。
2: 而家听紧啦。

0: 头系你。
1: 容易啦，容易啦，对美容无钱何必也云吞，咁得啦嘛？
0: 有酒不妨邀月饮，无钱何必也云吞？
1: 系啦。
0: 哎呀，好似冇乜嘢拉更咁嘅猫仔。
1: 哎呀，阿秋香姐，你记住呢14个字啊！慢慢想真佢，我要你想下想下，今晚半夜啊都会拍床叫好就算了。

0: 唐伯咩啫？
1: 吓，虽知我唐伯猫，
0: 唐伯猫喎，唐伯虎你嘅架势啦，
1: 系一个非常人，猫虎嘅专用，差不多同病人。猫同虎啊，差唔多嘅啫，阿秋香。
0: 差唔多喎、啊，你虾我唔识嘢啊，吓、啊？

这位姑父

0: 就好咯。啊，秋香姐，既然你肯咗一半，咁唔该你肯埋嗰一半啦，前世。嗱，我话你听啊，对对之前要讲明噶，啊，嚟。来，
1: 食食饭先，食饭先。你睇见有冇好睇嘅？
0: 喂，秋香啊，秋香。哦，唔肯夹走添，咁艰难嘛？唔得，几大个罪罪。哎呀，嘿，猫仔。秋香，你两个搞乜嘢？
2: 太
0: 师。嘿，得闲啊，真系怪得闲，两个都做功夫，点解好似杀鬼？
1: 佢咁。
0: 咁乜嘢？
1: 由你而起嘅啫，唔关我事噶。你答应太师傅咯，我唔理啊。
0: 猫仔，你弄咩嘢把戏？快讲。
3: 实际上系咁嘅，太师。我想书同词不做，
0: 点解呢？
3: 秋香闹我忍忘恩啊！
0: 哦，咁秋香闹得你啱噃，我肯收留你而待你不薄，你何故又生别向之心呢？

0: 的府中有几十个丫鬟。好啦，等猫仔你行翻个桃花运啦。
1: 好啊，多谢大师。
0: 啊，猫仔，
1: 啊，大师大师，
0: 你咁珠情色趣，我唔愿你扯嘅。嗱，满府都丫鬟叫齐嚟，任你拣个做老婆好嘛？
1: 啊，太师啊，是否包括阿春红同阿秋香在内？
0: 当然啦，人嚟，召集全府丫鬟，等候嚟吩咐。
2: 有见啦。
1: 猫仔，啊，太师，
0: 呢，這个好啦啩？
1: 呢个肥啲啊，太师。
0: 你？
1: 系，我个都唔错。
3: 我喎、
1: 啊，嗰、那个啊，
3: 你到我啦。
1: 嗰、那个啊，太瘦啊，大师
0: 又唔瘦，呢、這个就认真好啦啩。
1: 呢、這个高个头，
3: 点啫我？吓、
0: 啊，呢、啊這个好啦，
1: 呢、這个啊太矮啊，大师。
0: 哎呀，咁多废话，厌瘦。你自己考自己嘅眼力得啦，猫仔。
1: 多谢太师，多谢太师。

0: 细嘅秋香容易温啊，
1: 系咁易拣下支笔。
0: 人啊，千花丽。

0: 师啊，我拣啊秋香啊大师。
1: 啊，猫眼果然不差，拣得秋香为配
0: 啊。猫仔先请太师原谅雪芳之罪。
1: 何罪之有呢？
0: 晚生并非唐白猫，实乃漫游四海之唐白虎也。
1: 吓、啊，唐白虎？
0: 实乃。
1: 何以你又改名唐猫呢？
2: 系喎，点解你会叫猫仔嘅啫？
0: 哦，咁嘅，缩小为猫，扩大为虎，咁有乜紧要啫？
2: 原来
0: 当日不识十里追舟，今日结成三笑姻缘，这是上天安排，太师所赐。
1: 难得唐学士屈作小书童，秋香。你结此奇缘，非常幸运幸运。
2: 太师真心可敬，学士情深可感。我小小秋香，粉身难。

0: 为大家送上嘅有《唐伯猫拣秋香》，由郑君绵同郑国宝主唱，一笑赞曲。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一点钟，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而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表示，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计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落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18点，跌3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5点，跌3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3.06美元，卖出4433.8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1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广阔低压槽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西和九龙部分地区雨量更超过50毫米。此外，沙德尔的残余昨日在海南岛东南沿岸海域再度增强为热带低气压。 压。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它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另一方面，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琴日逐渐增强，预料会在未来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好黑，我好驚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將來啦。
1: Yo， 黑咋嘛，使乜驚，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後日出前行車，開著車頭大燈，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2: 等我交通消息報道員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駛入隧道或者見到迎頭車輛出現，就記得唔好使用高燈，立即改用低燈啦。
1: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
5: 好正。
6: 今年亚艺无疆艺术节以韵艺生存为题，九至十一月期间以崭新角度诠释表演艺术，展现亚洲同一带一路地区多元文化。揭幕节目三国演义音乐会，来自蒙古、泰国及韩国的人气乐队同本地音乐人黄湘俊等合作，带来耳目一新的精彩表演。
4: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传承盛事，盛事传承，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2: 除了两蚊两折，长者的心灵健康都要高度关注的。
7: 关于银龄朋友的心灵指南，
8: 我哋讲生老病死啊嘛，去到老啦，好多时佢哋下一步就惊会有病啊，佢哋惊咧自己会拖累屋企人，但系佢又惊屋企人会唔要佢啊，俾人遗弃啊，越矛盾咁，佢又担心咧就好牵连佢哋嘅精神唔健康咯。
7: 更多长者心灵健康资讯，尽在 CIBS 节目《心灵指南》，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要得到人生智慧，需要一油一光。
7: 香港电台第五台长进课程，光油并重。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7: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2: 一时风云色变，
7: 一时温柔入心。
2: 长进课程，听出人生智慧。

0: 时间嚟到凌晨1:10，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啊，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今日咧系会继续延续啦唐宫绮梦嘅话题噶，咁啊去到第九集啦，而第十集咧就一个完结篇啦，即系下个礼拜咧就会播不唐宫绮梦嘅。话题咁啊，再下个礼拜咧，咁就会开展一个新嘅主题噶啦。咁啊，事不宜迟啦，为大家送上啦百花齐放嘅环节啦。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庸。陈婉红联合主持。
3: 阿苏哥啊，今日咧又系百花齐放嘅节目时间啦，咁仍然系讲唐宫绮梦嘅故事。我同你合作咗咁耐咧，都好少讲到咁长噶。
4: 系啊，因为呢个故事咧就真系名曲太多啦，咁所以冇法子咧，唔系要介绍俾大家听啦，咁就变咗咧呢首又好听，嗰首又好听咧，咁就。取舍艰难啦，咁所以就要播到咁长啦。
3: 嗯，嗱，咁上一次我哋讲到咧，就系喺马蹄坡啦，即系换句话讲，就系杨玉环啦，呢个杨贵妃咧就被刺死喺马蹄坡呢笪地方。咁啊，究竟唐明皇伤唔伤心嘅咧？
4: 咁啊，梗系伤心啦，唔知唐明皇一个人伤心，根本咧后世嘅人啊，好多都为咗杨贵妃喺马蹄坡刺死咧，作咗好多诗噶，好似有一首嗱。话看寝唐陵半倚方，同堂荆棘有谁伤？却如一国杨妃墓，留与痴人替断肠啊！就系即系将杨贵妃嘅死啊，寄予无限嘅感慨。
3: 咁佢哋都好伤感吓。
4: 系啊，好多人啊，都为咗杨贵妃。喺呢个马蹄坡死咗咧，而提咗好多诗嘅。不过头先嗰首咧就系清朝嘅祝德伦叫《重提马蹄》啊，两首之中嘅其中一首出名嘅。
3: 嗯，咁啊，其余仲有冇啲咩诗词咧系提及呢件事嘅咧？
4: 多不胜数啊，猿人啊，咏马蹄嘅事啊，好多好多十首诗咧系关于杨贵妃嘅死嘅。咁喺马蹄坡嗰度咧。根本隔离咧就系马援嘅伏波池啊，咁所以人哋有一首话不道将军道美人啊，
3: 哦，即系将军都要
4: 不道将军道美人，因为嗰度咧就系马援啊喺嗰度经过过嘅，去即系打安南啦，即系佢伏波将军啦，咁就喺嗰度经过，咁就嗰度咧就起咗个伏波池啊，马蹄坡咧就喺嗰度附近噶，咁杨飞咧就喺嗰度刺死嘅。在陕西省兴平县西门外边20里咧，喺嗰度嚟嘅。
3: 哦，我哋成日讲个马蹄坡、马蹄遗恨咁，原来喺陕西省嚟。
4: 喺陕西省，咁嗰度咧就有一个叫马蹄泉啊，而家咧就叫做娘娘泉啦。
3: 哦、
4: 本来咧就系已经冇咗水好耐噶啦。咁、喺明朝之嘅时候咧，无端端啊，佢旁边嗰个海枯井咧。在隔離咧就嘣嘣聲有啲水飆出嚟啊！咁而家咧嗰啲泉水啊喺嗰度灌溉咗幾十頃田，都係靠嗰啲泉水嘅。咁所以話楊飛咧，即係死後都能夠即係造福人民。
3: 哦，呢啲就信唔信係你嘅事啦。
4: 唔係，事實上真係有個咁嘅枯泉，而家又另外咧喺枯泉隔離咧，另外飆一條清泉出嚟。
3: 咁但係你信唔信係佢死後造福人民？你做你嘅事啦。
4: 係，不過咧楊飛雖然话喺马蹄坡死咗啦，咁但系实在佢嘅即系好惨噶，因为咧佢喺马蹄坡刺死咗之后咧，就连嗰、那个唐明皇啊都唔敢执佢啊，就咁求其草草埋葬啊。咁到后来咧，即系唐明皇即系民心难过啦，咁就另外使人啊去葬佢啊。但系咧嗰啲即系整死杨贵妃嘅人都反对嘅，咁所以喺嗰度咧就即系够将佢草草成殓啊。咁所以咧，另外有首诗就话：佢路边杨贵人坟高3-4尺啊，啲草咧已经冚住晒，根本系冇人执佢啊！
3: 真系好可怜啊！
4: 系啊，咁但系咧， 而家再有人讲咧，就话杨贵妃个坟墓附近咧，就好多白嘅泥啊。
3: 哦，
4: 即系突然间出嚟嘅嗰啲白嘅白色嘅泥啊。咁啲人咧就叫佢做贵妃粉啊。
3: 哦，
4: 啊，叫嗰啲泥做贵妃粉。到春天啊，啲人咧游山玩水咧，行过呢度咧，啲女仔咧就好中意执呢啲白泥咧，搽落个面嗰度啊，话咧。会查咗就会好靓，
3: 会靓，好似靓过杨贵妃，
4: 系啦，好似杨贵妃咁靓。咁所以有个人就话啦：金翠不翠，陈洁尽，上流灵粉误红颜啦。
3: 哇，咁真系有好多关于杨贵妃嘅事，死咗之后都咁多传说啊！
4: 系因为杨贵妃咧，就系、是、可能红升过长生殿啊，写得佢系好多情啊，咁、就变咗抹杀咗佢话同安乐山有啲咩事迹啊嗰啲咧，就大家都唔记得咗，就即系觉得话呢个女人死得。好可憐。
3: 咁但係關於馬頹波啊、馬頹遺恨啊、長段馬頹波啊等等即係嘅歌咧，仲有好多。但係如果再播又好似太多咯。
4: 係啦，咁所以咧，我哋為咗即係令到聽眾咧有一個即係聽嘢聽成套啦，咁就變咗咧揀咗文千歲同埋盧秋平嘅長段馬頹波唱過之後咧，咁我哋今日咧我就預算介紹咧楊貴妃死咗之後啊，唐明皇點樣益佢嘅一首《唐宮秋怨》。
3: 哦，係咪新馬師曾唱嗰首咧？又係好好聽嘅，我哋一齊欣賞啊！

生飘尽都未成年，似似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鸳鸯牙冷霜华重，翡翠襟可谁与共，正系悠悠生死的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啊，点解你咁忍心总唔嚟见阿姑？

七夕过一段旧的梦言，你的云端难遇，后那双飞缘呢，正是知难言，你也都断那情缘，你最惨是不及往前，只共你无相见啊，你到今朝阴阳何在？你真是。

0: 苏哥，我哋听过咧新马师曾唱嘅一首《唐宫秋怨》啊，咁可以话将唐明皇对于杨贵妃嗰种忆念咧唱晒出嚟。
1: 系啦，喺《长恨歌》嗰啲诗词嗰度咧搬晒出嚟喺《唐宫秋怨》嗰度唱啦。咁呢个《唐宫秋怨》咧就已经系翻咗去唐宫里边咧，就再上翻以前嘅事咧嚟唱呢、這个。情景啊，咁就有呢首《唐宫秋怨》啦。咁其实咧，仲有好多好多系关于唐明皇咧忆念杨贵妃嘅名曲噶。好似喺昆里边咧，就已经系有一段咧叫做《闻铃》啊，即系系听到夜雨闻铃长断声啊嘛。咁系好出名嘅昆曲嚟噶。余振飞咧就经常会演出，同埋咧有唱到唱片噶。
0: 嗯，咁啊纯粹系讲佢晚上咧，应该系夜雨闻铃啊，个名都讲晒出嚟。
1: 咁系啦，夜雨闻铃喺听到嗰啲风吹铃声咧，就可能想起杨贵妃嗰啲环佩之声啦。咁就嗰种忆念咧，就都几感人嘅。
0: 同埋咧，晚上咧嗰种思念好似特别犀利一啲
1: 嘅。系啊，又落雨啊，咁又冻啦，系嘛？
0: 情景非常之凄艳，
1: 凄凉噶吓。
0: 咁我哋又听下余振飞唱嘅《长生殿》里边呢一段《闻铃》啊啦。

0: 苏哥啊，我哋欣赏过咧余振飞唱嘅《长生殿》嘅文伶啦，咁你即系头先我哋所讲嘅夜雨文伶啦。咁啊，我知道广东戏咧，即系我粤剧咧，都有夜雨文伶呢啲片段。
1: 系啊，因为咧我啦就睇到就系《长生殿》嘅文伶啦，咁我就觉得话，真系实在系好凄凉嘅一段事啊。咁所以咧，我就写咗一只夜雨文伶，
0: 就系文千岁唱嘅首。不过咧，呢首歌俾人嘅感觉咧，真系好凄怨嘅。
1: 是啊，因为佢夜雨仲要文伶，咁即係喺嗰啲环境同埋声调里面呢，都令到人哋真係有啲淡淡哀愁嘅感觉。
0: 同埋呢，如果各位听众对于唐明皇同杨贵妃嘅故事，即係听我哋讲咗咁多集啦，咁諗起佢哋以前点样前面发呢，而家呢经已两个分开咗呢，就特别伤感添。咁不如我哋听下文千岁唱嘅呢段夜雨文伶啊。
2: 剑阁登临异世情，蜀山蜀水恨盈盈，不知何处风飘摇，点点滴滴断肠声。

0: 苏哥啊，欣赏过文天瑞唱嘅《夜雨文岭》啦，咁啊，《唐宫绮梦》嘅故事咧，真系讲咗好耐啦，我睇下一次都要大结局噶咯。
1: 应该系因为我哋话得《唐宫绮梦》啊，咁有一只主题曲咧，就真系叫《唐宫绮梦》噶。咁下一次咧，我哋就将《唐宫绮梦》呢个点题之作介绍俾大家听。
0: 好，下个星期见，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七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10亿元，按年上升4.5%，连续第15个月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表示，整体零售销货价值增长维持平稳，预计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有经济学者表示，整体表现同对上一个月差不多，受到世界杯热潮带动，酒类产品录得明显升幅。廉署联同警方同竞委会采取联合行动，打击一个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廉署同警方一共拘捕50人，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涉案楼宇维修项目分布在全港27个屋苑同大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接近5亿元。部分工程已经开展或完成，竞委会正陆续联络涉案楼宇的持份者。中国同尼泊尔边境发生严重泥石流，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搜救队表示，现场堆积大量瓦砾，令到救援工作难度增加，希望尽快成功疏通隧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43点，跌31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1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2.36美元，卖出4433.0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星期二早上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星期二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星期二下午至星期三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星期二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9月1号啦，星期二，农历嘅7月20日噶啦。睇睇时间，去到凌晨嘅2:08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个噃。咁啊，提一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啊，大家咧都要注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啦吓。咁啊，点解头先咧就一讲到九月号咧，咁好似特别兴奋啊吓？咁我都相信啦吓，有好多吓学生啊都开学嘅日子咧都好紧张，又或者咧啲父母系更紧张，即系好似自己咁样咧，第一时间咧问阿仔你预备好啲校服未啊？唔好听朝先嚟揾校服啊，诸如此类咁，好似有少少如临大敌啊，又或者要准备嗰个交通点样去安排啊？会唔会有混乱啊？咁样。咁所以咧，都好似一个特别大嘅日子咁样。好啦，咁啊，翻翻嚟我哋节目啦吓，咁啊，讲一讲咧，今晚啊节目咧有乜嘢嘅歌曲会送俾大家，包括啊嚟紧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合唱嘅《沈园绝唱》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唱出嘅清追呼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黄伟坤同埋叶又琪唱出嘅《18相送》，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朱剑丹同埋陈嘉明唱出嘅《琵琶记之妙喻》啊。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唱出嘅《帝女花之庵堂相会》，或者大家比较熟悉嘅庵喻或者叫相应嘅呢一部分吓呢一段戏啦。好啦，咁而去到节目嘅最一首嘅歌曲啊，就系由梁醒波、白凤英、关爱山同埋莫佩文合唱嘅《呆老添丁》。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所唱出嘅《沈园绝唱》，即刻送俾大家。

为徒绿树成荫，碧水照人。那曾是诗人曾将力具之处，难怪官人也要在此饮酒赋诗了。且到我吩咐小红加点一齐。

0: 年前曾托沈园卖花三两，将锦簪交予远妹，嘱咐他等我回来，为何一直石沉大海，渺无音讯呢？我倒要向卖花三娘问个明白。
1: 该人已去了多时，尚未转还，想必是登山观景，寻章觅句。好，待我先把杯盏铺陈，待朝露也罢。
0: 双桂堂。

0: 表哥，唐婉与我已朝事情有缘，不期在此相遇。
1: 事有凑巧，我刚好又在双桂堂中，你看此处一草一木重关情，的确是个好去处。

0: 已经是一个变了的心。
1: 如何？那你的心呢？
0: 我已清晰写在金笺，其人如玉，其心如玉，令为玉碎不为瓦全，从缘有一代我三年，写得明白你已亲眼见，锦笺是我亲托三娘送给你的。

0: 呀，是谁辣手狠心来将事改变啊？我要找三娘去。
1: 其实是姑母去改动，那感天是佢嘅，
0: 系我娘亲。
1: 诗人又点会写错字
2: 嘅表哥？
0: 你不用再说，不用再。

0: 遂为你赠上一杯黄藤酒。同千般同苦，万种伤心，都在这杯酒里。
1: 血肉于唇，青龙于血，黑粉之情如刀。

燕妹，哥对你唔住啦。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龙冠天同埋殷秀儿唱出嘅《沈园绝唱》啦。睇睇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41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84%，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噶。好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唱出嘅。清追夫，即刻送俾大家，呢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即刻送俾大家。

公主，刘兄带来家书，惊识朝廷大怒，降罪家门，白发苍苍，何忍受那弊怒之苦呢？一纸家书望公主清

好

0: 刚刚欣赏过嘅就由罗家英同埋李宝莹唱出嘅《狄青之追夫》啦，《狄青追夫》。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最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系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今日下昼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武警就继续拓阔道路，清理淤泥，为物资转运、人员流动等提供通行保障。武警亦都继续协调防疫物资分派，以及派员进驻临时安置点，协助医疗救治、卫生防疫与心理辅导等。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寻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的声明表示，初步评估显示大约四成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当中受损，公园部分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切勿擅自进入。当地传媒引述游客表示，当时他们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四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举行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首次会议，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重点讨论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深化防务合作以及建立相关机制。今次会议是这三个国家上个月初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首次委员会会议，三国的外长、防长和军方参谋长都有出席。土耳其外长费丹会后发声明，表示三方就落实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具体步骤交换意见，着手建立协议规定的制度架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225点，跌3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6点，跌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9，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30.63美元，卖出4,431.43美元。 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7: 放开虽然会是一个痛苦同埋会好挣扎嘅一个选择，但係有啲决定係值得去做嘅。
3: 香港电台第五台9月4日星期五下午4点，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梁学熙请嚟欧子林，用新歌《给我哀伤的朋友》提提你，有时放手都系自爱嘅表现。可以
8: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9: 哟，黑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接住落嚟呢，咁啊李偉圖呢繼續呢都係喺直播室入面呢陪住大家㗎。咁啊睇睇時間已經去到啦，凌晨嘅3:09㗎喇噃。現時室外溫27度，而相對濕度84%，而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㗎。咁大家呢就要留意呢一個天氣嘅轉變啊變化下。好啦，咁嚟到我哋節目嘅第二個小時嘅時段啦。咁即刻會為大家送上歌曲呢，就由黃偉坤同埋葉又琪唱出嘅18相送。黄伟坤就饰演梁山伯，叶又琪嘅饰演祝英台啦。而呢个18相送嘅版本咧，我哋又叫做钱塘嘅版本。点解呢？因为佢第一句咧就系钱塘满江大潮水萧萧吓。咁所以咧，因为十八相送或者梁祝嘅故事咧都有好唔同嘅版本啊。咁所以呢一个嘅版本咧就系第一句咧就钱塘，咁所以就可以以知识别啦。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黄伟坤同埋叶又琪唱出嘅18相送啦。

0: 在同窗游，山伯送英婆，
1: 相依相挽手，钱塘

0: 炎帝，唔好左照右照啦，我哋快啲行吧啦。
1: 行啊，好啦好啦好啦。

娘兄啊，今日船儿再递去，明朝又再兴来呀、啊。

0: 知卿未成婚配，小弟愿与卿做媒呀。
1: 未知姑娘是谁个呢？
0: 我家九妹好人才，
1: 品貌与弟可相近啊。
0: 品貌一如我英台呀。
1: 哦，咁太好啦，太好啦。

我哋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是由黄伟坤同埋叶又琪唱出的《十八相送》。接住落嚟送俾大家的歌曲咧，就是由朱建丹同埋陈嘉明唱出的《琵琶记之鸟语》，即系送俾大家。

依兰的孝妇提真又不能从原破镜啊，算了，见亦好唔见亦好，总望有一例能够触发归林，受伤亲母，了此残生，于缘足矣。哎呀，点解有个道姑魂喺破庙里边啊？哦，大抵系故乡天寒，夫人无以聊生，流落到京师超化。真是可怜可慢。嗱，道姑，呢度有定银，你攞去买碗饭食下。

0: 去啦。
1: 哎呀，五娘，
2: 你呀，
1: 五娘，五娘，你喺上府见到我，难怪你要回避我。点解破庙见到我，你仲要回避我呢？五娘，既然你唔愿意见我嘅，又何苦不为千里遥遥到来京师走动呢？
2: 翠露，假如唔系婆婆吩咐我千里寻夫，我就算饿死、冷死，我都唔敢离嘅。你估我唔知道，定夫婿为难，系有亏负得，抛头露面。乃是有算无用
1: 五娘、我朝思无想都是望你来，我希望你来到将爹娘的消息带给我。难道你除了回避我和回答我之外，连半句说话都没得跟我讲吗？三载相逢，估不到相逢如梦咯，
2: 系嘅，蔡露，我应该好多嘢要同你讲，但系我又不知从何说起。系呢，蔡露，我要同你讲嘅。就是我来了京师之后，我从来都没有向人认过是你的租客之妻，从来都没有向人提过你的妻娘身世。因为婆婆临死的时候、
1: 我妈死了，
2: 她一路喊一路吩咐我，他说五娘子慈母爱子之心无微不至，百佳在莲芳亲事尚不回门，我不怪他。他叫到我这次千里寻夫约见蔡露，你一不可说千般苦，二不可说丧相亲，三不可说困抛头，四不可说贱乡韵，恐防他人闻之，有损你的尊严体面，担你报上难。

梦痛定还是痛啊？三年一觉，家乡梦啊，寡人难去，扎前路。

0: 悟啦。你卖法为廉用故，咁我断法又为谁效命呢？
1: 你断法？
0: 你睇下啦。

0: 听到咁多掌声就知道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啦吓。刚刚欣赏过嘅就由朱建丹同埋陈嘉明唱出嘅《琵琶记之妙喻》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话，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意大利和西班牙先后宣布延长对对方的边境管控15日。意大利政府宣布将原定8月31号结束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士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日。意大利内政部长皮安特多西表示，这个决定是基于专家评估作出，意大利愿意与西班牙和欧盟展开各种形式的合作，希望今次是最后一次延长有关措施。西班牙政府其后表示，将对从意大利乘搭飞机或轮船入境的旅客实施的临时边境检查措施延长至9月21号。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自己过去一段日子和队友一起为了阿根廷实现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梅西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6点，跌37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4.28美元，卖出4454.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7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三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汉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19.3度、东经112.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5至6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旋风6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偏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号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r.gov.hk。
5: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4:09的了，在直播室里面有你为陶陪住大家的。今天2026年的9月1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20日的了。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 84%， 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啊。咁大家记住留意呢一个嘅天气嘅变化啦。好啦，咁嚟到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呢，就由任剑辉同埋白雪仙唱出嘅《帝女花之庵堂相会》，即是我哋熟悉嘅庵遇同埋相迎。好，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庵堂相会啊！即刻送俾大家喺。

0: 主，你叫换何人啊？
1: 我叫换公主啊。
0: 哦，咁公主系事主，你何人呢？
1: 公主系我妻房啊。
0: 吓、啊，事主，你叫换妻房，应该在家中叫房中叫啊，何解会叫到嚟佛门？

你睇佢咁忍心真系唔认我。试问谁无不育之亲，谁无父女之情呢？等我讲下先帝崇祯嘅惨事，如果佢喊亲啊，不问而知就梗系公主噶啦。好，

0: 本俾你喊啊！
1: 唔通你咁急嚟认住？
0: 哎呀，师姐，你错啦！皇帝系为我哋而死嘅，试问我哋。

0: 我知道你是一个伤心人，但可惜这里不是伤心地，书贫道不能奉陪，我告退了，阿弥陀佛。
1: 你不要走，我想求下你。

0: 傅，啊，要带我入去烧柱香，你都话唔肯，你唔带我自己去。
1: 得嘅。
2: 慧清做乜嘢事啊？
0: 师太，我闻得维摩庵菩萨好靓，我想入去拜下观音，点知你为师傅唔准我拜清香奉经喎、啊？
2: 慧清，乜你咁啊？所谓乱世庵堂，几难得有一位施主到嚟签座下嘅。若果再冇人嚟，我哋去边处揾灯油火蜡都敬奉神灵啊！
1: 师太，你唔好听佢讲啊！我开门嘅时候，呢位事主佢都声明，一不是借茶，二不是拜佛咯。咁既然唔系借茶拜佛嘅，我哋点可以将人哋嘅香油签令啫？
2: 慧清开讲都有话啦嘛，入屋叫人入庙拜神，人哋唔拜神入庙嚟做乜嘢？你要招呼人入去，人哋唔多唔少都有啲签座下嘅。唔怕善财难舍，只怕菩萨唔灵。施主，我仲要去第二处打扫，恕我不能奉陪。慧清，你带呢位施主入去呢？
1: 如此上，施主，此
3: 间饭宴咯。
0: 哦，原来公主都未死噶，等我翻嚟话俾老爷听至得。师父，我虽然未入过庵堂，但我一望而知呢座梗系观音大士啦。正谂观音大士连坐之下，有一男一女啦吓。
1: 一个系金童，一个系玉女。
0: 哦，一个金童，一个系玉女啊。师父，咁系咪自有观音以来，就有金童玉女永不分离噶？
1: 系
0: 啊，师傅，点解一次皇城劫后，只留翻一个金童，唔见咗个玉女呢？
1: 哎呀，出家人不明尘世事，施主请上香啦。
0: 好。

0: 师傅，观音菩萨系咪好靓噶？
1: 系啊，
0: 观音菩萨大慈大悲，你救苦救难啊！如果我能够与公主团圆，我真系拍掌。

0: 师傅，旧时有一个洛昌公主，咁个随驸马都可以破镜重圆。我系驸马，人又驸马，点解人哋咁教福，我咁衰咧？你话
1: 我点知呢？

主呀、啊，你地势难克破嘅缘，应该要多谢晴天，

0: 藉着你为大家送上外老添丁啊。
1: 哎唔好唔好喊，乖乖乖乖啦，系啦。啊，睇下我个仔啦，肥嘟嘟，白雪雪，始终爸爸个病人真系几宝的。

唉，唔好嘈，唔好嘈，唔好喊啦！唉，乖仔你牛一啊，爸爸做到咳，我仲劏埋只老鸡乸都唔算话唔舍得啦！唉，唉，姑伯，唉。

0: 我咧俾翻你俾物油，好声啊吓，好声。
1: 啦啦啦。
0: 哎，啊，我真系唔明白啊，苏下老母，我点解臭脚佢都系咁，都仲系成日喊嘅，啊，仔。

0: 今日乖孙满月，我做外公嘅咧都应份嚟饮杯姜酌嘅。好彩我够经验，带埋把遮，就唔系就变咗落汤鸡都似啦。咦？呢间都好似咯。
1: 外老啊！你听唔听见门口有咳声啊？
2: 听到，我好熟添把声。
1: 一定梗系阿爹驾临啦。咁你快啲出营，要恭恭敬敬啊！
2: 系啊系啊系啊，我识做啦，我识做啊！哎呀，啊岳长，哎，原来真系岳长大人，请恕小婿失营啊！岳长请，
0: 乜咁有礼啊？
2: 请入啊，请入座，
0: 元帅。我原来添咗丁之后成个唔同喎、而家成个又叻又醒喎、
1: 系咧，外佬啊，你睇下你屋长啊，淋到成身都湿晒啦，咁你仲快啲斟杯热茶，俾佢驱下啲寒气。阿爹啊，呢初六慢慢自倾啊。
2: 哦，我斟茶，我斟茶。请茶，岳长大人。我双手敬上一粒钟，呢钟系温南普里。

0: 对恋礼风啊是顺手都搞得知，只为生情福景。
1: 你出嘅对头
2: 你唔记得啦嘛，系咪？
1: 记得，系肚饿食包包啊！
2: 真系好记性。
1: 嗱，我今日嚟饮姜汁，一路都横风横雨，好彩我带咗呢把遮嘅。
2: 带嚟点？
1: 咁呢把遮就提醒我啦。
2: 点咧？
1: 嗱，你听住吓。
2: 哦，
1: 我就系用落雨担遮遮。咁嚟对都算即景啦啩。
3: 阿爹真系好急财噶啦，你外父话真系宝刀未老嘅外老。
2: 好嘢好嘢，落雨担遮遮。啊，好嘢好嘢好嘢。哎呀，啊，乐长啊，我今日又整咗几味菜，啊唔啱我又出几个谜语你猜下，你有冇兴趣啊？
1: 点啊，而家算考我咯？
2: 唔系，小实不敢不敢不敢，
1: 唔想干啦。猜谜亦系风雅之事，你即管讲啦。
2: 头一尾马者系粪油镬啦，第二尾白虎拍乌蝇啊，
1: 系咩咧？嗱，
4: 马者粪油镬啊，
2: 系咯，
4: 系咪清蒸土鲮鱼？
2: 系喎，
4: 第二尾白乌蝇啊嘛，
2: 系咯，
4: 唔即系乌豆炆旁虱啫。
3: 好嘢噃，估中晒。
2: 系咯。第三尾差人着军装，第四尾是头佢唔熟，姓又系乜咧？
4: 又咩？嗱，唔使讲啦，都系炖冬菇同炒鱿鱼啦。
3: 真系发
2: 而
3: 准喎、
2: 啊。系咯，揾啲咩咧？有啦，红袍将军大落幕啦。有尾驼背老拉成啊，
4: 系咩啊？有
1: 咁系咪芽菜炒虾公啊？同埋虾米煮粉丝啊？
2: 系咯，系喎，系喎。哦，仲有，
1: 仲有乜嘢？
2: 呢条你实猜唔中，梗交白卷噶啦。仲有一尾叫做不平等条约廿一条。压迫要人承认啊！实唔中噶啦，估唔中噶啦，你
1: 呢尾即系明虾啦。
2: 哦，又估中又虾明虾，明虾
1: 你丈夫成个唔同晒喎。

女自衬，何须言谢呢？女儿、啊、你属虎。

阿妈教我百忍成金，人哋就算点笑我，我当佢发一疯就算噶啦。好，而家放学，翻入去见阿妈先。

0: 收下老母，我翻嚟收市啊！
1: 哎呀，外老，你咁快就卖晒
0: 啦？卖晒啦！
1: 啱啦啱啦，快啲同个仔洗下只酒，等我开饭俾两仔爷食啦。
0: 佢放学翻嚟啊，入去洗手食饭。

0: 想
1: 咗嗱啲阿公，
2: 哎乖，快算啦。今日先生教你读咩书啊？有冇挂住玩唔上堂咧？嗱，你最紧要啊，唔好同人打交啊。小学生要生生性性啊。
1: 我知啦，公先生都赞我勤力，竟已读完嗰本三字经啦。
2: 嗯，系咩？咁三字经里头有几句勤有功，气无益，戒之灾而免力。咁你又识唔识解呀？
3: 唉，外父，呢啲咁浅嘅嘢我未曾读过乜嘢书，我啲了解呀。
4: 懒得得佢呀，点解呀又？
3: 你真係嗱，听住啦。勤有功者，即係话大个人吓，咁要勤力，唔休冇功打嘅，咁解啦。系气无益咯，唔系话睇戏冇益。细佬哥读书嘅时期就唔应该睇咁多戏嘅，
1: 哦，
3: 多数睇埋啲戏都系冇益嘅，细佬哥咁解啦嘛，咪戏无益咯。
1: 哦，又系，
3: 系咩？
1: 唔怪之近来啲戏套套都写住儿童不宜观看啦。
3: 系嘛？

0: 呀我。
1: 阿爹啊，你估我真係唔識解呀、啊、其實你咁教法唔該你係戒之災而免力啦。
2: 你一論嘴咁你懶咩，阿爹就雖然未入過學，但係我入過社會大學啊，我仲多嘢學啲嘛，我呢個社會大學生學到老做到老，唐詩啊唐詩三百首我都會倒轉頭念啊，話你聽。

0: 木掌敲我对对联，唔系话老鼠跌落天平，自称公正。
1: 诶，外父啊，
2: 抵得你啊！全靠我喺旁边提醒你咋，好叻咩？
3: 阿爹啊，你有一首唐诗，唔该你解俾我听啦。
0: 哎呀呀呀，居然考爸爸添喎吓！好，念出嚟听下。
3: 听住啦。
0: 啊，讲。
3: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点解啊，爹？
0: 系啦。处处闻啼鸟咧，就系左右隔篱家家主主噼里啪啦打麻雀啊，鸟咪即系雀，雀咪即系鸟咯，咪打到吱哩呱啦，哎哟，咿哇鬼叫。好啦，咪夜来风雨声，话说嗰阵佢哋战云密布，打到三四十圈啊，咩唔战云密布啫？咪成晚洗牌咁食呢沙啦，哎，好似炒螺咁炒。好似翻风落雨咁声啦嘛，打落输多少呢？边个输边个赢啊？哦，咁要问佢几个字知咯，咪知
3: 佢。阿爹啊，又会咁嘅？
0: 大大开啲啦。

0: 听过一首呆佬添丁之后呢，节目原本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表示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 99.1%。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当局跟住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9月底前开始分批拣楼。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在西藏日喀则市，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科学统筹救援力量，安排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监察次生灾害风险。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对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堰塞湖等高风险地点的变化。而在尼泊尔一方，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福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5，瑞士法郎0.808，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7.98美元，卖出4448.7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2.8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到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到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学翻工之前，请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 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垃圾杂物旧电单车，你在后巷乱咁抌，我清。纸箱、烟头、饭盒、汽水罐，你哋都随街乱咁抌，我清。甚至连建筑废料同烂家私，你哋都照样四围抌。你又抌，佢又抌，我哋清完又再清，不停抌，不停清，没完没了，系时候改变啦！咪再乱抌垃圾，干净企理，香港更美。
5: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开学啦，妈咪爹哋，我出门口啦，加油啊女！
7: 阿女阿女，哎呀！
6: 好担心个女咧，头先做咩唔讲啊？
7: 爸爸爱在心里口难开啊，老婆。
6: 如果你都想鼓励下个女，不如你打18723121呢个电话，去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啦。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到6点，你可以喺大气电波尽诉心中情噶，同阿女上网重温，佢听到一定好开心啊。
7: 都系你咧，就打去点唱先。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清晨时间5:08啊，开始我哋呢个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翻嚟啦，咁啊，琴晚其实已经系挂起咗呢、這个即系一号戒备信号啊。天文台系寻日已经系发出咗一号戒备信号，受到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系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喺今日下昼至到明日喺9月2号啊，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系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嘅强度、其相关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嘅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系较大，咁大家喺呢个出门嘅时候，特别今日啊，9月1号系开学啊，喺翻学啊、翻工嘅时候，更加要留意呢个天气消息。现时温度27度，预测今日最高温度有29度。

呢首歌咧系喺1984年嘅时候创作嘅，84年嗰时候都系有好多嘢，嗰时系中英谈判嘅时候啊，大家都喺度谂紧啊，喺97嘅时候点咧，未来如何咧？咁喺乐坛上有曾路德写咗呢一首歌曲《风雨念香港》，佢系作曲嘅，里边都系反映翻呢个嘅历史嘅处境啊，同埋当时啊。我哋一啲市民嘅忧虑啊等等，大家就为自己嘅前途去谂啊。84年嘅时候啦，中英谈判啊，主权移交啊，97回归等等等等，咁嗰时都出现一啲嘅移民潮。我谂相信当年移民嘅一啲朋友咧，好多亦都翻翻香港啦。都即其实你真系，当你去到嘅时候咧，到处又梅又一样花，同埋或者都系好挂念翻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始终都是大家同声同气的地方，好像一家人的感觉，一家人小小个一路一起长大，兄弟姊妹都是啦，咁间中间唔中都会有时打下交，小朋友大家嗌下交，但是最后其实都是和和气气一路成长，然之后他日回首当年，呢啲都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风雨念香港，曾路德。早晨，时间接近5:03。一号戒备信号发出咗，好自然都会谂下啲有关天气嘅歌。几个风雨天。

有翻啲经历嘅时候咧，得闲你都会系回望过去，跟住就展望将来吓。去到睇翻下嗰个年份咧，当年啊都系86到87年间嘅时候，灌录嘅呢一首歌曲。呢五位女歌手包括咗欣妮、林忆莲、林之美、陈秀文同埋何嘉丽合唱几个风雨天，意思都系讲出呢个风雨天啊，同埋经变，象征住人生冇办法预料一啲嘅打击啊，或者有时候有啲嘅失败咁样。咁啊，经历过呢啲日子嘅时候，反而咧令到你都好坚强啊！好多人咧都喺呢个逆境中系自我成长啊！时光过去，梗会经历好多嘅不同嘅情况。咁喺呢首歌就系当年1986年底去到87年嘅时候，所以就划过去87年，亦都表示岁月不留人啊！无论你点样都好，时间都系唔会等你，都系会过去。所以我哋都要珍惜我哋过去，珍惜过去之余，都要睇下目前如何，有啲咩去检讨。同佢讲声再见，我哋重新上路，重新去行自己嘅康庄大道啊！呢、这个意思都系我哋系要坚守现时，或者将过往一啲唔好嘅嘢整理之后，更努力开心嘅面向前方。喺情爱方面，都系对你嘅挚爱不离逼不弃啊！都系一种承诺，大家携手共创未来。

陈奕迅的每一个明天。早晨早晨，你啱啱擘大眼起身听紧嘅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由五点新闻后到六点半嘅，现时时间五点廿五分半。现时是一号戒备信号仍然是生效的。天文台说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受其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较大，同埋有狂风骤雨，海有涌浪。沙德尔会在本周后期稍为减弱，但是广东沿岸仍然有几阵骤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会是逐渐增强，并且在未来的一两日移向琉球群岛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今日会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

0: 游并重。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欢笑舞老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从诗中嘅柔情似水，明白人生哲学。
0: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视角，拆解秦始皇嘅统治秘密。
1: 一时风云色变，
0: 一时温柔入心。
1: 掌进课程，
0: 听出人生智慧。
2: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贝卿主持嘅《清晨爽利》。

钟镇涛作曲，卢永强所写嘅词，嗰阵时佢哋都合作好多作品啊。呢首其中嘅一首啊，好出色嘅作品，咁亦都好有画面嘅感觉。可能睇埋套戏，不过就算未睇套戏，听呢首歌咧都觉得好听啊。B 哥哥以前都好多很正嘅一啲嘅情爱歌曲啊，咁啊谂起翻，其实都多年前，起码成40年前嘅一套电影，但系啲桥段如果你今日去睇咧，都是常见，都会有这些情况。特别是爱情电影摆在哪里，只要你有情，你就会有即那个感受而深深的吸引。这套戏83年的出品，当时呢就戏里面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屿山那里拍的一套电影。张坚庭读完书回来执导的。戏里面叶童就是女主角了，她饰演一个是被破产的老公抛弃的少妇。而钟镇涛呢，佢个角色就系一个即系护卫员，系嚟到呢度24小时去留守，因为间屋封咗啦嘛。咁两个人喺度，个女主人同埋呢个护卫员，大家喺呢间屋里边共处7日啊，由冤家就变成咗大家互生好感，仲有啲情添。咁虽然两个人系爱得火热，但系7日之后，女主角嘅老公突然翻嚟，呢段短暂嘅恋情。被逼无奈结束，女主角最终都选择翻回归家庭。咁呢一首歌就喺片尾里边系出嚟嘅，即系大家听到睇完晒成套戏嗰种感受，再听埋呢首歌，非常之贴切啊！完全贴合咗男女主角经过呢7日，由冤家互生情愫到无奈要分离嘅结局。电影表错7日情的歌曲，刚刚听过的是要是有缘，

由邓丽君温柔软顺的声音去表达这些情歌，真是最好不过，好好听，好感动的。这首是她其中一首好听的歌《你怎么说》，一个女子在感情当中遭受到欺骗和冷落之后，又不甘受委屈，勇敢地向这个负心的人质问下，要讨回一些公道，当然是都好难㗎啦，情变咗就冇计㗎啦。但有啲说话都可能係需要讲。歌词里面连名字你都讲错，又讲过雨天嚟睇我，一等就等咗一年多。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爱的爱情还给我。邓丽君，你怎么说啊？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他的舞步我们永远都难忘，他的新闻以前都很轰动，他的音乐影响整个乐坛。看回他小一点的年代，81年的时候灌录的这首歌曲 One Day in Your Life，就是 Michael Jackson 23岁的时候，那时候充满少男纯真的年代演绎的这首歌曲 One Day in Your Life。 早晨时间5:48，你听的是清晨爽利节目，我是钱佩卿。天文台发出一号戒备信号，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雷暴，日间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是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是出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7度，湿度82%。彭嘉丽。

0: 彭嘉丽嘅昨天、今天、下雨天，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现时时间5:52。
1: 聚焦大湾区，发掘更多创新科技发展嘅机遇，
2: 寻找创科的故事。
3: 譬如香港嘅品牌，佢哋未必知道，如果我要打内地市场啦，我究竟揾边个去做呢？咁我哋嘅平台就住你嘅产品嘅本身，就可以揾翻相应市场嘅 KOL 匹配埋，做埋 matching， 即系去促成个合作，成个时间成本都可以大大減低。
2: 更多創科同大灣區發展的機遇，盡在 CIBS 節目《尋找創科的故事》，
1: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4: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5: 哇，夠鐘啦，要揸起身趕翻學啊！
6: 起身啦，食早餐啊！
7: 邊個喺廁所啊？快啲啦，唔該。
8: 每朝早你繁忙的开始，我钱佩卿一定在你身边，同你共度早晨，展开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清晨5:00-6:30，香港电台15台联播。
0: 是啊，朝头早繁忙的时间又来了，重现了。今天是9月1日啊，大部分的学生今天都开学了。

李克勤的开学礼，其实呢放了一段暑假呢，学生哥呢都挂住返学的。挂住返学就见返啲旧同学，其实都好开心的。当你第时再大个啲嘅时候，你回望返过往嘅日子，始终呢都系读书嘅时候系最开心啊。喺呢首歌嘅歌曲嘅表达意思就系以校园嚟到隐喻人生，其实一个好好嘅学习嘅地方。接近六点钟，一号戒备信号生效，气温27度。

0: 尽谁伴我。
1: 睇不到欧瑞强，歌曲名字《少年梦》，新闻之后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说，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听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至大暴雨，局部地区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表示预料福建东北部和海南岛西南部等地局部地区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并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与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塞浦路斯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发生客轮翻沉事故，再多一人丧生，令到事故增加至八人遇难，救援人员仍在搜查其余失踪者。当地传媒报道，涉事客轮再有267人，截至昨日已经有241人获救，但目前不清楚船舱内是否还有人被困。加上事发海域水深超过500米，令到搜救工作难度增加。据报涉事客轮船龄26年，曾经两次因为漏水而维修。事发当日，港务部门因为天气恶劣，一度禁止船只出海，大约一小时之后，客轮获准驶离港口。当局扣留客轮船长和七名船员调查，说他们没有及时疏散乘客，甚至有人怀疑先行逃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360公里，即是北纬 19.3 度、东经 112.9 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19.3 度、东经 112.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而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出北风5至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后转吹东南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吹北至西北风6至7级，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5级，能见度1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6，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 0.717，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448.29 美元，卖出 4449.54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兴，清晨爽利。

0: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继续咧就系清晨爽利节目，今日系2026年嘅9月1号啊，学生哥放完暑假翻学啦。咁啊，今日嘅农历嘅日子系7月20日。咁啊，天文台话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嘅共同影响，本港正系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早本港普遍吹强风嘅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噶。现时温度27度，相对湿度84%啊。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好啦，呢个时候咧喺钱佩卿身边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崔博士。
2: 阿健早晨，大家早晨。
0: 哇，今日咧就系九月一号，眨下眼学生哥嘅暑假咁又过完
2: 啦
0: 噃吓。
2: 系啦，开学啦。
0: 系啦，开学啦，大家咧更加要系尽快咧就适应翻呢个开学嗰个生活嘅作息时间啦，
2: 应该要啦，
0: 家长都要啦，
2: 系啦。
0: 咁呢个期间咧，更加都要注重个健康啊。可能喺呢个暑假期间咧，都懒咗少少。翻学去到正常嘅时候咧，你有健康嘅体魄先可以应付到上堂啊，或者放学又要去学呢样学嗰样吓。听多啲我哋嘅清晨爽利，等我哋嘅专家咧可以提醒我哋嘅健康 tips 啦。今日咧就阿崔博士啦。今日讲嘅题目咧就系我谂好多人咧都有呢个情况嗬。
2: 系啊，就系一个长期困扰嘅问题嚟噶。
0: 个喉咙痕啦，引致到咳啊咁样样。
2: 系啦。
0: 但有啲时候以为呢个情况，好快好翻噶啦。咁但好似长期都系咁，点解咧？咁所以呢个题目咧，我哋会同大家详细讲讲。如果你有呢个喉咙咳嘅情况咧，可以听多啲啦吓，听仔细啲啦，
2: 我哋就叫佢做咽痒干咳。
0: 咽痒干咳，
2: 即系话喉咙嘅痕啦，干干地啦，咁啊刺激到咧，你唔咳唔得，
0: 系
2: 啊，咁呢个咧就系咽痒干咳啦。咁啊好多时候咧，哇，去到呢个情况之下，就要咳几声，
0: 系
2: 或者饮几啖暖水先至觉得舒服翻，
0: 系啊系啊，好少少，
2: 诶，真系好烦嘅。咁有啲人咧仲惨啊！喺晚上啊，临瞓前一瞓低落个枕头嗰度咧，就即刻咧就要咳一轮噶啦，
0: 系
2: 要咳到咧顺晒咧先至可以再瞓嘅。
0: 我有一段时间咪就系咁咯，哇！即系咳到好困扰咗自己，瞓得唔好啊！
2: 有啲人啊，瞓瞓下仲会咳醒添啊，
0: 系
2: 仲惨啊！唔讲瞓觉，就算日头，有啲人咧如果讲嘢多嘅时候啊，讲讲下就嚟啦，喉咙咧又干又痕，哇！眼水都出埋。咁啊，变咗咧，要连续咳一轮咧，先至止到
0: 嘅。哇！如果你当时系搭紧 lift 嘅时候咧，好尴尬。
2: 尴尬啦，搭 lift 啊，地铁啊，嗰啲人啊，走开都得啊。
0: 系啊，系啊。
2: 尤其是咧，新冠疫情之后咧，人人都闻咳识辨噶啦嘛。
0: 咁所以咧，就个个咧，大部分咧都戴住个口罩嚟噶吓。
2: 好多人都会咁做。
0: 嗯
2: 嗱，有啲关心健康嘅人遇到咁嘅情况就会尽快睇医生啦，做埋一啲相关检查啦，譬如话照下个肺啦，甚至做埋一啲叫低剂量嘅 CT 啦等等。咁好多时候做完呢亦都发现到咩有器质性嘅问题，并无肺炎啊，或者呢 TB 啊，甚至呢有肿瘤啊等等。咁一般最后嘅诊断多数就係话气管敏感啦，又或者呢鼻水倒流，甚至呢係一啲慢性嘅支气管炎等等嘅。几乎呢啲呢你冇辦法100%肯定係唔係嘅原因嚟嘅。
0: 點算呢吓，都會開藥㗎嘛吓。
2: 冇錯啦，咁一般呢都會開一啲抗過敏藥啊、消炎藥啊、化痰藥，甚至呢俾啲口服類固醇，有啲建議呢用個口吸啲類固醇啦。咁但係個效果呢就因人而異，咁有啲呢當然控制到啦，但有啲又唔得㗎喎。
0: 點解會咳嘅呢吓？
2: 其实咳同我哋嘅呼吸一样，系身体一种自然嘅反射嚟噶，而且咧系一种保护肺部免受异物刺激同埋侵害嘅方法嚟噶。
0: 咦？哦，原来系保护肺部添啊！
2: 冇错啦，
0: 咁你嘅咳都好喎。
2: 系噶，当有一啲微尘火粒啊，即系喺空气入边啦漂浮住嘅，或者有啲微生物啊、嗰啲病毒啊、细菌等等啲病原体，随住空气吸入咗我哋嘅肺部之后咧，我哋身体为咗清除呢一扎咁嘅异物，就会通过气道啊或者黏膜上面嗰啲纤毛运动，借助呢种运动咧，同埋通过咳嗽，就将嗰啲痰啊，将啲异物咧 就撥佢出嚟。
0: 哦，
2: 系啦，有时打一支都会嘅，吓，都系有呢一种保护作用嘅。嗱，当我哋嘅呼吸道啊，主要就气管啦，入边有啲分泌物或者痰啦，我哋叫做，亦都咧会通过咳嗽，即系嗰个纤毛运动啊等等，就将呢啲分泌物排出嚟。
0: 嗯，
2: 令到个呼吸道咧更加畅顺嘅。
0: 咁所以咧有咳咧都系好事，
2: 系、啊、
0: 不过当然咳得多就唔好啦，系嘛？
2: 冇啊，少量嘅咳系正常噶。
0: 系、
2: 啊，你谂下啦，如果后生嗰阵时咧真系有啲痰，咁你嗰阵时咧咳一声，嗰啲痰就出咗嚟噶啦。
0: 系系，
2: 因为嗰阵时咧有千千万万嘅纤毛咧喺度拨动啲痰拨上嚟，帮到你啊嘛。但系年纪大咗咧，嗰啲纤毛咧脱落咗好多啦，越嚟越少，就唔够力咧，就将啲痰咧一拨就拨咗出嚟嘅。
0: 嗯，
2: 咁、啊、所以咧就成日咧就刺激到你嘅气道咧就会咳啦。
0: 系，咁所以嗱，有时我哋知道自己有痰咧，都想即系自己主动地去咳啊，想咳佢出嚟，有时又咳唔到。
2: 冇错啦，嗱，仲有一啲情况啦，如果呼吸道嗰啲病毒细菌喺度繁殖，或者有害物质积聚越嚟越多嘅时候咧，我哋身体入边嗰啲细胞啊，特别嗰啲白细胞，
0: 嗯。
2: 就会穿过啊，嗰啲通透性增大咗，即系啲窿咧扩大咗嘅血管壁，
0: 系
2: 就捐咗出嚟咧，就同头先咧我哋提过啲细菌啊病毒就喺嗰个地方作战啦，
0: 嗯，
2: 就变成一个小战场，
0: 系
2: 嗰啲战死咗嘅病原体啦、细菌、病毒啊、白细胞，再加埋一啲咧脱落咗嗰啲上皮细胞捞埋一齐，就变成一嚿痰啦，
0: 嗯，
2: 啊啲痰形成之后咧，应该要排出，但你排唔出，越嚟越积得多嘅时候。塞住咗你个气道啦，或者肺泡就引起咧我哋个通气障碍啦，
0: 嗯，
2: 就呼吸唔畅顺咯。有效嘅气体交换，即系我哋讲呼吸嗰个面积就逐渐减少啦，就造成咗咧个后果系咩咧？呼吸困难啦，喘气啦，
0: 嗯，
2: 呢啲比较严重嘅症状嘅。咁呢个时候啊，通过咳嗽嚟排痰咧系更加重要啦，
0: 系，
2: 所以咳嗽咧。就会多嘅，就想排痰啊嘛。
0: 咁、嗯、所以有啲可能咳唔到嘅咧，就要拍痰啊嘛，嗬。
2: 系啦。
0: 嗯，咁好啦，咁其实引起咳嗽嘅病咧，都系好多噶。咁啊，包括有啲咩原因可以同我哋讲讲咧，嗬？
2: 嗱，可以分开有啲急性嘅啦，有啲慢性嘅啦。
0: 系、
2: 嗯。啊，比较普遍嘅包括上呼吸道嘅病毒感染啦，即系我哋嘅感冒啊嗰类啦。通常咧系鼻啊、鼻窦同埋气管嘅感染嚟嘅，
0: 嗯，
2: 例如流感啊、新冠呢啲就系啦。
0: 系。
2: 第二咧就系咽喉炎啊，咽喉部嘅炎症嚟嘅，即系喉咙发炎啦。
0: 系。
2: 所以讲话嘅时候咧，把声咧沙沙地啊，
0: 系
2: 粗粗地、沙沙地。有啲人咧就会演变成慢性咽喉炎啦。
0: 啊，呢个情况我觉得我就相似啦，因为我都睇过医生咧，医生就话我咽喉炎好咧都需要一段长啲嘅时间啊。
2: 咁就系慢性噶啦。
0: 嗯，好，谂下第三点咧，
2: 就系我哋嘅鼻液倒流啦，包括鼻水啊、鼻涕，或者咧叫鼻后滴注啊，英文叫做 post nasal drip。
0: 咩叫鼻后滴注啊？
2: 呢个咧就系我哋鼻腔、鼻窦嗰啲分泌物。向住我哋喉咙嘅后部嗰度流落去，
0: 嗯，
2: 就刺激咗我哋嘅咽喉，就引起咳嗽嘅。主要咧系由于过敏性嘅鼻炎啦，即系鼻敏感啦、鼻窦炎啦、感冒引起嘅。
0: 嗯，
2: 嗱，嗰个病人咧时时觉得喉咙咧有啲痰，好似卡住卡住，
0: 系
2: 想咳佢咧又咳唔出嚟嘅，
0: 嗯嗯，
2: 啊，所以叫钳钳啦，就经常咧要清理个喉咙，或者咧瞓低嘅时候咧。就咳到咧加剧咗嘅，
0: 相信咧如果系有呢啲情况嘅朋友咧就会明白晒啊吓，啊咁啊头先所讲嘅咧就话急性嗰啲病引起嘅咳啦，咁如果慢性嗰啲又点咧吓？
2: 慢性病咧常见嘅有几种嘅，第一就系嗰啲有过敏啊或者哮喘嘅病人啦，遇到空气入边有刺激物，譬如话尘埃啊、尘埃螨啊、二手烟啊、干燥嘅冷空气，都会出现咗一啲无意识嘅咳嗽。
0: 嗯，哦，譬如有时咧去拜神嗰啲啊，香火鼎盛嘅地方咧，都会去逐到啊咳到。
2: 系啦系啦，嗰啲就系呢种情况啦。
0: 嗯。
2: 第二咧就胃酸倒流入去食道啊，
0: 嗯，
2: 都会引起我哋咳嗽。喺罕有嘅情况之下，都会咧倒流入部肺，
0: 系
2: 嗰啲咳得仲惨啦。咁有啲人咧甚至发展成为习惯性嘅咳嗽啊，啊少少胃酸咧，原来刺激咗佢嘅气道咧咳嘅。
0: 啊，咁所以日日都系咁咁样吓。
2: 冇错啦，
0: 系
2: 第三种啦，就肺部嘅病变，
0: 系
2: 严重啲噶，譬如有肺痨啦、肺癌等等嘅。
0: 嗯，
2: 咁所以如果你咳超过两三个星期都未好。加埋咧会发烧啊、呼吸急促啊、气喘啊、胸痛或者咧啲痰带啲血丝嘅时候咧， 就应该尽快去睇医生啦。
0: 嗯，
2: 进行一啲仔细嘅诊断啦，同埋相关嘅治疗。
0: 系，明白，知道。好啦，咁啊，讲呢个咳嗽嘅古仔，又有啲乜嘢我哋可以听到咧吓？
2: 啊，都有一个古老嘅传说。
0: 系
2: 喉咙咳，平时咧我哋饮一啲润肺化痰嘅汤水做调理，可能咧可以预防啦，或者舒缓嘅。
0: 系。
2: 广东人咧好中意用一种草药，就叫龙利叶，我嚟煲瘦肉啦，煲鲫鱼啦，就防止一啲肺热咳嗽或者痰火郁结，或者咧喉咙肿痛引起嘅咳嗽嘅。
0: 龙利叶点解会叫龙利叶嘅咧？嗬？
2: 首先咧就因为嗰叶片咧长长地嘅，弯弯地嘅，睇落去咧好似动物嘅舌头。
0: 系。
2: 我哋广东人咧叫舌头做利噶嘛，
0: 系啊，
2: 所以咪叫龙利叶咯。
0: 哦，咁又点解会有个龙字咧？
2: 吓，识问喎。咁啊，原来龙利叶咧有个龙字就系有一个有趣嘅神话传说嘅。
0: 系啊，哦，咁啊即系今日听下呢个有趣嘅神话啦吓。
2: 中国古代相传龙生九子，即系话龙咧就生咗九个仔。
0: 嗯，
2: 其实喺中国传统文化入边咧，九字只系代表数量多，
0: 系，
2: 并非一个绝对数值嚟噶。
0: 嗯。
2: 龙的九个仔呢都是同不同的妈妈所生的噃。
0: 咦，咁啊呢个龙都几风流啊。
2: 当然风流啦。所以呢九个仔的外貌和喜好各有不同的。
0: 是。
2: 常见的九种代表物是什么呢？啲名呢好难读的。
0: 是，好，逐个听下先。
2: 囚牛。
0: 囚牛，我呢个是囚犯的囚。
2: 冇错啦。第二呢叫做艾字。
0: 艾字，那个艾字的写法其实就是双木个木啦，隔篱就嗰个悬崖嘅崖，冇咗个山字顶部嗰个啦吓。
2: 系啦，
0: 咁个字系咩咧？
2: 就此时此地下边咧加一个木眼木个木
0: 崖字。嗯。
2: 第三个嘲风，嘲笑嘅嘲，有风嘅风。第四嘅蒲炉啊，
0: 蒲就蒲公英嘅蒲。
2: 系啦，监牢嘅牢。
0: 嗯。
2: 跟住呢个仲难，
0: 系
2: 就系、是、读秘器。
0: 秘器，但系个写法真系话好复杂咁。
2: 三个川贝个贝字，
0: 就到个碑，
2: 系啦，就品字咁搭起咗。
0: 嗯，
2: 咁跟住咧个器字咧就系房屋个屋嗰个头啊，
0: 喺个顶部嗰度。
2: 冇错啦，入边咧就呢三个川贝搭咗入去啦。
0: 读碑器，
2: 碑器。
0: 嗯，
2: 咁跟住咧就碑牛啦。
0: 哦，碑
2: 就系九爪边一个咧，就好似碑下嗰个碑。
0: 另外一边啊嘛。
2: 冇错啦。
0: 嗯，
2: 咁啊碑牛
0: 系，
2: 跟住咧就系负器啦。
0: 哦，气即系头先嗰个好撩楞嗰个气，嗰、那个写法嗰、那个读音吓。
2: 屋字入边有三个尊贝啊。
0: 系。
2: 咁跟住咧就叫痴敏啊。
0: 嗯。
2: 呢、這个痴字咧，从字部一个离开嘅离字啊，嗰边啦。最后一个咧就叫做孙毅。
0: 系。
2: 啊，孙毅咧就系九爪部一个英俊嘅俊字，就唔爱人字。
0: 嗯。
2: 另外个毅字咧就系九爪边一个儿子嘅儿子，
0: 系
2: 孙毅，
0: 孙毅系
2: 又有个名叫霸下，
0: 系
2: 大霸个霸，
0: 数齐咯呢九个，
2: 九个咁啊，其实传说龙仲有第十个仔嘅，
0: 嗯，
2: 就系佢同岭南嘅青蛇所生，就名叫咧仲啊，
0: 哦，系呢个系病字部嗰、那个，
2: 系啦，入边有一个跟从嘅从啦，
0: 嗯，读个仲系，
2: 系啦，据说咧就系岭南嘅中草药龙利就系呢个仲啊。佢舌头所化而成嘅，
0: 哦，
2: 所以咪叫做龙利叶咯。
0: 系，哦，所以今日咧就喺呢个神话传说咧就带出咗龙利叶。系啦，咁啊有咩歌你又谂到咧，崔博士？
2: 今日讲龙生九子啊嘛，九子嘅后代肯定就系龙的传人啦。
0: 系，
2: 我哋中华民族繁衍昌盛数千年嚟，孕育咗无数嘅子子孙孙。都是龙的传人、哦、
0: 所以你就介绍龙的传人这首歌了。
2: 是啦。
0: 是李健福啊，那我们稍后听啦。好啦，今天所讲的呢都是跟咳有关啦。怎样令到我们的喉咙可以清润的汤水啦，是吗？
2: 介绍一条润肺止咳汤。
0: 是。
2: 一个人量的。
0: 嗯。
2: 材料梗有龙利叶啦。
0: 是。
2: 30克。雪梨干50克。或者你没有干，用个雪梨批了皮，切了些肉，去了个心。皮肉留用
0: 系
2: 都得嘅，北杏十克，
0: 哦，
2: 就加瘦肉200克，你唔加瘦肉都得嘅。
0: 嗯，北杏通常会南北杏摆埋一齐噶嘛，
2: 系
0: 咁呢度只系要北杏。
2: 化痰止咳嘅功效，北杏好啲。
0: 哦、啊、，OK， 好，重复一次啊。
2: 龙利叶30克，雪梨干50克，或者一个雪梨批皮，皮肉留用，唔外心。北杏十克。 加瘦肉200克或者唔加都得。
0: 嗯，好啦，材料齐晒啦，点样整呢？
2: 洗净嘅材料啊，瘦肉飞下水啦，用五碗清水，猛火煲滚之后，收慢个火啊，煲多个钟就得噶啦。
0: 系，咁包括啲咩功效呢？
2: 龙利叶清热化痰，润肺通便；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北杏止咳化痰，润肠通便。咁成个汤水咧，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啦。
0: 嗯，好嘅，呢、這个润肺止咳汤，多谢你介绍，我都要翻去煲嚟试下先吓。好嗱，咁我哋今日亦都有小 tips 嘅，小 tips 讲乜嘢咧？
2: 有咳嗰啲病人咧，佢飲食宜忌又好重要嘅，邊啲食得，邊啲唔食得。
0: 嗯，
2: 宜忌得當，你就甚至可以不藥而癒啊。
0: 係，
2: 但係咧，你唔避忌嘅話，飲食失當咧，就反而咧會咳好耐都唔停嘅。
0: 係，
2: 嗱，今日小貼士就介紹一條適合寒底嘅人士、可以化痰行氣止咳嘅食療小方，俾大家參考嘅。
0: 即係呢啲可能坊間嘅啲民間嘅方係嘛？
2: 係啦。不过有输出嘅，
0: 系
2: 亦都适合咧风寒型咳嗽嗰啲病人食用嘅。
0: 嗯，
2: 咁有咩症状就是、包括啊，你咳嘅时候咧啲痰稀稀白白啊，黏住黏住唔容易出，或者咧鼻塞啦、流清鼻水、尖寒尖冻啊、头痛等等呢啲风寒型嘅感冒啦。
0: 哦，好啦，咁嗱呢一个嘅食疗方啦，有啲咩材料点样做咧？
2: 一个白萝卜洗净切片啦，
0: 嗯，
2: 一个雪梨。又是一样啦，洗净批皮，皮肉留用啦，咁去咗个心，仲加白胡椒七粒，细细粒嗰啲加七粒，
0: 系
2: 蜜糖有叫白蜜啦吓，50克，咁将所有嘢啦就搅匀晒，摆落个碗入边，摆个大碗入边啦，然之后隔水蒸熟啲萝卜，我谂你蒸到半个钟，佢、已经熟噶啦，
0: 即系总之个萝卜要熟啦吓，
2: 系啦，主要咧就食萝卜。同埋咧，雪梨
0: 哦，咁但系呢个嘅功效会帮到我哋啲乜嘢咧？
2: 嗱，白萝卜生嘅时候就凉嘅，蒸熟咗咧就温性啦。
0: 嗯，
2: 佢系顺气化痰止咳，适宜咧有啲急慢性气管炎嘅人咧，咳嘅时候咧好多痰啦，或者痰咧啊咳到咧个声都冇埋啊。
0: 嗯，
2: 咁嚟食系啱嘅。咁啊，雪梨亦都系凉性嘅，清热生津，止咳化痰润燥，啊适宜咧肺热咳嗽、痰黏稠或者冇痰。都系咁咳，喉咙咧痕痕干干，甚至会痛啊，声音都沙埋嗰啲咧，就系啱用噶啦。
0: 嗯，
2: 有急慢性支气管炎啊、肺结核嘅人都啱用嘅。白胡椒咧就热性嘅，佢可以温中散寒嘅作用。本来白萝卜加埋雪梨咧，清化热痰嗰啲热咳嘅人士啱嘅，但系一加入白胡椒咧，就将成条方咧，将个药性就转咗温性啦。
0: 哦，
2: 所以就适合嗰啲寒咳嘅人士服用。
0: 嗯，
2: 咁但系如果你觉得自己热咳啲痰黄黄绿绿啊，觉得热啊，鼻塞塞咧，鼻涕都黄咧，你就唔好加胡椒。
0: 嗯，
2: 就咁萝卜、雪梨咁用就啱噶啦。最后咧加埋啲蜜糖啦、蜂蜜，佢味甘性平。可以补虚润燥嘅作用，就适宜嗰啲咧肺燥咳嗽啊、干咳冇痰嘅人士食用。
0: 即系总之啦，头先提到个白胡椒，寒咳嘅咧就要用埋佢，
2: 系啦，
0: 热咳嘅就飞咗佢，
2: 系啦，
0: 用佢。
2: 所以条方咧，寒热嘅人咧都可以试下嘅。
0: 系明白。咁啊，如果你屋企又有寒咳、热咳，你咪分开嚟煲啦，一系
2: 绝对啱啦。
0: 好咁啊，唔该晒崔博士吓。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又听龙的传人，同埋亦都预告翻下一次咧，就会下集继续讲呢个咽痒干咳，系中医角度啦。
2: 对啦。
0: 好，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中国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名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长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会对伊朗袭击美国驻约旦基地作出反击。特朗普向霍士新闻表示，美国将会狠狠地打击伊朗，又说美军防空系统在拦截伊朗袭击时，除了一枚不会击中任何目标的导弹，其余都被拦截。美国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对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拉纳克岛发动袭击，据报最少两人死亡，多人受伤，是美国相隔大约一个月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伊朗其后作出回应，武装力量打击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这位39岁前锋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现在是时候退下来，自己带着平静的心理。

0: 部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9月1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今日开学啦，香港青年协会都根据过往的调查所得，尤其是升小、升中、升中四的学生开学之后都会比较容易出现焦虑的症状。学生自己可以怎样减压，或者家人怎样可以从旁鼓励到他们的仔女进入学业的新阶段呢？陣間我哋都會聽聽青協嘅提醒。
2: 嗱，開學咧，除咗要留意情緒之外，其實都要留意健康噶。衛生防護中心咧就宣布啦，今個月17日開始咧，係會開展新一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嘅接種計劃。咁而學校外展計劃咧，最快喺今個月中亦都係會展開。政府今年咧亦都係引入不同供應商提供不同技術平台嘅疫苗啦，係希望可以咧確保供應穩定可靠。一陣間亦都會同大家詳細報導。
3: 前一个月7月的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是310亿，按年上升 4.5%， 连续15个月是录得增长。政府发言人说，预期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可以带动到访港旅客增长，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支持。阵间我们都会听听本港经济师怎样解读最新的零售数据。
2: 中大医学院是首创利用高解析度的电脑扫描技术，展开一些为长期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骨侵蚀变化来分析追踪。结果发现这种技术是有助及早找出一些比较小型的骨侵蚀病症，可以及早介入，把握黄金的治疗时间。一阵间会请来中大专家和大家讲解。
3: 至于今朝早的国际话题，我们会包括讲太空，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名为罗曼的太空望远镜日前是顺利发射升空，和36年前发射的上一代哈勃望远镜去比较，视野范围超出了100倍那么多。科学界都期待这个新的望远镜可以解开好像是暗物质、暗能量等等宇宙未知的奥秘。环看天下阵间会带大家了解。
2: 要帮助年轻人去更加容易融入社会，开放自我，韩国首尔市政府就和民间组织想了个方法。他们是创办一间虚拟公司，安排员工去参加一些叫做动物辅助治疗或者是森林疗愈等等的活动。就不再是用一些压迫的手法，而是希望年轻人可以慢慢去调整自己的生活，重拾自我。一阵间嘅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嘅系李以琴。美股下跌，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推升油价，加上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个星期五喺全球央行年会被视为鹰派嘅讲话，增加市场对于加息预期，投资情绪谨慎。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185点，跌374点，跌幅0.7%。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686点，跌25点，跌幅超过0.3%。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70点，跌31点，跌幅大约0.12%。八月三大指数都上升，道指累计升超过1%，连升5个月。标普五百指数累计升超过2.6%，纳指就升近4%。两者都结束连续2个月的跌势。法德股市向下，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34点，跌66点，跌幅近0.8%。德国 DAX 指

0: 就收市报26,258点，跌311点，跌幅近1.2%。英股就假期休市。原油期货价格上升近3%，中东局势再度紧张，据报美国和伊朗互相发动袭击。11月，伦敦布兰特期油升穿每桶$90，收报每桶$90.49，上升2.71%。10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85.76，升幅超过2.8%。金价是向下，现货金在两个星期低位附近徘徊，较早时报每安士$4,448.3，下跌0.1%。12月的纽约期金就收报每安士$4,481.5，下跌超过1%。市场对于九月的加息预期升温不利金价表现，利率期货显示交易员对于九月加息的预期已经升到去大约64%。另外，市场正等紧美国非农就业数据。美元指数是偏软，较早时是报99.435。另外，美国国债息率上升，指标的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到去4.768厘，是超过一年半的高位，较早时是升3.6个基点，去到4.758厘。至于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就升到去5.2厘以上。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普遍向下，阿里巴巴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跌超过2%，美团和小米就跌近1%，友邦和港交所以及内银股的 ADR 亦都普遍向下，不过汇控 ADR 就升大约0.4%。至于港股在八月最后一个交易日，恒生指数初段最多曾经跌超过290点，低位见25,290点，之后的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是报25,566点，跌17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100亿元，是一个月以来首次突破3,000亿元。八月恒指累计跌近320点，跌幅超过1%，科技指数就跌超过4%。内地公布多项的房地产措施，包括将商品住房项目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华润置地话，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同埋价格形成，同埋价格预期收复。不过对于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赵家俊报道。
1: 内地上周公布一系列改革房地产开发、销售和融资的措施，当中包括提出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至最长不超过40年。另一方面，将预售条件提高至楼宇主体结构封顶，亦要求各地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楼销售。华润置地总裁徐荣认为，措施有利新楼市场企稳和价格预期收复，提振买家信心，同时有助房企摆脱过往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的传统发展模式，但承认对企业中短期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压力。
2: 开发企业在中短期之内的现金流管理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这有助于建立长期健康有效循环的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状况。新政的实施也将有利于华润置地这样一直以来是坚持长期发展主义、坚持稳健的财经纪律、坚持量入为出原则的开发企业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
1: 华润置地上半年盈利超过98亿元人民币，按年下跌约17%，扣除期内投资物业评估增值约34亿元，同埋加翻期内处置部分投资物业项目嘅已实现累计评估增值约37亿元后，核心净利润升1.6%，去到101亿6千万元。 期内营业额接近679亿元，按年跌近29%。开发销售型业务营业额接近453亿元，按年跌约39%。实现签约额1165亿元，增长接近6%。集团表示，新政策带嚟重大发展机遇，将做好营运开源节流，同政府做好沟通，喺模式切换阶段保障投资生产经营稳中求进。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他强调，香港在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当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科技版图。刘伟豪报道。
3: 本港首间机器人全自主零售店星期二起正式落地营运，首批3间分店分别设于红磡新海滨、湾仔海滨同埋启德体育园。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率先在启德的零售店进行首单交易。陈茂波在启动礼活动致辞的时候说，全力支持具新智能技术进一步在香港落地应用，在完善规则标准、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要为新技术留出敢试可以试的空间。陈茂波说，机器人结合多维度的人工智能前沿技术，行业正是处于起步阶段，相信香港将会担当突出而重要的角色。他又强调，内心资本的角色非常重要，香港将在全球人工智能的竞赛中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4: 以资本为纽带，生态为基石，人才为驱动，香港将会在全球 AI 的竞赛中，从资本配置、产业落地、尖端研发到人才的培育，全方位参与塑造未来的科技版图。
3: 陈茂波指出，本港有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扎实的上游研发能力，大湾区城市就有全球最全面、最强的先进制造能力，相信香港联动粤港澳大湾区，有条件成为下一代具新智能研发和制造的枢纽。今批机器人零售店由北京银河通用机器人营运，港投公司两年前已经参与投资这间公司。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说，已经投资超过200间企业，在投入的内地和本地企业当中，有超过70%是成功出海，期望透过港投公司生态圈内各式各样的资源，加速被投企业的成长。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0: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5: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处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时间嚟到朝早6:46，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咧，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咧会至少维持到中午嘅12点。天文台会视乎翻咧系沙德尔嘅强度、相关嘅强风区同埋珠江口嘅距离，以及咧本港风力嘅变化，评估到时系唔系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今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咧，就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嘅一两日咧仍然系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8: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4，强度系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路边监测站系2，风险亦都属于低。喺预测方面，上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系低，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9: 今日的事，
8: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亚运会中国香港代表团嘅授旗礼，并且会致辞。咁多名参与亚运嘅运动员都会出席。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系会出席第三个 InnoHK 创新香港研发平台启动礼，并且担任主礼嘉宾。
8: 新学年开始，咁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亦都会去到一间学校了解开学日嘅情况。
7: 医管局高级临床心理学家谭允恩系会喺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咧学童精神健康呢个议题。
8: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会喺《千禧年代》讲下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嘅详情。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奥地利有最新嘅研究发现咧，人类早喺3200年之前就已经咧识得啊利用咧几何纹路、线条同埋色彩组合去生产咧一啲独特嘅产品，就以咧类似啊而家我哋社会品牌概念咧去做生意。阵间会讲下。
1: 韩国首尔市政府同民间组织咧创办咗一间虚拟公司，目的就系要安排员工去参加动物辅助治疗、森林疗愈同埋环保等等嘅活动，希望咧可以帮助隐蔽青年重拾生活嘅节奏，融入社区。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不少打工仔可能都怕达不到业绩指标被上司责骂。韩国首尔最近开设了一间完全不需要跑数的虚拟公司，专门帮助长期脱离社会的隐蔽青年重拾生活节奏和建立人际关系。这间虚拟公司位于西大门区，由市政府和民间组织联手创办，预计营运到10月19日，一共吸引33个19至39岁的年轻人加入。参加者每星期有5日要透过线上或者线下方式打卡，每星期亦都要去一次西大门青年创业中心等场所翻工，同同事相处。呢间公司冇固定职位，自我关怀、职业探索、创意项目同社会活动都可以被设定为日常工作。公司已经安排咗员工喺9月同10月进行动物辅助治疗、森林疗愈、郊游健行以及社区环保等活动，帮助佢哋慢慢调整生活步伐。而在虚拟公司停办之前，员工要自行筹办一场成果分享会，无论是分享会题目、场地布置到宣传推广等都要一手包办，希望令他们感受到成就感和职业尊严。西大门区区长朴云基表示，隐蔽青年需要的不是被催促重返社会，而是时间和空间，令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节奏重新开始日常生活并同人建立联系，希望年轻人能够在虚拟公司找到立足之地，融入社区。不少消费者平时买东西的时候都会拣选特定品牌，认为有关牌子有质量保证。奥地利有研究发现，原来早在3200年前，人类已经懂得用品牌这个概念做生意。维也纳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前分析，在沙特阿拉伯一个绿洲出土，大约在3200年前，亦都即是青铜时代末期生产的彩绘陶器。他们发现这些陶器在材质和制作过程保持高度一致性，拥有特定的几何纹路、线条、色彩组合和专属的视觉标志，好像有自己的商标和独特设计感。团队认为这些标记不单止代表陶器的制造地方，更加向消费者传递高品质和工艺可靠的信息，令消费者一眼就能够认出商品，认为这些陶器具备现代品牌的核心要素，包括视觉辨识度、技术延续性、集中生产和稳定品质等。团队表示，过去很多经济学家或者历史学家都认为品牌是现代工业革命、大规模生产和资本主义发达之后才成熟的商业产物，但是原来早在青铜时代，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已经建立一种超越以物易物、带有品牌认同的经济关系，为现今社会理解古代社会的经济机制打开一扇窗。团队未来将会进一步研究这些陶器在当时社会中的具体地位，以及陶器上的标记如何影响古代消费者的选择。
0: 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53，提提大家咧，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同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噶，海有涌浪。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2%。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寻日公布同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合作嘅研究报告， 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当中的分工和企业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和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的得分是位于亚洲第一、全球第五，显示香港在初创企业发展方面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亦都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的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全球不同区域的创科发展各具特色，香港担当全球资本及创新商业化重要桥梁和门户，内地就引领前沿科技研发以及制造规模化发展，日本是促成区内大约半数并购交易，而印度就推动多元而且分散市场环境中的商业化发展等等。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7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 4.5%， 而销货量是按年上升 2.3%。但是7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28亿，按年上升 9.5%， 占整体零售 9.1%。 政府说整体零售额增长维持平稳，网上零售销售的增长是比较快，都反映消费开支持续转向数码渠道。有经济师是分析7月零售的增幅是差过预期，除了电动车首次登记税宽减届满的后续效应之外，亦都可能受到港人外游等因素影响，令到消费品是销售放缓。中短线来讲，基本消费品销售可能保持低个位数的增长，奢侈品就有望继续带动到整体零售表现，维持全年零售额增长 5% 的预测。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申诉专员公署寻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税季超过33,000名的纳税人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至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超过5,100人被罚款通知书，两个人更加是遭到检控。公署话，至方便签署未有提示用户返回税务仪，而且不会自动跳转。有关嘅设计咧，系令人误以为自己已经系完成报税嘅程序。税务局喺公署介入之后，撤销罚款同埋检控，并且喺今年五月报税之前推出弹出式信息等等嘅改善措施，提醒用户返回税务仪确认报税。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是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报道亦都提到，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海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这个是来自大公报的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联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是伪冒离世检验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元。据了解，其中一个涉案的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动当中拘捕50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被捕人士有三合会背景。东方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首份5年规划将会在9月16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透露，规划之中将会设立不同的指标，审计署署长林志远接受访问的时候说表示支持，他亦都提到国家“十五五”提及审计工作，包括发挥审计机关就规划的监督作用。来自信报的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 歷時九個月的古埃及文明大展埃及博物館珍藏昨晚六點閉幕。西九文化區說，由去年的十一月底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設展至今，一共是錄得67萬人次的訪客入場，文創產品的收入是超過3300萬。而67萬人次當中有過半是本地訪客，大約40%是內地遊客，其余的是来自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地区的游客。经济日报报道。
0: 时间来到接近7点，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说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还有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
5: 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经住兴田村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咁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喺电车方面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咁现时咧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时停止使用噶。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在今明两日以偏东方向横过南海北部，逐渐靠近广东东部沿岸，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前往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之际，在埃及多间传媒发表署名文章，题为《风雨同舟七十载，卓丽奋发新征程》。习近平表示期待此行同埃及总统塞西畅叙友谊，共商合作，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提到双方坚定支持彼此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埃及是中国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贸易和投资伙伴，亦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国家之一，双方各领域互利合作成果惠及千家万户。文章提到，当前两国在维护国际秩序、倡导公平正义、践行多边主义等方面有共同目标和追求，双方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都致力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彰显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坚守公平正义的责任和担当。习近平说，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亦都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同时要深化交流合作，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埃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国家，要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挨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至于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再由梁正涛报道。
2: 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央视记者昨日跟随救援直升机深入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画面见到核心区现场完全见不到原有建筑，泥石流冲击的痕迹最高达到60米，救援人员从之前的浅层人工搜索改为使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搜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执行抢险救援工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持续深化军方和地方政府协作，科学统筹陆空救援力量，组织官兵向核心受灾区域推进，同时密切监察次生灾害风险，做好监测预警、卫生防疫、心理辅导等重点工作。西部战区空军昨日派出无人机在灾区展开空中侦察，研判山体和掩塞湖等高风险点的变化趋势，为灾害防范和工作调度提供科学支撑。而在陆路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抢通工作已经推进到距离口岸 1.1 公里的地方，亦都代表进入难度最大的路段。 武警西藏总队就继续协调运送各类防疫物资，抽调专业力量进驻临时安置点，展开医疗救治、卫生防疫和心理辅导工作，跟进群众身心健康。野尼泊尔官方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相信部分人当时正在隧道内工作，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使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日表示，尼泊尔一则受灾地区仍然有近100个中国公民失联，尼方正是设法全力搜救失联或者被困人员，中方隧道专家已经抵达尼泊尔灾区协助救援。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阿里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山洪暴发，当局找回两具遗体，仍然有最少14人下落不明，搜救行动继续。有游客说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可能影响搜救进度。龙晓山报道。
3: 位于美国阿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上星期六下午因为暴雨导致山洪暴发，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出动直升机从受影响区域撤出几十人，但仍然有人下落不明，当局派员连日搜查。当局在星期一表示，在大峡谷国家公园范围内寻回两具遗体，其中一人已经证实身份，是一名46岁男子，另一名遇难者的资料就没有公开。当局表示，目前仍然有人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呼吁公众提供可能身处受灾区域人士的资料。当地传媒引述游客忆述，当时正在峡谷内徒步观光，突然之间落暴雨，导致河流暴涨和山泥倾泻，有巨石跌落，周围都是泥浆，他们爬上高处才成功躲避。亦都有游客说见到洪水水位超过4米，冲冧了桥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说，初步评估显示大约40%贯穿大峡谷国家公园的主要输水管道在山洪之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毁，公园多个徒步和住宿区域将会继续关闭，提醒游客在搜救行动期间远离封锁区。公园南边部分地区星期一虽然有开放，但是实施严格用水限制，而且不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大峡谷国家公园的雨势会持续，不排除再次导致山洪暴发，可能影响搜救进度。大峡谷国家公园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之一，2025年吸引超过443万人次到访。阿里桑那州州长霍布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向失踪者的亲友致以最深切慰问。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庆烟花汇演将在10月1号晚上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的代表将会出席。卫生防护中心宣布9月17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说，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后传播或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道琼斯指数报53,185点，跌37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86点，跌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59.78，瑞士法郎0.809，加元1.386，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45.63美元，卖出4446.84美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二，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低，今日下昼系低至中。预测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四，强度属于中等。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喺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喺香港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正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早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点。随住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到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届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市民出门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北风，风势渐转清劲。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较大，有几阵狂风骤雨，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0: 动感天地，
3: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阿仙奴作客凭萨卡下半场的入波，1-0击败阿士东维拉，开季2连胜。上半场双方互有攻守，主场出击的阿士东维拉策动多次反击，但都未能攻破阿仙奴大门。另一边厢，阿仙奴虽然掌握较多控球权，但是维拉的日本门将铃木彩彦多次扑救，两队半场互无纪录。换边之后踢到55分钟，马神在禁区外对萨卡犯规，但球证审视 VAR 之后未有判罚12码，而是改判自由球，奥迪哥特主射未中目标。不过阿仙奴的攻势很快得到回报，3分钟之后萨卡禁区内把握机会起脚施射破网，协助客军一战定江山，连续两场联赛胜出，亦都成为阿迪达执教阿仙奴第250场联赛的完美纪念。至于维拉目前就仍然未拿到积分同入波。西甲联赛，巴塞罗那主场5-2击败华力简奴，客军前锋卡美路12分钟先开纪录，并在下半场梅开二度。巴塞逆风夏芬拿和年轻小将雅马亦都各自独中两元，加上对手一个乌龙波，主队最终5-2反胜。另外，阿根廷男子足球队队长美斯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39岁的美斯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离开阿根廷队是个痛苦的决定，但认为而家是时候退落嚟，自己带住平静的心离开。同时，对于过去一段日子同队友一起为阿根廷实现咗梦寐以求的时刻，感到无比自豪。美斯2022年带领阿根廷队赢得世界杯冠军，今年较早时再度带领阿根廷队踢入世界杯决赛，但是最终无法卫冕。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我们先看一些国际消息。今日的国际话题讲下太空啊，美国太空总署新一代被命名为罗曼的太空望远镜日前是顺利发射升空。专家团队预料话未来3个月之内会进行一些调校的工作，期望最快在出年年初可以发布到第一批的科学影像。
1: 罗曼望远镜和36年前发射的上一代哈勃望远镜去比较，视野范围是超出100倍，观测的速度亦都更快。
2: 科学界是期待罗曼望远镜是当抵达更加遥远的外太空范围，可以用更宏观的视野协助科学家了解好像是暗物质、暗能量等等的宇宙奥秘。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带大家了解。
3: 环看天下，美国太空总署的罗曼太空望远镜日前在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基地，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的猎鹰重型运载火箭负责搭载，进入预定轨道。火箭的两回侧座推气之后，亦都返回地球，成功回收。罗曼作为美国太空总署最新一代的旗舰级太空望远镜，和5年前2021年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属于同一代，而再对上一代旗舰级望远镜就已经是1990年发射的哈勃望远镜，之间足足相隔超过30年。新望远镜以罗曼为名，是要向在1960年代美国太空总署时任首席科学家南希格雷斯罗曼致敬。罗曼亦都被誉为是哈勃之母，源于他在推动哈勃望远镜计划的贡献，当年被指全靠他抵住政治压力，积极向当时政府官员和国会游说，争取到以当时来看被视为是天价的预算拨款，最终成就哈勃望远镜在1990年成功发射。哈勃望远镜其后多年来取得的观测数据，为人类揭开宇宙神秘面纱写下新一页。新一代的罗曼望远镜项目造价和相关支出超过40亿美元，按照计划它将会前往距离地球大约150万公里外，位于地球背向太阳一侧，名为第二拉格朗日点，简称为 L2 的轨道位置展开观测。较早前发射的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就会是它的拍档。罗曼望远镜的主镜头直径大约 2.4 米，和上一代的哈勃望远镜其实差不多，但感光技术就大大提升，收集太空数据的效率和能力就更高，观测视野达到哈勃的超过100倍，专家形容等同哈勃按100次快门拼凑出来的范围，罗曼按一次就做得到。哈勃观测整个银河系需要相当于1个世纪的时间，而罗曼望远镜就只需要1个月，并且能够绘制出天文学界到目前为止最全面的宇宙三维地图。罗曼望远镜设计运行时间是5年，储存的燃料亦都可以再支撑多额外5年任务时间。太空总署的专家团队未来90日内会进行调校工作，为正式观测做准备，有望首批观测影像最快可以在明年初公布。罗曼望远镜这次观测任务主要是探索宇宙两个神秘组成部分，暗能量和暗物质。科学界一直估计宇宙由大约138亿年前的大爆炸事件演变出来，多年来已知物质例如恒星，包括地球在内的恒星、气体、尘埃等等的物质，其实只是占宇宙总质量大约 5%。 不过科学界亦都一直推敲宇宙其余星体同时受到一些来自暗物质的引力拉扯，亦有称为暗能量的无形力量，令宇宙不断加速扩张。专家暂时预计会用1年多的时间，透过罗曼望远镜观测超过20亿个星系，探个究竟。另外亦都期望用它继续寻找太阳系以外的其他行星，以及有没有更多超新星和黑洞。 罗曼望远镜亦被指再有一个更加宏大的任务，当哈勃以及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擅长聚焦一些直径是十万光年级数的天体和星系，例如太阳系、整个银河系等等，而罗曼望远镜挑战的星体大小就是上几十亿到上百亿光年，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更大的范围，继而验证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去到在这个尺度之下是不是依然成立。

0: 我哋转讲下啲医疗健康嘅话题。中大医学院咧首创利用高解析度嘅电脑断层扫描技术，展开咧长达八年嘅类风湿关节炎患者骨侵蚀变化分析追踪。咁发现呢项技术能够准确到检测咧系一啲小型骨侵蚀嘅病征，有助逆转大型骨侵蚀嘅情况。
1: 中大医学院咧系引述数据指出啊，本港大约有30,000名类风湿关节炎嘅患者，咁发病嘅头两年是属于黄金治疗期，应用新的技术是有助早期的类风湿关节炎检测。新闻天地记者任浩峰访问了中大医学院内科及药物学系博士后研究员郑子豪，先听他讲解一下类风湿关节炎究竟有什么病征和治疗方法。
2: 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自身免疫系统的疾病，就是因为自己的免疫系统它错误地认为自己的关节滑膜软骨是一些外来的一些敌人，就会去攻击自己的关节，从而引起一些肿痛的现象。如果长期都不处理，它会引起一些骨的侵蚀，甚或是一些关节的变形，会影响患者的生活质素和活动能力等等。类风湿关节炎确切的成因还是在寻找，但我们已知的是会可能有家族病史或者是有吸烟的人士，他们相对患上类风湿关节炎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3: 目前要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是不是更治得到呢？一般也会用什么方法来治疗呢？
2: 现在的类风湿关节炎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针对个病情的改善风湿病情的药物，有一些传统口服的药物，又或者都已经发展出很多新的针对个发炎因子的途径的一些药物，包括一些生物载剂或者一些标靶的药物。如果是病发早期诊断，亦都及时用不同的药物，我们希望可以将病情控制在一个低的活跃程度。那么是病情低活跃程度呢？我们希望它的肿痛已经是改善，甚至是可以如常去工作或者去做它日常生活的事情。那至于病情是不是完全根治呢？我们暂时就都未是做得到。
3: 要诊治这一种病，其实应用传统的影像检测咧，会唔会有啲咩限制噶？
2: 传统上啦，最常见会用 X 光，但系 X 光咧，佢因为个敏感度嘅问题啦，我哋系见唔到一啲早期嘅侵蚀。好多时候佢早期发病嘅时候 ，X 光未必会见到有异常。咁而家我哋用我哋呢个高解像度电脑扫描啦，咁佢的确系可以揾到一啲比较微细、早期发病已经见到嘅一啲嘅侵蚀嘅现象发现。
3: 中大医学院啦，系首创利用高解析度嘅电脑断层扫描技术为类风湿关节炎的患者做影像评估。这种技术有什么好处呢？也知道做了八年的研究大概是怎样的。
2: 这个技术它是用一个很低的小过五个微希的辐射量，而且它要照出来的时间只是三分钟，短的时间可以照到一个很高清，也都是 3D 三维的影像。我们在这八年的过程，这个影像的技术其实都已经出现了有10年嘅，咁我哋就同有其他小部分嘅其他地区都应用喺个类风湿关节炎或者其他关节炎嘅病人嘅身上。咁我哋就希望可以更加了解翻究竟佢哋嘅关节有啲咩因素会令到佢哋结构可能会恶化啦，又或者有冇咩方法系可以稳定到关节嘅结构，甚或咧系做到一啲修补嘅情况。
3: 由于呢一种咧高解像度嘅扫描技术咧，都知道系喺研究嘅阶段啦。未来有啲咩工作计划？
2: 现阶段咧，呢一个扫描嘅工具啦，都系用作研究影像之用啦。咁我哋未来咧，亦都希望能够采集更加多嘅数据。我哋希望申请佢成为一个临床应用嘅医疗嘅器械，就可以更加广泛嘅喺香港去到应用。喺日后我哋亦都希望可以推展佢喺临床嘅应用啦。咁希望有病人或者有公众人士，如果即系开始有啲关节痛嘅时候，去到风湿科嘅时候，会用到呢一个嘅扫描，睇下有冇啲早期嘅侵蚀或者有相关嘅一啲应对嘅方案。最后咧，我都呼吁大家，如果你真系有一啲关节痛嘅情况，持续咗两个星期都冇好转嘅，咁你有怀疑嘅时候，都尽快去睇翻家庭医生，有需要咧，亦都会转介去翻专科医生风湿科入边去睇翻个状况，究竟系咪有类风湿关节炎嘅状况啦，亦或系有其他嘅状况。如果有唔同嘅医生或者机构，佢亦转介你可以去 中文大學風濕科去做一啲相關嘅研究啊、影像，我都希望你能夠參與，幫助我哋有更加多嘅數據。如果真係有關節炎嘅，都可以及早去幫到你去作出精準嘅治療，去減低你關節破損嘅風險啦，提升翻你日後嘅生活嘅質量啊、活動能力。
1: 政府统计处寻日公布本港最新的零售数据表现，七月份零售业总销货价值的临时估计是310亿元，按年上升 4.5%， 连续15个月录得增长。
0: 政府发言人说，整体零售销货价值的增长维持平稳，预期未来一连串盛事持续带动访港旅客增长，都会可以为零售业带来进一步的支持。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都访问过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他相信上半年整体零售数据的升势或者是会持续下去下半年，听下他的分析。
4: 最新呢個數據咧，按年嘅升幅咧係稍稍放緩咗啲啦，由 4.6% 放緩到 4.5%。咁如果我哋去睇翻一啲季節性嘅因素咧，七月呢個數據咧對比起六月嚟講啦，我諗大致上都係持平啦。我哋見到最近幾個月啦，呢啲按年嘅零售銷售個升幅咧都比較明顯有少少放緩啦。我哋都相信有幾個因素影響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見得到咧最近一啲天氣嘅因素影響啦。咁如果我哋以七月来讲啦，其实个降雨量咧，应该系历史上啦，都系比较高嘅一个降雨量嘅一个月份啦。咁所以我哋相信某个程度上咧，都会影响到一啲嘅消费活动嘅。咁其二咧，我哋见到外围嘅环境咧，都有一定嘅影响啦。尤其是我哋最近见到啲利率啦，都系未来嗰个走势咧，都有比较大嘅不确定性啦。我哋见得到港元拆息啦，呢几个月啦，都系维持喺个高位啦。咁亦都有市场估计嚟紧咧，美联储有加息嘅可能性啦。咁所以咧，都導致到咧某個程度上咧，都影響翻少少消費情緒啦。另外咧，我哋都睇到咧，就係股票市場啊，或者係樓市方面啦，最近一個升勢咧就有轉弱翻少少嘅。咁所以嗰個財富效應咧，相對嚟講咧，可能就會淡化啲啦，都會影響翻少少嗰個消費情緒啦。我哋相信，即使過咗暑假之後啦，個零售銷售嗰個情緒，我哋都相信咧，可能都會比較橫行啲嘅。
5: 拆分細項嚟睇啦，就見到珠寶首飾啦、中錶、名貴禮物啊，嗰個銷貨價值咧就按年上升接近兩成啦，電器就上升咗超過一成。呢啲數字其實係咪理想啦？又估計受啲乜嘢因素帶動咧？
4: 整體嚟講啦，一啲珠寶首飾啦，呢啲咁樣嘅升幅啦，一定係同最近有好多嘅啲嘅大宗商品嘅價格嘅一個調整有關啦。最近對一啲譬如話黃金首飾呢啲咁嘅需求啦，見到個金價有調整嘅時候咧，都有少少有一定吸引力啦。我哋見到個需求會走翻强少少啦。至于整体嚟讲，其他内容品啊、消费品啊，咁我哋就冇见得到特别有一个比较刺激嘅消费情绪喺度嘅。
5: 七月咧就都系世界杯嘅期间啦，一个热潮对于零售市道嘅带动作用，你觉得有几大咧？会唔会都抵消得到市民暑假外游嘅影响？
4: 我谂一定系有个程度上嘅抵消嘅。咁其实我哋都睇到啦，一啲嘅餐饮方面嘅消费啦，六七月份嘅时候咧，都会系稍稍会做好翻啲啦。世界杯期间啦，譬如话我哋见得到一啲超级市场啊嗰类嘅消费咧，七月份咧都系有一个反弹啦，比起六月份。咁我哋都相信呢个情况咧，都系反映翻咧世界杯嘅时候咧，超级市场嘅一啲食品啊，明显嘅一个消费回升去带动翻嘅。嚟紧我哋相信咧，过咗世界杯之后啦，最主要影响翻嗰个消费情绪啦，我哋相信都会系继续睇翻一啲，譬如话息口嘅走势啊，譬如话喺一啲资产市场嘅气氛等等啦。
5: 预计香港下半年啦，甚至乎全年嘅零售消费走势嘅表现会系点样咧？
4: 抹去嗰个价格因素影响啦，头七个月嗰个零售销售嘅总销货量咧，按年系升 6.6% 嘅。咁我哋相信咧，今年全年嚟讲咧，升幅啦，我哋都相信有大概系5%-8%左右啦。我哋都相信咧，上半年嗰个升势咧，可能咧都会延续到下半年啦。咁但系咧，有一啲外围因素要考虑到嘅。咁啊，如果有个加息嘅动作嘅话咧，咁可能咧对于消费情绪嗰个影响咧就会稍微再大翻少少嘅。咁但系咧，美联储加息暂时都唔系我哋嘅基本嘅一个情景入边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当局话有1967户业主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意向，占单位总数99.1%。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当局接落嚟会推进签署买卖协议，并安排特设销售计划的售楼工作，预计九月底之前开始分批拣楼。卫生防护中心宣布，九月十七号起展开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已经采购超过160万剂疫苗。政府今年透过改进采购过程，引入不同供应商，提供不同技术平台的流感疫苗，确保疫苗来源的可靠性和可持续性。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话，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或者会更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国庆烟花汇演将会10月1号夜晚8点在维多利亚港上空发放，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当局听日将会公布有关详情，烟花汇演的赞助机构和烟花制作公司代表将会出席。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他在埃及传媒发表署名文章，说期待此行和埃及总统塞西为深化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谋划新蓝图。文章话，双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低气压沙德尔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19.3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东或者东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正是普遍吹偏北风，受地形屏蔽，今朝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着沙德尔在今日下午至明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逐渐增强，预料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预料今日本港部

0: 今日咧系开学日啦，咁学校区一带嘅交通咧交俾我哋现场嘅同事啦。早晨啊 ，Mini。
1: 早晨啊 ，Didi。Mini 咧而家就身处喺九龙塘学校区啦。咁我都见到有唔少中小学嘅同学仔咧，而家就喺翻学嘅途中噶。咁我都同大家睇下九龙塘一带啦，而家嘅交通情况系点啦。咁先睇下窝打老道先。咁去狮隧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反方向去尖沙咀都系慢车少少噶。咁而九龙塘一带嘅学校区内街咧，包括就系兰开下道啦、牛津道啦、雅瑟士道、喇沙利道等等咧，都系车多。不过咧，刚才咧 ，Mini 自己咧就系由沙田啦，经狮隧嚟到九龙塘嘅。咁狮隧沙田入口咧都系比较低塞噶，各位咧经狮隧出九龙嘅朋友仔咧就要留意翻啦。好啦，咁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嘅 Didi 啦。
0: 唔该晒你 ，Mini。咁你讲得冇错嘅，狮隧出九龙咧系挤塞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博康村嘅。咁而学校区一带咧，我想讲翻港岛区啦，北角嘅宝马山道啊、云景道啊、百福道啦，同埋跑马地嘅南塘道、大坑道咧，暂时交通咧都系尚算正常嘅，只系慢车少少啫。咁至于其他隧道嘅情况啦，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车多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去到擎天半岛，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在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去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元朗入口排到去八乡路，路面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都是比较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慢车的，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大埔嘅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咧都系车多，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宝石湖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3: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6，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4: 早晨各位，今日开学，新学年开始，新生学子都要注意健康。卫生防护中心是宣布今个月17号开始展开新一个年度的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今个月中举行首场接种活动。
3: 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就说，流感的活跃程度仍然是处于高水平，预料开学之后传播可能会更加严重，呼吁尽快接种流感疫苗。由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庆报道。
5: 本港正处于流感季节，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流感活跃程度仍处于高水平，因流感相关的入院率升幅以儿童和长者较明显，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至今累计录得11宗，当中有一宗死亡。卫生防护中心预料开学初期流感仍然会持续活跃，学校有可能出现流感爆发个案。中心昨日宣布，新一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在这个月17号展开。中心总监徐乐坚说，现时主要流行的流感病毒以甲型 H1 和甲型 H3 为主，和全球其他地区流行的病毒株相若，未见出现变异情况。
6: 是不是有个变异的株所出现导致到爆发？其实就不是的，不是有什么变异株，因为其实流感基本上它是一路有变化，其实每年都有变化，至导致我们出年要重新打个针，所以那个变化其实一路都发生紧。最重要就是究竟而家我哋打嘅疫苗对于而家流行嘅病毒株有冇帮助，咁我哋数据睇到绝对有帮助嘅。
5: 徐乐坚强调，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大大减低小朋友出现严重并发症比率，呼吁家长唔好因为个别严重个案发生而对接种疫苗有犹豫。
6: 可能好多家长都会有啲犹豫，见到好似有小朋友万一打完针都有并发症或者有一些严重的，是不是代表针没用呢？这样很简单，希望有一个信息给到家长，就小朋友来讲，如果你没有接种疫苗，你产生并发症和死亡的风险绝对是比接种疫苗是多的，是多5倍，有5倍的差别，这个是一个很清晰数据来的。所以不要因为可能某

0: 好啲嘅個案，大家睇完之後會覺得，對於個疫苗會有啲特別有猶豫，或者有任何嘅一啲顧慮，覺得好似幫唔到啊。絕對喺數字上，疫苗接種係絕對減低咗重症死亡嘅風險。
1: 政府採購嘅流感疫苗包括注射式滅活流感疫苗、噴鼻式減活流感疫苗及注射式重組流感疫苗。家長可以為適齡子女選擇接種注射式或噴鼻式疫苗。被問到兩款疫苗在成效上有什麼分別，徐樂堅說兩款疫苗成效相若。
0: 一個注射式的疫苗和噴鼻式的疫苗基本上的成效是很相似的，所以為什麼會有兩種疫苗，純粹是因為當一些小朋友或者家長他選擇不希望用打針用噴鼻的時候，我給多個選擇他，令到他都可以揀選去接受的疫苗多過去揀選不要的疫苗。
1: 政府本年度透過改進採購過程，引入不同供應商，共採購大約130万劑，共4款3價疫苗，並擴大醫生疫苗採購先導計劃，協助合資格醫生採購30万劑流感疫苗，較以往多20万劑。医务卫生局策略采购统筹处助理总监廖杰之表示，相关安排可以提升私家医生采购疫苗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2: 由政府合约去采购疫苗，等啲私家医生可以订，另外亦容许私家医生自由在个私营市场里面订针。咁呢一个安排呢，其实是希望呢俾到私家医生可以在不同的渠道订针。咁我哋相信咁呢是有助提升整体在疫苗资助计划底下嗰、那个疫苗流感疫苗供应的稳定性同埋嗰个灵活性嘅。至于系咪恒常化呢，我哋起码都睇埋今年我哋加大咗嗰个剂量，即係去到30万针嗰个情况同埋个安排同反应先。
1: 流感疫苗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今个月中旬会举行首场活动，目前已经有99%学校参与，剩低14间学校未参加。为方便市民接种，当局推出多项措施，包括为家长新增医健通、电子同意书。基层医疗处的地区康健中心服务站接种点已经由25个增至45个，卫生署超过110间诊所、29间母婴健康院以及医管局38间公立医院等都会提供疫苗接种服务。
3: 我哋继续关注下学生。香港青年协会根据过往调查所得，尤其咧系升小一、升中、升中四学生开学之后，都会比较容易出现焦虑嘅症状。
4: 嗱，青协咧就指出啦，要面对新嘅学习环境啊，或者系升学率带嚟嘅挑战啊，咁啊提醒呢啲学生啦，如果有焦虑嘅情绪咧，应该先调整生活嘅作息，同埋向身边嘅人倾诉，揾出合适嘅纾压方法。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访问咗青协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佢嘅建议。
5: 學生開學初期的適應壓力的情況呢，通常呢都會比較高一點，因為由暑假輕鬆的節奏啦，回復去到校園規律的生活，可能學生在暑假的時間休息都比較遲啦，返學的時間呢，開學的時間又要早點起身，那睡眠不足啊都會影響令到他們那個情緒會稍微緊張的。另外就是社交的重組啦、學業的考驗啦等等，所以我們呢以往的觀察呢，在開學的時間呢都會焦慮情況都會有這些表徵的出現的。
6: 根據你們以往的大型調查和接獲的求助經驗，哪一些年级的学生会较容易有焦虑的情况？
5: 根据过往的一些观察和经验或者调查结果，我们看到有三个年级他们比较会容易出现焦虑情况。他们的共同的因素都是在一个转变的阶段，譬如是幼稚园升小一，因为这里中间都牵涉到很不同的一个学习的模式，幼稚园就相对宽松游戏为主的，那去到小一无论是课业、社交的环境转变都很大，所以都容易见到在这个阶段嗰度咧会有比较焦虑嘅情绪啦。另外啦，就系升中一啦。同樣啦，都係由一個小六嘅環境轉到去中一嘅情況，轉喺一個中學面對新嘅課業啊、新嘅社交圈子啊，甚至乎授課語言都會轉變啊，全新嘅學業環境啦，都令到佢哋咧適應上面咧需要花多啲時間，同埋咧會面對比較明顯嘅焦慮情緒。另外一個啦，就係升中四啦。咁中一至中三咧課業咧都係會比高中輕鬆嘅，因為高中都要全力準備 DSE 啦。咁學生亦都開始咧要好認真咁為自己前途去打算同埋做決定。升中四咧呢一個過渡嘅階段咧，都容易係見到學生嘅焦慮情緒嘅。
6: 学生可以点样留意自己嘅身体状况呢？如果留意到自己有啲嘅焦虑症状啊，你会建议点样做呢？
5: 开学嘅时间呢，如果真係面对一啲焦虑嘅情况，我哋喺身体上面会有啲症状呢，我哋会感受得到嘅。譬如係胃痛啦、头痛啦、心跳加速啊、呼吸急促、失眠或者食欲不振呢等等，呢啲都系一啲焦虑嘅反应嚟嘅。轻微嘅反应呢，我哋都唔需要太担心嘅。慢慢当我哋适应到压力嘅时间呢，都可以调节得到嘅。情绪方面啦，我哋可能有时会情绪会比较敏感啦，有时会坐立不安，甚至乎觉得难以集中，有时呢亦都会有好唔想翻学嘅情绪。情况呢都是我们需要留意的。当我们焦虑情况出现的时间，如果时间比较短暂，譬如在两个礼拜内会缓减或者消失的，那这些我们不需要太担心。但如果呢时间一耐了，可能超过两个星期以上呢，我们呢就觉得都需要去积极去处理。那首先学生要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先，明白自己有这些焦虑的情绪其实都是正常的反应来的。跟着呢可以呢处理一下自己的生活作息先，因为作息运动呢其实对我们调节情绪呢都是很重要的。另外都可以试下咧一啲呼吸法嘅，譬如系一啲腹式呼吸法啦，吸四秒，停顿四秒，再慢呼气六秒，呢啲都可以帮助我哋稳定神经嘅。咁试过呢啲方法都觉得唔系太有用，咁其实咧都可以适时咧向你身边嘅人啦，包括系同学、朋友、家人、老师或者学校社工咧，去倾倾你嘅状况，等大家咧一齐揾下啲方法适合你嘅去处理咧呢一个焦虑嘅情绪。
6: 家长方面啦，开学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咧？如果察觉到仔女咧有一啲嘅焦虑情况啊，又应该点做啊？
5: 其实我往往发现学生嘅焦虑之前咧，其实先会发现到家长嘅焦虑嘅。家长通常都会因为开学之前好多嘢要准备，令到咧自己需要去即系处理学生嘅好多嘅唔同嘅事务，花咗好多嘅时间同埋心机，令到自己咧都有啲紧张嘅出现。咁记住，情绪系会传导嘅。当你个焦虑情绪比较明显嘅时间，都会咧影响到我哋嘅子女，咁所以家长咧可以先调整自己嘅情绪先。另外啦，都留意小朋友嘅作息。咁如果佢哋重拾到规律嘅生活咧，其实佢哋通常嘅情绪咧都会比较好嘅。开学嘅时间咧，可能学生咧佢哋会出现啲未必跟得上嘅状况，或者可能有啲功课未必做得咁好啊，或者可能咧有啲即系时间嗰方面管理未必系咁好。我哋呢方面咧都要帮佢哋，但系咧都唔好过严咧咁去指责同埋分析佢哋，俾多少少空间佢哋去适应，尽量建立到咧一个冇压力、唔批判、多听少讲嘅沟通嘅气氛。自己未必处理得到，或者小朋友都未必处理得到咧，都可以揾我哋头先咧提过嘅人，包括系老师啦、学校社工啦，一齐去处理小朋友嘅情绪需要嘅。

0: 时间嚟到朝早7:46，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到中午嘅12点。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室外气温现时系27度，相对湿度87%。
1: 报章摘要。
2: 文汇报的头版报道，本港创科企业评分冠亚洲，各枢纽强强联合，自我强化。大公报，香港创科生态亚洲第一。商报，本港首批机器人零售点今日开业。信报，本港零售升 4.5%， 网购逐赢大市。
0: 明报的头版是提示不清，33,000人电子报税没送出。星岛日报，大维修再爆贪污围标，涉及27个屋苑大厦拘捕50人。东方日报，宏福收购死线已经届满。南华早报，粉岭高球场公屋用地环评复核，法院驳回政府上诉申请。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智普，半年收入9.5亿人民币，按年增加4倍。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香港科技园公司昨日公布和科技市场情报权威机构合作的研究报告，分析亚洲主要市场在创科生态圈当中的分工和企业增长动能，凭着制度、资本市场和科研基础，香港创科企业的得分是高居全系亚洲的第一，全球第五，显示香港在初创企业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和投资吸引力。报告并且指出，亚洲各枢纽在创科发展周期发挥不同专业化的角色，推动创新周期的迅速发展，形成强强联合、自我强化的联动格局。科技园公司行政总裁黄炳修就说，香港在激烈竞争之下仍然能够保持高分，反映本地的创科初创的质量和国际化的能力具备优势。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零售连升15个月，7月零售业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10亿，按年上升4.5%，销售量按年上升2.3%。7月网上销售价值临时估计28亿，按年是上升9.5%，占整体零售的9.1%。政府說整體零售額增長維持平穩，網上零售銷售增長較快，反映消費開支持續轉向數碼渠道。有經濟師分析，中短線來說，基本消費品銷售可能保持低個位數的增長，奢侈品就有望繼續帶動整體零售表現。信報報導。
2: 明報報導。申诉专员公署昨日公布主动调查报告，揭发税务局电子报税系统界面提示有欠清晰，导致到上一季的税季有超过33,000名的纳税人是经税务仪提交，并且以致方便完成数码签署的报税表未能送达税务局，结果有超过5,100人是被罚款通知书，2人更加是遭到检控。公署是说，自方便签署未有提示用户返回税务仪，而且是不会自动跳转。有关的设计令人误以为自己已经完成报税程序。税务局在公署介入之后撤销罚款和检控，并且在今年5月报税之前推出弹出式信息等等的改善措施，提醒用户要返回税务仪确认报税。税务局就事件致歉，强调相关的纳税人不会被罚。明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上合组织肩负住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报道亦都提到，吉尔吉斯总统扎帕罗夫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和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大公报报道。
2: 明报报道， 中国尼泊尔边境泥石流灾害在尼泊尔的搜救焦点转移至到多座水力发电工程隧道内的大约933名受困人士。尼泊尔政府估计仍然有最少100人生还。军方发言人表明，首要焦点是在于打通隧道。有支援的中国救援专家就指出，目前救援工作面临三大困难，包括是未来的天气和次生灾害影响，被困人员的卫生情况不明朗，以及灾区道路通行受阻。他们说会在现场利用无人机侦察、监测和探测等等的设备，尽快确定被困人员位置，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针对救援方案。明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竞争事务委员会联同执法部门打击一个以一间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贪污围标集团，涉嫌行贿工程顾问、法团成员，以及是伪冒离世检验人员签署员工证明书等等，涉及全港27个屋苑和大厦维修工程合约，工程合约初步估计总值近5亿。据了解，其中一个涉案屋苑是北角新都城。行动入面拉了50人，包括集团主脑和骨干成员，部分人士有三合会背景。竞委会的行动涉及全港23个屋苑和大厦的维修工程项目，分布在全港8个区。竞委会亦都揭发集团涉嫌在多个工程招标期间从事反竞争行为，包括透过向成员发出俗称供货的价格指示，操控投标金额。东方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总监徐乐坚估计，开学之后流感的传播会更加严重，促请学童系尽快接种疫苗。而学校外展计划最快会在今个月18号到校为学童接种，比去年提早了一个星期。徐乐坚话，现时最流行的是甲型 H1 和 H3 病毒。他提醒，未打流感针的儿童出现严重并发症的比率是以接种人士的5倍，是呼吁学童要把握机会打针。政府早前已经采购160万剂的疫苗，包括30万剂为合资格医生采购疫苗。截至到昨日，首批采购疫苗已经有50万剂抵港，但未有提及具体的厂牌。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本港首份五年规划会在9月16日出炉。行政长官李家超日前透露，规划中将会设立不同的指标。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接受访问的时候表示支持。他亦都提到国家“十五五”提及审计工作，包括发挥审计机关就规划的监督作用。对于近日多项热门政策议题，包括邮政截流、狗咬风波和鼠疫警告等等，他就重申都已经留意过或者适当时候跟进，亦都认为处方现时已经做到中央赋予尚方保健的角色。信报报道，
2: 明报就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将会在10月下旬向特首提交报告，社会各界关注有什么的意义改善措施，以及会不会涵盖政府部门问责。审计处处长林志远是接受访问的时候透露，审计处人员一直都有跟进相关公开聆讯等等的情况，如果有需要是会纳入处方的审计计划。又说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账目将会按既定程序每年审计，形容有关的账目报告是会公开透明地公布。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昨日届满。房屋局说，宏福苑 A 至 H 座是8座，一共有1967户签署了交回去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是向政府出售业权的意向，占了8座单位总数的 99.1%。 截至到昨天下午，已经与1559户签署正式买卖协议，占单位总数是 78.6%。房屋局局长何永贤是说，部分接受收购建议信件或者会稍后时间透过邮递的方式是送达。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两年前获港投公司投资的内地智能企业正式营运全港首间机械人全自主零售店，而头三间分店分别是坐落于红磡、新海滨、 而湾仔嘅海滨，仲有系启德体艺馆。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率先成为全自主零售店嘅首名顾客，咁指出咧，香港喺机械人革命性嘅浪潮当中，担当独特而且重要嘅角色。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文汇报的社评说，科技园公司和全球领先科技市场情报机关发表研究报告，香港在识别高增长潜力初创企业以及未来独角兽的评分当中，位列是亚洲第一和全球第五，为本港以科技赋能经济转型升级注入强劲信心。香港应该乘势而上，以更开放更主动的姿态全方位参与，并且塑造未来全球科技版图。跟住落嚟，香港就应该是加速战略升级，深化区域协同。文汇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首批机械人全自主零售店银河太空舱今日在香港是开业，评论说是香港在 AI 时代角色和定位的一次公开验证。未来的竞争不单止是技术和场景竞争，更加是治理能力的竞争。香港要把握具身智能的时代机遇，需要在鼓励创新和完善规管之间找到最好的平衡点。经济日报社评。
2: 大公报的社评说，大埔宏福苑业主接受政府收购业权方案的期限届满，标示着宏福苑善后工作迈出关键的一步。绝大多数业主都同意出售业权，除了收购方案能够保障业主利益，亦都是居民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特区政府善后工作的高度认可。对于业主来讲，将告别悲伤和种种不确定因素，对社会来讲，将是走出火灾留下的阴影，凝心聚力创造更美好未来。大公报社评。
0: 商报时评，当局展开联合行动打击一个以工程承办商为首的楼宇维修围标贪污集团，一共拉了50人。评论认为，面对越发猖獗的跨区围标、合谋定价和贪污操控，将围标等反竞争行为刑事化，是堵塞法律漏洞、守护居民安全、重塑市民市场秩序的必然选择，改革势在必行。商报时评。
2: 《东方日报》的政论就讲到，竞委会基于宏福苑夺命火灾的教训，已经建议修订竞争条例，将围标等等严重反竞争行为刑事化。围标乱象这个毒瘤已经是到了不得不连根将它拔起，不能够只是小修小补。期望独立委员会最终调查报告在十月底提交之后，能够查出夺命火的原因，除了是追究责任，更加是有全面改革围标等陋习的决心。东方日报政论。
0: 信报社评就关注到全球迎来另一个导致粮荒的危机，史上最强的超级厄尔尼诺现象，种种后遗症都会在出年陆续浮现。评论说，恶劣天气加上战争冲击，国际市场的粮食价格在出年恐怕十级以上。天灾和人祸夹击之下，政府更加有必要提高警惕，尽早筹谋危机管理措施。信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八点，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是生效。天文台说，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下午的六点。在天气预测方面，今日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会有雷暴。现时嘅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7%。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点01分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今日日间本港普遍吹强风的机会不大，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傍晚6点。天文台预料热带气旋沙德尔会今晚至听日逐渐增强，并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会逐步上升，会视乎沙德尔的强度、它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同沙德尔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预料今日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应急管理部表示，受到热带气旋沙德尔的残余影响，未来三日福建省部分地区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昨日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受到沙德尔和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南海北部和中部部分海域的风力可以达到8级，阵风9至10级。暴雨黄色预警亦都继续生效，预计福建东北部等地局部地区的雨量可能达到250至280毫米。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发生第六日，尼泊尔截至昨日傍晚证实超过930人遇难，仍然有3900多人失踪。尼泊尔官员估计受灾地区11个水力发电厂内一共有超过900个工人被困，暂时未知他们的情况。军方搜救队使用控制爆破方式打通一部分隧道，其后用大型机械清除积水和淤泥，营救被困人士。而在西藏，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继续抢险救援，用高清生命探测仪器加快深层次探索，尽可能寻找失联人员。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